0: 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跟我通电话，哎呦，哭啊啊，那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他就讲起他自己的事儿了，怎么事呢？年轻的时候啊，家里边兄弟姊妹好几个，父亲走得早，就母亲一个人拉着着这么多的兄弟姊妹，所以家里条件不算太好。他呢，在家排行老四啊，上边有哥哥有姐姐啊，下边还有弟弟。由于家庭原因呢，他一直也没说上个媳妇儿，之间呢也谈过几个，人家到家里来一看这情况，最后呢也就不了了之了。所以30多岁了还单身呢。后来快40岁的时候啊，这周围的人呢给介绍一个，说这女同志人挺好，她爱人呢是死于疾病。什么病呢？肺结核。但是这女人呢，她带个孩子，是个小男孩，9岁，就在咱不远住。讲话了，这也算是挺知根知底的这么个人了。那正常如果你放在20岁，他说我不会看的，哪怕30多岁我都不会去看啊，因为自己毕竟没结过婚。但是情况不一样了，现在40多岁了，你这个时候也没个挑了，也不能挑了，也不能选了。所以啊，他就合计说有一搭无一搭的，先去看看呗。这一看俩人在一起，这一唠，哎呦，还挺投缘。说这女同志呢还挺理解人的，她讲话呢是个知冷知热的人，完事还去我们单位啊找过我，还给我带过饭。她说我挺感动，一开始呢心里也挺抗拒，毕竟说还带个孩子啊，我这毕竟还没结过婚，尤其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她讲话呢，那个时候啊有个词叫寡妇，你现在哪有寡妇这个词啊，对不对？你看谁还说寡妇了，也就一些老人会说。所以那个时候找个寡妇带个孩子，在那个年代啊就有点抬不起头来啊，这脸上啊挂不住，不好意思。但是俩人毕竟说话唠嗑挺投缘的，这女同志就讲说，如果你要愿意啊，我提2点要求。第一，咱俩得结婚，就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啊，不能就跟俩人啊在一起大伙过日子似的，那不行。第二呢，就不能再要孩子了，因为已经有这么个孩子了啊。你看男的有孩子啊，你比如说找个女的没孩子，你可以再生一个。如果说这女的啊之前有这么个孩子，你再找，哪怕你就是找个小伙啊，那也不允许你再生。那个时候他就是这么规定的，你现在说起这事可能就不太理解了，对吧？但那个时候啊，计划生育啊抓得很厉害啊。你像我和老伴儿就那么一个，这后来老伴儿怀上了，当时老岳母就说不行啊，就上这儿来啊，在这儿偷生，最后呢户口怎么的也能给上上啊。我和老伴一合计，你看都有正式工作，你这事一旦整出来，这工作就丢了。就我们这一代人呢，把这工作看得很重，你毕竟讲话了铁饭碗呢。所以后来没办法啊，老伴到医院就把那孩子给做掉了，你领证也不行。所以那时候抓得很严啊，所以这老兄弟啊就跟我说起他的事儿了。要不怎么说情到深处怎么都行呢？这女同志提出来，第一，说咱们必须得结婚啊，正儿八经的过日子，不能说俩人走到一起大伙过日子，那肯定不行，必须登记啊，哪怕就是你不办酒席都行，对吧？旅行结婚都行，必须登记。第二呢，就是不能要孩子。

好兄弟也合计了好几天，这老妈呀、兄弟姊妹呀也都劝，那最后也同意了。本身自己没有房子啊，所以俩人结婚以后啊，就住进那女方家里了。拿着孩子，他跟我讲：“哎呦，真是视如己出啊！”讲话那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一样的。说大林老师啊，那个时候草莓多贵呀、他说那孩子爱吃，买啊，从来就没犹豫过啊。他说买回来那草莓啥味的我都不知道，从来没说我尝一个，没有。那、那孩子爱吃那个茄汁鲅鱼罐头，那时候一盒挺贵呢，7块钱一盒。他讲话那孩子不爱吃吗？一买买多少盒，从来没犹豫过。他说对老丈人了，老丈母娘也好，那个时候不就流行送那个蜂王浆吗？送长辈蜂王浆啊，送孩子麦乳精冲水喝吗？他说每一次去老丈人家都得是大包小裹的，对这娘俩呢也是掏心掏肺的好。说你看我结婚之前呢，我大约攒了能有1000多块钱，结婚以后啊就全给他了，每个月工资呢留那么一点买菜，剩下的就全交家里。他本身你看我也不抽烟，也没啥爱好，每天晚上啊就喝瓶啤酒解解乏。后来呢这孩子念书，这一本二本没考上啊，后来念的三本，那个时候一年的学费10000多，接近20000，你再加上吃住一年不少花钱。你说别看不是我亲生的，但我没犹豫过呀。后来孩子毕业了又去的南方，完了在南方找的工作就留那边了。结婚之前买房子，我和他妈合计着给哪点啊，啊给准备多少，给准备了30多万的首付款，这里边有管同事借的3万多块钱，要不够啊。说大林老师你看我做的行不？我那还说啥了，没说的。这老兄弟说说掉眼泪了，怎么事呢？说真心没换来真心，就一起过日子这几十年其实也有不顺心的时候。你看我给他儿子怎么花钱，给他父母怎么花钱啊，就人家也没觉得怎么地。那反过来呢，给我家这边花钱啊，你要点钱就费劲了，就难了。他讲话你都能看出来推三阻四的，但是我也没太生气。你毕竟俩人过日子啊，这人无完人呐，谁都有缺点。他说什么时候我是真正寒心的呢？他儿子有孩子以后啊，打电话让他去给带孩子。他说当时啊我还有2年就退休了，所以呢他就跟我商量说儿子买房的首付钱人家女方家也出了，所以这有孩子我帮着给带，得给儿子长脸呢，你不去不给带，儿子腰杆也不硬实啊。他说我也没多说啥，妈我说你就别累着就行，对吧？因为带孩子挺累那活啊，我说你别累着就行，就说没事我带几个月我就回来了。这我们俩就开始两地分居了。一开始每天晚上我们都通电话啊，说说话，有的时候啊还掉眼泪。他说儿媳妇说他了啊，吃了他了，完儿人也不站他这边，我还安慰他。后来呢就不是每天都通电话了，每天都打电话不是了，几天呢有一个电话，再后来就是一个星期你有一次电话。你说这好不容易熬到退休了，结果呢人家也没说你来吧。每一次问起他，他都会说快了快了，马上上幼儿园了啊。他说我等啊盼呢、结果我病了啊，在家擦灰呢，突然间这胳膊腿啊就像不好使似的，这一下子就蹲地上了，就起不来了。就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爬到那个电话跟前啊，我第一个打电话的我就是给他打电话，我说我天旋地转摔了。他说我给你打120，就这样120来了，给我送到医院一检查，一拍 CT， 大夫说你这是脑梗，当时情况挺危险啊。我那说话就费劲了，俩眼睛就有点睁不开了啊。
睁开就天旋地转，就恶心就吐。人家医院找家属，你检查，尤其你脑血栓，你得有家属到场啊。万一说需要手术呢，我就把电话啊给大夫了，因为我说不了话呀，啊，我就跟大夫给他打电话，说你是不是谁谁谁家属？那他现在在医院呢，脑血栓，你得赶紧来一趟。我就听那边说，说我在外地呢，一时半会儿我过不去，我这得带孩子呢。大夫说你现在你得赶紧过来一趟，咱们得商量一下，他现在这情况需要怎么去治疗。我就听他跟大夫讲，啊，我现在在外地呢，我给儿子看孩子呢，我走不开。这时候呢，我就听电话那头他儿子把电话啊给拿过去了。说他们是后组建在一起的，啊，那个老头他不是我爸，他不是我亲爸，啊，你还是找别人吧，找他的别的家属吧。这也是后来，啊，大夫问我，说那不是你亲儿子啊？我说不是亲儿，大夫就直叹气。后来我没办法呀，我就把我姐找来了，给我牵着这，然后呢，给他打电话，说你看。你们毕竟结婚了这么多年啊，我弟弟对你们娘俩那都当眼珠了，这病了需要你们照顾一下，你说哪有你们这样的，你们也太对不起良心了。他说我大姐挺生气，但人那边直接把电话给你挂了啊。他说你看从我出院到我出院啊，人家都没说回来看看我，后期啊我出院回家了，我行动不便呢，我这一侧的胳膊腿始终不好使，但是啊、还不至于说啊、炕上吃炕上拉啊、坐轮椅那不至于，就是一侧的胳膊腿啊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不那么好使了、走路也能走，就腿发瘸，使不上劲儿，不灵活，胳膊手也是一样，自己穿衣服穿不了。我回家以后啊，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说我当时心里啊还合计呢。可能当时孩子没上幼儿园，或者有什么事走不开，我这都出院了，你就回来呗。但是当我在打电话啊，那边也接通的时候啊，我听得出来说话很冷漠啊。大概就这样过了半年多，他也始终没回来。有一天呢，有人敲门，我一开门啊，是房产中介的。是房产中介的带人来看房子，因为我住的这个房子它属于学区房，有买房子的，而人家来看房子，我说我这住好好的，我也没往外卖呀、啊人家说这是不是谁谁家，我说是啊，啊，房产中介说了，这是他委托我们帮他卖这房子的，我说你这房子你卖了我住哪儿啊，那房产中介说那我们不知道了，我们不管了，那你们之间交流这个事儿吧啊，我们就只是负责房屋买卖，人家委托我们了，那我们就得过来。我一听，我当时我很生气，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你就是撵我呀？他说不是撵，那孩子需要钱，说孩子的那个念书啊需要职校啊，得不少钱呢。我说孩子结婚钱我拿了，孩子生孩子的时候我也拿钱了。你这孩子念书了还管呢？他讲话了，那不家家都这样吗？我说那我往哪住，我住哪儿去啊？他说不行啊，你就先租个房啊，在外边租房子，完等我回去再说。最后我花400块钱在外边租了一个插间房，几年的时间呢，我没等来温暖，那最后我等来的是离婚。他说大林老师啊，这些年我为这家一心一意的付出，他们娘俩这几十年给我的温暖都赶不上去年一年你给我的温暖。大林老师，如果要没有你，没有深白的药，我可能都死了，我可能都没有机会跟你通话，我都走不出来。很多时候你那话开导我，我受教育，我这心情一点一点打开，完我吃深白的药，我脑血栓偏瘫，这一侧的胳膊腿慢慢的好多了，我现在最起码生活能自理，自己做饭自己生活啊。所以说你看老兄弟又哭了，
啊，老兄弟说。

要知道这样，我不如就一直一个人过，找啥呀？我就跟这老兄弟讲，我说好在有点什么呢，这娘俩呀没要了你的命，有一天你没了啊，没把你坟给你扒了，讲话呢没给你鞭尸啊，我说就冲这一点，我说我觉得你还行啊，我说我跟你提个人，多尔衮，我说你读历史你知道这人不，努尔哈赤啊，皇太极啊，他是努尔哈赤的第14个儿子，也是努尔哈赤最喜欢的一个孩子，因为他当时年龄小，所以王位呢就传给了他二儿子皇太极，但皇太极呢英年早逝，就病死在沈阳，就葬在那个沈阳东陵了。沈阳有两个陵，一个东陵一个北陵，我去年走访咱病友家里，这病友给我讲的，说大林老师啊，你来沈阳一次也不容易啊，你上北陵你看看，因为东陵有点远啊，离火车站远，北陵离得近，就说起来了，说北京有故宫，沈阳也有故宫，沈阳的这个故宫啊是皇太极的，没等打进北京呢，在沈阳皇太极就病死了，临死之前托付多尔衮，所以打进北京城的不是皇太极，是多尔衮，所以进京以后这个王位原本是多尔衮的，因为是多尔衮打下来的，但当时的孝庄皇后就跟多尔衮说，说福临这孩子那就像你亲生儿子一样，特别崇拜你，拿你当偶像，当你呀是自己的亲爸爸，甚至觉得比他亲爸爸还要亲，所以他当上了皇帝以后，你不就相当于当上了太上皇吗？太上皇不比皇上还要大吗？你看他那么小，所以这个王位呀不就相当于是你的吗？多尔衮没有儿子，所以听这个孝庄皇后这么一说觉得有道理，所以就打消了自己当皇上的这念头，就一心一意地辅佐这个福临，也就是后来这个顺治皇帝。当时很多人就劝他说，你不如自己当皇帝，靠谁不如靠自己，他觉得我都太上皇了，我皇上当不当不都一样吗？孝庄皇后说，小皇帝拿我当亲爸爸，甚至啊比亲爸爸还亲呢，所以当不当皇帝无所谓。所以开朝以后啊，他说以后谁再谈及此事杀，就不能谈这事了，那后来也就没有人提了。结果呢，后来这个顺治皇帝亲政，重新拿到兵权以后，就给多尔衮把这兵权给削了，官职也给撤了，那人呢就给整到那个中人府去了。啊，后来多尔衮啊，他就抑郁而死，就死在这个中人府了。你看多尔衮死了以后，顺治皇帝啊还觉得不解气，又给他从那个坟墓里给他扒出来，然后进行鞭尸。什么叫鞭尸啊？就拿鞭子抽打这多尔衮死去的身体，那最后这尸体都被打烂了。你讲话了，你看这也没落一个好下场啊，对不对？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事儿，但是我讲完了之后啊，知道了，的确没落个好下场，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人讲话了，说你找个结婚带孩子的，你比多尔衮厉害啊，你有没有多尔衮厉害啊？那多尔衮那是人中龙凤，就那样啊，都落那么个下场，你想想你得啥样？小的时候你对他好点，可能喊你爸爸，他心里觉得啊没白付出，等他长大了他会说老贼啊，不许欺负我母亲，他会认为你玷污了他的母亲啊，他母亲没办法最后才委身于你，他不会认为你这个爸爸对他有付出多少，因为这是人性啊，也没有所谓谁对谁错，这是人性啊，这个谁也改变不了。

我跟这老兄弟就讲，我说也是好事啊，让你提早认识。我说还行，不晚。嗯，现在不能动吗？租房子是吧？就嗯，我租房子住呢。我说房子啊，你就别买了，活一天就租一天，不能动了就去养老院。我说退休金现在开多少钱呢？他说开4000多。哎呦，我说开的不少啊。我说那你根本花不了啊。他说现在老伴还给我打电话啊，说起难处，反正话里话外呀就离不开钱。我说你这回你长点心眼吧，那良心可以喂狗，但是你不能总喂呀，对不对？喂一次两次就得了呗，讲话了咱得认识认识啊，对吧？你别吃100个都不嫌腥啊，这100个都吃完了那咱以后就不吃了。我说能做到不？他说能啊。他说之前呢工资卡在他手里，说我有病了需要钱啊，他也不拿。后来我就把工资卡给挂失了，我又重新补办的。我说挺好啊，一个月4000多块钱，吃饭能花多少钱呢？可能上好一点的养老院不太够，但是能走能撂的自己生活，一个月4000多点没问题。他说我现在呀吃森柏的药吃的就特别好，尤其是我还吃上鹿胎这药呢。那打吃上这药以后，我这后腰可热乎了，唯独有的时候血压不太稳定，消化不好。我说你瘦啊？嗯，我瘦，把年轻时候就瘦。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还想问你呢啊，我听你昨天说那个蜂王浆啊，说那是医用级的蜂王浆，158那个，我想买几盒。我说你也想让我帮你带几盒啊？嗯。他说我听你说是药啊，是医用级的啊，胃不好啊，脾不好的，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不好的，血糖不稳定的啊适合吃啊，身体虚弱，什么神经衰弱的适合吃。我有好几项我都觉得适合，而且那个价格，你说那个价格吧，我觉得我能接受，100多块钱啊。你看我一个月4000多呢，你这是医用级的，不是保健类的。他说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吃过，那个时候胃病很严重，当时大夫说我胃黏膜都烂了，那个时候买药单位还有报销呢啊，我那个时候我吃不少药呢，但都不怎么见效啊。那个时候就有一老中医告诉我吃蜂王浆，他说我吃了几盒我这胃啊就好了不少，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这东西没了。所以昨天听你这么一说，哎，我突然想起来了啊，蜂王浆，那我就合计我也得吃点啊。所以你看我也想请你啊帮我带点。我说好啊，这都好说。你把电话呀、地址啊啊你都留好了，我到时候呢我给你带，带是带，但是呢带不了多少啊，你说带个30盒50盒那不行啊，因为医院挂一次号啊最多就是开2盒，不让多开啊。因为这药在我们医院呢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你想100多块钱158一盒吃半个月啊，你现在咱讲话呢这钱多不经花呀，尤其你到医院对吧，你看有的那医院那挂个号啊还有300多、800多、1000多的呢，对不对？咱这一盒158甚至都不及人那个挂号钱。所以这药啊一般病人不提，医院大夫啊都不会主动给你开，因为这药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啊。咱别说蜂王浆了，你就现在一块好一点的蜂蜜得多少钱，就是好的纯的，不往里边添加那种糖啊那种乱七八糟的啊，一瓶是不是都得70-80？现在蜂蜜贵啊，因为现在整个环境的关系。怎么的呢？你发现现在这个蜜蜂少了对吧，你现在你还能看到那个蜻蜓吗？反正我在北京啊，就即使阴雨天我也看不着蜻蜓，可能在农村还是能看着，但你在城里真的看不着了。但30年前那就不一样了，随处可见呢啊，你现在就不行。

这个环境因素啊是一方面啊，你像什么蝴蝶啊、蜻蜓啊，尤其蜜蜂，你发现现在越来越少。我去年上长白山啊，就那一瓶蜂蜜150多块钱一瓶，你就可想而知。所以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如果病人不提，大夫不会说我主动给你开的，但是这药有，只是大夫不主动给你开，一般关系好的可能会告诉你，可能能给你开点，但也是限制，挂一次号就只能最多开两瓶。所以我跟这老兄弟讲，我说我只能说啥呢，你跟那老兄弟啊，你俩得隔一天挂号啊，隔一天挂号，或者说呢，我得找我学生让他帮我再挂一个号，一个人一天只能挂一次号。你别看说我在医院又是什么主任呢，又是什么返聘的，咱更得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你要不然的话人家在背后得说你啥。所以我说你先把住址啊电话呀都留好了啊，我给你开完之后呢就给你邮寄过去了。这老兄弟啊就一个劲儿的谢谢还谢谢，我说这都是应该的啊，咱也别客气，咱们之间呢对不对，这不算啥，举手之劳。这你看说到这蜂王浆啊，这很多人可能都有一段回忆啊。有个老兄弟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你一说起蜂王浆我就想起40年前了，你说这日子过得多快呀，这我今年我都76了啊，他小舅子结婚那订婚饭都是我做的，哎呦，从早上忙到下午啊，就是连买带做呀啊，都是我有印象。我那小舅子岳母那老太太不一般人，上炕就盘腿，那酒量老大了，那老太太连抽烟带喝酒的啊，就那酒自己一个人就至少得喝半斤，就是那老太太从进屋那嘴就没停过，哎呦，太能说了。但那老头呢就反而一句话没有啊。要我记忆怎么能清楚呢，

说为啥没让你上桌呀？嫌我话多啊，我这人呢爱说实话，说实话都不爱听啊，所以就没让我上桌。我说你也是啊，你就说点人家爱听的话呗。他说我就爱说实话。我说你是属于有一说一呗。他说也不是啊，就是愿意说点实话啊，唠实在嗑，反我就这性格。这大林老师啊，你别看我工人，一般人我还瞧不起呢，但我佩服你啊，你的精神我敬佩，你的为人我敬佩啊。这个大林老师啊，我能感觉出来你是从医了，你要是在工厂你也行，那也得是个大工，你知道为啥不？你认真呐，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人老认真了。我说你还真说对了啊，从医五十年了就从来没马虎过。他说小舅子相亲那顿饭我给做的嘛，等完事小舅子一个劲儿的给我作揖呀。87年他们登记，我和老伴呢给拿100块钱，行吗？87年。我说你这大姑爷行啊。他说小舅子一个劲儿谢谢，完过年呢给拿了4瓶蜂王浆。他说那个时候就流行蜂王浆，这好东西啊啊，最上讲究的。我挺高兴啊，我自己留了2瓶啊，完我给我们车间主任拿过去2瓶。那时候总倒班啊啊，这孩子有时候没人接送啊，没人做饭，我就跟主任说啊，说好几回也不给我办呢。后来呢关年啊，老伴说你不行，你给那个主任拿2瓶蜂王浆，对不对？你别光动嘴儿，是不是？我不愿意办这事儿，但没办法呀啊，我就给拿了2瓶蜂王浆。哎呦挺高兴啊，主任挺高兴，完了同意了。你看看这多现实，要不主任不同意，他不同意我转不了车间呢。后来呢就转到化验车间啊，工作就没那么累了，孩子也能照顾上了。所以你一说蜂王浆我特别有感触呢，那个时候真借力呀 啊那调动工作多大的事啊，蜂王浆啊你给人送过去他就好使啊，蜂王浆也给力呀。那时候人就认这个，吃上真管用。那他说你看我自己不留2瓶吗？爱人还说呢，说4瓶你就都送过去呗。我说不行啊，我说我还没吃呢，这好东西啊都给外人吃了，我都不知道蜂王浆啥味儿的啊，都说好，都说这东西滋补对身体好啊，我说我都没尝，我都不知道啥味儿的啊，我给他2瓶就行了，我得自己留2瓶。他讲话了，那个时候总倒班总熬夜啊，一整就半夜干活啊，要不主任说我一天总劳动呢，总半夜干活，我总说啊，我说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睡觉了，只有人还在干活。所以那个时候我倒班那段时间呢睡眠也不好，完身体免疫力也低，总感冒，一整感冒了，一整就淌鼻涕了，一整就鼻子不通气了啊。他说我就吃这个蜂王浆。你说你们医院啊有那个医用级的冻干粉，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高啊，他说我记得我吃完一瓶以后就明显的那个精神头足啊啊，不那么爱累了啊，回家呀就能睡着觉了啊。他说那段时间呢就不爱感冒，就特别好，那感觉身上啊特别有劲儿啊。所以他讲话了，大林老师啊，你一说蜂王浆啊，一下子就给我那思绪拽回到40年前了。说完他还很感慨，哎呦这说老啊一晃人就老了啊，今年你看76了啊，我老岳父一晃没了快20年了啊，老岳母也走了好几年了。他讲话人呐、啊、真是弹指一挥间呐、啊、说大伦老师啊，如果能整来点你们医院的这个

0: 药物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一定得想着我点儿啊！我怎么的我得吃点儿，我找找当年的感觉，我要回忆呀、啊！你看他说完我就笑了，我说行啊。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也很感慨，人老了啊，其实啊，这人老了都愿意回忆过去的那些个事儿，高兴的、快乐的，甚至也有一些什么的不快乐的。但你发现没，那都是过去了，那都是回忆，所以这就组成了我们的人生，对吧？最后呢，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珍惜眼前，珍惜现在，珍惜自己个儿的身体。一句话，好好活着，一定好好活着。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三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三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包管提取，疗效有保证。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故名为化瘀通毒的三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是大林老师吗？
0: 哎，是我呀。
3: 哎，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来自山东烟台的哈。
0: 啊，欢迎。
3: 对，
0: 嗯。
3: 哎，你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呢，给你交流一下。是因为呢，我妈妈呢，长期呢用你舒心颗粒，还有那个润心粉，她吃了一个呢，她自己觉得感觉挺好的。
0: 是吧？
3: 对。
0: 嗯。
3: 就是推荐我的嘛，但是我呢，对这个还想看看你根据我的实际情况呢，给我指导一下我。我基本情况呢，就是心脏有一点点问题。心率过速，但是这个发现的时候呢，大概就有5年多的时间吧。他那个他过速的话呢，他没有规律性的。有时候呢，可能一个星期呢，就突然之间，也可能坐着，也可能是说你站着的时候呢，突然就跳得快。时间不长，也就1-2秒钟就过去了。刚开始也没留意这个，还以为当时是不是特别事情刺激到了，咱们还干嘛呢？没注意。后来呢，一年当中呢，频繁一点呢，就大概就6-7次啊，这样子。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做的心电图也查不出来，因为当时做的时候他也没跳那么快，查不出来。
0: 心脏不正常，除非背个24小时的动态那个心电图匣子。
3: 是曾经背过一次。
0: 背过一次。
3: 就是那24小时他也没跳啊，他有时候还是1个月或是2个月间隔的时间比较长，他突然那么一下，有时候呢就可能在街上走着或是在那个沙发上坐着，就那么跳那么1-2秒，你都来不及做准备，他已经过去了，
0: 结束了。
3: 到现在5年多的时间吧，大概是有5-6次最少了。我觉得跳的时候我有些不舒服了，我要呢也

0: 里的咳嗽一声呢，才能不太好像疏解了当时那个。
1: 能缓解一下啊。
0: 这个咳嗽这个呢，是我一个下意识的动作。
1: 嗯。
0: 但是我自己觉得好像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1: 今年是多大岁数？
0: 53。
1: 血压高是吧？
0: 血压呢，正常来讲，它在上压呢就是128，有时候就130出头了，132。下压呢接近80了，其实在85之间。
1: 嗯。
0: 这个心跳的每次测的时候呢，就是70多。80出头，但
1: 是这都不要紧，包括说有轻微的反流，有些人就心电图一看，哎呦，说我这是动性心率啊，这都不要紧，正常的。这就像啥呢？就跟咱家你新房子，你说我新换的门、新换的窗户，是不是就一点不透风？不会的，肯定会透风。所以有轻微的反流，这都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你不要担心。啊，你要过分的去，
0: 还有这个，
1: 是吧？
0: 就是你这个二尖反的那个。
1: 啊，二尖瓣轻微的反流，对吧？
0: 对，有啊，我是。
1: 哎，这都不要紧，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啥呢？说父母有没有这方面的疾病？你比方说父母有心脏病，那我们就得注意。啥意思？因为多少咱们有一定的遗传，你年轻的时候它属于正常的，但是时间长了，它可能出现明显的症状了，啊，就是憋闷呐。喘不上气来了，睡不好觉了，哎，这就开始说我们必须重视去治疗了。啊，你现在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表现？
0: 憋闷暂时没有，但是我睡觉不好。
1: 睡觉不好。
0: 以前的时候睡觉一觉睡到天亮呢，是很舒服的这种。
1: 嗯。
0: 但是这两年呢，已经大概都已经睡了3-4年吧。
1: 嗯。
0: 就是睡觉呢，就是在那种浅层睡眠那个地方。
1: 啊，有点这样
0: 就
1: 行。
0: 对，多梦，晚上醒好多次，但是呢，还睡过去了。
1: 你感觉自己心思重不？爱生气上火不？
0: 对啊，很容易就发火了，控制不了自己啊。我又跟自己说，哎，这种小事忍一忍。我就怀疑啊，大林老师，你说我这个二尖反应，我自己是当时这么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做这个心脏的超声波，因为当时那个心跳过速嘛。他知道原来自己还有这个
1: 有这方面的影响，因为女同志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更年期反应，她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脾气急，爱上火，爱出汗，完了之后呢，容易心慌，出现睡不着啊。反正这个年龄段你得多注意，想法咱们如何把它平稳的度过过去，因为这个时候它容易出现内分泌的紊乱，所以它就影响到了我们出现了这一系列的症状表现啊。所以你自己调整好，尽量少生气。你像平时咱们可以把这森柏舒心颗粒啊、鹿心粉呐、适当的用一用，因为毕竟说它能强心，最主要是化瘀啊。哪怕说我一天用一次啊，一次一袋，或一天用两次，早晚各一次。那么整个你这个心脏功能啊，你包括我们身体的这个血液淤堵情况啊，它会大大的得到控制，就最起码咱们不会出现疾病啊，它能平稳的帮助我们去度过啊。因为
0: 这个
1: 最终的这些结果其实都是导致我们出现血脉的淤阻啊，心脏病啊、脑动脉硬化呀啊，你包括你说这个内分泌紊乱呢、它都是由于啥呢？血液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它出现淤阻了，淤了1%、2%、10%还没影响，你淤到6-70%就不一样了，你就能明显感觉出来，这个水流慢了，没劲儿了。
0: 嗯。
1: 哎呀，你都淤到100%，整个这水堵了，一点自来水下不来了，所以这就是咱们说，你平时你现在多注意，这是好事。
0: 嗯，就你这么讲，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年龄阶段。是这个内分泌那边紊乱，后来引起的我心脏呢，身体其他各个器官，
1: 哎，对了对了，
0: 都出现了，
1: 是，
0: 就是长期对器官充气的话，也是因为这个情况造成了我的不舒服。
1: 对，
0: 就是说那个舒心颗粒，我是可以吃的，
1: 可以用，像你这种情况，咱说正常，一般我都建议用，这叫提早的进行干预，而且呢，你按照一天一包或者一天两包去用。啊，正常我们都治疗的可能是一天3包啊，早中晚一天3包。完有的呢，在这个时候病情加重的，我们甚至都给它加量，就是有的时候中午还会加一包。但你这种情况呢，不用啊，你一天1到2包就行，你就这么用，你用那么半年左右啊。要是有的鹿心粉的话呢，你配。

0: 搁这用，因为鹿心粉它里边是以鹿心，还有我们这有什么呢？鹿心血为主，它能强心，能养心啊，能增强心脏功能。
1: 嗯，
0: 哎，能增强心脏功能。所以说有些情况，有的时候咱说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他要是没有这个症状，不更好吗？包括我们说提前用上，预防预防，他也以后不会出现这个心脏病啊，尤其是父母有心脏病史的。
1: 啊，
0: 尤其有心绞痛啊、心梗的啊，你这提前预防上，这是最好的了。
1: 好的，好的。
0: 嗯，行。
1: 谢谢。
0: 后期有学问啊，他会根据你的情况指导着你怎么用啊，放心吧。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谢谢你，家人的身体健康，谢谢大伟老师。
0: 再见。
1: 好，再见，拜拜。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你好。
3: 老师您好。
0: 哎，
3: 能跟大林老师通话，心里边挺高兴的。
0: 高兴就好。
3: 老师，我把我的简单的情况跟老师做个汇报。
0: 可以可以。
3: 我今年是81岁。
0: 嗯。
3: 在去年的时候发现这个肾脏出了问题。
0: 啊。
3: 然后今年我又去做了那个小便的化验。跟那个肾功四项。
0: 啊。
3: 我把这个化验的情况跟老师汇报。
0: 可以，你说说吧。
3: 一个是那个尿液的分析。
0: 嗯。
3: 尿肾量。箭头是朝下的，330，它的参考值呢是400到1000，这是洗小便的情况。肾功四项的尿数是2.60，箭头是朝下的，参考值是3.1到8.8。肌酐呢是70。参考值是41到81。尿素肌酐比值3.3，尿酸呢是355。正小球力够力。箭头朝下是58。然后还有一个血细胞的分析。血细胞分析，淋巴细胞结对值是3.22，箭头朝下。
0: 有升高吗？
3: 血红蛋白量，是1.67，箭头也是朝上的。化验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个数字。那么老师，我想问的是，像我这个。肾脏的情况能不能吃那个鹿胎粉、
0: 咱首先呢从你这个刚才检查的指标上来分析一下你这个肾的情况。我们主要看啥呢？看个肌酐啊，尿酸。最主要的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肾小球的滤过率。包括我们说的有这个什么的血红蛋白尿啊、红细胞啊，这些都升高。为啥呢？因为你现在的确啊肾有问题。你看你肌酐没事啊，尿酸问题也不大，但是肾小球的滤过率低了。我们一般说这个人肾有没有问题，除了说最近的检查之外，综合起来来看，你现在是肾，你处在一个3级的一个肾病，也就是肾病3期阶段。我们这个肾病啊，一般呢它分5期，这个1期呢是每分钟肾小球滤过率是在90毫升，2期呢是在每分钟60到90毫升，3期正好是30到60之间。我记得你说的你肾小球滤过率是58，这不这不正好处在3期吗？你现在是处在3期，是属于肾功能的一个失代偿期，就是肾功能有受损完了之后呢你的肾单位啊，包括肾细胞功能。

0: 外一些什么呢？过滤功能下降，出现蛋白尿，出现血尿。
1: 嗯
0: 啊，完了之后再往下发展的话，慢慢就会出现肾衰了。啊，肾衰呀、啊，再往后那就叫尿毒症了。啊，你现在有没有出现浮肿？
1: 我
0: 看你少尿，你尿不多。
1: 哦，小腿肿，
0: 对吧？
1: 那精神呢？那个
0: 眼皮也
1: 会肿，
0: 对吧？那你现在吃的药物当中有没有利尿的？
1: 我吃的我到妇科去看过，一般开的几种药给我，都是那个尿毒清
0: 是吧？
1: 尿毒清，清颗粒，还有一种是金水宝片，
0: 这都是治肾炎的。
1: 还有一种是根部司他片，还有一种是那个碳酸氢麻片，还有利尿的是托拉佛米片，然后老师我血压高已经有12年，
0: 还有高血压，
1: 在2023年的时候呢，我住的医院，然后出院的时候医生给我的那个就是病情的分段嘛，一个是多发性脑梗死，第二是脑膜瘤，第三是老年性脑萎缩，第四是高血压性心脏病，
0: 高心病。你现在血压控制咋样？
1: 血压，我的这个血压跟别人不一样，我的朋友也是高血压，人家吃一种药可以管几年，我这个是吃一段时间血压就波动，然后又换药，换以后呢，能够平稳一段时间，然后又波动，
0: 为啥？我跟你说啊，首先第一，咱不要跟别人比啊，因为人和人他不一样啊。你看，同样是高血压，有的是什么呢？原发性的，或者是什么呢？就单纯性高血压。但是你这个高血压为什么说吃完药之后效果不那么太理想，或者只是理想一阵呢？因为你这个高血压跟肾有关系。换句话来说，就肾性高血压。你肾的问题解决不了，你这高血压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所以说你这个高血压的问题，你该用药还是得用药，但是呢，你肾病必须要治。所以你要说我用点绿苔行不行？行，那非常行，肯定行。为啥呢？因为你光通过西药，它只是帮助你去降尿酸呐、去帮助你清那个尿液里边的毒素垃圾呀、包括我们治疗肾炎呐、它并没有养护我们的肾。所以我还是建议，有绿苔的能用的情况下呢，你就用一用，去养一养你的肾。绿苔是属于医用级的，它能增强你肾脏功能。什么功能呢？你包括肾小球的过滤功能，增强肾脏的功能，让肾的过滤功能增强，能够更好的去把这个水液代谢掉，你一不会出现浮肿，二一个呢，肾脏的肾小球的过滤功能增强了，它也不会出现蛋白尿了，也不会出现这个血细胞了，就咱说那个红细胞。你现在好在啥呢？就是肌酸是正常的，挺好。所以说有机会能用咱就用一用吧。
1: 是吗？我给买了那个一个是绿苔，还有那个分北市新颗粒的，我给买了。
0: 有分百的用？
1: 那怎么服用呢？
0: 分百正常来讲，你这情况啊，一天呢，你先照着两次吃，因为你现在吃不少药，所以你要给它岔开，一天吃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因为啥呢？它能帮助你化瘀，你像龙骨啊、牡蛎啊、软坚三节化瘀，增强我们肾脏这个排毒能力就跟你那个尿毒清啊、金水宝差不多，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肾脏的代谢改善我们肾脏的炎症功能。完了之后呢，绿苔你一天先吃一次，先吃一次，吃一段时间，完了根据你身体的变化慢慢的我们需要调整的时候，我们再给你调整，给你加到两次慢慢来，你别着急因为这个肾病吧已经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了，咱就一稳定住，二再逐渐逐渐的增强它的功能，逆转它。 别着急，治病他就是这样的。
1: 嗯，谢谢老师。
0: 没事，
1: 老师
0: 也先用着，有问题咱再联系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哎，好嘞，好，再见。嗯，
1: 谢谢老师，哎。
0: 哎，客气。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海天然秘藏，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

0: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清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2: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1: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一览前贤国与家，成于勤俭破于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3: 一支情侣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4: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1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10日20时到11日20时，多云，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气温12到1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长山，气温13到18度，小长山，气温13到18度，广陆，气温13到20度，獐子、海洋，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獐子，气温13到20度，海洋，气温13到20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11日，因天气原因，长海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1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0，全天共执行29个班次，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的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15，全天共执行28个班次。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若您确实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或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是魔力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仙这个本质啊，数百年来一直是没有辩论的，什么是仙？那么在科学没有揭开仙味的这种神秘面纱之前，北京人早早的就从各种食材当中提炼出这个令人沉醉的仙味儿。自古以来，北京凭借着独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广纳百川，汇聚了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珍稀食材，所以鲜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每一位北京人餐桌上不能或缺的美食元素。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吃鱼头有着丰富的文化背景和礼仪，比如说鱼头朝东啊，表示尊敬啊，这个也是古代的座次的观念，东向为尊嘛。那鱼头对着家中的长辈或者被邀请的客人，这是好事儿。那么在吃鱼的时候呢，主人通常会先夹鱼头腮部的这个肉给最尊贵的客人，然后再夹给自己吃其他的，这都是礼仪。此外呢，吃鱼头的风俗习惯也跟一些典故有关系，比如说寇准啊，这个大丞相的故事，每次他用餐之前，据说寇准先动一下这个鱼头，表示自己对母亲的尊重和思念。当然鱼头呢，它营养好啊，口味好，人体的很需要的东西它都有啊，有健脑和延缓衰老的好处，比如说鱼头泡饼啊，或者说油条或者泡饭都好吃，这就是北京菜。大鱼头咸香微辣，肉质鲜嫩，这烙饼呢也好吃，现烙现吃，对吧？现炸的油条配上大米饭蘸汤以后呢更可口，一菜可以两吃。
1: 诗经，小雅。

0: 收播备用。
1: 送你到多少钱？
2: 28000。
1: 你能多卸几条吗？我这边看应该还有个34条，一会儿看一下，我就写34条。
0: 早晨8:30，一批来自杭州千岛湖的鳙鱼，以最快的速度被送到吴涛师傅手中。他需要认真地挑选出品相最佳的鱼头，对他而言，鱼的质量关系到一天的生意。
1: 千岛湖的鱼吧，它是水质比较好，千岛湖水质比较好，而且它的肉质也是比较细嫩的。
0: 浓郁的汤汁，嫩滑的鱼肉，鲜香扑面而来，鱼头泡油条的好味道，不仅在于优质的原料，烹饪方法上也有着不少讲究。

致各种风味，融于一

0: 泡菜呢是我每次来必点的，口感非常好，酸甜适中，
1: 口感比较爽，而且就是没走里呢，

蜀桂鱼肉质酥脆鲜嫩，味道酸甜可口，吃上一口便欲罢不能。可以说，这股鲜香抓住了北京人挑剔的味蕾。

0: 爱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江浩。
2: 浩哥好，浩哥
1: 隆重一点，
2: 隆重一点是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想死大家了啊！
1: 可不，
2: 那今天来肯定没白来，就是首一档嘛。如果说你能抢得到的话，你今天真的拿到的是低的力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衣服湿透了，包括我们被褥湿透了，我们的鞋子湿透了，那简直太难受了，
1: 难受的不得了，
2: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潮湿啊，它会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玛丽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几种啊，简单的用眼睛去看的一些症状，咱先说一说什么样才会感觉到体内湿气比较严重呢？比如说脸经常出油的，面色苍白的，头发粗糙容易脱落的，头发也爱出油的，还有就是脸上容易长斑长痘的。
1: 对，关于你说完的话，我觉得这个
2: 你就是你是吧？
1: 特别像我，
2: 是吧？那你符合好几点呢？一会儿告诉你，眼袋下垂的，耳内潮湿的，包括小肚子大的，你是小肚子大吗？你是整体虚胖，对不对？虚胖是体内潮湿非常明显的表现之一。还有就是睡觉打呼噜的，有口腔有异味的，经常咳嗽痰多的，大便粘池子的，不通畅的，是吧？这些都是属于体内严重有潮湿。
1: 对，我肯定有湿气，因为每次的话都是希望人家都希望给我拔拔火罐或者说给我什么针针灸之类的，放放血。
2: 其实说心里话，不仅是你，就是十个人当中八九个人都存在说体内是有湿气的。再有很多人说经常喝酒，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天天熬夜，饮食习惯、生活，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体内潮湿的湿气的。我今天教给大家一种方式啊，红豆薏米营养粉，拿家之后你可以简单的用牛奶冲泡，用果汁冲泡，用水冲泡都可以啊，
1: 就变成糊糊了。
2: 没错，您随便的怎样去调理。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些薏米呀、买一些红豆啊，自己来熬粥来喝。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可能天天坚持，所以说啊，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因为我给大家带了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属于合成好的这个红豆薏米粉带到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咱们每天坚持的吃一小勺就可以了，
1: 每天一勺就行。
2: 对，其实说心里话，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在买一些薏米粉呢，买一些红豆粥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从几十呢到几百的差别非常大。其实原因在哪里？是因为现在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不是添加任何色素的，不添加香精的，不添加防腐剂的，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吃。
1: 而且最重要的话，看是不是大品牌的。
2: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

0: 享的是红豆薏米枸杞粉，也就是说你所需要补充的这几种
1: 都有了，
0: 都有了，咱都给大家科学的配比好了，买回到家里面之后一天吃一勺或两勺，用奶呀、啊、用豆浆啊、用果汁啊、用水啊来冲泡都可以啊、口感特别好，可以用来当做早餐来代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一下价格，这一桶啊就是一罐，一罐是500克一斤装的，那么这一罐差不多吃个15天左右吧。咱们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团购的套组，这一罐市面上的全国零售价格59.9一罐，今天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先说团购的价格是199，能买到几罐？三罐
1: 啊，
0: 是吧？但是按照往常的我们节目的力度和惯例，也说买三罐我能送你三罐， 对吧？是六罐给您做一个翻倍，但是今天啊，只要你能抢得到199买三罐赠三罐的同时，我给您凑个10全10美。也就是说再送几罐啊，
1: 再送四罐，我算不出来咋的
0: 十一加减码是可以的，
1: 就是199块钱，我今天买的是十罐哦，
0: 十罐一共多少？一共是10斤啊，朋友们，
1: 就三十个名额，
0: 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1: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各种薏米等等粉啊然后研磨在一起合理的配比的，就给大家出师的，然后对身体还特别棒的啊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啊，真的是10斤，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

0: 都可以了。今天是199，一共10罐啊，10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1: 199块钱，正好10罐，而且免费送到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的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块钱，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对
1: 不
0: 对？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发，就是这个其实这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要告诉大家。
1: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啥都知道，我就想看看你都有啥。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就是里面有红豆、薏米、燕麦，燕麦它属于粗粮，对身体来说特别的好啊。谷物燕麦，对，都愿意吃，而且它比较贵啊。它就是荞麦、葛根、枸杞、红枣，加上一点点的冰糖，一点点啊，它一点都不是甜的那种啊。所以说，就是家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吃。那对于说燕麦也好，红豆也好，枸杞也好，大家都比较了解。你像枸杞吧，它是对我们的特别的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1: 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湿气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不在意它。那其实提到厨师的话，刚才浩哥已经说了，我拔罐儿。有很多就是养生的朋友
1: 愿意用这种方法，
0: 愿意用这种方法，还觉得哎，拔起来挺舒服的，挺解乏的，是不是？
1: 痛痛，滋黑滋黑。
0: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挺舒服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你体内的湿气。还有呢，很多朋友说我去针灸，针灸也有一种祛湿，但是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你灸一次针灸的话，咱不说多少钱了，你基本上你就灸个半年左右吧，能看出一点点的效果。你像咱们很多觉得特别缺少这种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的膳食纤维补充不到的话，比如说你水果啊蔬菜补充都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呀、然后出现肥胖啊，是吧？浩哥，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都减不掉？
1: 我就红豆啥的都吃少了，这就是
0: 对
1: 粗粮吃的少，
0: 对粗粮吃的太少了，什么红豆啊、薏米啊，这些对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
1: 啊。今天就是惊喜，
0: 对，
1: 只需要啊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的红豆、薏米、枸杞粉，而且每一罐都是1斤装的。

说这就是灰乌鱼蛋汤必须恰到好处，特别考验厨师的功力。随园食单里面这道菜里有记载，说这个乌鱼蛋鲜最难服侍，什么意思呢？就太难做了。火锅君呢对这道菜选料

空中之

姐，是吧？

乡的鲜活鱼类，两种鲜香都能在北京菜中寻得痕迹。

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91.7 长海之声。

硬盘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场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

0: 像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

0: 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颠簸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在昨天呢，我看到这么一句话，说人过了60以后才真正看清一个真相，就所有的关系、所有的亲情最后都会归于平淡，甚至消亡。儿时的玩伴早已不在，同窗的情谊早已不再联系，同事之间的友谊也随着你退休慢慢消散。你看，曾经在单位啊，再好的同事离开之后再也无交集，曾经掏心掏肺的朋友也会在某一天不再联系，亲戚兄弟姊妹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渐行渐远，孩子长大以后也会很少来看望。原来人生的这趟旅行本身就是单人独行，到最后你会发现你能依靠的从来都只有你自己。你像昨天给大伙讲课之后，有个好兄弟跟我连线啊，跟我通电话，哎呦哭啊啊，那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他就讲起他自己的事儿了。怎么事儿呢？年轻的时候啊，家里边兄弟姊妹好几个，父亲走得早，就母亲一个人拉着着这么多的兄弟姊妹，所以家里条件不算太好。他呢在家排行老四啊，上边有哥哥有姐姐啊，下边还有弟弟。由于家庭原因呢，他一直也没说上个媳妇，之间呢也谈过几个，人家到家里来一看这情况，最后呢也就不了了之了，所以30多岁了还单身呢。后来快40岁的时候啊，这周围的人呢给介绍一个，说这女同志人挺好，她爱人呢是死于疾病，什么病呢？肺结核。但是这女人呢她带个孩子，

小男孩9岁，就在咱不远住，讲话了，这也算是挺知根知底的这么个人了。那正常如果你放在20岁，他说我不会看的，哪怕30多岁我都不会去看啊，因为自己毕竟没结过婚。但是情况不一样了，现在40多岁了，你这个时候也没个挑了，也不能挑了，也不能选了。所以啊，他就合计说有一搭无一搭的先去看看呗。这一看俩人在一起，这一唠，哎呦还挺投缘。说这女同志呢还挺理解人的，她讲话呢是个知冷知热的人，完事还去我们单位啊找过我，还给我带过饭。她说我挺感动，一开始呢心里也挺抗拒，毕竟说还带个孩子啊，我这毕竟还没结过婚，尤其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她讲话呢，那个时候啊有个词叫寡妇，你现在哪有寡妇这个词了，对不对？你看谁还说寡妇了，也就一些老人会说。所以那个时候找个寡妇带个孩子，在那个年代啊就有点抬不起头来啊，这脸上啊挂不住，不好意思。但是俩人毕竟说话唠嗑挺投缘的，这女同志就讲说，如果你要愿意啊，我提2点要求。第一，咱俩得结婚，就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啊，不能就跟俩人啊在一起大伙过日子似的，那不行。第二呢，就不能再要孩子了，因为已经有这么个孩子了啊。你看男的有孩子啊，你比如说找个女的没孩子，你可以再生一个。如果说这女的啊之前有这么个孩子，你再找，哪怕你就是找个小伙啊，那也不允许你再生。那个时候他就是这么规定的，你现在说起这事可能就不太理解了，对吧？但那个时候啊，计划生育啊抓得很厉害啊，你像我和老伴儿就那么一个。这后来老伴儿怀上了，当时老岳母就说不行啊，就上这儿来啊，在这儿偷生，最后呢户口怎么的也能给上上啊。我和老伴一合计，你看都有正式工作，你这事一旦整出来，这工作就丢了。就我们这一代人呢把这工作看得很重，你毕竟讲话了铁饭碗呢。所以后来没办法啊，老伴到医院就把那孩子给做掉了，你领证也不行。所以那时候抓得很严啊，所以这老兄弟啊就跟我说起他的事儿了。要不怎么说情到深处怎么都行呢？这女同志提出来，第一说咱们必须得结婚啊，正儿八经的过日子，不能说俩人走到一起大伙过日，那肯定不行，必须登记啊，哪怕就是你不办酒席都行，对吧？旅行结婚都行，必须登记。第二呢，就是不能要孩子。这老兄弟也合计了好几天，这老妈呀、兄弟姊妹呀也都劝，那最后也同意了。本身自己没有房子啊，所以俩人结婚以后啊就住进那女方家里了。拿着孩子他跟我讲，哎呦真是视如己出啊，讲话那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一样的。这大林老师啊，那个时候草莓多贵啊，他说那孩子爱吃买啊，从来就没犹豫过啊。他说买回来那草莓啥味的我都不知道，从来没说我尝也没有。那孩子爱吃那个茄汁鲅鱼罐头，那时候一盒挺贵呢，7块钱一盒。他讲话那孩子不爱吃吗，一买多少盒，从来没犹豫过。他说对老丈人了，老丈母娘也好，那个时候不就流行送那个蜂王浆吗？送长辈蜂王浆啊，送孩子麦乳精冲水喝吗？他说每一次去老丈人家都得是大包小裹的，对这娘俩呢也是掏心掏肺的好。说你看我结婚之前呢，我大约攒了能有1000多块钱，结婚以后啊就全给他了，每个月工资呢留那么一点买菜，剩下的就全交家里。他本身你看我也不抽烟，也没啥爱好，每天晚
上啊就喝瓶啤酒解解乏。后来呢这孩子念书，这一本二本没考上啊，后来念的三本，三本那个时候一年的学费10000多，接近20000，你再加上吃住一年不少花钱。你说别看不是我亲生的，但我没犹豫过呀。后来孩子毕业了又去的南方，完了在南方找的工作就留那边了。结婚之前买房子，我和他妈合计着给拿点呀，啊，给准备多少，给准备了30多万的首付款，这里边由我管同事借的3万多块钱，要不不够啊。说大林老师你看我做的行不，我那还说啥了，没说的。这老兄弟说说掉眼泪了，怎么事呢，说真心没换来真心，就一起过日的这几十年其实也有不顺心的时候。你看我给他儿子怎么花钱，给他父母怎么花钱啊，就人家也没觉得怎么地。那反过来呢给我家这边花钱啊，你要点钱就费劲了就难了。他讲话你都能看出来推三阻四的，但是我也没太生气，你毕竟俩人过日子啊，这人无完人呐，谁都有缺点。他说什么时候我是真正寒心的呢，他儿子有孩子以后啊，打电话让他去给带孩子。他说当时啊我还有2年就退休了，所以呢他就跟我商量说儿子买房的首付钱人家女方家也出了，所以这有孩子我帮着给带，得给儿子长脸呢，你不去不给带儿子腰杆也不硬实啊。他说我也没多说啥啊，我说你就别累着就行，对吧，因为带孩子挺累那活啊，我说你别累着就行，就说没事我带几个月我就回来了。这我们俩就开始两地分居了。一开始每天晚上我们都通电话啊，说说话有的时候啊还掉眼泪。他说儿媳妇说他了啊，吃了他了，那儿子也不站他这边，我还安慰他。后来呢就不是每天都通电话了，每天都打电话，不是了，几天都有一个电话，再后来就是一个星期你有一次电话。你说这好不容易熬到退休了，结果呢人家也没说你来吧，每一次问起他都会说快了快了，马上上幼儿园了啊，他说我等啊盼呢，结果我病了啊，在家擦灰呢，突然间这胳膊腿啊就像不好使似的，这一下子就蹲地上了，就起不来了。这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爬到那个电话跟前啊，我第一个打电话的我就是给他打电话，我说我天旋地转摔了。他说我给你打120，就这样120来了，给我送到医院一检查，一拍 CT， 大夫说你这是脑梗，当时情况挺危险啊，我那说话就费劲了，俩眼睛就有点睁不开了啊，睁开就天旋地转，就恶心就吐。人家医院找家属，你检查尤其你脑血栓你得有家属到场啊，万一说需要手术呢，我就把电话啊给大夫了，因为我说不了话呀啊，我就跟大夫给他打电话说你是不是谁谁谁家属，那他现在在医院呢，脑血栓你得赶紧来一趟。我就听那边说我在外地呢，一时半会儿我过不去，我这得带孩子呢。大夫说你现在你得赶紧过来一趟，咱们得商量一下他现在这情况需要怎么去治疗。我就听他跟大夫讲啊，我现在在外地呢，我给儿子看孩子呢，我走不开。这时候呢我就听电话那头他儿子把电话啊给拿过去了，说他们是后组建在一起的啊，那个老头他不是我爸，他不是我亲爸啊，你还是找别人吧，找他的别的家属吧。这也是后来啊大夫问我说那不是你亲儿子啊，我说不是亲儿，大夫就直叹气。后来我没办法呀，我就把我姐找来了给我牵着这，然后呢给他打电话说你看你们毕竟结婚了这么多年啊，我弟弟对你们娘俩那都当眼珠了，这病了需要你们照顾一下。

你说哪有你们这样的，你们也太对不起良心了。他说我大姐挺生气，但人那边直接把电话给你挂了啊。他说你看从我出院到我出院啊，人家都没说回来看看我。后期啊，我出院回家了，我行动不便呢，我这一侧的胳膊腿始终不好使，但是啊，还不至于说啊，炕上吃炕上拉啊，坐轮椅那不至于，就是一侧的胳膊腿啊，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不那么好使了，走路也能走，就腿发瘸，使不上劲儿，不灵活，胳膊手也是一样，自己穿衣服穿不了。我回家以后啊，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说我当时心里啊还合计呢，可能当时孩子没上幼儿园，或者有什么事走不开，我这都出院了，你就回来呗。但是当我在打电话啊，那边也接通的时候啊，我听得出来说话很冷漠啊。大概就这样过了半年多，他也始终没回来。有一天呢，有人敲门，我一开门啊，是房产中介的啊，是房产中介的带人来看房子。因为我住的这个房子它属于学区房，有买房子的，而人家来看房子。我说我这住好好的，我也没往外卖呀 啊人家说这是不是谁谁家，我说是啊啊。房产中介说了，这是他委托我们帮他卖这房子的。我说你这房子你卖了我住哪儿啊？那房产中介说那我们不知道了，我们不管了，那你们之间交流这个事儿吧啊，我们就只是负责房屋买卖，人家委托我们了，那我们就得过来。我一听，我当时我很生气，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你就是撵我呀。他说不是撵，那孩子需要钱，所以孩子的那个念书啊需要职校啊，得不少钱呢。我说孩子结婚钱我拿了，孩子生孩子的时候我也拿钱了，你这孩子念书了还管呢？他讲话了，那不家家都这样吗？我说那我往哪住，我住哪儿去啊？他说不行啊，你就先租个房啊，在外边租房子，完等我回去再说。最后我花400块钱在外边租了一个插间房，几年的时间呢，我没等来温暖，那最后我等来的是离婚。他说大林老师啊，这些年我为这家一心一意的付出，他们娘俩这几十年给我的温暖都赶不上去年一年你给我的温暖。大林老师，如果要没有你，没有森柏的药，我可能都死了，我可能都没有机会跟你通话，我都走不出来。很多时候你的话开导我，我受教育，我的心情一点一点打开，往我吃森柏的药，我脑血栓偏瘫这一侧的胳膊腿慢慢的好多了，我现在最起码生活能自理，自己做饭自己生活啊。所以说你看老兄弟又哭了啊。老兄弟说，我要知道这样，我不如就一直一个人过，找啥呀。我就跟这老兄弟讲，我说好在有点什么呢，这娘俩啊没要了你的命，有一天你没了啊，没把你坟给你扒了，讲话呢没给你鞭尸啊。我说就冲这一点，我说我觉得你还行啊。我说我跟你提个人，多尔衮。我说你读历史你知道这人不，努尔哈赤啊，皇太极啊，他是努尔哈赤的第14个儿子，也是努尔哈赤最喜欢的一个孩子，因为他当时年龄小，所以王位呢就传给了他二儿子皇太极。但皇太极呢英年早逝，就病死在沈阳，就葬在那个沈阳东陵了。沈阳有两个陵，一个东陵一个北陵。我去年走访咱病友家里，这病友给我讲的，说大林老师啊，你来沈阳一次也不容易啊，你上北陵你看看，因为东陵有点远啊，离火车站远，北陵离得近。就说起来了，说北京有故宫，沈阳也有故宫，沈阳的这个故宫啊是皇太极的，没等打进北京呢，在沈阳皇太极就病死了。
临死之前托付多尔衮，所以打进北京城的不是皇太极，是多尔衮。所以进京以后，这个王位原本是多尔衮的，因为是多尔衮打下来的。但当时的孝庄皇后就跟多尔衮说：“说福临这孩子，那就像你亲生儿子一样，特别崇拜你，拿你当偶像，当你呀是自己的亲爸爸，甚至觉得比他亲爸爸还要亲。所以他当上了皇帝以后，你不就相当于当上了太上皇吗？太上皇不比皇上还要大吗？你看他那么小，所以这个王位呀，不就相当于是你的吗？”多尔衮没有儿子，所以听这个孝庄皇后这么一说，觉得有道理，所以就打消了自己当皇上的这念头，就一心一意地辅佐这个福临，也就是后来这个顺治皇帝。当时很多人就劝他说：“你不如自己当皇帝，靠谁不如靠自己。”他觉得我都太上皇了，我皇上当不当不都一样吗？孝庄皇后说：“小皇帝拿我当亲爸爸，甚至啊比亲爸爸还亲呢，所以当不当皇帝无所谓。”所以开朝以后啊，他说以后谁再谈及此事，杀，就不能谈这事了。那后来也就没有人提了。结果呢，后来这个顺治皇帝亲政，重新拿到兵权以后，就给多尔衮把这兵权给削了，官职也给撤了，那人呢就给整到那个中人府去了。那后来多尔衮啊，他就抑郁而死，就死在这个中人府了。你看多尔衮死了以后，顺治皇帝啊还觉得不解气，又给他从那个坟墓里给他扒出来，然后进行鞭尸。什么叫鞭尸啊？就拿鞭子抽打这多尔衮死去的身体，那最后这尸体都给打烂了。你讲话了，你看这也没落一个好下场啊，对不对？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事儿，但是我讲完了之后啊，知道了，的确没落个好下场，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人讲话了，说你找个结婚带孩子的，你比多尔衮厉害啊。你有没有多尔衮厉害啊？那多尔衮那是人中龙凤，就那样啊，都落那么个下场。你想想你得啥样？小的时候你对他好点，可能喊你爸爸，他心里觉得啊没白付出，等他长大了他会说老贼啊，不许欺负我母亲，他会认为你玷污了他的母亲啊，他母亲没办法最后才委身于你。他不会认为你这个爸爸对他有付出多少，因为这是人性啊，也没有所谓谁对谁错，这是人性啊，这个谁也改变不了。所以我跟这老兄弟就讲，我说也是好事啊，让你提早认识，我说还行，不晚。嗯，现在不能动吗？租房子是吧？就我租房子住呢。我说房子啊你就别买了啊，活一天就租一天，不能动了就去养老院。我说退休金现在开多少钱呢？他说开4000多。哎呦，我说开了不少啊。我说那你根本花不了啊。他说现在老伴还给我打电话啊，说起难处，反正话里话外呀就离不开钱。我说你这回你长点心眼吧，那良心可以喂狗，但是你不能总喂呀，对不对？喂一次两次就得了呗。讲话了，咱得认识认识啊，对吧？你别吃100个都不嫌腥啊，这100个都吃完了，那咱以后就不吃了。我说能做到不？他说能啊。他说之前呢工资卡在他手里，说我有病了需要钱啊，他也不拿。后来我就把工资卡给挂失了，我又重新补办的。我说挺好啊，一个月4000多块钱，吃饭能花多少钱呢？可能上好一点的养老院不太够，但是能走能撂的自己生活，一个月4000多。

0: 点没问题。
1: 他说我现在呀吃深埋的药吃的就特别好，尤其是我还吃上鹿胎的药呢。那打吃上这药以后，我这后腰可热乎了，唯独有的时候血压不太稳定，消化不好。我说你瘦啊？嗯，我瘦，打年轻时候就瘦。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还想问你呢，啊，我听你昨天说那个蜂王浆，啊，说那是医用级的蜂王浆，158那个，我想买几盒。我说你也想让我帮你带几盒啊？嗯。他说我听你说是药，啊，是医用级的，啊，胃不好啊，脾不好的，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不好的，血糖不稳定的，啊，适合吃，啊，身体虚弱，什么神经衰弱的，适合吃。我有好几项我都觉得适合，而且那个价格，你说那个价格吧，我觉得我能接受，100多块钱，啊，你看我一个月4000多呢。你就是医用级的，不是保健类的。他说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吃过，那个时候胃病很严重，当时大夫说我胃黏膜都烂了，那个时候买药单位还有报销呢，啊，我那个时候我吃不少药呢，但都不怎么见效啊。那个时候就有一老中医告诉我吃蜂王浆，他说我吃了几盒我这胃啊就好了不少，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这东西没了。所以昨天听你这么一说，哎，我突然想起来了啊，蜂王浆，那我就合计我也得吃点啊。所以你看我也想请你啊帮我带点。我说好啊，这都好说，你把电话呀、地址啊啊你都留好了，我到时候呢我给你带，带是带，但是呢带不了多少啊，你说带个30盒50盒那不行啊，因为医院挂一次号啊，最多就是开2盒，不让多开啊。因为这药在我们医院呢，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你想，100多块钱，158一盒，吃半个月啊！你现在咱讲话呢，这钱多不经花呀，尤其你到医院，对吧？你看有的那医院那挂个号啊，还有300多、800多、1000多的呢，对不对？咱那一盒158，甚至都不及人那个挂号钱，所以这药啊，一般病人不提，医院大夫啊都不会主动给你开，因为这药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啊，咱别说蜂王浆了，你就现在一块好一点的蜂蜜得多少钱？就是好的纯的，不往里边添加那种糖啊，那种乱七八糟的，啊，一瓶是不是都得70-80？现在蜂蜜贵啊，因为现在整个环境的关系，怎么的呢？你发现现在这个蜜蜂少了，对吧？你现在你还能看到那个蜻蜓吗？反正我在北京啊，就即使阴雨天我也看不着蜻蜓，可能在农村还是能看着，但你在城里真的看不着了。但30年前那就不一样了，随处可见呢，啊，你现在就不行了。所以这个环境因素啊是一方面啊，你像什么蝴蝶啊、蜻蜓啊，尤其蜜蜂，你发现现在越来越少。我去年上长白山啊，就那一瓶蜂蜜150多块钱一瓶，你就可想而知。所以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如果病人不提，大夫不会说我主动给你开的，但是这药有，只是大夫不主动给你开，一般关系好的可能会告诉你，可能能给你开点，但也是限制，挂一次号就只能最多开2瓶。所以我跟这老兄弟讲，我说我只能说啥呢，你跟那老兄弟啊，你俩得隔一天挂号啊，隔一天挂号，或者说呢我得找我学生让他帮我再挂一个号，一个人一天只能挂一次号。你别看说我在医院又是什么主任呢，又是什么返聘的，咱更得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你要不然的话人家在背后得说你啥。所以我说你先把住址啊、电话呀、都留好了啊，我给你开完之后呢就给你邮寄过去了。这老兄弟啊就一个劲儿的谢谢谢谢，我说这都是应该的啊，咱也别客气。

咱们之间呢，对不对？这不算啥，举手之劳。这你看，说到这蜂王浆啊，这很多人可能都有一段回忆啊。有个老兄弟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你一说起蜂王浆，我就想起40年前了。你说这日子过得多快呀？这我今年我都76了。啊，他小舅子结婚，那订婚饭都是我做的。哎呦，从早上忙到下午，啊，这连买带做呀，啊，他说我有印象，我那小舅子岳母那老太太不一般人，上炕就盘腿，那酒量老大了。那老太太连抽烟带喝酒的，啊，就那酒自己一个人就至少得喝半斤。就是那老太太从进屋那嘴就没停过，哎呦，太能说了。但那老头呢，就反而一句话没有。啊，要我记忆怎么那么清楚呢？给我这老岳父喝的，哎呦，都钻到桌底下去了。嗯，老能喝了。我说你是大姑爷啊？啊，我是大姑爷。我说你没上桌陪啊？别提了，啊，从早上就开始忙，就连买带做的，最后啊，我老丈母娘就没让我上桌。我要上桌啊，不能让我老岳父喝那么多酒。我说为啥没让你上桌呀？嫌我话多，啊，我这人呢爱说实话，说实话都不爱听啊。

反正我就这性格。这大林老师啊，你别看我工人，一般人我还瞧不起呢，但我佩服你啊，你的精神我敬佩，你的为人我敬佩啊。这个大林老师啊，我能感觉出来你是从医了，你要是在工厂你也行，那也得是个大工，你知道为啥不？你认真呐，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人老认真了。我说你还真说对了啊，从医五十年了就从来没马虎过。他说小舅子相亲那顿饭我给做的嘛，等完事小舅子一个劲儿的给我作揖呀。87年他们登记，我和老伴呢给拿100块钱，行不？87年，我说你这大姑爷行啊。他说小舅子一个劲儿谢谢，完过年呢给拿了4瓶蜂王浆，他说那个时候就流行蜂王浆，这好东西啊啊，最上讲究的，我挺高兴啊，我自己留了2瓶啊，完我给我们车间主任拿过去2瓶。那时候总倒班啊啊，这孩子有时候没人接送啊，没人做饭，我就跟主任说啊，说好几回也不给我办呢。后来呢关年啊，老伴说你不行，你给那个主任拿2瓶蜂王浆，对不对？你别光动嘴儿，是不是？我不愿意办这事儿，但没办法呀，啊，我就给拿了2瓶蜂王浆，哎呦，挺高兴，啊，主任挺高兴，完了同意了，你看看，这多现实。要不主任不同意，他不同意，我转不了车间呢。后来呢，就转到化验车间，啊，工作就没那么累了，孩子也能照顾上了。所以你一说蜂王浆，我特别有感触呢。那个时候真借力呀，啊，那调动工作多大的事啊！蜂王浆，啊，你给人送过去，他就好使。啊，蜂王浆也给力呀。那时候人就认这个，吃上真管用。那他说：“你看我自己不留2瓶吗？”爱人还说呢：“说4瓶你就都送过去呗。”我说：“不行。”啊，我说我还没吃呢，这好东西啊都给外人吃了，我都不知道蜂王浆啥味的啊，都说好，都说这东西滋补对身体好啊，我说我都没尝，我都不知道啥味的啊，我给他2瓶就行了，我得自己留2瓶。他讲话了，那个时候总倒班总熬夜啊，一整就半夜干活啊，要不主任说我一天总劳动呢，总半夜干活，我总说啊，我说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睡觉了，只有人还在干活。所以那个时候我倒班那段时间呢，睡眠也不好，完身体免疫力也低，总感冒，一整感冒了，一整就淌鼻涕了，一整就鼻子不通气了啊。他说我就吃这个蜂王浆。你说你们医院啊，有那个医用级的冻干粉，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高啊，他说我记得我吃完一瓶以后就明显的那个精神头足啊啊，不那么爱累了啊，回家呀就能睡着觉了啊。他说那段时间呢就不爱感冒，就特别好，那感觉身上啊特别有劲儿啊。所以他讲话了，大林老师啊，你一说蜂王浆啊，一下子就给我那思绪拽回到40年前了。说完他还很感慨，哎呦，这说老啊，一晃人就老了啊，今年你看76了啊，我老岳父一晃没了快20年了啊，老岳母也走了好几年了。他讲话，人啊真是弹指一挥间呐。说大林老师啊，如果能整来点你们医院的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一定得想着我点儿啊！我怎么的我得吃点儿，我找找当年的感觉，我要回忆呀、啊！你看他说完我就笑了，我说行啊。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也很感慨，人老了啊，其实啊，这人老了都愿意回忆过去的那些个事儿，高兴的、快乐的，甚至也有一些什

0: 不快乐的。但你发现没，那都是过去了，那都是回忆，所以这就组成了我们的人生，对吧？最后呢，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珍惜眼前，珍惜现在，珍惜自己个儿的身体。一句话，好好活着，一定好好活着。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三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三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掉地，高管提取，疗效有保证。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毒的三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是大林老师吗？
0: 哎，是我呀。
3: 哎，你好，
0: 你好，
3: 是来自山东烟台的哈。
0: 啊，欢迎欢迎。
3: 哎，你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呢，给你交流一下。是因为呢，我妈妈呢，长期呢用舒心颗粒，还有那个润心粉，她吃一个呢，她自己觉得感觉挺好的。
0: 是吧？
3: 对。就是推荐我了嘛，但是我呢，对这个还想看看你根据我的实际情况呢，给我指导一下。我基本情况呢，就是心脏有一点点问题，心率过速，但是这个发现的时候呢，大概就有5年多的时间吧。他那个他过速的话呢，他没有规律性的。有时候呢，可能一个星期呢，就突然之间，也可能坐着，也可能是说你站着的时候呢，突然就跳得快。时间不长，也就1-2秒钟就过去了。刚开始也没留意这个，还以为当时是不是特别事情刺激到了，还干嘛呢？没注意。后来呢，1年当中呢，频繁一点呢，就大概就6-7次啊这样子。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做个心电图也查不出来，因为当时做的时候他也没跳那么快，查不出来。
0: 心脏病就是这样，除非背个24小时的动态那个心电图匣子。
3: 啊，那是曾经背过一次。
0: 背过一次。
3: 就是那24小时他也没跳啊，他有时候他是1个月或是2个月间隔的时间比较长，他突然那么一下，有时候呢就可能在街上走着或是在那个沙发上坐着，就那么跳那么1-2秒，你都来不及做准备，他已经过去了，
0: 结束了。
3: 到现在5年多的时间吧，大概是有5-6次最少了。我觉得跳的时候我有些不舒服了，我腰呢也大力的咳嗽一声呢，才能把它好像疏解了当时那个，
0: 能缓解一下啊。
3: 这个咳嗽这个呢，是我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但是我自己觉得好像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0: 今年是多大岁数？
3: 53。
0: 血压高不高？
3: 血压呢，正常来讲大概上压呢就是128，有时候就130出头了，120。下压呢接近80了，其实也到85。

0: 之间。
1: 嗯，
0: 这个心跳的每次测的时候呢，
1: 嗯、
0: 就是70多到80出头这样子。
1: 这都不要紧，包括说有轻微的反流，有些人做心电图一看，哎呦，说我这是动性心率啊，这都不要紧，正常的。这就像啥呢？就跟咱家你新房子，你说我新换的门、新换的窗户，是不是就一点不透风？不会的，肯定会透风。所以有轻微的反流，这都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你不要担心啊，你不要过分的去。
0: 我就是有这个，
1: 是吧？
0: 就是你这个二尖反的那个。
1: 啊，二尖瓣轻微的反流，对吧？
0: 我有啊，我是。
1: 哎，这都不要紧。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啥呢？说父母有没有这方面的疾病？你比方说父母有心脏病，那我们就得注意。啊，啥意思？因为多少咱们有一定的遗传。你年轻的时候它属于正常的，但是时间长了，它可能出现明显的症状了。啊，就是憋闷呐、啊，喘不上气来了，睡不好觉了，哎，这就开始说我们必须重视去治疗了。啊，你现在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表现？
0: 憋闷暂时没有，但是我睡觉不好。
1: 睡觉不好。
0: 以前的时候睡觉一觉睡到天亮呢，
1: 嗯，
0: 是很舒服的这种。
1: 嗯。
0: 但是这两年呢，已经大概都已经睡了3-4年吧。
1: 嗯。
0: 就是睡觉呢，就是在那种浅层睡眠那个地方。
1: 啊，有点
0: 多
1: 梦醒，多梦是吧？
0: 对，多梦，晚上醒好多次，但是呢，沉睡过去了。
1: 你感觉自己心思重不？爱生气上火不？
0: 对啊，很容易就发火了，控制不了自己啊。我又跟自己说，哎，这件小事忍一忍。我就怀疑啊，大林老师，你说我这个二尖反应，我自己是当时这么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做这个心脏的超声波，因为当时那个心跳过速嘛，
1: 嗯，
0: 所以他还知道原来自己还有这个二尖反应。
1: 有这方面的影响，因为女同志在这个时候出现的更年期反应，她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脾气急，爱上火，爱出汗，完了之后呢，容易心慌，出现睡不着，啊，反正这个年龄段你得多注意，想法咱们如何把它平稳的度过过去，因为这个时候，它容易出现内分泌的紊乱，所以它就影响到了我们出现了这一系列的症状表现。啊，所以你自己调整好，尽量少生气。你像平时，咱们可以把这分百舒心颗粒呀、啊、鹿心粉呐、啊，适当的用一用。因为毕竟说它能强心，最主要是化瘀。啊，哪怕说我一天用一次，啊，一次一袋，或一天用两次，早晚各一次。那么整个你这个啊心脏功能啊，你包括我们身体的这个血液淤堵情况啊，它会大大的得到控制。就最起码咱们不会出现疾病。啊，它能平稳的帮助我们去度过。啊，因为
0: 这个
1: 最终的这些结果其实都是导致我们出现血脉的淤阻，啊，心脏病啊，脑动脉硬化呀，啊，你包括你说这个内分泌紊乱呢，它都是由于啥呢？血液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它出现淤阻了，淤1%、2%、10%还没影响，你淤到60-70%就不一样了，你就能明显感觉出来，这个水流慢了，没劲儿了，哎，你都淤到100%，整个这水堵了，一点自来水下不来了。所以这就是咱们说你平时你现在多注意，这是好事。
0: 嗯，就你这么讲，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年龄阶段，
1: 对，
0: 是这个内分泌那边紊乱
1: 了，
0: 后来引起的我心脏呢，身体其他各个器官，
1: 哎，对了对了，
0: 都出现了，
1: 是，
0: 就是长期的这器官充血的话，也是淤堵的一个情况造成了我的不舒服。
1: 对，
0: 就是说那个舒心颗粒，我是可以吃的，
1: 可以用。可以用，像你这种情况，咱说正常，一般我都建议用，这叫提早的进行干预，而且呢，你按照一天一包或者一天两包去用。那正常我们这治疗的可能是一天三包啊，早中晚一天三包。完有的呢，在这个时候病情加重的，我们甚至都给它加量，就是有的时候中午还会加一包。但你这种情况呢，不用啊，你一天一到两包就行，你就这么用，你用那么半年左右。啊，要是有的鹿心粉的话呢，你配合着用，因为鹿心粉它里边是以鹿心，还有我们这有什么呢？鹿心血为主，它能强心，能养心，啊，能增强心脏功能。哎，能增强心脏功能。所以说有些情况，有的时候咱说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它要是没有这个症状，不更好吗？包括我们说提前用上，预防预防，它也以后不会出现这个心脏病，啊，尤其是父母有心脏病史的。

0: 是啊，
1: 尤其有心脏病啊、心梗的啊，你就提前预防上，这是最好的了。
0: 好的，好的。
1: 嗯，行，
0: 谢谢。
1: 后期有学问啊，他会根据你的情况指导着你怎么用啊，放心吧。
0: 好的，好的，
1: 好
0: 的，谢谢你，家人的身体健康，谢谢大伟老师，
1: 再见。
0: 好，再见，拜拜。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你好，
3: 老师您好。
1: 哎，
3: 能跟大林老师通话，心里边挺高兴的。
1: 高兴就好。
3: 老师，我把我的简单的情况跟老师做个汇报。
1: 可以可以。
3: 我今年是81岁。在去年的时候发现这个肾脏出了问题。然后今年我又去做了那个小便的化验，跟那个肾功四项。我把这个化验的情况跟老师汇报。
1: 可以，你说说吧。
3: 一个是那个尿液的分析。尿肾量箭头是朝下的。330，它的参考值呢是400到1000，这是洗小便的情况。肾功四项的尿素是2.60，箭头是朝下的。参考值是3.1到8.8。肌酐呢是70，参考值是41到81。尿素肌酐比值3.3，尿酸呢是355。正小球力够力。箭头朝下是58。然后还有一个血细胞的分析，血细胞分析淋巴细胞结对值是3.22，箭头朝上。
1: 有升高吗？
3: 血红蛋白量是1.67，箭头也是朝上的。化验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个数字。那么老师，我想问的是，像我这个肾脏的情况，能不能吃那个鹿胎粉？
1: 咱首先呢，从你这个刚才检查的指标上来分析一下你这个肾的情况。我们主要看啥呢？看个肌酐的，尿酸。最主要的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肾小球的滤过率。包括我们说的有这个什么的，血红蛋白尿啊、红细胞啊，这些都升高。为啥呢？因为你现在的确啊是有问题。你看你肌酐没事啊，尿酸问题也不大，但是肾小球的滤过率低了。我们一般说这个人肾有没有问题？除了说最近的检查之外，综合起来来看，你现在是肾，你处在一个3级的一个肾病，也就是肾病3期阶段。我们这个肾病啊，一般呢它分5期，这个1期呢是每分钟肾小球滤过率是在90毫升，2期呢是在每分钟60到90毫升，3期正好是30到60之间。我记得你说的你肾小球滤过率是58，这不这不正好处在3期吗？你现在是处在3期，是属于肾功能的一个失代偿期，就是肾功能有受损。完了之后呢，你的肾单位啊，包括肾细胞功能都有损伤，所以会出现一个什么呢？过滤功能下降，出现蛋白尿，出现血尿。完了之后再往下发展的话，慢慢就会出现肾衰了。肾衰呀、再往后那就叫尿毒症了。你现在有没有出现浮肿？我看你少尿，你尿不多。
3: 小腿肿，
1: 对吧？
3: 那精神呢？那个。

0: 脸皮的厚薄，
1: 对吧？那你现在吃的药物当中有没有利尿的？
0: 我吃的我到妇科去看过，
1: 嗯，
0: 一般开的几种药都有，一种是那个尿毒清
1: 是吧？
0: 尿毒清，尿毒清颗粒，
1: 嗯，
0: 还有一种是金水宝片，
1: 嗯，这都是治肾炎的。
0: 还有一种是根布斯他片，
1: 嗯，
0: 还有一种是那个碳酸氢钠片，
1: 嗯，
0: 还有利尿的是托拉舍米片。
1: 嗯，
0: 然后老师，我血压高已经有12年
1: 啊，还有高血压。
0: 在2023年的时候呢，
1: 嗯，
0: 我进了医院，
1: 嗯，
0: 然后出院的时候，医生给我的那个就是病情的分段嘛，
1: 嗯，
0: 一个是多发性脑梗死，
1: 啊，
0: 第二是脑膜瘤，
1: 嗯，
0: 第三是老年性脑萎缩。第四是高血压性心脏病。
1: 嗯，高心病。你现在血压控制咋样？
0: 我的这个血压跟别人不一样。
1: 嗯。
0: 我的朋友也是高血压，人家吃一种药可以管几年。我这个是吃一段时间血压就波动，然后又换药。
1: 嗯。
0: 换了以后呢，能够平稳一段时间。然后又波动。
1: 嗯，为啥我跟你说啊？首先第一，咱不要跟别人比啊，因为人和人他不一样啊。你看，同样是高血压，有的是什么呢？原发性的，或者是什么呢？就单纯性高血压。但是你这个高血压为什么说上药之后效果不那么太理想，或者只是理想一阵呢？因为你这个高血压跟肾有关系。
0: 嗯。
1: 换句话来说，就肾性高血压，你肾的问题解决不了，你这高血压的问题就解决不了。
0: 嗯，
1: 啊，所以说你这个高血压的问题，你该用药还是得用药，但是呢，你肾病必须要治。所以你要说我用点日台行不行？行，那非常行，肯定行。为啥呢？因为你光通过西药。它只是帮助你去降尿酸呐，去帮助你清那个尿液里边的毒素垃圾呀，包括我们治疗肾炎呐，它并没有养护我们的肾，所以我还是建议有入胎的能用的情况下呢，你就用一用，去养一养你的肾啊。入胎是属于医用级的，它能增强你肾脏功能，什么功能呢？你包括肾小球的过滤功能，增强肾脏的功能，让肾的过滤功能增强。哎，能够更好的去把这个水液代谢掉，你一不会出现浮肿，二一个呢，肾脏的肾小球的过滤功能增强了，它也不会出现蛋白尿了，也不会出现这个血细胞了，就咱说那个红细胞。啊，你现在好在啥呢？就是器官是正常的，挺好。啊，
0: 嗯，
1: 所以说有机会能用咱就用一用吧。啊，
0: 是吗？我给你买了那个，一个是鹿胎，还有那个分北噬星颗粒的，我也买了。
1: 哎，分百得用。
0: 那怎么服用呢？
1: 分百正常来讲，你这情况啊，一天呢，你先照着两次吃，因为你现在吃不少药，所以你要给它岔开，一天吃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因为啥呢？它能帮助你化瘀，你像龙骨啊、牡蛎啊、软坚三铁化瘀，增强我们肾脏这个排毒能力。啊，就跟你们的尿毒清啊、积水宝差不多，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肾脏的代谢啊，改善我们肾脏的炎症功能。完了之后呢，鹿胎你一天先吃一次，那、先吃一次，吃了一段时间，完了根据你身体的变化啊，慢慢的我们需要调整的时候，我们再给你调整，给你加到两次啊，慢慢来，你别着急啊，因为这个肾病啊。已经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了，咱就一稳定住，二再逐渐的增强它的功能，逆转它啊！别着急，治病它就是这样的。
0: 谢谢老师，
1: 没事，
0: 老师
1: 你先用着，有问题咱再联系啊。
0: 好的。
1: 哎，好嘞，好，再见。
0: 谢谢老师，
1: 客气。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0000。 6776276。

这里是黄海天然绿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

0: 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

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

江山群岛的中部，有一个被誉为山海画廊休闲天堂的神奇小镇，这就是长海县委县政府所

境界里。全镇建有海滨浴场六处，其中大长山岛印牛湾浴场、临阳北海浴场、哈仙岛金沙滩浴场等等，完全能够满足您畅游大海的需求。近年来先后引进了途家斯维登酒店、追旅丽莎国际度假酒店以及房车基地、海上观光垂钓等休闲度假项目，通过旅游重点项目的引进，完善了旅游服务功能，提升了大长山岛旅游品质和

经发展为较为有影响力的专业海钓赛事。除此之外，具有浓郁海岛特色的国际海钓节、大长山宜家风情旅游节等等，也无不展现出海岛古朴的文化传统和崭新的文化精神追求。

0: 宝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个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毁损，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7: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6: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7: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窥见有声，
8: 人生的下半场，婚姻并不是生活的全部。今天分享的是结婚十年，十年前我的婚姻观是，不管他的家庭条件够不够好，有没有房子车子，只要他对我好，我想我以后都会有的。十年后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人生的另一半如果选错了，你会尝尽人生苦楚，其实两难。曾经那个卸下铠甲飞蛾扑火的自己，最终还是重新披上了战袍。婚姻最狼狈不堪的样子，莫过于我在你眼里是情绪失控的疯子。能压垮女人的从来不是家务和孩子，而是自己的付出和心酸被人忽视。愿每个曾在婚姻里挣扎的人，都能在认清现实后披荆斩棘，开启属于自己的开挂人生。人生的下半场，婚姻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6: 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龙须菜。海藻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者和稳定者，在现代海洋牧场建设海藻场，对平衡稳定海洋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龙须菜就是海藻场大家族中的一种小型藻类。龙须菜学名叫海发菜，藻体颜色呈紫褐色、浅紫褐色或微带黄绿色，外观色彩紫红色，亮丽透明。龙须菜属多年生藤状植物，属无性繁殖。它的茎干顶端生长着许多细长藤蔓类似龙的须子，因此人们为它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龙须菜。龙须菜生长在海边的礁石或潮间带的石头上。在黄海北部长海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生长分布最广。龙须菜对海水环境要求极高，缺水即会导致枯萎死亡。它的根系异常发达，既能深入海滩土壤，亦能在岩石缝隙中扎根，而且生长速度颇为迅速，仅需经历一个春季或夏季就能长成。早在20多年前，龙须菜主要用作鲍鱼的饲料，鲍鱼食用龙须菜后生长速度加快，营养补充充分，最终呈现出良好的外观。龙须菜系野系天然深海蔬菜，是海洋中不可多得的珍稀蔬菜。它含有丰富的褐藻氨酸，有降压降脂作用。在日本，龙须菜有长寿菜的荣誉。

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在黄海北部长海线海域，还生长着一听名字就怪怪的菜，海岛人叫它老鼠尾巴菜。它是海藻类家族中的一种小型藻类，属褐藻名山藻科，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藻类。因为它的形状好似老鼠的尾巴，且颜色呈灰绿，和老鼠的皮毛色泽相仿，这种菜生长在海中的石崖间，长三四寸。它专门吸收海水中的各种成分，所以在受污染的海域里出产的老鼠尾巴菜只能用作提取钙质矿物的用途。而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线海域的老鼠尾巴菜具有可食用的品质，其味道极其华美。在长海线海域还生长着一种藻类叫洋漆菜，它属于马尾藻科植物，株高可达60至80厘米，藻体直立，根呈圆柱形，茎部直立细长，呈黄棕色的圆筒形。除主茎外，一般还长有侧生茎，起到支撑作用。叶片呈棒状，扁而厚，叶子的边缘平滑，且长有稀疏的锯齿，叶柄较短。洋漆菜属于多年生藻类褐藻植物，喜光好浪，不耐高温，生长于低潮带和潮线下海水激荡处的岩石上，在水质肥沃、盐度较高、透明度好的海区生长尤为茂盛。它的叶片或颗粒有机物可形式流向食物链，能够为大量海洋生物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对平衡稳定海洋生态系统、实现海洋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 91.7 长山岛。

好，我们今天来讲黑带娶龙女故事的第二集。上一回我们说到，黑带老娘生病想喝鱼汤，黑带一头扎到了龙门，扎了一条花斑饺子鱼，还得了一条又长又宽的红绫罗。没想到这条红绫罗是龙王发出的招夫金榜，黑蛋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被这群精灵抬到了东海龙宫里去了。原来东海龙王敖广的千金小姐浪花公主在龙门张挂起金榜招婿，四天过去了，水族里的这些精灵没有敢接榜的，浪花小姐气得不吃不喝，又哭又闹，龙宫里简直就乱了套。哪知道正好叫叉鱼的黑蛋也碰上了，手绑了精灵飞抱龙王，公主也由哭变笑，吩咐众将领快接姑爷进宫，老鳖精争当急先锋，不堵到楼宫，打老远就喊守宫众将军快点奏乐，姑老爷到。顿时这龙宫里里外外是好不热闹，龙王和王后也亲自迎出了宫门，抬头一看，众将领簇拥着一个年轻的小伙，便高兴地施礼道：哎呀，各路将军辛苦了，快迎姑爷进宫。王后一看这小伙就是脸黑点，长得挺标致，也面带着笑容跟着龙王进了龙宫。老鳖将军为了抢头功，便凑到龙王和王后的面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请姑爷的过程讲给了龙王和王后听，把自己也吹呼了一气，想讨个好。哪知道龙王听后怒气满面，伸手就给老鳖一个大嘴巴。龙王大骂：好一群混蛋的家伙，为何把凡人带到了龙宫？我堂堂龙王之女，岂能与凡夫俗子成婚配？王后也明白了，慌里慌张地说：哎呀，这可怎么好啊。先锋官夏丁跳到前面：大王有何吩咐？快把那人间小子绑起来。夏丁糊涂了：怎么要绑姑爷？忙问：大王，这不是姑爷吗？什么姑爷？绑起来听后发落。龙王发完了脾气，便搀着王后进宫了。姑爷进宫了，这么一吵吵，一传十，十传百，一顿饭的功夫，龙宫里外就没有不知道的。浪花公主就不用说了，她是头一个知道的。怎奈宫里有规矩，她只能羞羞答答的扒着门缝往外瞅，心里那个劲儿急的就不用说了。哎，看见了，小伙长得还真好，油光锃亮的小黑脸真叫人喜欢。

正看着起劲儿的时候，小伙子突然叫虾精捆起来压走了。那龙王把黑蛋压到哪儿了去？浪花公主又会怎样呢？请听《黑蛋娶龙女》的第三集。海岛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个十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吃饭，现在热恋。
1: 哥们，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

0: 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大家好，我是梁晨啊，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相信大家和我一样，这到了吃饭点啊，就不知道吃点啥好哈。但是呢，今天大家就不用愁了，今天我请到的是美食顾问多多做客我们直播间。那相信啊，多多一来呀，一定是给我们带来了营养又美味又经济又实惠的美食哈。有请多多。多多你好。
0: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我确实还是来着了啊。那说到说在家里边吃的话，我觉得咱们的餐桌上都少不到一样菜给我们来增色增味啊。这个菜是什么呢？我觉得尤其是像咱们东北的朋友来讲非常的熟悉，它被称为是哈尔滨之光。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正宗的来自于哈尔滨非常非常地道，而且我可以这么说，这个味道是真真正正属于老哈尔滨红肠的一个味道，就是我们哈中联品牌的这个红肠给大家带过来了。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真的是红肠在我的家里边就属于那种顿顿都必须要有的一道菜，
1: 没错。
0: 而且关键这个东西吧，你怎么吃都行，你说直接简单的切一下吃一个小菜，或者咱们炒一个这个荷兰豆啊，炒一个西兰花啊，都可以放一点点啊。而且关键是什么，正宗的哈尔滨的红肠，它的味道是其他的地方不能够复制的。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感觉，
1: 就是没错，
0: 肠不少吃，但是你会发现哈尔滨的红肠
1: 真的味儿的啊，
0: 真的是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说，哈尔滨的红肠不仅在国内这么火，人家还是火遍了全球。哈尔滨的红肠曾经被 CNN 选为14道海外华人最想念的中国小吃。那为什么人家能做这么地道？哈中联的啊，我说了，能让您吃到老哈尔滨红肠的味道，就是因为它传统的工艺是不一样的。其实红肠来讲并不是中国的一个独创的一个东西，它是从俄罗斯那边传过来的。那么传到哈尔滨的时候呢，在经过当地的人的一个不断的这些年来的这样改编和加工，慢慢的啊，就形成了一个有哈尔滨特色的一个小吃，或者说哈尔滨特色的一个特产了。那么它主推的就是一个熏烤的一个工艺，这种工艺来讲就只能是选择哈尔滨当地就是非常非常火的，而且是哈尔滨本地人才会去选购的这种品牌。
1: 哎，你说这个我深有感触啊，
0: 是不是
1: 在别的地方吃不到哈尔滨的红肠这个味儿？
0: 没错，而且你要知道啊，哈尔滨的红肠现在大家都知道好吃，可能各种各样的商店呢，各种各样的网上都能够做到。老哈尔滨人他们就会选择说自己信赖过的一些哈尔滨红肠厂，尤其是那种就是有这种情怀在里面的啊。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哈中联，哈尔滨当地人吃起来都爱不绝口的、赞不释口的，还有就是只有当地人会去选择的一个品牌，能够吃到一个老哈尔滨红肠的味道的。它采用的是两次熏烤的一个技术，而且是滚木熏烤，皮儿是那种焦黑的那种棕红的颜色。然后呢，你闻那个味道是有一点点蒜香，加上那种滚木熏烤制的那个味道。我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我在没摆盘之前，我就来两块。这个肠你那个肉质你吃起来之后一点也不柴，而且一点也不面，它是实打实的这种金猪肉为原料。这个肠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一点都不咸，你刚开始入口的时候是那种肉香，伴随着这种果木熏烤之后的这种工艺之后，你能吃到那种果木香在里面，而且吃起来这个肉质特别的饱满。那么说实话，哈尔滨红肠现在真的卖得很火，大家在各个平台都能够选购，但是很多的人就问到哈尔滨的当地的人说，哎，你们当地人吃哪个呀，对不 对啊？那我告诉大家，就是

0: 中联了。
1: 哦，
0: 这个企业这个品牌做到现在来讲，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工艺企业的文化，确实是能够让大家能够吃到这种老味道的。大中联的红肠来讲的话，在市面上的价格很公开了，它自在各大的渠道它都能买得到。那它正常来讲的话，这一斤的红肠啊，卖到68块钱左右吧。
1: 嗯，
0: 它上下价位可能会有点浮动啊，因为根据这个肉价浮动。
1: 没错。嗯，
0: 但是今天我是4斤一个套组，4斤的话按68来算的话，272了。团购价格我就不跟大家卖关子了，我直接告诉大家，你199元。
1: 199元，
0: 对，哈尔滨的红肠，哈中联品牌的哈尔滨的红肠4斤。
1: 嗯，
0: 然后再加送给您一斤法式鹅肝肠，还有就是350克大个的松仁小肚，我给大家也是送给大家一个，
1: 也是送给大家的，我以为你要卖的呢，
0: 当然
1: 也是送给大家的，
0: 送给大家。
1: 哎呦，
0: 所以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我们199块钱，你带回来去我们主品的一个套组，哈尔滨哈中联品牌的4斤的红肠。
1: 嗯，
0: 除此之外，我再送给您一斤他今年的新品啊，法式的这个鹅肝肠，然后。我再送给大家一个松仁小肚，
1: 哎，
0: 加在一起，我跟大家说，这个总价值绝对有要500加了，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我是觉得，尤其是香肠，中国人的这种菜桌上来讲，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1: 哎，对，
0: 你比如说拌个花生米啊，
1: 嗯，
0: 啊，或者说你是直接空嘴吃啊，或者说你是炒个菜呀，都可以，很方便。还有就是什么呢？哈尔滨红肠。而我说为什么人家百年的工艺传下来，确实这个味道你在自己家里边你确实做不出来。
1: 嗯，
0: 就哪怕说我在网上查好了这个原材料那个原材料那个原材料我全加好了，但是你做完这里面就是差那么点意思啊。为什么呢？人家有人家自己的一个配方比例啊，这个是最重要的，
1: 还有人家的工艺你也是来
0: 的，人家一个果木熏烤，你说咱上哪去找果木熏烤去？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哈尔滨的红肠其实也不是说什么不可吃到或不可买到的，当然如果说你真的吃过地道的或正宗的哈尔滨红肠的话，你这个味道一定是熟记于心的。
1: 哎，对。
0: 那这个产品拿回家之后，你可以任意去对比啊。首先，我跟大家承诺，地道的来自于哈尔滨的红肠，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说，不是说这两年才新出的一个品牌，而是我们是哈尔滨的老品牌了，当地人才会去吃的一个红肠的品牌哈中联。那这个品牌它的这个蒜香和它的这个咸香的口感融合的特别好，这个肉质吧，人家精挑细选的这种就是精猪肉为原料，馅儿不柴，然后嚼起来特别的筋道。还有就是两次熏烤的一个工艺，一般来讲的话，很多品牌为了图量快销的一个路线，所以它可能只是一次熏制。那我告诉大家，真的是哈中联，为什么说当地人喜欢吃呢？人家是两次熏制，这是一个很多的成本投在里面了。吃这种咱们国家的老品牌，就是吃一种匠心精神。而且今天我们价格很超值，我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啊，正宗的哈中联的红肠4斤，然后我们今天还送给大家一个法式的鹅肝肠，这个是它的一个新品，这一斤的话呢，市面上它要卖到98的，但是我们今天是送给大家了，就相当于是。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松仁小肚啊，也是送给大家一份，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嗯，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哈中联的红肠啊，市场价呢是68元一斤的，但是今天大家真的是来着了啊，团购价199元4斤，还赠您这个法式的鹅肝肠一斤，还有这个松仁小肚一个，所以呢，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所以说我为什么建议大家来选择哈中联，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独立密封的，它就是它的储存时间来讲的话，是要比其他的这种就是直接去买了熟食的储存时间要长一点。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我的经验来讲，这个哈尔滨红肠它在稍稍加热一点点之后，它的那个果木香，就那种熏烤的味道更加的散发出来了。今天想要订购的话，我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那就没有不可能啊。我们今天199块钱的话呢，是4斤的哈尔滨的红肠，然后还有1斤的法式鹅肝肠的赠送。这1斤鹅肝肠自己的在它在自己市面上就要卖到98的，
1: 真的
0: 送给大家。然后我们这里边还有松仁肉肚，也是送给大家的。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知道吗？这个肠就是好吃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之前的时候去我朋友家带去一套，隔天就给我打电话了，说多多，你都不知道我儿子这肠就不撒手了。
1: 你说这个我是

0: 有感触的，因为我上次给大家团购的时候呢，我们订过，真的是手有余香，你知道吗？
1: 然后我就说哎呀行吧，那你要是想订的话，我就再给你弄一套。但是等了很长时间。
0: 今天大家真的是有口福了，
1: 因为大家得理解，因为哈中联本身人家自己现在，尤其到这种就是旺季嘛，是吧？人家卖的也很好。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谈到一个价位，白雪绒花四斤的话，就不到50块钱一斤，
0: 对
1: 对，
0: 而且我们还有赠送啊，
1: 对
0: 啊，还有一斤的这个法式的鹅肝茶。

0: 两次的滚木熏烤，
1: 你算算这个法式鹅肝肠一斤，
0: 嗯，
1: 你再算这个松仁小肚一个，
0: 你就差不多。
1: 我们给你赠送这些，你说是不是得小100块钱啊？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吧。
1: 对，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今天分享的是正面管教，一定要告诉孩子，这四件事比成绩更重要。第一，人要有自己的主见，谁说的话都不是永远对的，包括爸爸妈妈，要学会自己动脑筋想问题，判断对错，不盲目跟随别人。第二，尽力了就好。有时候你已经很努力了，结果还是不好，这没什么大不了。你能扛住多大的失败，以后就能取得多大的成就。享受努力的过程，别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第三，管好自己的脾气。除了爸妈，没人会一直让着你，心情不好可以哭，但不能把坏脾气撒在别人身上，没人会为你的坏情绪买单。第四，学会尊重他人，无论对方是成绩优秀的同学，还是打扫家园的阿姨，都要以礼相待。尊重是赢得他人真心认可的开始，比优异的成绩更能让你走得更远。成绩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而健全的主见、坚韧的内心、稳定的情绪和尊重的品格，才是支撑他一生幸福的根基。

杨香武至擒宋知县。这杨香武啊，谈笑之间把这宋知县就诓到口袋里边去了。黄三太杨香武押着这个宋知县来见皇上，康熙皇帝大喜呀，一声令下，把这贼知县宋德全掐监入狱。哎，关宋德全的那个牢房正是曾经关押皇上的那个牢房啊，死囚牢张字号。哎，这回康熙和知县换了个个儿。康熙皇帝跟黄三太杨香武说，二位爱卿，朕之所以把你弟兄调来，是因为有一件事急需你们去做。黄杨二人赶忙施礼，万岁爷，你老人家尽管吩咐。说起这件事来，还得杨义士亲临前往。杨香武一听高兴，他心里想啊，你看平时啊，那万岁爷都高看我三哥黄三太一眼，只要提起黄三太杨香武啊，都是黄三太在前边，我杨香武在后头。可是现在呢，万岁说得我杨香武亲临前往，哎，这件事只有我能做得来，这万岁爷这叫高看我一眼呢。杨香武高兴，杨义士，万岁爷您吩咐吧，什么事儿？本地啊有一个恶霸叫班德武，手中有一面金牌叫免死金牌，你呢夜间到班家大院，神不知鬼不觉，不能让别人知晓，把这道金牌倒出来交于朕，你就立了一大功。本来杨香武兴高采烈的，可是听皇上这么一吩咐，就如同万丈高楼失脚，一盆凉水浇头啊，泄气了。这个万岁呀，我不是抗旨不遵啊，可是这个差事啊我不想去。

皇上一听，怎么？这皇上发话了，这杨香武竟能说不想去，那就叫抗旨不遵呢。啊，杨香武低着头，心里不高兴。杨香武为什么不高兴呢？杨香武想跟皇上说，就凭我杨香武，那也是大侠呀，啊，侠客，闯荡江湖，行侠仗义，光彩的事儿就多了。可是呢，别人老记着我杨香武三道九龙杯的事儿，那三道九龙杯是什么事儿呢？那不就是偷吗？现在万岁爷让我去盗这面金牌，那还是偷。归根结底啊，就把我杨香武当成个小偷了，那不行，偷盗的事情我杨香武不能再做了。这杨香武是这么想的，所以说他说他不去。黄三太和杨香武经常在一起，杨香武怎么想他都知道啊。黄三太小声劝他，武帝啊，这个事情万岁爷吩咐下来了，那就肯定是大事儿。要说起来穿高棒奶顺手牵羊，那三哥我这辈子呀，也练不成你这样啊。三哥做不到的事儿就得你去做。杨香武看看黄三太，又扭头瞧皇上，万岁啊，那既然这个金牌至关重要，你老人家就说一句话呗，你告诉人把这金牌抢来，要不就命令那个星班的那个班德武把金牌给送过来，他敢不送吗？那为什么非得让我杨香武去偷这面金牌呢？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废二便士吗？当场有兵部尚书于成龙将命巡抚刘国栋啊，这些人一听，呵，杨香武你在皇上面前怎么什么都说呢？啊，这岂有此理啊，不应该说脏话。皇上知道杨香武这个人呢，好灰心，而且杨香武多次救过皇上的命，皇上不怪他。哈哈，杨御史你多有不知，既然如此，朕呐，就实情相告。我的祖上太宗皇帝，这个太宗皇帝是康熙皇上的亲爷爷皇太极呀。太宗皇帝与班德武的爷爷班德烈相识，赏赐给班德烈一道金牌，就是这道免死金牌，免他班家三辈不死，不管犯什么罪都饶他不死。可是如今呢，这班德武犯的罪是罪在当诛，朕担心的是，朕如果下旨一杀他，他当众宣布说他班家有免死金牌，那要把他杀了就有违太宗皇帝的旨意，我们赏赐给人家免死金牌又把人杀了，这就不能取信于民。可是饶了这班德武呢，却国法难容，因此朕思来想去，别无他策，只有这么一个主意，请杨义士你出手把金牌盗来。那么这班德武手里没金牌了，别人也不晓得太宗皇帝赏赐过他免死金牌，那么朕再传旨意将其诛之，为百姓除去这遗害。杨义士你听明白了吗？杨香武看着黄三太，黄三太瞧着杨香武，武帝啊，我听明白了，这事儿啊，你一定得去，而且一定得把金牌拿来。杨香武看看周围这些人，万岁呀，你怎么不早说呢？你要早说这金牌，我就早拿来了。这件事事关重大，咱不能让班德武牵着咱们的鼻子走啊。现在我就把这金牌拿来啊，说走就走，我这个人呢是个急性子。说着话他转身往外走，康熙皇帝一看，哎，杨御史千里跋涉来到宜兴啊，一路风尘，朕赏赐一顿酒菜，吃完再去不迟。万岁爷，我谢谢您的酒菜，您现在把这酒菜给我准备好，我要学学想当年关羽关云长温酒斩华雄啊。那关羽是温酒斩华雄，我今天晚上来个温
温酒倒金牌，把金牌拿回来的时候，这酒还没凉呢，我回来再喝不迟。杨香武争先好胜，要显身手倒金牌。皇上一看，哦，既是如此，备酒等候杨义士。咱们不说于成龙、刘国栋、黄三泰等人陪着皇上在县衙等候杨香武的消息，单说杨香武按着差官的指点，非也是一般，趁夜色遮身，他就来到了城东班家大院。啊，嗖嗖嗖嗖嗖嗖，呵，这杨香武像一阵旋风似的来到班家大院，在后院跳进来了，是滚几爬坡如履平地。要说起这份清功啊，在大清朝杨香武头一份。杨香武来到班家大院的时候，正赶上班德武和静儿谈话。杨香武上正厅房顶，脚挂房檐子，头垂下来往里边偷听。他看到班德武坐在上厅太师椅上，旁边站着一个小丫鬟。这小丫鬟长得是面目姣好啊，大眼睛双眼爆皮的。就听这班德武叹了一口气，杨香武在上面一听，这家伙肯定就是那个班德武了，他不是班德武，他不能坐在这上厅的椅子上啊。哎，他叹什么气呢？这班德武叹气啊，是生他侄女班玉环的气。这时候呢，他跟静儿说，静儿啊，你是个聪明的姑娘，我那个侄女环儿她一根筋啊，也不知道谁跟他嚼舌根子，说他不是我亲侄女啊，小时候被我买来的。不错，他幼小之时是被我买来的，可是我始终将他视如己出啊，就跟我的亲女儿一样，她是我的养女啊。我之所以让你们学规矩啊，就是梦想着有朝一日我把你和环儿都送到京城去伺候皇上，就你们姐俩这相貌，就往这一站，往前面一走，那不就是寿宴肥环吗？啊，那比古时那两大美女赵飞燕、杨玉环是一点不次。你们俩要是进了皇宫伺候皇上，那皇上身旁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都得靠边站呢。你们要成了皇上的爱妃，我班德武不也就沾点光吗？我这都是为你们好，费尽了苦心。静儿啊，你找时间劝劝我的侄女，你把她劝明白了，五爷我重重赏你。现在这个静儿在班家呀，是随机应变，见机行事，班德武怎么说他就点头应承着。杨香武在房上听得真而切真。这时候就见班德武一转身，他站起来啊，到后边一个房间去了。杨香武如影随形，蹑足潜踪跟着他来到门边帮你观瞧。往里这一瞧，杨香武差点喊出声来，金牌呀，金牌就在此处。你看杨香武来找金牌，他不知道金牌在哪儿，他想啊，得费很多周折才能把这金牌到来。没成想，现在抬头一瞧，金牌在上面供着呢。只见这屋北墙上供有牌位啊，这牌位啊是班德武的爷爷和班德武的爹，另外还供着一道金牌，金牌金光灿烂，上面有字，杨香武不认识，因为这字儿是满文。就见班德武跪在前边，冲着上面磕头，列祖列宗在上，保佑晚辈班德武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保佑班家香烟不断。唉，好像是他说着说着呀，挺感动，用衣服擦擦眼角，再次向上磕头，然后站起身，一抬手把金牌拿起来放在怀中，从这屋子出来奔后院去了。杨香武一瞧。

金牌怎么拿走了呀？哎，别去，他上什么地方我得跟着呀，要不然我就偷不来金牌了。杨香武悄悄紧随。这杨香武跟着班队伍，班队伍根本听不到，他顺着甬路在后边一个厢房挑帘子进去了。这个时候已经二更过了，班德武点亮蜡烛，打开一只大柜，把金牌藏在里边，然后将柜锁上，把钥匙拿在手中，转身离开了房间。但班德武却不知，就在他身旁贴着墙壁站着一个人。那杨香武做这样的事儿太老道了，脸不红心不跳啊，那心不跳就死了，心跳啊那也不是急跳，眯着眼睛瞧着班德武走远了。杨香武一闪身来到屋中，掏出牛肋小单刀，轻轻一点把柜鼻子切开了，伸手从里边摸出了金牌，眼角余光一扫，借着微弱的星月之光，他看到屋里边有盒子，他把盒子拿过来，里边的东西甩出去，这盒子是二尺多长，一尺来宽，他将金牌放在里边，又扯过一块窗帘布卷吧卷吧，把这盒子背在了身后。就在他转身要往外走的时候，杨香武闻到有酒香味儿，侧头一瞧，只见屋角放着个酒坛子，这酒坛子是宜兴特制的黄酒酒坛子，隐隐约约能闻着酒香味儿。酒坛子是绿釉土陶的坛子，里边少说也得有四五十斤酒。本来杨香武就没吃晚饭，看着这酒坛子，心想班德武藏的酒那肯定是好酒，喝他一口然后再走，这就算庆功酒。他一伸手把这坛子的封口就起开了，刚这么一起开，哎呦，杨香武闻着这飘出来的酒香味儿，这酒瘾上来了，他拿手撩着酒往嘴里边送。那说他怎么不找酒碗，这屋里边没碗，本想抱起酒坛子来喝，但是这酒坛子又沉抱不动，就这样他捧了十几捧，喝了也得有二斤黄酒。等杨香武离开房间的时候，这酒啊后反劲儿，尤其是他空肚子喝酒吸收快，杨香武一走小风一吹，头重脚轻，这脚底有点飘，他顺着后墙往出跳的时候，嘿，这身子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杨香武轻功好，像从高处往下蹦，来个趔趄，他活了这么大闯荡江湖这是第一次。杨香武赶紧稳住心神，深吸一口气，这才施展轻功赶奔县衙。此时康熙皇帝坐在县衙正堂在那儿等着呢，一桌子酒菜摆好，等着杨香武盗取金牌。皇上在当中坐着，于成龙、刘国栋、黄三泰、三德子、法印等人在两边相陪。杨香武闪身一进来，皇上一看是面现喜色，心想金牌啊到来了。那说皇上怎么知道的？他会算卦呀？不，他会看。有这么一句话，进门休问荣枯事，一观容颜便得知。就这人一进来，你别问他事儿成没成，就看那表情就知道。现在杨香武眉飞色舞，上嘴唇那几根胡子来回直蹦，怎么美的？就这表情

之中。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0: 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场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气血双补疗法养生之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11号，欢迎大家每天关注我们的气血养生盘栏目。节目播出之前呢，我们先来放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如意牌气血双补丸遵循地道选材补方秘制，精选川芎、丹参、白术、党参、甘草、黄芪、白芍、当归、何首乌、熟地黄与榛子11味名贵药材，结合四物汤、四君子汤之优点，补而不滞，滋而不腻，不热不燥，补气养血。方中党参、白术、甘草补脾益气，当归、白芍、熟地滋养心肝，炙首乌与榛子补肾养肝，滋阴益精血，黄芪配党参大补元气，配白术益气补脾，配当归补气生血，加川芎入血分而理气，则当归熟地补而不滞，一味丹参。
2: 那说到崔英柱教授啊，是咱们山东文登人，崔教授，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辈子钻研他的科研，在我心里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咱们山东医药开发研究的带头人之一，并且享受国务院的特殊津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呐。能够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人，大家想想，在全国啊，也就仅仅是几十个人。你想，咱们大家所熟悉的钟南山院士，他就是其中的一位，这是非常非常大的荣誉，他自己也是非常的自豪。用咱们崔教授自己的话讲啊，就是国家对我发明创造的一种认可方式。回忆10年前，当在记者的介绍下，我走进崔英柱崔老的

时候，首先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朴实无华，他不擅长讲大道理，讲的都是中医中药的医学专业术语。你看他，他是那么的朴实平和，你看到这位老人，你就知道他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研制研发曲卓胶囊这一科研项目上了，他的青春就完全的交给了他。我见他的时候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了，他没有华丽的语言，只是给我讲我当时为什么要研制曲卓胶囊啊，我为什么要研制它呢。你知道不知道小张啊，他叫我小张是完全完全我能接受的。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享受国务院津贴的科学家，而且是国务院津贴的终身享有者。我国尤其在中医领域能享受国务院津贴的，而且是终身津贴的，也是屈指可数的几十个人，14亿人口啊，就那么几十个人可以享受国务院的津贴。能享受这个津贴的是为我国的医学和在他个人的科学领域中做出过卓著的贡献的人。我说到这儿，您可能会想到钟南山院士。对呀，所以崔老呢，他也觉得这个国务院的津贴对他来说，他不是金钱，而是一种国家对他工作的肯定。他更加兢兢业业，踏踏实实。我走进他的时候，他就对我说：“小张啊，你知道我看到好多好多的高血脂病人、高血粘病人、四高症人群，看到糖尿病病人，看到他们的血脉不通，看到他们一点一点的失去健康，甚至失去生命。在治那些病的过程当中，不仅是花钱多，走的罪也大，肝吃的功能不正常了，肾也吃坏了，有的人呢吃到了什么程度，横纹肌液化了。”我不会忘记当时的隋老就拍着我的小肚子，又拍着我的腿说：“你想想，这儿的横纹肌液化了，那人还能活吗？”所以从20多岁我就投入对曲卓胶囊的研制。我投入对它的研制是因为西方的医学给我的启示。百年之前大家都知道历史上有一种病叫结核，对吧？结核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百年之前的疟疾那也要了多少人的命，是西医，对吧？他从植物通过一种发酵的酵素发明了青霉素，对吧？发明了青霉素治好了结核病人啊。那我们结核到现在也是很难治的，但至少呢不至于使很多的结核病人走向死亡，对吧？那他在世界医学历史上也是贡献巨大，这个青霉素啊。再说到这个治疟疾的奎宁，西医是通过植物通过发酵技术提取的有效物质来治疟疾，但最后呢他治的还不是很好。最后是谁攻克了？中国的屠呦呦，他从青蒿素中提取的有效物质治好了大面积的非洲人的病，挽救了无数的世界同胞的生命。那他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那我们的隋英柱隋老呢，他正是通过大量的这些个科学的实验去注意收集一些个民间的偏方啊验方，然后呢他就有一种想法，因为他是专门学药学的。改革开放以后他第一批走进了大学的校门，大约是到了77年吧，那一年是恢复高考了，他是第一批考入大学的学生，当时是考入咱们山东的高等学府山东医学院。当时的山东医学院呢是齐鲁大学医学院、山东省立医学院、华东白求恩

有山东中医学院合并而成的。那在当时，这是咱们华东地区最权威的医学教学机构了。那么经过这个系统的学习之后，毕业以后的这个隋教授就被分配到了附属医院的药房工作，学药学的，干啥呢？数药片啊，中药的饮片，干着这份工作。隋教授心里啊是非常的不安于现状的。为什么不安于现状呢？他想，我自己这么辛苦的考上大学，这么辛苦的大学毕业，学了这么多的知识，就这么一直的数中药饮片吗？我难道就这样白白的浪费自己的光阴吗？随后由于他工作的努力吧，院里开始呢为他调动工作，把他调动到了防疫站。到了卫生防疫站呢，自己就能够做一些研究了。他当时为什么要研制驱浊胶囊呢？就是因为他看到太多的四高症人群，太多的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因为治疗不当而丢了生命，因为治疗不当而缩短了寿命。所以隋老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立志，我要研制一种能治病人的四高症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好药，让中医发挥西医不能发挥的作用。你西药你有溶栓排栓的，你有这个调脂降黏的药，但是伤肝伤肾伤脾胃，副作用实在是太大了。如果我能从中药或者食物中提取有效的物质，能发挥西药治疗疾病快的优势，同时又彰显中医药的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在保肝护肾的前提下，使血脂血粘恢复到健康状态，使我们的血脉通过溶栓排栓血脉通畅，使我们的血管逐渐的恢复它的自然弹性，软化血管，能不能通过一些个植物，我们的中药对吧，经过发酵来提取一种物质，既能治病又保安全，这就是他的想法。一开始的这个实验的过程非常的艰苦，因为他没有充沛充足的物资，他把自己挣的钱，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所有的就换回的是什么？实验所用的设备。所以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他终于研制出了驱浊胶囊，并且成功申报国药准字号。驱浊胶囊它的国药准字号是 B2002-0340， 并且被批准为甲类 OTC 中药。听众朋友们，隋英柱教授和他的驱浊胶囊获得了国家专利，专利号是 Z1991-12596 全国科技进步奖。这项技术的论文发表以后，也是得到美国药学界的一致认可，并且同年获得国际专利，国际专利号是 A61K-3578。听到这儿，大家都会冲着这个科研成果竖大拇指了，真是为国家争了光，成为唯一一个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方面能够达到西药快速治疗的同时又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国家专利的纯中药制剂。过去是西药独霸天地，现在呢，我们的中药也能为国争光了。产品形成以后，三次在北京参加医学研讨会，隋教授他的产品的学术报告呢，也得到了当时主持会议的医学院士的认可，并且大力的支持。隋教授的这个产品确实能够起到降低血粘、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低血管脆性、软化血管、改善血液质量、降低低密度脂蛋白、降低甘油三酯、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并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尤其是在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低血脂方面，完全可以代替现在。

0: 学他汀类的药物，并且没有成瘾性，没有依赖性。什么是一清二补疗法呢？一清，清血液中的过高的甘油三酯胆固醇，把它的血粘度调理到健康状态，叫一清。用中医的话说，就叫驱浊，驱去掉，浊污泥浊水。这个浊在中医指的是什么？其实指的就是西医的甘油三酯胆固醇在血液中过高了，指的就是血液过于粘稠了。这个在中医呢都叫浊。你就包括我们动脉血管发生了动脉硬化粥样斑块，这个斑块在中医也叫浊。有的人过于虚胖了，皮下的脂肪过厚了，那过厚的脂肪在中医还叫浊。有的人过多的脂肪不该堆积在肝脏，它却堆积在肝脏，所以形成了脂肪肝。那肝脏多余的脂肪在中医叫什么？依然叫浊。驱浊，驱浊，驱的就是这些人体内导致我们生病的甘油三酯过高的胆固醇，过高的血粘度，还有过高的脂质，把这些代谢掉了，那我们呢在补益气血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实现全面的健康。那清呢，用什么来清？驱浊胶囊。我相信随着您的服用，随着您的心脑健康，随着您的血液健康，你依然会对驱浊胶囊充满了感情，因为它能让你好。尤其我将给您介绍的驱浊胶囊，它是一个双专利号的产品，第一国家专利产品，第二世界国际专利产品，而且它是属于保密配方，16种中药和食品中经过发酵以后产生新的物质，正是这种新的物质针对高脂血症，针对过高的甘油三酯，过高的胆固醇，还有过高的血液粘稠，包括我们皮下过多的脂肪以及肝脏堆积的过多的脂肪，来展开积极有效的治疗。它是在保肝护肾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前提下，让我们的病人慢慢的好起来。而且它还有一大特点，软化血管，溶栓排栓，这是过去西医不能攻克的。而驱浊胶囊它的伟大之处，就是彰显了西医所达不到的。西医有调治降黏的贝特类他汀类药，但是伤肝伤肾，对吧？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那么关于这个驱浊胶囊它是怎么研制成功的，那我3天3夜也给大家讲不完。今天呀先跟大家介绍到这儿，因为导播示意呢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把电话打进来了。好了，我们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 400-001-2085，您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张老师在线交流了。好，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张老师你好。
0: 您好，
2: 我是荆州的。
0: 哦，是咱们荆州的听众，老听众还是新朋友？
2: 新群众啊，新朋友。
0: 哦，新朋友，多大年纪了？
2: 70岁。
0: 哦，您咨询什么问题？
2: 我就想找一个哈量身打造的那种药啊，能给我支持心脏。血压最近那个高，低压都100，高压150，就是不吃药，要吃一片降压药就正常。
0: 对，
2: 血糖高的不太多，还痛苦。在里面走道走快了，没有劲儿，都上不来气儿。这有时候啊，还咚咚咚咚跳。
0: 对，还有呢，
2: 就那么几个方面。我在其他都没有什么感觉，我睡觉睡挺好，大便各方面都挺好。
0: 血脂高不高？甘油三酯胆固醇、血粘这些指标都高吗？
2: 我没去测。
0: 哦，因为你低压也高，低压也高的情况下，多半都有高血粘的。因为高血粘是破坏外周的小血管，当外周的侧支微循环不好的时候，血管阻力大，低压是居高而不降。

0: 样对心脏的保护就很差，逐渐会影响到心脏的收缩舒张功能的。因为你的血压就说明了，就告诉我你的秘密在哪里了。就有颈动脉斑块没有？
1: 颈动脉斑块，嗯，人也不知道有没有，戴高层有啊，说这个去年前年我就照相，看说有没有了。
0: 哦，那您是这样的，首先你要知道您这个病中医上叫心闭，就是心闭闭闭足不通了，血液不能顺利的到达心脏去滋养濡养营养的时候，就会出现你的心脏不舒服，走得快了血虚不能养心了，这时候你就上不来气儿，或者是没劲儿，就会出现这些症状。高血糖的话呢，从咱们中医来讲就是脾虚中气不足，脾阴双虚和脾肾两虚，这些方面的问题是导致你血糖代谢异常的原因，这是中医给的结论。那么气血双合的过程让你中气提起来，解决你脾肾两虚还有气阴双虚问题。另外气血双合进入人体后能使你肾精充盈，通过膀胱气化作用转换为脑髓脊髓骨髓，骨髓参与造血，同时有一部分通过膀胱气化作用转换为元气，对生命活动进行推动，慢慢你就感觉到有力气啦，精气神回来了，这是慢慢的，不是一下就好。那么服用的话呢，我的建议是一清二补组合服用，补气血双补，内调气血安阳五脏六腑，外润皮肤毛发筋筋骨骨，随着阴阳平衡代谢正常来恢复你身上的脏腑功能，来消除你疾病的症状。第二，清是用什么清？曲折胶囊。怎么清？让血液干净，就是调制胶粘、甘油三酯胆固醇都恢复到正常状态，同时红细胞血氧要好，溶栓排栓，让你现有的血管血脉通畅，包括心血管脑血管，血脉通畅了，血液干净了，我们最终的健康目的是什么？气血充盈为健，血脉通畅为康。
1: 嗯，张大夫，你说你这个药对我这个病是不是真合适呢？
0: 是很对症的
1: 啊，可以用哈，
0: 可以用。那么服用的方法是什么呢？气血双补早晚各一袋，饭前半小时温开水服用，曲折胶囊一天三次，一次第一个月六粒服用，一个月以后一天三次五粒，服用到明年的春暖花开，您去做检查就行了，就血流便血检查你做一遍，两个检查报告一对照，疗效你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随着血液干净，外周血管阻力小，血压自然逐渐平稳回落。它不是降压药，它是从这个层面来帮助你慢慢恢复的。就是过一段时间您检查嘛，您就知道您选对了，好吧？还有一点，第一次购买，我不主张你买多，你第一次先买一个周期的，一个周期呢刚好是100天的量，也就是20盒。这20盒呢，厂家是有补贴的。20盒的话呢，拿到家以后，你随意选3盒先用，服用3盒大约15天，你感觉不对劲，你全部退，我们分文不收。你要觉得不适合，那我就给你退了。
1: 稍微有点跑短，我都能接着继续用。这个病慢慢的，
0: 感觉舒服就继续坚持就好了，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关键是不让你有任何的经济损失，不能让我们的患者有任何的经济压力，好不好？
1: 啊，我只要对症就行。
0: 对症，这个您服用您自己就知道了。
1: 好，好，
0: 多保重啊！
1: 谢谢，
0: 带着您好，
1: 谢谢了啊，谢谢，
0: 不客气，咱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了。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希望您呢早日摆脱疾病，重获健康。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阳制药联合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栏目。我们在节目中为您介绍的曲折胶囊是治疗心脑血管的特效药，是一款可以安全替代进口他汀类抗生素的中药产品，是荣获国内国际双专利的药品。曲折胶囊是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高端国药，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的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国药准字 B2002-0340， 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具有降低血脂、降低血粘度、驱除粥样硬化斑块、清理血栓、恢复血管弹性等功效，驱除血浊专药专治，疗效确切，没有毒副作用，没有依赖性。 曲轴胶囊被列入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并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3-1061-1934.4。 如意气血双补丸和曲轴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好方好药平价药，惠民堂连锁大药房为您免费送到家。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
0: 哎，欢迎走进来，
3: 张老师啊。
0: 我是张老师。
3: 你辛苦了啊，
0: 咱不客气。
3: 夏老师，我有个朋友啊，
0: 嗯，
3: 他八岁儿，他一会儿没起，
0: 嗯，
3: 和你啊沟通沟通，我看看他能不能起这个。
0: 嗯，他什么病？
3: 哎呀，三高。
0: 三高。
3: 嗯，心脏也不好。
0: 心脏还不好。
3: 睡觉也不行，便秘也不行。
0: 睡眠还有便秘。
3: 嗯，
0: 那从中医来讲，咱们通过这个气血双补组合曲轴一清二补组合就对它很对症。首先三高我们讲到了，曲轴它通过溶栓排栓调的降粘，保持血液干净，血脉畅通，血管阻力小了，血压平稳，这个有助于平衡血压，直接参与调制降粘。同时血液干净了，加上气血双补，确保心肌供血供氧良好。我们说解决病人血虚不能养心、血虚不能养脑、血虚不能安眠的问题。再加上呢，它平衡肾阴肾阳，促使两便正常。另外呢，提升中气朝下，推动有力量，也解决老年人的虚命问题，好不好？
3: 好，
0: 适合他用。用的时候呢，他可以把气血双补一开始早晚各一袋，那个曲轴胶囊三次五粒放到饭后去用，温开水送服就可以了。
3: 嗯，好。
0: 另外呢，我想问一下啊，他这个睡眠不好，一宿能睡到三四个小时吗？
3: 反正都一两个小时。
0: 一两个小时那不行，那就让他这样用，注意让他呢按时按量的吃他的过去的降压药。血压一定要控制平稳，尤其老年朋友。
3: 血压药还给他卡起上，
0: 该怎么用还怎么用。降压药都依赖几十年了，不管服用任何中药都不能我一开始就摆脱西药降压药，这是不可能的，这也是危险的行为。因为你依赖一辈子了，你忽然之间把它停了，那个西药一反弹，中药挡不住，那就会造成危险的。他三高在用咱们气血双补组合曲轴的过程之中调制降粘了，他的那个调制降粘药倒是可以停一停，降压药不停。他有糖尿病吗？
3: 三高啊。
0: 对，三高呢肯定是有糖尿病，所以我给你再落实一下，他过去的糖尿病的药也不能停，好不好？
3: 好。
0: 好，
3: 因为什么蒋老师？
0: 嗯，
3: 因为反复他说膝盖这些年咱也懂，不和他说吧，你给脚是不是有点不方便？
0: 在我家落实一下，跟他说，
3: 沟通沟通，你说什么呢？啊，他都告诉他都行了。
0: 对对对，
3: 人家也放心，咱也放心，对不对？张老师，
0: 您这个是对他人、对自己都负责任的人。您走进来呢，实际上也是向他献了一份爱心。在这儿，我首先是祝福您健康长寿，也祝福您这位朋友健康长寿。
3: 您记得，咱是老朋友，我这
0: 对对对，我一听声音就是老朋友啊。您现在也是吃得香、排得畅，走路腿脚有劲儿吧？
3: 哎，我八十五了，
0: 你看，所以老寿星了，健康长寿是福气啊。那您只要是吃得香、排得畅、走路有力量、三高都很平衡，那就健康长寿有保障。
3: 我现在太行了，我有时候自己两个调理，那个去气血加补囊，我拿一本两个了，我都八十五人，
0: 对，
3: 背一本，
0: 对，
3: 因为大这些年，每天。早起天天起来听，
0: 都背下来。
3: 听的，说起咱蒋老师都学记些了。
0: 嗯，
3: 就懂得了。
0: 谢谢您对我工作的认同。
3: 你要是不听啊，他懂什么的话？你这人他懂什么？
0: 对，
3: 他不懂。
0: 是。
3: 哎，这些都懂你来去去我都说他们怎么懂，他们轮着串大夫呢，你们又不懂的。
0: 好。
3: 有一个老爷，都一天给抓汤圆吃。到了抓了二三些服，写了一点不健康。我都说你都是脑供血不足。你吃些药根本就不行。 俺姊妹我起什么，我说我说这个那有点不放心，那去买个兄弟啊听听。
0: 对
3: 啊，那听听呢，那他是那也是听得好，那也是和他沟通不行，然后

0: 我爸讲老师沟通不通，因为我在念书多，我在读书些。嗯，哎呀，他们都说，哎呀，像哪种你家也这么重情？我说你想的怎么样？大家都在这一块，都得有个好心情，有个好心体，不能偏硬。
1: 嗯，
0: 因为咱这么大的岁数，但办事可靠，不可靠，你叫我说都不敢说。
1: 对。
0: 哎，他们笑，哎妈，我怎么听你说的，你全该死了。
1: 学以致用，而且你学的记住了，用于指导您的日常生活，以及指导你追求健康的具体行为，所以才有了今天的健康长寿。在这儿呢，我首先也是感谢您对我的信任，感谢您对我工作的认同，而且呢，也是通过您的这个电话呀，也很多的老年朋友他也知道听广播学以致用，把中医的文化能用于指导自己的日常生活，做到了有效的保护自己，实现健康长寿的目标。实现这个健康长寿目标呢，也等于我们在向社会传递爱心，所以我们健康呢永远都是一起走，因为我们有爱心手拉手。在这感谢您的参与，也祝福您好人一生平安。再见，老人家。
0: 哎、也祝你向老师有个好身体哈。
1: 谢谢谢谢，太感谢您了。
0: 哎、啊，自己好好保养，向老师
1: 谢谢，谢谢老人家。嗯，
0: 好，
1: 再见。
0: 再见，好，再
1: 见。
2: 张老师，请您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我们放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气血养生堂栏目。
3: 中华医药历三千年，底蕴丰厚，源远流长。黄帝内经云，中医治病讲气血，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故气血为本，以治多病。古方四君子汤，补气为血之帅；四物汤，补血为气之母。金入手屋，丹参调和气血，阴阳平衡。中成国药准字气血双补丸，2011年气血双补丸又被评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成千年中医之精髓。助国药如气血双补丸，苦什么不能苦病人，缺什么不能缺气血。气血双补丸以气血双补为方向，内调气血，外养五脏，为身体强壮充电。越了解慢性疾病，越信赖气血双补丸。国药准字，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气血双补丸，为您的生命喝彩，为您的健康。

0: 配送，好方好药平民价，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咱们的惠民堂大药房会为您免费送到家。节目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天我们都准时相约在百年如意器械养生堂了，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平安的享受生活，我们一起学习祖国中医的器械养生知识。根据这几天我们听众的咨询电话关心的问题，我今天呀先重点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一讲曲折胶囊的用法用量问题。您拿到的每一盒曲折胶囊，它的包装盒正前方就印着中国新发明专利号这样的图样。新发明专利号是直接印在药盒上面的，专利的内容写着一种治疗湿浊皮质型高脂血症的中药制剂，专利号呢是 CN2013-0611-934.4， 这就是曲折胶囊的新发明专利的身份证了。至于什么是湿浊皮质性高脂血症，这个是一个专业的医学术语，说起来呀比较拗口，通俗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吧。那就是通过去除血浊来治疗高脂血症动脉粥样硬化的新发明，而且呢它不是西药，也不是化学药品，它是一种中药制剂。再往上看啊，右上角呢写着国药准子 OTC 药品，这是曲折胶囊的药品批准文号，所以啊它不是保健品，是一个治疗型的药品，而且是 OTC 非处方用药，也就是说呀它的安全性达到了不需要医生开处方的这么一个高度，自己去药店就可以买。曲折胶囊呢每一盒是60粒，每一粒啊是0.5克的含量。我们的服用方法呢是一天3次，一次4到6粒。那这个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轻重来做选择，4粒到6粒都是安全的剂量，一天吃3次，大家不要觉得这个药量大。曲折胶囊呢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生物制剂，胶囊里头的成分是生物发酵而来的，服用的量呢稍微多一些，它是很安全的，您放心的用就可以，而且不会出现上火呀什么的，这种中药啊常见的情况也不会有。服药期间要忌辛辣油腻肥甘厚腻啊都是要控制的啊，不是说一点不能吃，但是也要控制不能多。服用曲折胶囊很快就会发现有这些个效果，首先您会发现每天的大便呀呈现这个暗黑色，上面它浮着一层油腻腻的东西，气味是酸臭酸臭的，这就是把肠道内的垃圾首先给你排出去了。用隋英柱教授的话讲，就是大便变爽，一个爽字最能形象地表达这种感觉。在曲折胶囊的作用下，患者血液当中的垃圾呀、毒素以及血管壁上粘附物质逐渐的就被清除掉了，通过小肠排出人体体外。那这个时候您会发现每天的大便呈现含有油脂的暗黑色，气味酸臭，排便通畅，这表明我们人体的血浊正在随着新陈代谢排出人体体外。那这个阶段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血脂、血压、血糖虽然暂时还没有显著的下降，但也不会反弹上升，你包括心慌呀、

0: 气短呀、心闷以及四肢麻木等等常见的症状，明显也就会逐渐的得到改善。但是也有一部分用户朋友排便呢没有变化，这个可能与个体差异有关系，也与长期有便秘的体质有直接关系，但是您也不用担心，按时服用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建议大家在服用驱浊胶囊之前呀，先去医院做个体检，做一个血流便血检查，查一查您的血脂、血粘，其中包括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等等这些个具体指标的情况。那对您的健康，您首先做到心中有数。等服用驱浊胶囊100天以后，也就是我们服用驱浊胶囊到3个月以后，我们再去医院做一个血流便血的检查，看一看你的血脂、血粘以及甘油三酯、胆固醇指标有没有明显的大幅度下降，有没有恢复正常。你包括心慌呀、气短呀、心闷以及四肢麻木等等常见的症状，明显也就会逐渐的得到改善。生活当中必须拥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戒烟、禁酒，饮食清淡、不营养、易消化，按时作息，保持心情的轻松、平和、愉快，在天气好了的时候适当的进行户外活动。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客户呢，关于这些知识都应该知道，我们今天呢就不展开来具体细讲了。说到这里啊，我们还要说一说驱浊胶囊的价格。隋云路教授经常他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是好药？第一，要有疗效，第二，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那这样的药呢，它就是个好药。但价格呀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药再好但老百姓吃不起也没有用，对吧？那驱浊胶囊呢，它的成本合下来每天也就10块来钱，每个月呢也就是300多块钱，这个价格可以说已经很便宜了。现在您买一个感冒药，你算算每天也不止10块钱了吧，更何况驱浊胶囊这个新发明专利的药品了，它解决的可是心脑血管疾病这样的大问题。所以我们说它也是个良心药，也是个放心药。说到放心药，因为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它的安全系数很高嘛，也是我们老百姓啊用得起的一个好药。好了，那下面呢我们就要接听朋友们的电话了。
1: 嗯，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您好。
2: 你是张老师？张老师
0: 是我。哎，请讲。
2: 我今天听你讲多，哎呦，可约听你的声音了。
0: 感谢您对我的信任。
2: 是了，这个药是给我哥哥买的，我听你讲的，我觉得我哥哥也是心脑血管不好，我给他买的。
0: 嗯，他多大年纪？
2: 今年78岁，血压高，血压高算吃药、控制还行。
0: 那
2: 去年开始吧，张老师，他就那个腿呀、就两个膝盖往下，就这腿发软，走路啊，哎，走个旋地都能摔倒那样式，这腿发软，究竟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哪里说是小脑萎缩，是不是命管的我也不知道。
0: 对，我就想跟您说这个，因为他是常年的高血压病。今年78岁了、我想他这个高血压至少有20年左右的病史、对吧？
2: 但是他那头多少年那根本没查，不知道，就去年，就是2年不到才知道。
0: 他近两年，
2: 原来不知道，
0: 他近两年
2: 也没吃药。
0: 因为他这个腔隙性脑梗是一个渐进性的脑血管疾病，就说由轻到重逐渐发展的，能发展到小脑萎缩这一步，至少有20年左右的病史。因为引起腔隙性脑梗的主要原因就是长期高血压病，这个的话呢，

0: 以通过这个相关的医疗卫生知识，你就可以了解。一旦就是堵了，小血管堵实了，形成不同的脑软化灶，最后导致小脑萎缩。小脑是掌握平衡的，如果小脑萎缩了，人就走不了道。一刚开始走路总跑偏，不走直线了，慢慢的呢，他就容易栽跟头，就走着走着就不由自主的不知道咋回事就要摔跤了，所以时候严重了就简直走不了道了。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过去的降压药它该怎么用还继续怎么用，但是吃降压药过程之中要预防不要发生便秘，因为一些降压药呢它直接的副作用还会导致人便秘，就很危险对于老年人啊。另外呢，除了高血压以外，它的血脂血粘高不高？
1: 它的血脂高，我听说它血脂高。
0: 你看，这也是引起它血管堵的原因，血脂也高。血糖呢？
1: 血糖不高，可能是。
0: 那还好，血糖不高还好。它这个治疗，它必须是一清二补组合。一清就是让它血液干净，让血脉通畅。它主要的作用是调治降粘的。这是一清，二补就是气血双补，让它清血旺，让脏腑阴阳平衡，代谢正常。你包括中药中的何熟、当归、熟地黄、女贞子、白芍，它们的共同作用是强肝固肾、滋阴生血的。滋阴其中包括肾精为阴，肾精的充盈对人体健康有什么作用呢？通过膀胱气化作用，一转换为脑髓、脊髓、骨髓。我们知道脊髓和脑髓的充盈才能帮助病人的神经系统功能恢复正常。你比如小脑萎缩以后所出现的神经系统功能障碍，这一点的话呢，在治疗上呢，它是一个基础，是必不可少的。第二，肾精它通过膀胱气化作用，还有一部分是转换为骨髓的，对于这个造血机能的提高又起着基础作用。因为骨髓是直接的参与造血，另外呢还有一部分肾精是通过膀胱气化作用转换为元气的，那人体细胞再生代谢它离不开这个元气的推动，这是个原始的能量，中医就把它叫气，明白了吧？所以它用的话呢，组合治疗，气血双补，早晚各一袋，饭前半小时服用，药很平和，不热也不寒。平和就意味着这味药不伤人，这味药它相对来说适应人群比较广，因为它不寒不热。另外呢，就是还有一清，一清的去浊里边的中药全是药食同源的中药，一共是15味，但是它是国际专利和国内专利，目前对外公布只有公布了5味药。它是通过这个临界的气温，就是零度温度，通过3个月一个周期的这样一个发酵所产生的有效物质，这个有效物质叫黑曲复合体，是这个东西进入人体发挥调治降粘、发挥溶栓排栓作用的。这样一来呢，我们最终实现什么样的目标？第一，气血充盈为健；第二，血脉通畅为康。按时按量服用，那么去浊胶囊也寄到了吗？
1: 都一块寄来的。
0: 好，那就是重症的去浊胶囊是3次6粒，第一个月1天3次，1次6粒服用。那气血双补是饭前半小时，早晚各一袋，跟去浊胶囊可以同时服用。那么它过去的药可以与这两者错开，就是1小时，一些西药错开1小时，就这么坚持服用。
1: 好，我再问你一下张老师，这个腿发软呢，走路摔跤，你说跟那个小脑萎缩有关系啊？
0: 对，直接的关系。小脑就是掌握平衡的，小脑萎缩严重了，人就不能走路了。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您说的您哥哥的这个症状，这个当然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说，它与气血有关系，那气的推动作用不够，人的腿也迈不同步啊。因为中医的理论就是足受血能步，手受血能握，指受血而能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治疗上的话呢，过去医院里带的西药，第一步还是要按时按量的服用，等到从中医学的层面药物进去以后，平衡阴阳，调理脏腑，促使人体整体代谢恢复以后，各种症状都消除了，各项指标都稳定了，到那个时候才考虑逐渐的减量，慢慢的摆脱一些个西药，暂时不能减。
1: 好，我想问你，你说他吃这个是不是好？是不好？是吧？

0: 这两种
1: 啊。
0: 嗯，对啊，这两种真的是不错的，您放心，很适合他用。
1: 嗯，好，好，
0: 好。
1: 我看买了不少，买了那个一共买的是60盒吧。
0: 这个他这个两者组合的话呢，100天以后，你看他走路的情况是不是脚走得稳了？你也告诉我啊，有任何的改变，你都实事求是来讲啊。
1: 嗯，
0: 那就再见啊，多保重。
1: 好了，
0: 再见，
1: 谢谢，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1: 好嘞。
2: 嗯，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听众朋友，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全国畅销30年，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让患病的中老年朋友提高免疫力，远离疾病，过上吃好睡好变好肾好心脏好的五好健康生活。节目中你有任何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001-2085400-001-2085与张老师进行在线交流。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你。
3: 张老师吗？
0: 是我。我是张老师。
3: 我是你推荐的这些药吧，吃了年了。现在我的身体呀是一年比一年好。
0: 那真不错。
3: 头几年得的什么三高冠心病，又是脊柱膨胀等等，这些都好了。这个药呢，就是降压药呢也不吃了。在我们老朋友多里呀，都说我和老伴儿，我们不像80多岁的人，啊，是看我们身体有力，精神也好，总之嘛都羡慕我们。我想吧，这些都是张老师及养生堂的所有老师的帮助啊，再加上我认真贯彻讲座所讲，所以非常好，我的心情也非常好。
0: 真好。那您是一开始用的气血双补丸，后来又组合了曲卓，对吧？
3: 对，这一套吧都是按您说的。我们两个是吃了7-8年了吧。
0: 对
3: 啊，一直不断的吃，所以这身体呀一天比一天好，身体一天比一天的硬朗。
0: 好，那你们多大岁数了？
3: 我们俩都80多了。
0: 真不简单。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现在是老来健康了，老了就是要有健康平安快乐，对吧？健康摆在第一位。80多岁了，健康寿星，值得祝福。过去尤其是针对三高症啊、冠心病啊、脊柱的膨出啊，是不是也是一身的慢性病，哪一样病都不好治。好在呢持之以恒啊，刚开始咱们补气血，先把气血的基础打牢，最后呢又加入了曲卓胶囊，对吧？进行一清二补，第三步呢咱们重在清血浊、通血管、防脑梗、防心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在进行这个服用的过程中也有变化。第一，
3: 四
0: 点双补；第二，一清二补；第三呢，清血浊、通血管。这三位一体的组合之后呢，使您的身体一年比一年好了。我们说老来健康常相伴，与老伴都是80多岁高龄老人了，这个晚霞之中啊，两个白发老人手拉手去看夕阳的时候，也是一道最亮丽的风景，对吧？我们说一个社会它怎么文明啊，老人的健康长寿也是具体文明所在嘛。再加上呢孩子们孝敬， 你们的经济基础有保障，对吧？这样一来呢，能够享受生命，享受生活就没问题了。关键中的关键是你们老两口呀能

0: 自主把握自己的健康，就是我的健康我做主了，能做自己的主，这是最重要的。最让人心里难过的是老了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了，那就真没办法，您说是吧？
1: 是的，
0: 好
1: 的。
0: 那尤其是三高症，年年得复查，年年三高都不高，这才好啊。
1: 是，
0: 年年不犯冠心病，这也是又一个好。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甜，走路也有力量，这就是我们老年人要的健康状态，能达到这样的标准吧？
1: 能。张老师，我还想咨询一下，
0: 您说。
1: 就是我们吃这么多年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我儿子给买的冬虫夏草，我想跟咱们这个药能不能配合一下？
0: 那你就错开上一小时吃了吧。
1: 好，
0: 你买了吧，你不吃也浪费了。
1: 那我就谢谢张老师了。
0: 不客气。
1: 祝张老师及养生堂的所有老师吧，健康长寿，工作顺心。好了。
0: 好，那您保重啊，再见。也代表
1: 你
0: 老爸好，祝福你们健康长寿。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了。
2: 张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呀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会。
2: 好，张老师再见。听众朋友们，气血养生堂这档节目在全国播出呢已经是有30多个年头了，始终为气血亏虚慢性病的患者传递健康福音。如今呢大家都是手机不离手的，咱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组就特别开通了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在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呢，您可以随时的收听每天的直播节目，您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交流，还有各种福利活动等您参加。您呢就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联系客服人员入群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1层，您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

里是黄海天然物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心。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

0: 邀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从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苛责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恭，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0: 第一集。今天是五月初一，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提州刺史兼汉海军军使钱归南照例要登上提州城楼巡视城防要害，检阅汀州的防务情形。时值正午，火辣辣的太阳当头照着，城头之上满插的旌旗垂挂肃然，并无一丝微风将它们如常荡起。钱归南不觉地抬起手，撩起袍袖，擦了一把满额的汗珠，喘着粗气抱怨：“
1: 哎，今年的天气太过反常了，才刚五月就炎热至此。”
0: 王谦浑身甲胄，站在钱归南的身边，更是热得汗流浃背，满脸通红地附和道：“
2: 哎呀，谁说不是啊？况且，咱们汀州往年的春季是最多雨的，可是今年却从冬到春没下过一场像样的大雨，几条大河得不到蓄水，连周围的草场都旱得厉害。哎呀，这样下去，一旦入夏，恐怕旱情更甚呐。”
0: 钱归南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此时他正和王谦站在汀州城的西城门楼之上，这座巍峨坚实的城楼高近十丈，厚达数尺，是环绕汀州城一圈16座城楼中位于正东、正西、正南和正北位置上4座最高大的城楼之一。因为每年都适当修缮保养得当，鉴于大隋年间的城楼看上去还是簇新的，

墙之下熠熠生辉。青砖砌成的城墙牢固厚重，朝西的侧面设置箭窗，城墙顶端凹凸的雉叠四季排列。城楼重檐歇式的山顶上，楼脊亦无装饰，只有苍梧的瓦片垒得整齐密实，反而显得气概非凡。在所有的西域边关的重镇之中，亭州城的城楼和城墙都算得上数一数二。这时候，钱归南从城楼上探头向下望去，宽达数丈的护城河波光粼粼，但隐约有一股晦浊的气息从中散出。这条护城河靠贯穿亭州全城的大河白洋河蓄水，干旱得太厉害，白洋河河水不足，护城河得不到活水的补充，水面上大片大片的腐烂水草，以渐显淤积干涸之状，望之令人不快。王谦看钱归南注目护城河，便凑上前来，压低了声音道：“钱大人，再这么干下去，护城河恐怕也会……”见钱归南皱起眉头，王谦急忙住口，做出了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钱归南再度举目西顾，只见莽莽苍苍的大漠平滩，雾霭沉沉，热浪滚滚，正午日照下的沙陀气之上，好似有一袭黄灰色的天幕从天顶悬挂而下，将无边的沙漠封锁得严严实实。一时间，钱归南觉得自己有些眼花，恍惚中难道是一队黑衣骑兵破幕而出，正从沙陀气向亭州飞驰而来？钱归南的心一阵猛跳，他赶紧定了定神，聚精再瞧，幻觉消失了，面前仍然是一马平川的大漠，空荡肃穆，难以预测。钱归南咽了一口唾沫，转头问王谦：“这两天老潘那里有什么消息吗？”王谦摇摇头：“还没有呢。咱的信鸽也刚放出去，估计老潘今天才能收到。”他四顾无人，才低声道：“老潘那里还是很有把握的，毕竟边外队都受他控制，他只要把武训拘押起来，就万事大吉了。”钱归南沉吟着点头：“赤夺的人马大概五天以后可以到达沙陀气西侧，到那时候，老潘无论如何也该做好准备了。”两个人一边交谈着，一边沿着城楼一侧的石梯缓步而下，纹丝不动的旌旗之下肃立着同样纹丝不动的卫兵。钱归南在城楼底下停住了脚步，满意地环顾四周。无论怎么看，汉海军都是一支相当精干的队伍，亭州城也是一座防务得当的城池，要攻破亭州城，对来自任何一方的敌人来说，那都是一件伤脑筋的事情。除非……他正颇感得意地想着，突然间平地刮起了一阵妖风，漫卷旌旗敲打的旗杆噼啪作响。钱归南眯缝起眼睛望过去，恰好旗帜啪地展开，红色的舟字宛如一柄利剑刺入他的双目。钱归南吓得浑身一颤，朝后连退几步，亏着王谦伸手相扶，才算没有坐倒在地上。这阵风来得快，去得也快，钱归南刚扶了扶砰砰乱跳的心，空气又凝结不动了，周遭闷热如旧，只是钱归南通体汗湿，却都是冷汗。他再也没有心情解释，刚想吩咐离开，正前方一名士兵匆匆跑来，递上一封急件。王谦接过信来看了一眼，脸色顿时变了，他凑到钱归南耳边低语道：“钱大人，宜州那边来的。”钱归南也肃然变色，他使了个眼色，两

0: 个人一前一后步入城楼下的偏院，王谦示意两名卫兵把住院门，才随钱归南进到正堂，反手便把门关上了。这边钱归南已经快速浏览着信件，搁下书信，他冷笑了一声，对王谦道：“那边等不及了。”哦，王谦转了转眼珠，指指信件问：“
1: 再催了？”
0: 钱归南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却自言自语道：“
1: 也不知道沙洲那里的战况如何了。”
0: 王谦凑到钱归南的眼前：“
1: 钱大人，昨天来的最新报不是说还在僵持吗？”
0: 钱归南紧蹙双眉，喃喃道：“
1: 哎呀，情形有些微妙啊。”

帅在沙洲是无法速胜了。王谦拉长着脸不说话，钱归南想了想又道，莫帅总以为大赵的军队软弱无能，不堪一击，恐怕他还是太轻敌了。当然了，过去这些年来他频频进犯中原，屡次得手，难怪会狂妄至此。王谦迟疑着问，钱大人，您的意思是？钱归南一甩袍袖冷笑道，多亏我早就做好了两手准备，虽然调动了瀚海军至伊州，却始终按兵不动，静待前线战况明朗，否则现在就很被动了。王谦附和道，钱大人英明，如此说来，莫帅最后是不是能够得手还真不好说啊。确实很难说呀，钱归南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从来就没相信过莫帅能够轻易得手，虽然这次他多方谋划可谓机关算尽，但是大周又岂是能容他人随意践踏的。如今我们只有坚持谋定而后动，不待时机成熟绝不轻易行动，如此方能自保。王谦频频点头，又迟疑地指了指刚收到的信件问，那这……钱归南满面冰霜地回答，隔一天再回复吧，就说我们还要配合西面的行动，暂时无法分身，需待沙陀器战役抽定以后才能兼顾到益州。钱大人，只怕益州那边不肯罢休。钱归南厉声道，怕什么，除了我谁都指挥不动瀚海军，益州那边再急也奈何不得我。至于莫踹，眼下正在沙洲泥足深陷，恐怕也顾及不了其他了。王谦连声称是。钱归南又在屋子里踱了两圈，若有所思的道，算日子，朝廷也应该收到前线战报了，不知道会有何反应，又会派多少援兵，哪位将领来到陇右道。沉思片刻，他嘱咐王谦道，沙洲一线的战事消息必须要保持机密，除了你我之外不能透露给任何人。王谦抱拳，请钱大人放心，您都看见了，咱们齐州城内外可是一派和谐安详的气氛，并无丝毫异常。钱归南满意的点了点头，忽然又想起了什么，前些天我叫你监视李元芳、狄景辉二人，他们的情况如何呀？回钱大人，据监视的人报告，此二人一切正常，李元芳每天从早到晚在巴扎上忙着管理商铺，的确十分尽职。至于那个狄景辉嘛，深居简出的，每日里也就是待在住处抄抄写写，老实得很。

0: 贤惠男人稍稍松了口气。这就好，你要叮嘱他们一定要处处小心，随着战事加紧，此二人对我们会有难以估量的重大意义，绝不能出任何差池，卑职明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四部《通天案》，演播陆建议，制作人于丹。

飘散草木清香的小径，匆匆赶往狄仁杰的书房。一路之上，他总觉得周遭宁静如昔的景物都弥漫着难以言表的凄凉和无措。曾泰的步履虽然急促，心却沉甸甸的，只因明白自己无能为力，他越发犹豫不决，不知道下一刻该如何面对那位重压之下的老人。刚转入书房前的小花园，曾泰便一眼看见园中那红池水旁的身影，孤独苍老，但脊背依然挺直如柱。曾泰加快了脚步，赶到狄仁杰的身边，这才轻轻地叫了一声：“恩师。”狄仁杰应了一声：“啊，曾泰啊。”没有回头，只注目着夜空中的一轮明月。曾泰也不敢出声，默默地在一旁待着。突然间，此情此景让曾泰肃然回想起不算很久前的一幕：同样寂静的月色，监牢中的老人。曾泰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也许是被曾泰的动静惊扰，狄仁杰如梦方醒地朝他转过头来，淡淡地笑道：“曾泰呀，你来了。”“是。”曾泰连忙回答，一时间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他想了半天才挤出了一句：“恩师，您何时动身呐？”狄仁杰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很快啊，三天之后和林中将军的大军一块儿起拔。”“啊？”曾泰大吃一惊：“恩师，您府之职嘛。”狄仁杰微笑着摇头：“圣上起初府之职嘛。”狄仁杰微笑着摇头：“圣上起初是这么定的，但是后来我又去恳求了他，请他允许老夫与林将军同时出发。”“这……”狄仁杰再度翘首仰望明月，轻叹了一声：“唉，哪怕早走一天，老夫的心也就多安一份，于公于私这样做都是有益无害的，圣上也就体谅了老夫的心情。”曾泰道：“恩师，您这片苦心真是他的嗓子有些哽住了。狄仁杰慈祥地看着他，突然正色道：“曾泰啊，为师要问你一件事。”“恩师您请说。”狄仁杰微皱起眉头：“现任凉州刺史崔兴，你可与他熟悉？”曾泰连忙拱手：“恩师，在学生任凉州刺史这五年间，崔兴一直是学生的副手，任凉州长史兼驻扎凉州的赤水军军使，所以学生与他不仅十分熟悉，而且还是好友。”“那么这崔兴为人如何呀？”“回恩师，崔兴为人精干忠正，嫉恶如仇，是个难得的好官员，否则学生离开凉州时也不会大力举荐他接替学生的凉州

0: 都自始一直了。
1: 嗯，狄仁杰思忖着，捋了捋灰白的胡须。曾泰想了想又道，啊，对了，崔兴还认识元芳呢。
0: 哦，真的？狄仁杰顿时两眼放光，大声追问，他们怎么认识的？有何渊源？
1: 曾泰思忖道，我就是听崔兴谈起，元芳十多年前在凉州从军时与崔兴打过几次交道，因此崔兴对元芳有些印象。
0: 是这样？狄仁杰又问，那么崔兴可曾与你谈起过他对元芳的印象如何，他们的关系怎么样？
1: 曾泰笑了，崔兴说元芳那时候还不到20岁，几乎是个孩子，但人很聪明，相当能干，就是有点傲气，总之印象挺不错的。
0: 狄仁杰如释重负，那就好，那就好，那就更好办了。他正对着曾泰，神情十分严肃地道，
1: 曾泰啊，既然这样，为师就要托你办件要紧的事。
0: 曾泰躬身道，恩师尽管吩咐，学生当万死不辞。
1: 狄仁杰摆了摆手，哎，嘿嘿，没那么严重，不过是请你想办法给崔兴带个口信过去，记住是口信，找你和崔兴都认识的属下带过去。你身边应该有这样可以信得过的人吧？
0: 啊，当然有，只是这口信的内容……
1: 狄仁杰长叹了一口气，
0: 唉，这次陇右战事，圣上的安排想必你都听说了，姚崇举荐的前军和后军将帅都很妥当，只是钦差人选大有奥妙。
1: 曾泰压低声音道，
2: 听说是高平郡王武重圭。
0: 嗯，狄仁杰紧锁双眉道，
1: 这是绝密的任命，朝廷中只有阁部的官员才能知晓。
0: 但是曾泰啊，你可知道姚崇为什么要推举武重圭担任这个钦差吗？
1: 曾泰字斟句酌地回答，
2: 武重圭现任善州刺史，而善州离陇右道上的战场最近，让他担任钦差主要是出于路途近便的考虑吧。
0: 嗯，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
1: 那这……见曾泰满脸疑惑的样子，
0: 狄仁杰这才将李元芳发来军报以及昨天夜间发生在官凤殿上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对他说了一遍。曾泰只听得出了一身冷汗，此刻才算明白了狄仁杰莫大忧虑的真正原因。
1: 狄仁杰继续道，
0: 武重圭是圣上的亲侄子，过去在河北道战事时曾与老夫有过嫌隙，由他来担任这次陇右道钦差之职，彻查元芳所发军报中举报的案情，一来可以让圣上完全放心，二来也可以封住所有对我不利的口舌。姚崇可谓是用心良苦啊。
1: 曾泰迟疑之道，
2: 哦，但是学生听说高平郡王为人相当残暴。
0: 狄仁杰神色一凛，你说的没错，曾泰啊，姚崇出此一策，其实就是所谓的丢卒保帅。他的声调突然变得无比凄怆，姚崇要保的帅当然是本格，而那个被丢弃的竹子就是李元芳。曾泰浑身一颤，大气都不敢出。
1: 狄仁杰脸色苍白，声色俱厉道，
0: 伊州和亭州的事实真相为何，目前我们谁都不知道，但无论怎样，李元芳劫夺朝廷非议，越级传递军情，私告朝廷四品大员，都已经犯了我朝大忌，即使最后能够证明他所报的军情属实，
1: 也很难完全赦免他的罪过。而此刻，假如有人利用我和李元芳的关系大做文章，再把朋党斗争也加缠在里面，那不仅一周和廷州的真相难以查清，就连我也会被牵扯进去，受到掣肘，对战局的发展极为不利。曾泰倒吸了一口凉气，喃喃道：我明白了，所以姚尚书举荐与您不和的武重圭当钦差，这样不论查出的结果是什么，旁人都无话可说。狄仁杰颔首：最重要的是圣城那里也能交代得过去，但是你想，以武重圭和我的关系，到时候他会善待元芳吗？曾泰低下了头，狄仁杰的声音嘶哑得愈发厉害了：姚尚书可以为了大局

0: 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更，生活好享受 ，Let's go！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1: 哎呀，多多又来了。
0: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讲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1: 老品牌，
0: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吧？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1: 对，
0: 就是这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1: 里边是啥，
0: 哎，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洗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1: 科技很猴
0: 的味道，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1: 都打消顾虑了。
0: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就是纯带鱼，
1: 纯鱼在里
0: 面吃的过瘾。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啊，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1: 对对对。
0: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1: 对，
0: 你说你
1: 五香味好，
0: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1: 对，
0: 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1: 你
0: 在里边
1: 放点儿，
0: 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都可以。
1: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0: 对呀、啊，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
1: 对对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1: 没有防腐剂。
0: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老人呐、啊、都能吃。
1: 你是看上去
0: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
0: 味儿。那确实是，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哦，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块9。
1: 你说的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那10多块钱呢，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在市面上卖上就比较合适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 30罐的一个套组，
1: 正30罐的一个套组
0: 。那么大家想，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
1: 199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呀、啊。
1: 咱这还没豆
0: 的，咱这还没有的。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而且是我们广新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对，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6块钱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大家一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边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了。
0: 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
1: 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对。
0: 当然了，真的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要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了哈。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面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但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1罐才6.6块的价格，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
0: 真的是良心品牌。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
0: 所以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保持机会，
1: 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

0: 为一州的武重圭。曾泰啊，你务必要传我的口信给崔兴，让他一旦误面武重圭，就想方设法阻止武重圭对李元芳草率定罪，一切待林将军和我到达陇右道以后再做定夺。这曾泰迟疑着，恩师，学生传言过去是没问题的，可是武重圭此人刚愎自用，又残暴无状，崔兴说话不一定有用啊。狄仁杰连连摇头，几乎吼了起来，
1: 有用的，一定有用的，无论如何也要试试看，拖一天是一天，你懂吗？
0: 是是是，学生立刻就去办。曾泰几乎是跑着离开了，狄仁杰一动不动地站在池塘边，夜寒倾谷而入，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水中明月的倒影悠悠摆动，曾经有过的心痛，那分外熟悉的心痛再度袭来，令他呼吸艰难。狄仁杰下意识地抬手捋须，才发现在外面站了大半夜，满把胡须都沾染了露水，湿漉漉凉涔涔的。大人，耳边响起一声熟悉的呼唤，狄仁杰微笑应答，
1: 哦，元芳。
0: 猛地他清醒过来，看一眼站在面前丝毫不动声色的沈怀。狄仁杰在心中深深地叹了口气，自去年十一月起，自己都在努力避免犯这个错误，没想到终于还是在今夜发生了。也罢，叫错了就叫错了吧，或许早该如此。狄仁杰背过双手，注视着池塘中轻轻摆动的月影道，
2: 沈怀啊，刚才我和曾泰的谈话你都听见了吧？
0: 是，大人。狄仁杰仍然背对着他，
2: 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看法？
0: 沈怀相信大人所有的决断都是正确的。
2: 说这句话的时候，沈怀的脸躲在树荫之下，黑乎乎的，表情模糊。
0: 狄仁杰似乎微微一愣，半晌才语气平淡地道，
2: 沈怀啊，有些时候连我都听不出来你说的究竟是不是真心话。
0: 沈怀对答如流，大人，沈怀不敢虚言。狄仁杰的脸上不觉浮起一丝笑意，接着又问，
2: 好，那么你倒说说，老夫让曾泰给崔大人带口信的办法能奏效吗？
0: 沈怀微躬抱拳，大人对下属的拳拳之心令沈怀感动，当然了，大人这么做只要能求得心安就是值得的。狄仁杰猛然转身，紧盯着沈怀的眼睛，
2: 说得好啊，沈怀。
0: 沈怀略低下了头，又说了一遍，
2: 大人，沈怀不敢虚言。
0: 狄仁杰目不转睛地看着沈怀，对方始终低着头，避免与他的视线接触。终于狄仁杰长吁了一口气，深沉地道，
2: 哎，沈怀啊，我知道你心里一定认为我冷酷无情，为了大局也为求自保而置他人于罔顾，你有些兔死狐悲的感伤，本哥完全可以理解。沈怀啊，今天我还可以很坦白地说，这也并不是我第一次牺牲李元芳，不过有一点我可以保证，世上只有一个李元芳，我不再会像对待他一样对待任何人，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自己会遭到和他相仿的命运。
0: 沈怀仍然低着头一声不吭，但是牙关却因为咬得太紧而酸痛不已。
2: 今夜是个转折吧，
0: 就算竭力伪装拼命维持又能如何呢？那不过是个幻影罢了，多么可怕的虚伪。

腥风拂面，狄仁杰稍稍冷静下来，他叹息着拍了拍沈怀的胳膊。哎，老夫今天心情很差，沈怀啊，你不要计较，三天后就要出发，还有很多要准备的东西，你就趁着今天夜里回去关照一下，和你那堂妹道个别。是大人。沈怀刚要离开，狄仁杰又叫住他。哦，还有一件事，因为陇右道战事正酣，老夫又充任了安抚使，本次制科考试只好延迟，待得陇右大捷之后再定考期。你去告诉杨尼一声，让他安心在府中温习功课，静待开考便是。沈怀点点头，犹豫着问：大人，您不见他了？狄仁杰叹了口气：哎，老夫这些天心绪太乱，只怕杨林见了老夫反而忐忑，倒影响了他迎考的心情，还是不见了吧。从沈君居住的小院里，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僻静小巷中传来的敲更声，那声音单调而无奈，将不眠的夜晚点缀得愈加凄惶。三更了，沈君抬眸轻看，他的面色比之前在金城关时要白皙很多，大约是成天深居简出，又不需辛苦劳作的缘故，脸庞也稍稍丰腴了些，在淡淡红烛的映照之下，这个当初素朴耐劳的乡下女子，如今已经展露出些许温柔端庄的大家闺秀风韵。只见她一头乌发，挽了个家常的发髻，松散的发辫随意垂下，正掩在藕荷色的披纱上，披纱下银白团花的抹胸随着他的呼吸轻柔起伏。此刻沈君侧坐在床边，微微弯腰伏在一件水白丝绸的男子礼衣上，刚收拢最后一个针脚，在唇边咬断了丝线。他抬起头微笑着道：啊，总算赶完了，你过来试试。沈怀从桌边站起，默默走到床前。这屋子里有些闷热，沈怀也是一身的家常打扮，只穿着黑色的里衣里裤，外袍早就脱下挂在床边的架子上。看到沈怀走过来，沈君先割下了新衣，伸手过来帮沈怀解开束衣的绸带，熟练地往下一退，沈怀强健端正的身躯就在他的眼前，沈君的脸不由自主地微红了一下，俯身去拿白色绸衫，刚回过头来便被沈怀一把搂入怀中。啊，先试新衣吧。沈君勉强说着，声音机不可闻，他的脸靠在男子的栗色肌肤上，急促的呼吸惹得沈怀一阵发痒，于是他轻轻将沈君推开，有点好笑地看着他面红耳赤的样子，轻声道：你不会吧，居然还害羞。我……沈君显得更加局促了，沈怀用宠溺的目光自上而下爱抚着他，随后接过新衣自己套上。沈君朝后退了一步，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又上前给他系牢绸带，再看一遍才松了一口气道：哎，看上去还合适，哥你觉得呢？沈怀无所谓地回答：好啊，很好，反正我所有的礼衣都是你做的，这么多年早就穿惯了。沈君抿了抿嘴唇嘟囔道：怎么能一样呢？这回我是去男士的绸布庄买的最好的绸料，裁剪的新方法，也是何大娘教给我的，还有刺绣，虽然不多，可都是向何大娘学的绝活，与以往的那些绣活是不一样的。沈怀不觉又笑了，忙道：呵呵，好好好，确实很不错，我的阿君越来越能干了。

0: 说着，他一把拖过沈君，顺势坐在床边，让沈君依偎在自己的怀中，在他的耳边轻声道：三天以后我就要出发了，出发前都会很忙，估计没有时间再来看你，你要自己保重，等我回来，知道吗？沈君不说话，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更紧地靠在沈怀的胸前。沈怀捏了捏他的手，叹息道：哎，你看看，这半年来不做粗活，手就是细腻了许多，还是这样好，以后就绣绣花裁裁衣吧。其实我还是喜欢做活的。沈怀又想起了什么，微皱起眉头道：那个何大娘怎么还打算在咱们家常住下去？沈君轻声道：哥，何大娘没找到儿子是不会死心的，会可怜的，就让他住着吧，也没什么麻烦，他平日里料理杂活，教我一些女工，你不在的时候给我做个伴儿，挺好的。沈怀的脸上阴云稍散，点头道：也罢，我这一走起码又要一个多月，你一个人住我也不放心，就全且留下他，等我回来以后再说。沈君一手抚过他的前胸，轻叹着问：哥，我来了洛阳之后，你总是忙忙碌碌的，每天也和我说不上几句话，这回又要走那么长时间，哥，你是要随狄大人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吗？沈怀的下颚绷紧了，正色道：这回是要去陇右道，咱大周最西最北的地界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四部《通天案》，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沈君直起身，眨着眼睛看着沈怀：西北，比兰州、凉州还要西北吗？
2: 比兰州、凉州还要西，还要北，是西域边境了，肯定要去宿州和沙州，说不定还会去益州、亭州。
0: 沈君点点头，感叹道：
3: 那么远，狄大人这么大年纪的人真是太辛苦了。
2: 哼，辛苦，他心里巴不得要去，又怎么会觉得辛苦呢？
0: 沈怀语调中的讥讽和怨气让沈君很感到意外，不觉困惑地看了他一眼，又喃喃道：
3: 哥，你这次跟着狄大人去那么远的地方，不会有危险吧？我有点担心。
0: 沈怀不在意地回答：
2: 哪有什么危险，朝廷三品大员替天巡狩，安抚百姓，辛苦是会的，危险绝谈不上，就算是去打仗也轮不到我们出事。
3: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
0: 沈君略松了一口气，嘴里兀自喃喃着：
3: 西北亭州，哦。
0: 他突然眼睛一亮，忙问：
3: 哥，我记得狄大人的三公子和那位李先生，他们就是去的西北亭州，对吗？
0: 沈怀脸色阴沉地点了点头。沈君没有注意到他的神情，更加喜悦地道：
3: 啊，对了，还有梅先生好像也是去那里，哥，这回你都能见到他们吗？
0: 沈怀哼了一声。沈君这才发现他神色不对，纳闷道：
3: 哥，你怎么了？你不想看见他们吗？狄先生和李先生他们不都是你的好朋友吗？
0: 沈怀沉默不语。沈君想了想，站起身去打开柜子，从里面找出一叠衣服来放在床上，看着沈怀小心翼翼道：
3: 哥，上次李先生和狄先生到我们家时，我看他们衣服太单薄，就盘算着给他们每人做件坎肩，哦，给小冰儿也做一件，可他们走得太急，我没有来得及做好，来洛阳以后才做完，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带给他们。这次巧了，你要是能碰上他们的话，正好可以带去。

0: 为骤然变色，声音不觉抬高了。阿俊，你也太多此一举了吧，别说我不一定能见到他们，就算是见到了，也已经是盛夏时节，西域那里比中原更加炎热，要你这坎肩作甚？你不觉得可笑，我还怕人笑话呢。沈君被他说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凄凄爱爱的道，
1: 哥，你别生气，我只是觉得做都做了，再说他们要在西北待下去，还是会碰到天寒地冻的。
0: 沈怀打断他的话，冷笑道，沈君，你不过和他们相处了两天就如此念念不忘的，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吧？沈君浑身一震，右手抚在那叠精心缝制的衣服上，垂首不语。沈怀冰冷的目光锁在他的身上，继续含沙射影的道，阿俊，去年除夕夜在金城关的家里到底发生什么，我始终有很大的疑惑，咱们家那老爷子究竟是怎么死的，到现在仍然不明不白。哼，我一直都觉得这件事情和梅迎春脱不了干系，和李元芳、狄景辉也有一定瓜葛，这回我去西北若是真能碰上他们这几个，倒是要借机把老爷子的死因好好查一查。见沈君只管低着头，沈怀不耐烦地扯过他的手，粗鲁地把那堆衣服往床边推开，猛一用力将沈君拉进自己的怀抱。行了，别管那些不相干的了，我就要走了，咱们只有今天一个晚上可以聚一聚，你要让我开心，对不对？沈君这才抬起头来，眼中虽然委屈的泪光闪动，却依然无比温情地朝沈怀微笑，纤纤玉臂围拢到沈怀的腰间，替他宽衣解带。沈怀睡熟了，在沈君的身侧发出轻轻的鼾声，借着淡淡的月色，沈君痴痴地端详着他的睡容，看了一遍又一遍，却总是也看不够。他已经不记得他们的第一次是如何发生的，他只记得从小就坚信自己生来就是属于这个男人的，因此何时何地怎样成为他的人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一生一世守在他的身边，服侍他，照料他，爱护他，为了他奉献一切。情不自禁的，沈君凑过去亲吻沈怀的双唇，恍恍惚惚地想着，
1: 多么美好，多么可爱的人啊，他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理想，我的天神。娘，您的遗愿女儿一直都恪守着，不离不弃，生死相随，这句话女儿时刻铭记在心，丝毫不敢违逆。娘，女儿还要感激您，正因为您要求女儿爱她，女儿才可以活得像现在这样充实。
2: 三天之后的五月初三，武皇亲命平西行军大总管右武威卫林征大将军率10万大军自洛阳出征，陇右到安抚使狄仁杰随军同行，太子李显代表皇帝送至城外都亭，谆谆嘱托，殷切饯别。自这一天起，都督洛阳和大军沿途的百姓才陆续知道大周和突厥又要开战了。然而西域边陲的亭州依然风平浪静，这个浪漫多姿的边城每年自五月起便进入了夏季，一旦入夏，亭州白天的气温就骤然升高，尤其是沙漠附近缺少植被的荒坡和山地，昼夜温差极大，正午时候触目所见的一切都会被火辣辣的太阳烤到滚烫，难怪不远处的几座秃山甚至被人们称为火焰山。当然夏季也是一年之中亭州最热闹、最绚烂、最浓烈的季节，盛开

瓜果逐个成熟的时候，阳光灿烂夺目，晃得人睁不开眼睛，空气中飘散着各种浓郁的花香、瓜果香和西域各色香料的气味，更是熏得人如醉如痴。喜好歌舞的当地人嫌天气太热，不愿意劳作，干脆喝饱了葡萄酒，成天弹琴唱歌，狂欢起舞，头顶上的葡萄藤爬得满棚满架，遮出片片阴凉，连麻雀都来凑热闹，啾啾的鸣叫声和着乐曲，此情此景，就算是人间天堂也不过如此了吧。其中大巴扎又是整个亭州城中最热闹的地方，因日长夜短，巴扎开市的时间在夏季长出一个时辰。李元芳这两天没别的事情，索性从早到晚待在巴扎里头。他本来就会突厥语，和当地人打起交道来还算顺畅，按高长福留下的账册把巴扎兜底摸了个透后，就开始尽心尽力地履行管理巴扎的职责。这天他又忙了一整个上午，就在巴扎旁随便找了个酒铺坐下吃午饭。李元芳特意挑了凉棚外的一张木桌坐下，日头直直地晒在头顶和后背上，他热得满头大汗，却觉得很舒服。李元芳非常喜欢亭州这个热烈的夏天，干燥、高温和日晒让他的伤痛缓解了不少。他常常不自觉地想，李景辉的主意很不错，也许真该选择在这里定居下来。多么美好惬意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假如没有那些潜伏着的邪恶和危机。

0: 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悍枪，坚硬如铁，炙热如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2: 得一世，终一生，将者将。

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 长海之声。

音乐，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

0: 像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颠簸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在昨天呢，我看到这么一句话，说人过了60以后才真正看清一个真相，就所有的关系、所有的亲情最后都会归于平淡，甚至消亡。儿时的玩伴早已不在，同窗的情谊早已不再联系，同事之间的友谊也随着你退休慢慢消散。你看，曾经在单位啊，再好的同事离开之后再也无交集，曾经掏心掏肺的朋友也会在某一天不再联系，亲戚兄弟姊妹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渐行渐远，孩子长大以后也会很少来看望。原来人生的这趟旅行本身就是单人独行，到最后你会发现你能依靠的从来都只有你自己。你像昨天给大伙讲课之后，有个好兄弟跟我连线，跟我通电话，哎呦哭啊啊，那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他就讲起他自己的事儿了。怎么事呢？年轻的时候啊，家里边兄弟姊妹好几个，父亲走得早，就母亲一个人拉着着这么多的兄弟姊妹，所以家里条件不算太好。他呢在家排行老四啊，上边有哥哥有姐姐啊，下边还有弟弟。由于家庭原因呢，他一直也没说上个媳妇儿，之间呢也谈过几个，人家到家里来一看这情况，最后呢也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30多岁了还单身呢。后来快40岁的时候啊，这周围的人呐给介绍一个，说这女同志人挺好，她爱人呐是死于疾病，什么病呢？肺结核。但是这女人呐，她带个孩子，是个小男孩，9岁，就在咱不远住。讲话了，这也算是挺知根知底的这么个人了。那正常，如果你放在20岁，他说我不会看的，哪怕30多岁我都不会去看啊，因为自己毕竟没结过婚。但是情况不一样了，现在40多岁了，你这个时候也没个挑了，也不能挑了，也不能选了，所以啊，他就合计说有一搭无一搭的，先去看看呗。这一看，俩人在一起，这一唠，哎呦，还挺投缘。说这女同志呢，还挺理解人的。她讲话呢，是个知冷知热的人。完事还去我们单位啊，找过我，还给我带过饭。她说我挺感动。一开始呢，心里也挺抗拒，毕竟说还带个孩子啊，我这毕竟还没结过婚，尤其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她讲话呢，那个时候啊，有个词儿叫寡妇。你现在哪有寡妇这个词儿了，对不对？你看谁还说寡妇了？也就一些老人会说。所以那个时候找个寡妇带个孩子，在那个年代啊，就有点抬不起头来啊，这脸上啊挂不住，不好意思。但是俩人毕竟说话唠嗑挺投缘的，这女同志就讲说，如果你要愿意啊，我提2点要求。第一，咱俩得结婚，就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啊，不能就跟俩人啊在一起搭伙过日子似的，那不行。第二呢，就不能再要孩子了，因为已经有这么个孩子了啊。你看男的有孩子啊，你比如说找个女的没孩子，你可以再生一个。如果说这女的啊之前有这么个孩子，你再找，哪怕你就是找个小伙啊，那也不允许你再生。那个时候他就是这么规定的，你现在说起这事可能就不太理解了，对吧？但那个时候啊，计划生育啊抓得很厉害啊。你像我和老伴儿就那么一个，这后来老伴儿怀上了，当时老岳母就说不行啊，就上这儿来啊，在这儿偷生，最后呢户口怎么的也能给上上啊。我和老伴一合计，你看都有正式工作，你这事一旦整出来，这工作就丢了。就我们这一代人呢，把这工作看得很重，你毕竟讲话了铁饭碗呢，所以后来没办法啊，老伴到医院就把那孩子给做掉了。你领证也不行，所以那时候抓得很严啊。所以这老兄弟啊就跟我说起他的事儿了，要不怎么说情到深处怎么都行呢？这女同志提出来，第一说咱们必须得结婚啊，正儿八经的过日子，不能说俩人走到一起搭伙过日，那肯定不行，必须登记啊，哪怕就是你不办酒席都行，对吧？旅行结婚都行，必须登记。第二呢，就是不能要孩子。这老兄弟也合计了好几天，这老妈呀、兄弟姊妹呀也都劝，那最后也同意了。本身自己没有房子啊，所以俩人结婚以后啊，就住进那女方家里了，拿着孩子。他跟我讲，哎呦，真是视如己出啊，讲话那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一样的。说大林老师啊，那个时候草莓多贵呀、他说那孩子爱吃，买啊，从来就没犹豫过啊。他说买回来那草莓啥味的我都不知道，从来没说我尝一个，没有。那孩子爱吃那个茄汁鲅鱼罐头，那时候一盒挺贵呢，7块钱一盒。他讲话那孩子不爱吃吗？一买多少盒，从来没犹豫过。他说对老丈人了，老丈母娘也好。那个时候不就流行送那个蜂王浆吗？送长辈蜂王浆啊，送孩子麦乳精，冲水喝吗？他说每一次去老丈人家都得是大包小裹的。

弟娘俩呢也是掏心掏肺的好，说你看我结婚之前呢，我大约攒了能有1000多块钱，结婚以后啊就全给他了，每个月工资呢留那么一点买菜，剩下的就全交家里。他本身你看我也不抽烟，也没啥爱好，每天晚上啊就喝瓶啤酒解解乏。后来呢这孩子念书，这一本二本没考上啊，后来念的三本，那个时候一年的学费10000多，接近20000，你再加上吃住，一年不少花钱。你说别看不是我亲生的，但我没犹豫过呀。后来孩子毕业了又去的南方，完了在南方找的工作就留那边了。结婚之前买房子，我和他妈合计着给拿点呀，啊，给准备多少，给准备了30多万的首付款，这里边有管同事借的3万多块钱，要不够啊。说大林老师你看我做的行不，我那还说啥了，没说的。这老兄弟说掉眼泪了，怎么事呢，说真心没换来真心，就一起过日子这几十年其实也有不顺心的时候，你看我给他儿子怎么花钱，给他父母怎么花钱啊，就人家也没觉得怎么地。那反过来呢，给我家这边花钱啊，你要点钱就费劲了，就难了。他讲话你都能看出来推三阻四的，但是我也没太生气，你毕竟俩人过日子啊，这人无完人呐，谁都有缺点。他说什么时候我是真正寒心的呢，他儿子有孩子以后啊，打电话让他去给带孩子。他说当时啊我还有2年就退休了，所以呢他就跟我商量说儿子买房的首付钱人家女方家也出了，所以这有孩子我帮着给带，这个儿子长脸呢，你不去不给带，儿子腰杆也不硬实啊。他说我也没多说啥啊，我说你就别累着就行，对吧，因为带孩子挺累那活啊，我说你别累着就行，就说没事我带几个月我就回来了。这我们俩就开始两地分居了。一开始每天晚上我们都通电话啊，说说话有的时候啊还掉眼泪。他说儿媳妇说他了啊，吃了他了，完儿人也不站他这边，我还安慰他。后来呢就不是每天都通电话了，每天都打电话，不是了，几天呢有一个电话，再后来就是一个星期你有一次电话。你说这好不容易熬到退休了，结果呢人家也没说你来吧，每一次问起他都会说快了快了，马上上幼儿园了啊，他说我等啊盼呢，结果我病了啊，在家擦灰呢，突然间这胳膊腿啊就像不好使似的，这一下子就蹲地上了，就起不来了。就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爬到那个电话跟前啊，我第一个打电话的我就是给他打电话，我说我天旋地转摔了。他说我给你打120，就这样120来了，给我送到医院，一检查一拍 CT， 大夫说你这是脑梗，当时情况挺危险啊，我那说话就费劲了，俩眼睛就有点睁不开了啊，睁开就天旋地转，就恶心就吐。人家医院找家属，你检查尤其你脑血栓你得有家属到场啊，万一说需要手术呢，我就把电话啊给大夫了，因为我说不了话呀啊，我就跟大夫给他打电话说你是不是谁谁谁家属，那他现在在医院呢，脑血栓你得赶紧来一趟。我就听那边说我在外地呢，一时半会儿我过不去，我这得带孩子呢。大夫说你现在你得赶紧过来一趟，咱们得商量一下他现在这情况需要怎么去治疗。我就听他跟大夫讲啊，我现在在外地呢，我给儿子看孩子呢，我走不开。这时候呢我就听电话那头他儿子把电话啊给拿过去了，说他们是后组建在一起的啊，那个老头他不是我爸，他不是我亲爸啊，你还是找别人吧，找他的别的家属吧。这也是后来啊大夫问我说那不是你亲儿子啊，

是亲儿，大夫就直叹气。后来我没办法呀，我就把我姐找来了，给我牵着这，然后呢给她打电话说，你看你们毕竟结婚了这么多年啊，我弟弟对你们娘俩那都当眼珠了，这病了需要你们照顾一下，你说哪有你们这样的，你们也太对不起良心了。他说我大姐挺生气，但人那边直接把电话给你挂了啊。他说你看从我出院到我出院啊，人家都没说回来看看我，后期啊我出院回家了，我行动不便呢，我这一侧的胳膊腿始终不好使，但是啊还不至于说啊炕上吃炕上拉啊坐轮椅，那不至于，就是一侧的胳膊腿啊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不那么好使了、啊、走路也能走，就腿发瘸，使不上劲儿，不灵活，胳膊手也是一样，自己穿衣服穿不了。我回家以后啊，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说我当时心里啊还合计呢，可能当时孩子没上幼儿园或者有什么事走不开，我这都出院了你就回来呗。但是当我在打电话啊那边也接通的时候啊，我听得出来说话很冷漠啊。大概就这样过了半年多，他也始终没回来。有一天呢有人敲门，我一开门啊，是房产中介的啊，是房产中介的带人来看房子。因为我住的这个房子它属于学区房，有买房子的，而人家来看房子。我说我这住好好的，我也没往外卖呀 啊人家说这是不是谁谁家，我说是啊啊。房产中介说了，这是他委托我们帮他卖这房子的。我说你这房子你卖了我住哪儿啊，那房产中介说那我们不知道了，我们不管了，那你们之间交流这个事儿吧啊，我们就只是负责房屋买卖，人家委托我们了，那我们就得过来。我一听我当时我很生气，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你就是撵我呀。他说不是撵，那孩子需要钱，说孩子的那个念书啊需要职校啊，得不少钱呢。我说孩子结婚钱我拿了，孩子生孩子的时候我也拿钱了，你这孩子念书了还管呢？他讲话了，那不家家都这样吗？我说那我往哪住，我住哪儿去啊。他说不行啊，你就先租个房啊，在外边租房子，完等我回去再说。最后我花400块钱在外边租了一个插间房，几年的时间呢我没等来温暖，那最后我等来的是离婚。他说大林老师啊，这些年我为这家一心一意的付出，他们娘俩这几十年给我的温暖都赶不上去年一年你给我的温暖。大林老师，如果要没有你，没有森柏的药，我可能都死了，我可能都没有机会跟你通话，我都走不出来。很多时候你那话开导我，我受教育，我的心情一点一点打开，往我吃森柏的药，我脑血栓偏瘫，这一侧的胳膊腿慢慢的好多了，我现在最起码生活能自理，自己做饭自己生活啊。所以说你看老兄弟又哭了啊。老兄弟说，我要知道这样我不如就一直一个人过，找啥呀。我就跟这老兄弟讲，我说好在有点什么呢，这娘俩啊没要了你的命，有一天你没了啊，没把你坟给你扒了，讲话呢没给你鞭尸啊。我说就冲这一点，我说我觉得你还行啊。我说我跟你提个人，多尔衮。我说你读历史你知道这人不，努尔哈赤啊，皇太极啊，他是努尔哈赤的第14个儿子，也是努尔哈赤最喜欢的一个孩子，因为他当时年龄小，所以王位呢就传给了他2儿子皇太极。但皇太极呢英年早逝，就病死在沈阳，就葬在那个沈阳东陵了。沈阳有两，一个东陵一个北陵。我去年走访咱病友家里，这病友给我讲的，说大林老师啊，你来沈阳一次也不容易。

你上北陵你看看，因为东陵有点远啊，离火车站远，北陵离得近，就说起来了。这北京有故宫，沈阳也有故宫，沈阳的这个故宫啊是皇太极的，没等打进北京呢，在沈阳皇太极就病死了，临死之前托付多尔衮，所以打进北京城的不是皇太极，是多尔衮。所以进京以后，这个王位原本是多尔衮的，因为是多尔衮打下来的。但当时的孝庄皇后就跟多尔衮说，说福临这孩子那就像你亲生儿子一样，特别崇拜你，拿你当偶像，当你呀是自己的亲爸爸，甚至觉得比他亲爸爸还要亲。所以他当上了皇帝以后，你不就相当于当上了太上皇吗？太上皇不比皇上还要大吗？你看他那么小，所以这个王位呀不就相当于是你的吗？多尔衮没有儿子，所以听这个孝庄皇后这么一说觉得有道理，所以就打消了自己当皇上的这念头，就一心一意地辅佐这个福临，也就是后来这个顺治皇帝。当时很多人就劝他说，你不如自己当皇帝，靠谁不如靠自己。他觉得我都太上皇了，我皇上当不当不都一样吗？孝庄皇后说，小皇帝拿我当亲爸爸，甚至啊比亲爸爸还亲呢，所以当不当皇帝无所谓。所以开朝以后啊，他说以后谁再谈及此事杀了，就不能谈这事了。那后来也就没有人提了。结果呢，后来这个顺治皇帝亲政，重新拿到兵权以后，就给多尔衮把这兵权给削了，官职也给撤了，那人呢就给整到那个中人府去了。啊，后来多尔衮啊，他就抑郁而死，就死在这个中人府了。你看多尔衮死了以后，顺治皇帝啊还觉得不解气，又给他从那个坟墓里给他拔出来，然后进行鞭尸。什么叫鞭尸啊？就拿鞭子抽打这多尔衮死去的身体，那最后这尸体都给打烂了。你讲话了，你看这也没落一个好下场啊，对不对？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事儿，但是我讲完了之后啊，知道了，的确没落个好下场，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人讲话了，说你找个结婚带孩子的，你比多尔衮厉害啊。你有没有多尔衮厉害啊？那多尔衮那是人中龙凤，就那样啊都落那么个下场，你想想你得啥样。小的时候你对他好点，可能喊你爸爸，他心里觉得啊没白付出，等他长大了他会说老贼啊，不许欺负我母亲，他会认为你玷污了他的母亲啊，他母亲没办法最后才委身于你，他不会认为你这个爸爸对他有付出多少，因为这是人性啊，也没有所谓谁对谁错，这是人性啊，这个谁也改变不了。所以我跟这老兄弟就讲，我说也是好事啊，让你提早认识，我说还行不晚。嗯，现在不能动吗？租房子是吧？就我租房子住呢。我说房子啊你就别买了啊，活一天就租一天，不能动了就去养老院。我说退休金现在开多少钱呢？他说开4000多。哎呦，我说开了不少啊。我说那你根本花不了啊。他说现在老伴还给我打电话啊，说起难处，反正话里话外呀就离不开钱。我说你这回你长点心眼吧，那良心可以喂狗，但是你不能总喂呀，对不对？喂一次两次就得了呗。讲话了，咱得认识认识啊，对吧？你别吃100个都不嫌腥啊，这100个都吃完了，那咱以后就不吃了。我说能做到不？他说能啊。他说之前呢工资卡在他手里，说我有病了需要钱
啊，他也不拿。后来我就把工资卡给挂失了，我又重新补办的，我说挺好。啊，一个月4000多块钱，吃饭能花多少钱呢？可能上好一点的养老院不太够，但是能走能料的自己生活，一个月4000多点没问题。他说我现在呀，吃深白的药吃的就特别好，尤其是我还吃上鹿胎的药呢。那打吃上这药以后，我这后腰可热乎了，唯独有的时候血压不太稳定，消化不好。我说你瘦啊？嗯，我瘦，把年轻时候就瘦。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还想问你呢，啊，我听你昨天说那个蜂王浆，啊，说那是医用级的蜂王浆，158那个，我想买几盒。我说你也想让我帮你带几盒啊？嗯。他说我听你说是药，啊，是医用级的，啊，胃不好啊，脾不好的，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不好的，血糖不稳定的，啊，适合吃。啊，身体虚弱，什么神经衰弱的，适合吃。我有好几项我都觉得适合，而且那个价格，你说那个价格吧，我觉得我能接受，100多块钱。啊，你看我一个月4000多呢，你就是医用级的，不是保健类的。啊，他说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吃过，那个时候胃病很严重，当时大夫说我胃黏膜都烂了。那个时候买药单位还有报销呢，啊，我那个时候我吃不少药呢，但都不怎么见效，啊，那个时候就有一老中医告诉我吃蜂王浆，他说我吃了几盒，我这胃啊就好了不少，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这东西没了，所以昨天听你这么一说，哎，我突然想起来了，啊，蜂王浆，那我就合计我也得吃点，啊，所以你看。我也想请你啊，帮我带点。我说好，啊，这都好说。你把电话呀、地址啊，啊，你都留好了。我到时候呢，我给你带，带是带，但是呢，带不了多少。啊，你说带个30盒、50盒那不行，啊，因为医院挂一次号啊，最多就是开2盒，不让多开。啊，因为这药在我们医院呢，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你想100多块钱。158一盒，吃半个月，啊！你现在咱讲话呢，这钱多不经花呀，尤其你到医院，对吧？你看有的那医院那挂个号啊，还有300多、800多、1000多的呢，对不对？咱这一盒158，甚至都不及人那个挂号钱，所以这药啊，一般病人不提，医院大夫啊都不会主动给你开，因为这药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啊，咱别说蜂王浆了，你就现在一块好一点的蜂蜜得多少钱？就是好的纯的，不往里边添加那种糖啊，那种乱七八糟的啊，一瓶是不是都得70-80？现在蜂蜜贵啊，因为现在整个环境的关系，怎么的呢？你发现现在这个蜜蜂少了，对吧？你现在你还能看到那个蜻蜓吗？反正我在北京。啊，就即使阴雨天我也看不着蜻蜓，可能在农村还是能看着，但你在城里真的看不着了，但30-40年前那就不一样了，随处可见呢，啊，你现在就不行了，所以这个环境因素啊是一方面啊，你像什么蝴蝶啊、蜻蜓啊，尤其蜜蜂，你发现现在越来越少。我去年上长白山啊，就那一瓶蜂蜜150多块钱一瓶，你就可想而知。所以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如果病人不提，大夫不会说我主动给你开的。但是这药有，只是大夫不主动给你开，一般关系好的可能会告诉你，可能能给你开点，但也是限制，挂一次号就只能最多开2瓶。所以我跟这老兄弟讲，我说我只能说啥呢，你跟那老兄弟啊，你俩得隔一天挂号啊，隔一天挂号，或者说呢，我得找我学生让他帮我再挂一个号，一个人一天只能挂一次号。你别看说我在医院又是什么主任呢，又是什么返聘的，咱更得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
你要不然

完的话，人家在背后得说你啥。所以我说你先把住址啊、电话呀、都留好了，啊，我给你开完之后呢，就给你邮寄过去了。这老兄弟啊，就一个劲儿的谢谢谢谢。我说这都是应该的啊，咱也别客气，啊，咱们之间呢，对不对？这不算啥，举手之劳。这你看，说到这蜂王浆啊，这很多人可能都有一段回忆。啊，有个老兄弟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你一说起蜂王浆，我就想起40年前了。你说这日子过得多快呀，这我今年我都76了。啊，他小舅子结婚那订婚饭都是我做的。哎呦，从早上忙到下午。啊，这连买带做呀。啊，他说我有印象，我那小舅子岳母那老太太不一般人。上炕就盘腿，那酒量老大了。那老太太连抽烟带喝酒的，啊，就那酒自己一个人就至少得喝半斤。就是那老太太从进屋那嘴就没停过，哎呦，太能说了。那老头呢，就反而一句话没有。啊，要我记忆怎么弄清楚呢？给我这老岳父喝的，哎呦，都钻到桌底下去了。那，老能喝了。我说你是大姑爷啊，啊，我是大姑爷。我问你没上桌陪啊？别提了，啊，从早上就开始忙，就连买带做的。最后啊，我老丈母娘就没让我上桌。我要上桌啊，不能让我老岳父喝那么多酒。我说为啥没让你上桌呀？嫌我话多啊？我这人呢，爱说实话。说实话都不爱听啊，所以就没让我上桌。我说你也是啊，你就说点人家爱听的话呗。他说我就爱说实话。我说你是属于有一说一呗。他说也不是啊，就是愿意说点实话啊，唠实在嗑，反我就这性格。这大林老师啊，你别看我工人，一般人我还瞧不起呢，但我佩服你啊。你的精神我敬佩，你的为人我敬佩，啊，这个大林老师啊，我能感觉出来，你是从医了。你要是在工厂你也行，啊，也得是个大工，你知道为啥不？你认真呐，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人老认真了，啊，我说你还真说对了，啊，从医50年了，就从来没马虎过。他说小舅子相亲那顿饭我给做的嘛，等完事小舅子一个劲儿的给我作揖呀。87年他们登记，我和老伴呢，给拿100块钱，行不？87年，我说你这大姑爷行，啊，他说小舅子一个劲儿谢谢，完过年呢给拿了4瓶蜂王浆，他说那个时候就流行蜂王浆，这好东西啊。啊，最上讲究的，我挺高兴啊，我自己留了2瓶啊，完我给我们车间主任拿过去2瓶。那时候总倒班啊，啊，这孩子有时候没人接送啊，没人做饭，我就跟主任说啊，说好几回也不给我办呢。后来呢关年啊，老伴说你不行，你给那个主任拿2瓶蜂王浆，对不对？你别光动嘴儿，是不是？我不愿意办这事儿，但没办法呀，啊，我就给拿了2瓶蜂王浆，哎呦，挺高兴，啊，主任挺高兴，完了同意了，你看看，这多现实。要不主任不同意，他不同意我转不了车间呢。后来呢，就转到化验车间，啊，工作就没那么累了，孩子也能照顾上了。所以你一说蜂王浆，我特别有感触呢。那个时候真借力呀，啊，啊，那调动工作多大的事儿啊！蜂王浆，啊，你给人送过去，他就好使。啊，蜂王浆也给力呀，啊。那时候人就认这个，吃上真管用。那，啊，他说：“你看我自己不留2瓶吗？”爱人还说呢，说4瓶你就都送过去呗。我说不行。

0: 段时间呢睡眠也不好，完身体免疫力也低，总感冒，一整感冒了，一整就淌鼻涕了，一整就鼻子不通气了啊。他说我就吃这个蜂王浆，你说你们医院啊、有那个医用级的冻干粉，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高啊。他说我记得我吃完一瓶以后就明显的那个精神头足啊，啊不那么爱累了啊，回家呀就能睡着觉了啊。他说那段时间呢就不爱感冒，就特别好，那、啊、感觉身上特别有劲啊。所以他讲话了，大林老师啊，你一说蜂王浆啊，一下子就给我那思绪拽回到40年前了。说完他还很感慨，哎呦，这说老啊一晃人就老了啊，今年你看76了啊，我老岳父一晃没了快20年了啊，老岳母也走了好几年了。他讲话人呐、啊、真是弹指一挥间呐、啊。大林老师啊，如果能整来点你们医院的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一定得想着我点啊，我怎么的我得吃点，我找找当年的感觉，我要回忆呀、啊。你看他说完我就笑了，我说行啊。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也很感慨，人老了啊，其实啊这人老了都愿意回忆过去的那些个事，高兴的快乐的，甚至也有一些什么的不快乐的，但你发现没，那都是过去了，那都是回忆，所以这就组成了我们的人生，对吧？最后呢，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珍惜眼前，珍惜现在，珍惜自己个儿的身体。一句话，好好活着，一定好好活着。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三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三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调地，高管提取，疗效有保证。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毒的三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是大林老师吗？
0: 哎，是我呀。
3: 哎，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来自山东烟台的哈。
0: 啊，欢迎欢迎。
3: 哎，你好，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呢，给你交流一下。是因为呢，我妈妈呢，长期呢用你舒心颗粒，还有那个润心粉，她吃了一个呢，她自己觉得感觉挺好的。
0: 是吧？
3: 对。就是推荐我的嘛，但是我呢，对这个还想看看你根据我的实际情况呢，给我指导一下。我这种情况呢，就是心脏有一点点问题，心率过速，但是这个发

0: 境的时候呢，大概就有五年多的时间吧。他那个他过速的话呢，他没有规律性的。有时候呢，可能一个星期呢，就突然之间，也可能坐着，也可能是说你站着的时候呢，突然就跳得快。
1: 嗯。
0: 时间不长，也就一两秒钟就过去了。刚开始也没留意这个，还以为当时是不是特别事情刺激到了，还怎么，还干嘛呢？没注意。后来呢，一年当中呢，频繁一点呢，就大概就六七次啊这样子。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做个心电图也查不出来，因为当时做的时候他也没跳那么快，查不出来。
1: 心脏病就是这样，除非背个24小时的动态那个心电图匣子。
0: 是曾经背过一次。
1: 背过一次。
0: 就是那24小时他也没跳啊，他有时候还是一个月或是两个月间隔的时间比较长，他突然那么一下，有时候你就可能在街上走着或是在那个沙发上坐着，就那么跳那么一两秒，你都来不及做准备，他已经过去了，
1: 结束了。
0: 到现在五年多的时间吧，大概是有五六次最少了。我觉得跳的时候我有些不舒服了，我腰呢也大力的咳嗽一声呢，才能把它好像疏解了当时那个，
1: 能缓解一下啊。
0: 这个咳嗽这个呢，是我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但是我自己觉得好像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1: 今年是多大岁数？
0: 53。
1: 血压高不高？
0: 血压呢，正常来讲大概上压了就是128，有时候就130出头了，120。下压呢接近80了，70到85之间。这个心跳的每次测的时候呢。就是70多到80出头，
1: 这都不要紧，包括说有轻微的反流，有些人做心电图一看，哎呦，说我这是动性心率啊，这都不要紧，正常的。这就像啥呢？就跟咱家你新房子，你说我新换的门、新换的窗户，是不是就一点不透风？不会的，肯定会透风。所以有轻微的反流，这都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你不要担心啊，你不要过分的去。
0: 不是有这个，
1: 是吧？
0: 就是你这个二尖反的那个。
1: 啊，2.5轻微的反流，对吧？
0: 有啊，我是。
1: 这都不要紧，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啥呢？说父母有没有这方面的疾病？你比方说父母有心脏病，那我们就得注意。啥意思？因为多少咱们有一定的遗传，你年轻的时候它属于正常的，但是时间长了它可能出现明显的症状了啊，就是憋闷呐、喘不上气来了，睡不好觉了，哎，这就开始说我们必须重视去治疗了啊。你现在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表现？
0: 憋闷的暂时没有，但是我睡觉不好。
1: 睡觉不好。
0: 以前的时候睡觉一觉睡到天亮呢。是很舒服的这种，但是这两年呢，已经大概都已经持续了3-4年吧，就是睡觉呢，就是在那种浅层睡眠那个地方，
1: 有点就不行，多梦是吧？
0: 对，多梦，晚上醒好多次，但是呢，沉睡过去了。
1: 你感觉自己心思重不？爱生气上火不？
0: 对啊，很容易就发火了，控制不了自己啊！我又跟自己说，哎，这种小事儿忍一忍。我就怀疑啊，大林老师，你说我这个二尖反，我自己是当时这么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做这个心脏的超声波，因为当时那个心跳过速嘛。所以他还知道原来自己还有这个
1: 有这方面的影响，因为女同志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更年期反应，她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脾气急，爱上火，爱出汗。完了之后呢，容易心慌，出现睡不着，啊，反正这个年龄段你得多注意，想法咱们如何把它平稳的度过过去，因为这个时候，它容易出现内分泌的紊乱，所以它就影响到了我们出现了这一系列的症状表现啊，所以自己调整好，尽量少生气。你像平时咱们可以把这分百舒心颗粒啊、鹿心粉呐、适当的用一用，因为毕竟说它能强心，最主要是化瘀啊、哪怕说我一天用一次啊、一次一袋，或者一天用两次，早晚各一次，那么咱们你这个啊心脏功能啊，你包括我们身体的这个血液淤堵情况啊，它会大大的得到控制，就最起码咱们不会出现疾病啊，它能平稳的帮助我们去度过。啊，因为
0: 这个
1: 最终的这些结果，其实都是导致我们出现血脉的淤阻，啊，心脏病啊，脑动脉硬化呀，啊，你包括你说这个内分泌紊乱呢，它都是由于啥呢？血液在运输的过程当中。

0: 出现淤阻了，淤了1%、2%、10%还没影响，你淤到6-7%就不一样了，你就能明显感觉出来这个水流慢了，没劲儿了。
1: 嗯，
0: 哎，你淤到100%，整个就水堵了，一点自来水下不来了。所以这就是咱们说，你平时你现在多注意，这是好事。
1: 嗯，听你这么讲，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年龄阶段，
0: 对，
1: 是这个内分泌那边紊乱，后来引起的我心脏呢，身体其他各个器官，
0: 哎，对了对了，
1: 问题出现了，
0: 是，
1: 就是长期被器官冲击的话，也会淤堵这个情况，造成了我的不舒服。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说那个舒心颗粒，
0: 嗯，
1: 我是可以吃的，
0: 可以用。可以用，像你这种情况，咱说正常，一般我都建议用，这叫提早的进行干预，而且呢，你按照一天一包或者一天两包去用。那正常我们这治疗的可能是一天三包啊，早中晚一天三包。完有的呢，在这个时候病情加重的，我们甚至都给它加量，就是有的时候中午还会加一包。但你这种情况呢，不用啊，你一天一到两包就行，你就这么用，你用那个半年左右。啊，要是有的鹿心粉的话呢，你配合着用，因为鹿心粉它里边是以鹿心，还有我们这有什么呢？鹿心血为主，它能强心，能养心，啊，能增强心脏功能。
1: 嗯，
0: 哎，能增强心脏功能。所以说有些情况，有的时候咱说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他要是没有这个症状，不更好吗？包括我们说提前用上，预防预防，他也以后不会出现这个心脏病，啊，尤其是父母有心脏病史的。
1: 啊，
0: 尤其有心梗的话，心梗的啊，你得提前预防上，这是最好的了。
1: 好的，好的。
0: 嗯，行，
1: 这是
0: 后期有学问啊，他会根据你的情况指导着你怎么用啊，放心吧。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谢谢你，家人的身体健康，谢谢大伟老师。
0: 再见。
1: 好，再见，拜拜。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你好，
3: 老师您好。
0: 哎，
3: 能跟大林老师通话，心里边挺高兴的。
0: 高兴就好。
3: 老师，我把我的简单的情况跟老师做个汇报。
0: 可以可以。
3: 嗯。我今年是81岁。
0: 嗯。
3: 在去年的时候，发现这个肾脏出了问题。
0: 啊。
3: 然后今年我又去做了那个小便的化验，跟那个肾功四项。
0: 啊。
3: 我把这个化验的情况跟老师汇报。
0: 可以，你说说吧。
3: 一个是那个尿液的分析。
0: 嗯。
3: 尿肾量。箭头是朝下的，330，它的参考值呢是400到1000，这是洗小便的情况。肾功四项的尿数是2.60，箭头是朝下的，参考值是3.1到8.8。肌酐呢是70。参考值是41到81。尿素肌酐比值3.3，尿酸呢是355。正小球粒够率，箭头朝下是58。然后还有一个血细胞的分析。血细胞分析，淋巴细胞结对值是3.22，箭头朝下。
0: 嗯，有升高吗？
3: 血红蛋白量，是1.67，箭头也是朝上的。化验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个数字。那么老师，我想问的是，像我这个。肾脏的情况能不能吃那个鹿胎粉？
0: 首先呢，从你这个刚才检查的指标上来分析一下你这个肾的情况。我们主要看啥呢？看个肌酐。啊，你说最主 要的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肾小球的六六六，
4: 嗯
0: 啊，包括我们说的有这个什么的，血红蛋白尿啊，红细胞啊，这些都升高。为啥呢？因为你现在的确啊肾有问题，你看你肌酐没事啊，尿酸问题也不大，但是肾小球的六六率低了。我们一般说这个人肾有没有问题？除了说最近的检查之外，综合起来来看，你现在是肾，你处在一个三级的一个肾病，也就是肾病三期阶段。
4: 嗯，
0: 我们这个肾病啊，一般呢它分五期，这个一期呢是每分钟肾小球六个六是在九十毫升，二期呢是在每分钟六十到九十毫升，三期正好是三十到六十之间。
4: 嗯
0: 啊。我记得你说的你肾小球六个六是五十八，对吧？
4: 哦，对。
0: 那、这不正好处在三期吗？啊，你现在是处在三期，是属于肾功能的一个失代偿期，就是肾功能有受损。啊，完了之后呢，你的肾单位啊，包括肾细胞功能都有损伤，所以会出现一个什么呢？过滤功能下降，出现蛋白尿，出现血尿。
4: 嗯
0: 啊，完了之后再往下发展的话，慢慢就会出现肾衰了，嗯，肾衰呀、再往后那就叫尿毒症了。啊，你现在有没有出现浮肿？
4: 我
0: 看你少尿，你尿不多。
4: 哦，小腿肿，
0: 对吧？
4: 那精神呢？那个
0: 眼
4: 眼
0: 皮
4: 都会肿，
0: 对吧？那你现在吃的药物当中有没有利尿的？
4: 我吃的我到肾科去看过，
0: 嗯，
4: 一般开的几种药都有，一种是那个尿毒清
0: 是吧？
4: 尿毒清，尿毒清颗粒，还有一种是金水宝片，
0: 这都是治肾炎的，
4: 还有一种是根布斯他片，还有一种是那个碳酸氢钠片，还有利尿的是托拉佛米片，然后老师我血压高已经有12年
0: 啊，还有高血压，
4: 在2023年的时候呢，我进了医院，然后出院的时候医生给我的那个就是病情的分段嘛，一个是多发性脑梗死。第二是脑膜瘤，第三是老年性脑萎缩，第四是高血压性心脏病。
0: 高心病。你现在血压控制咋样？
4: 我的这个血压跟别人不一样。我的朋友也是高血压，人家吃一种药可以管几年，我这个是吃一段时间血压就波动。然后又换药，换了以后呢，能够平稳一段时间，然后又波动，
0: 为啥？我跟你说啊，首先第一，咱不要跟别人比啊，因为人和人他不一样啊。你看，同样是高血压，有的是什么呢？原发性的，或者是什么呢？就单纯性高血压。但是你这个高血压为什么说吃完药之后效果不那么太理想，或者只是理想一阵呢？因为你这个高血压跟肾有关系。换句话来说，就肾性高血压。你肾的问题解决不了，你这高血压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所以说你这个高血压的问题，你该用药还是得用药，但是呢，你肾病必须要治。所以你要说我用点鹿胎行不行？行，那非常行，肯定行。为啥呢？因为你光通过西药，它只是帮助你去降尿酸呐、去帮助你清那个尿液里边的毒素垃圾呀、包括我们治疗肾炎呐、它并没有养护我们的肾。所以我还是建议有鹿胎的能用的情况下呢，你就用一用，去养一养你的肾。鹿胎是属于医用级的。它能增强你肾脏功能，什么功能呢？你包括肾小球的过滤功能，增强肾脏的功能，让肾的过滤功能增强，能够更好的去把这个水液代谢掉，你一不会出现浮肿，二一个呢，肾脏的肾小球的过滤功能增强了， 它也不会出现蛋白尿了，也不会出现这个血细胞了，就咱说那个红细胞啊。你现在好在啥呢？就是机关是正常的，挺好啊。嗯，所以说有机会能用咱就用一用吧啊。
4: 是
0: 啊，
4: 我给买了那个、
0: 啊、
4: 一个是鹿胎，还有那个川北世新颗粒的，我给买了。
0: 哎呦，森百得用。
4: 那怎么服用呢？
0: 森百正常来讲，你这情况啊，一天呢，你先照着两次吃，因为你现在吃不少药，所以你要给它岔开，一天吃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因为啥呢？它能帮助你化瘀，你像龙骨啊、牡蛎啊、软坚三铁化瘀，增强我们肾脏这个排毒能力啊，就跟你那个尿毒清啊、积水宝差不多，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肾脏的代谢啊，改善我们肾脏的炎症功能。完了之后呢，鹿胎你一天先吃一次，那、啊、先吃一次，吃一段时间，完了根据你身体的变化啊，慢慢的我们需要调整的时候，我们再给你调整，给你加到两次。啊，慢慢来，你别着急啊，因为这个肾病啊，已经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了，咱就一稳定住，二再逐渐逐渐的增强它的功能，逆转它啊，别着急，治病它就是这样的。
4: 嗯，谢谢老师，
0: 没事，
4: 老师
0: 也先用着，有问题咱再联系啊。
4: 嗯，好的好的。
0: 哎，好嘞，好，再见。
4: 嗯、谢谢老师，哎，
0: 哎，客气。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这里是黄海天然物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心。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今天分享的是暮色将近，人就是得靠疯狂爱着点什么来维持生命力的。生命力就是三点：打扮欲、分享欲、表达欲。口红要继续涂，话要敞亮说，往事要坦然讲，这才构成热气腾腾、鲜活生动的你。一定要珍惜你心头尚存的欲望，相信我，没有欲望那将比死亡更荒凉。如果你穿衣只为保暖，吃东西只为了填饱肚子，阅读只为有用，所做一切都只是为了事情本身，即便呼吸尚存也不能叫活着，那只是还没死。所以别抗拒无用的消遣和那些看似无意义的沉醉，也许是深夜的一杯酒，一场毫无收获的垂钓，或者那些明知浪费时间且放不下的爱好。只要是能让你感到快乐的事，就是我们活着的证据，更是我们热爱生活的主要原因。我们总是害怕失去，然而真正的失去是放弃了爱自己的权利。
2: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折纸》，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折纸的传奇故事。

宵见窦太后对李少君赞许有加，紧跟着说，所以儿臣以为，若是请得李少君先生为大行皇帝卜算下葬吉日，必

0: 只字不提当年李少君建议汉文帝册立梁王刘武为皇太子的事，就只说李少君对平定七国之乱的预言，这就免去了让他人怀疑自己别有用心的嫌疑。但是他看似轻描淡写的话，却巧妙地把窦太后的思绪引到那件事上。窦太后必然想起李少君当年曾经有利于自己之处，以窦太后的性格，她一定将李少君视为不二的选择。此刻的刘彻就像霜打的茄子，沮丧不已，他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有利的理由反驳这个提议。可就在此时，魏将军公孙贺说话了：启禀太后，淮南王千岁举荐的这位大方士李少君确实非常合适，只不过据微臣所知，先生居住的蓬莱仙岛是海外仙家汇聚之地，没有人知道此岛的具体位置所在。即便是您将所传的传言位于东海之滨，可那茫茫大海中到哪里去找呢？听公孙贺这么说，刘彻马上眼前一亮，好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也跟着说：对，公孙将军所言也不无道理，且不说找不找得到，就算是找到了，那也少不了要花费大量的时日。况且东海之滨距离都城长安万里之遥，这一去一返少说也要一年，父皇下葬在即，哪里等得了如此漫长的时日。听到两人对话，窦太后也犹豫起来，她看了看身边的刘云霄：对呀，你提这人你有什么想法？没想到刘云霄并不着急，他向着太子刘彻和公孙贺拱了拱手：太子殿下，公孙将军，你们所忧虑之事本王早就考虑到了，如果一位毫无章法盲目去找，让大清皇帝的子宫突然等候那么久，今日本王就不会向太后举荐此人了。哦，莫非王儿已经打听到蓬莱仙岛的确切位置了？刘凌霄摇摇头：王后取笑儿臣了，这样群仙之岛岂是儿臣说找到就能找到的？嗨，老太后这么一听有些不高兴了，她怒怒地说：王儿，此等大事可不能儿戏。刘凌霄冷眼看了看太子刘彻和公孙贺，转过头：母后，儿臣岂敢儿戏，儿臣说心中有数的原因是，前日儿臣会戏，这位半仙之体的大方士李少君现在并未在蓬莱仙岛，而是正好在儿臣的淮南封国中游历山水，母后只需下一道懿旨，由儿臣带着亲自回趟封国，就可将李少君先生请到长安来，来回不超过五日。这下坏了，听到淮南王刘凌霄说大方士李少君就在他的封地，太子刘彻和魏将军公孙贺彻底没词了。窦太后见众人都不再说话，高兴地站起来：哼哼，既然诸位都没有异议，此事就这么定了。然后老太后面向淮南王说：哀家现在就下懿旨，王儿速回封国，将李少君先生请来。儿臣谨遵母后懿旨，儿臣这就隆重惩罚的。想到这儿，刘灵儿怯生生地对窦太后说：皇祖母。窦太后向来喜欢刘灵儿，她看向刘灵儿柔和地问：孙女儿，有话要说？刘灵儿暗自咬了咬牙，鼓足了勇气弱弱地回道：
1: 孙女不好，是孙女被那叶良禽欺昏了头，情急之下戏弄了此事。
0: 窦太后这才知道，谢密的竟然是自己的亲信刘灵儿。他手指着刘灵儿，气得话都说不出来。
1: 你，哎呀！
0: 刘灵儿看到这种情况，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1: 皇上有息怒，皇上有息怒。孙女只是一时疏忽，还请皇上恕命责罚。
0: 窦太后怒气不消，狠狠瞪了刘灵儿一眼，没说话。随即，他转向那个卫士问。那叶良禽现在状态如何？
1: 回太后，那叶良禽已经昏死过去了。
0: 众人一听都是大吃一惊。
1: 窦太后心急如焚，怎么会这么严重？此事详情究竟如何？
0: 给哀家详细说来。卫士应了一声，赶忙说起了近期永昌殿里发生的事情。原来自从刘灵儿那次到永昌殿无意泄露了刘不周要被迫给锦帝殉葬的秘密之后，刘不周的状态一直非常消沉。那一次卫青在暗处见到刘不周，趁众宫卫武士不注意硬闯永昌殿大门想跑，结果还被拖回了永昌殿。这些卫士们为了防止他再有此举动，在寝宫里又加派了守卫，彻底把刘不周完全禁锢在永昌殿的寝宫里，寸步不能让他离开。就在窦太后和众贵族众臣商议哪位方士为景帝卜算下葬吉日的这时候，那个年轻医官来到永昌殿的寝宫为刘不周的伤口上药。此刻刘不周萎靡不振躺在病榻上，一双失魂落魄的眼睛看着年轻的医官站在自己身边，把几种草药混合在一起在那儿捣碎。过了半晌，刘不周气息微弱地问：请问医官高姓大名？年轻医官赶忙停下手中的活儿，

刘不溜的这一举动虽然没什么力量，却来得突然。楚玉玉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啊，本能的收回了被刘不周按住的手，然后有些不解的问：“叶大人，这是何意啊？”刘不周微微侧了下身，面向楚玉玉，神情颓靡的说：“陈玉大人，不必再给在下治伤了。”那怎么行？治病救人是下官行医的本分。刘不周一听，连声惨笑起来，那笑声中多少夹杂着些许的悲怆和哀伤。笑完了，他说：“治病救人，说的当真是冠冕堂皇。你们现在所做的，不过是为了让在下活着成到大行皇帝下葬的那一天罢了。”淳于意回答说：“叶大人所言，下官听不懂。但是叶大人的伤势已经有了好转，大部分伤口已经初步愈合了，只要坚持治疗，不日就可痊愈。为何突然拒绝治疗了呢？”“在下早就说过了，既然还是要我死，何必要治呢？”此时淳于意已经把外敷的草药倒好了，刘不周的话他并没在意，仍然端着药碗走到刘不周的病榻前：“叶大人，请您躺好，下官给叶大人敷药。”只听得啪的一声，刘不周愤怒的一巴掌将淳于意手中的药碗打落在地上，药碗被摔了个粉碎，倒好的草药散落一地。然后刘不周用尽全身的力量怒吼道：“我的话你没听到吗？从今天起，谁也休想再给我治伤。叶大人，叶大人，您这是……”淳于意吓得倒退数步，惊慌失措地喊起来：“

歇斯底里，正在咆哮。老医官见状，赶忙说：“叶大人，太后的懿旨，下官们怎敢不听？你还是不要再闹了，安心治疗吧。”吕不周悲愤的手指着老医官，就为了要我的命，你们竟然如此处心积虑，我偏不让你们得逞。老医官见吕不周态度极为强硬，看来劝是劝不住了，他暗中向身边的几个宫卫武士使了个眼色。那几个武士明白老医官的意思，马上冲上去按住刘不周。刘不周看几个武士向自己冲过来，拖着遍布伤痕的躯体猛地从床榻上站起来，他双眼怒睁，双手死命地胡乱摇摆着，试图阻挡那些逼上来的武士。宫卫武士们七手八脚撕扯着刘不周，想让他安静下来，而刘不周却极力反抗，双方闹得不可开交。就在这个时候，挣扎中的刘不周一只脚突然踩空了，整个人一下子失去平衡，就从地榻上失足跌了下来，砰的一声重重摔在地上，然后又跟着惯性连续翻滚了数下，最后结结实实碰到了永昌殿寝宫的墙壁上。也就在刘不周的身体撞到寝宫墙壁上的同时，他身上刚刚有些愈合的那一条条娇嫩的伤口，哪里受得了这般连续数次

0: 又像他在诏狱中似的全部外翻开来，露出了里面面粉色的心肉，一股股鲜血从各个山口之中汹涌地喷出来，淌得满地都是。刘不珠哎呀惨叫一声，他紧跟着双眼一翻，当时疼的就昏死过去。成了宫内，窦太后听完内侍的叙述后迫切地问，但是杨琴现在如何了？回太后的话，幸亏众医官的抢救及时，叶良琴已经醒过来了，但是因为他的伤口腹裂，伤情较最初更加严重了，可是他仍然拒绝配合治疗。医官们说，若不马上治疗，恐怕叶良琴命在旦夕了。窦太后此时心想，这叶良琴死不死不打紧，就算是他当场死了，还正解了自己的气呢。只不过自己已经发出了要将叶良琴给大行皇帝殉葬的懿旨，此人若是在景帝下葬前就死了，岂不是打自己的脸吗？想到这儿，窦太后果断地对内侍说，传哀家懿旨，让守卫的宫卫武士将叶良琴绑起来，不管他愿意不愿意，让医官们强行治疗。若是叶良琴死了，哀家绝轻饶不了他们。内侍赶忙叩首，奴才遵旨，然后快速退出长乐宫，返回永昌殿传旨去了。随后窦太后又转向刘灵儿，面带不悦的训斥，哼，都是你干的好事，近日你就留在淮南王府，不许出门，免得你再肆意妄为。刘灵儿站在窦太后身边，怯生生地赶紧说，孙女遵旨。宫殿群西侧的红台附近，上上下下围满了人。红台是秦始皇时代修建的一座高台，整个红台高约40丈，有上百节台阶，气势恢宏，高耸入云。此时一位年迈苍苍、须发皆白的老者屹立于红台之上，他那一身素白的香衣在风中烈烈的飘摆，宛如一位仙风道骨的老神仙一般。在他的面前放着一张1丈多宽的长桌，上面摆满了龟甲、兽骨、符令等物品。此人正是被淮南王刘凌霄从封国隆重请来的大方士李少君。
1: 妈，做饭我全当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0: 在家里是家风。
1: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0: 见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快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咱们说啊，现在心脏不好的人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在。

0: 在节目当中啊，咱们也来重点探讨一下，到底在生活当中啊，哪种保护心脏的方式有效果？所以说，我们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
1: 但是你看，随着这些年呢，我们就发现了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像现在30多岁的、20多岁的，也开始在职场上出现一些心脏问题。这个其实就是跟我们的生活的压力啊、工作的压力，包括作息习惯不规律有很大的关系。
0: 对，
1: 你晚上休息不好，这是很容易造成心脏问题发生的，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说熬心血呀。那你这熬的心血是什么？就是咱们的心脏啊。所以现在真的是大家应该好好的去重视起来，去关注关心一下自己的心脏问题。尤其是我现在心脏已经出现这个像心脏病啊、像一些这个胸闷啊、气短啊这些情况的朋友，那你更应该去关注一下自己的心脏，怎么去保护它一下，怎么去保养它一下。每年因为心血管问题咱说走的人特别的多，
0: 太多了，
1: 所以咋办呢？我们怎么去养护心脏呢？其实早在100多年呢，发现了一个营养物质，它是属于一种酶类，自身咱们身体当中是能够合成的，通过各式各样的食物进入到体内转化而成。化学方程式是 COQ-10，
0: 没错，
1: 这个翻译过来啊，也就是咱们大陆的叫法的话，一般去到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你都能看到一个很大的海报，上面写着是本店最新到货，什么辅酶 Q10，
0: 哎，
1: 指的就是这个 COQ-10。那这辅酶 Q10 到底是干嘛的呢？它其实是一种酶类，是我们身体非常需要的营养元素之一。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各个器官包括细胞其实都会吸收这个辅酶 Q10。但是经过研究发现，哪个器官最为活跃、吸收的最多，而且储存辅酶 Q10 的量最大呢？就是我们的心脏。所以辅酶 Q10 呢，也被称作为心脏的原动力。经过研究发现，因为100多年了嘛，很多人已经把这个辅酶 Q10 研究的透透的了啊。那经过研究发现呢，我们知道了一件事儿，就是一旦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心脏，缺乏辅酶 Q10 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多种心脏问题的发生。那相反，如果说我们的身体当中、心脏当中的辅酶 Q10 呢，它的含量很充沛、很充足，
0: 充足、
1: 哎，那么我们的心脏就很健康。
0: 这又不一样。
1: 哎，那有些朋友就说这辅酶 Q10 其实我都吃了好多年了，我经常去药店、保健品店买，我心脏不舒服，我就吃这辅酶 Q10， 它到底有啥原理啊？是不是？他也不知道说进入到身体就好，那到底好在哪儿？在这里，大麦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心脏就像一个泵一样，对不对？它跳动的更有力、更有力量之后，咱们身体周边它供血才充足。如果说它跳动的无力，甚至是出现一些偷停，那你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整个精神状态、整个精神面貌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且就是好，到底好在哪儿？其实就是好在这儿了。
0: 对，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为大家来推荐一款辅酶 Q10。咱身体每天消耗的就是30到40毫克，你每天就补个10毫克，就补个20毫克，那不还是没有用吗？
0: 对，
1: 它不还是缺吗？所以它的重点就是在于辅酶 Q10 的含量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辅酶 Q10， 你看百年传承、300多年老企业、中国驰名商标，是不是给您带来的每一粒的软胶囊？因为软胶囊就像一股油似的，它容易被咱们身体所吸收。每一粒的软胶囊的含量就突破到了40毫克
0: 啊！
1: 注意，我说的是辅酶 Q10 的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块同仁堂的，咱也是大包装，这一瓶正好是能够您吃30天，也就是1个月的周期。以往的团购秒杀价格199元买4瓶，
0: 对，
1: 平均一瓶的话，咱就说50块钱呗，买4瓶，再给大家送4瓶，这样的话到手就是8瓶，
0: 8个月
1: 的量，8个月的周期。
0: 是，
1: 所以这个季节也是大家很好的去保护保养心脏的季节。我们跟这个同仁堂的代理商，包括节目组决定，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们打击电话，
0: 有惊喜。
1: 以往199，咱们是买4瓶送4瓶，到手是8瓶，对不对？
0: 8瓶。
1: 我今天再给各位加赠2瓶，
0: 再加2瓶了，
1: 对，延长2个月的进补周期。因为你要知道
0: 10个月的用量，
1: 10个月的用量，咱们正常同仁堂的价格，这一瓶辅酶 Q10 就得卖到90多块钱，
0: 是，
1: 对不对？咱正常以往团购价8瓶199，一瓶20来块钱，
0: 这
1: 很划算了，
0: 很划算了。
1: 但是今天10瓶10个月，什么概念？平均一瓶就咱吃1个月啊，养护你的心脏1个月才相当于19块钱
0: ，
1: 而且这款辅酶 Q10 老年人能吃，中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吃，所以想要订购的10分钟的抢购机会可以说是先到先得了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查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可是咱们同仁堂的辅酶 Q10 软胶。

0: 而且是高含量的。但以往去年的时候都是多少？199八瓶，是不是已经很合适了？但是今天就在本档节目当中，只要您打电话订购的，咱们额外再给您加两瓶，也就是十瓶，十个月的用量，高含量的辅酶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了，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红人塔每粒含量突破到40毫克，软胶囊食物说明书每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粒儿、包括咱们所谓的这个蓝帽哈，你收到货了以后咱们是一目了然的，您满意了付款留下199，今天是买4瓶送4瓶，再给您加赠2瓶，
0: 一共是10瓶
1: 了，到手就是10瓶，十个月的量，这个十瓶的力度在节目当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0: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1: 就是咱们今天这档，所以有心脏问题的、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查完就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辅酶 Q 十，你看百年传承，300多年老企业，中国驰名商标，是不是？给您带来的每一粒的软胶囊，因为软胶囊就像一股油似的，它容易被咱们身体所吸收，每一粒的软胶囊的含量就突破到了40毫克
0: 啊！
1: 注意，我说的是辅酶 Q 十的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块同仁堂的，咱也是大包装，这一瓶正好是能够您吃30天，也就是1个月的周期。以往的团购秒杀价格199元买4瓶，
0: 对，
1: 平均一瓶的话咱就说50块钱呗，买4瓶再给大家送4瓶，这样的话到手就是8瓶，
0: 8个月
1: 的量，8个月的周期。
0: 是，
1: 咱都知道有心脏问题最怕抽着风、有的时候一出门了以后这小风一灌到心里，
0: 哎呦这个难受，
1: 立马就上来劲儿了，
0: 是，
1: 是不是？所以这个季节也是大家很好的去保护保养心脏的季节。我们跟这个同仁堂的代理商包括节目组决定
0: 有
1: 以往199，咱们是买4瓶送4瓶，到手是8瓶，对不对？
0: 8瓶，
1: 我今天再给各位加赠2瓶，
0: 再加2瓶了，
1: 对，延长2个月的进补周期，因为你要知道
0: 十个月的用量，
1: 咱们正常同仁堂的价格，这一瓶辅酶 Q 十就得卖到96块钱，
0: 是，
1: 对不对？咱正常以往团购价8瓶199，一瓶20来块钱，
0: 这
1: 很划算了，
0: 很划算了。
1: 但是今天10瓶10个月，什么概念？平均一瓶就是咱吃1个月啊，养护你的心脏1个月才相当于19块9，而且这款辅酶 Q 十老年人能吃，中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吃，就很多的老客包括已经吃上用上咱家这个同仁堂的辅酶 Q 十的，如果大家今天听到这档直播你再加购一组，我觉得也挺合适，
0: 当然了，
1: 也挺划算。想要订购的朋友再强调一遍，咱们就是以往那个8瓶的、再给您加赠2瓶，延长2个月的进补周期，
0: 整整十瓶
1: 199，全家人都能来吃，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来抢先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第70集，神迹危局。李少军不再做法，他的身边还站着窦太后、王皇后、太子刘彻、淮南王刘林霄，4个人都庄重地看着李少军，看这位大方士如何为景帝卜算出下葬的吉日。只见李少军抽出一支符令，用火点燃，然后轻抖衣衫，口中是念念有词道：“无论六气符中伤人，取

只手托一块足有海碗大小的龟甲，另一只手握住一等毛笔，在龟甲之上摇摇画画，同时口中又念念有词，四柱一声一声轻，须一个

轻轻放在城桌之上。主人好奇地探过头去，向龟甲里望去。只见龟甲里面只剩下一块兽骨，而兽骨的位置正好停留在写有丁未的字样之上。主人看似不能领悟其中的深意，更多的是不解的眼神。而李少君捻着花白的胡须端详了良久之后，才指着兽骨所在的位置对窦太后说：太后，大行皇帝的下葬吉日已经选定了，就在五日后的初一未时。窦太后闻听赶忙追问：先生可否为哀家和诸位亲贵详说一下呢？李少君点了点头，然后说：太后请看，我大行皇帝的命格刚好对应了四五位南方秀气格，此乃最盛格，而五日后正是初一为丙丁日，再加上未时，那正好与大行皇帝的命格互为四柱相符之气，是为大行皇帝的子宫安葬的上佳吉日吉时。怀南王刘冰霄此时适时地凑到窦太后的

听即从了。窦太后听后满意的点了点头，当即决定向李少君说了声好，然后他转向红台之下，郑重宣布：大方是李少君先生已为大秦皇帝择出下葬的吉日吉时，哀家现在宣布于五日后初一未时为大秦皇帝入葬阳陵。此时守在红台下面的几百名文武百官齐刷刷地跪倒行礼。

婚仪式结束以后，被太后笑脸迎迎地对李少君说：“先生，哀家还有个不情之请，还望先生能够应允。”李少君谦恭地回答：“请太后吩咐，哀家希望先生五日后能同去杨陵，以治仙气。”少君赶忙拱手。正在此时，衣冠淳于义脚步匆忙来到窦太后众人面前，双膝跪倒：“请太后，微臣淳于义有要事禀报。”李少君见有人要向窦太后禀报重要的事儿，就有意要回避。窦太后今天心情大好，先生不必回避，一起听听无妨。好了，你有事速速报来。淳于义赶忙回道：“回禀太后，叶大人经过上次伤口复裂之后，虽然及时得到治疗，但伤势不容乐观，随时有恶化丧命的危险。他要五日后同去杨陵，从长安到杨陵路途不近，一路上道路不平，必然极为颠簸。他可能撑不到五日后初一平安到达杨陵了。”“这可如何是好？”窦太后听闻此言也紧张起来了。旁边的李少君问：“太后，这是……”窦太后犹豫了一下，并没有把要来刘不周殉葬的实情告诉李少君，只是笑了笑：“先生有所不知，朝中有位忠臣身患重症外伤，伤情严重，却执意要前往杨陵为大行皇帝送葬。哀家担心他的身体恐怕支撑不住。”“哈哈哈哈，这有何难？”李少君轻笑了一声，然后点手将跟随自己一起来的小童叫过来，耳语几句，那小童点点头转身离开。窦太后不知何意，好奇在一旁看着。不一会儿，小童回来，手中拖着一黑一红两只锦盒交给了李少君。李少君就对太后说：“太后，在下自幼跟随蓬莱仙岛的医仙祖月学习医术，也有几分心得。我这里有两味药，可保那位忠臣的性命。”窦太后惊奇地回道：“那再好不过了。哀家只知道先生有半仙之体，天下第一方士，却不知先生还有着妙手回春的医术啊。”

戴夫与他的全身可保此人性命无忧。楚母一接过两个锦盒，犹豫着看了看窦太后。窦太后见状说：“还不快去，一切依先生所言照办就是。”微臣遵旨。楚玉玉领了太后一旨，拿着两个锦盒走了。此时郡主凌云而来，悄悄地对身边的郭姐说：“速将大行皇帝出殡之日的消息散布出去，我就不信叶良禽的那些爪牙不上圈套。”再说建章酒舍里，阿玉琪在一个宽大的桌子上展开了一张巨大的绢布，这张绢布上画的是长乐宫宫殿群的详细地图。百里清说：“刚刚得到线报，太后已经正式决定五日后为大行皇帝出殡杨陵，到时候在京的全部王公大臣都要前往杨陵，并会调动南北两军和京师巡防营的军力跟随。此时正是皇城守卫最为松懈的时候。”阿奇布看着地图问：“这倒是个救出叶良禽的最佳时机，只不过这偌大的长乐宫群，叶良禽究竟被藏在哪座大殿中呢？若是每个大殿逐个去找，恐怕会错过最佳的营救时间。”百里清得意的一笑，手指地图上标有永昌殿的位置说：“阿姐姐不必毫无目的的找，我早已查明叶大哥就被关在长乐宫群西侧的这个永昌殿里。”奥奇布兴奋地一拍桌子：“太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趁着他们的送葬队伍离开之后，直接从皇城的东墙翻进去，直到永昌殿救出叶良禽。”百里清点了点头，他接着说：“包括现在酒舍中的以及长安外围的，我们可以在这几天内集结800名死士听从调遣，这些死士都是以一当十的高手，他们身手了得，干掉长乐宫群里剩下的守卫不成问题。”奥奇布说：“如此甚好，到时候你带领800死士扫清长乐宫群以及永昌殿门口的障碍，我和阿玉琪进入永昌殿救人。即便他们在杨陵得知我们营救叶良禽的消息，再想返回来阻挡啊，也来不及了。”“哦，姐姐，你们做什么也从来不告诉我，我能为叶大哥做点什么吗？”“说话的是谁呀？”“一直在后堂的军武师泪眼婆娑，一脸委屈的从后面走出来了。”百里清笑了：“哎呀，都是打打杀杀的事，你一个女子能做些什么呢？乖乖的在酒舍里等着我们将叶大哥救回来吧。”军武师也明白自己一个弱女子真是什么忙都帮不上，失望的点了点头。就在此时，房间外面，一个酒舍小侍打扮的人端着茶水偷偷站在门外，他侧耳细听里面的谈话，将奥奇布他们的全部营救计划听了个清清楚楚。淮南王府中，郡主刘玲玲听了卧底在建章酒舍的密探传来的消息，高兴地说：“太好了，他们终于还是中了本郡主的圈套。”一边的郭姐一脸谄媚：“郡主果然神机妙算，这次定将他们一网打尽。”淮南王刘林霄狐疑地说：“你们啊，可不要高兴得太早，叶良禽身边的这些人都不是等闲之辈，

0: 在敬章酒社中的卧底传来的情报。他们一直都在计划着营救叶元清。哎，这个本王是知道的，只是闯宫这事可不非一般小事啊。
1: 刘丁香仍然有些不信。刘丁为自信满满地说，夫人说的不错，众所周知，皇城戒备森严，高手云集，岂是随便可以擅闯的，所以呢，他们始终苦于没有机会。
0: 女儿这次故意留给

然刘凌霄似乎有些质疑，但看到女儿这么胸有成竹，最终还是肯定的点了点头。郭姐说：“秦总，您就说吧，我们该如何行事？”刘凌儿踌躇满志的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盘算着整个计划。最后，他停住脚步说：“初一，大行皇帝下葬那天，我们就不要去了，全力剿灭叶良辰的余孽。但是，哎，郡主，太后那里会同意吗？”半信半疑的郭姐问。若是知道了我们此番的目的，一定会很高兴的，岂有不同意之理啊？不错，剪除太子的羽翼，削弱太子的力量，的确也是太后的意思。刘丁文面向父亲说：“驸马，布这个陷阱，你有大把的人手是治不住他们的。现在你我手中都没有兵权，单凭府中这点兵肯定不够用的。公孙贺手中的南北两军，咱们肯定调配不动。而平南侯爷的监师徐芳林，在下葬当日又要保护子宫前往阳陵，谁也指不上。

三军力量，咱们要在长乐谷内外布下一张天罗地网，等着叶良辰的那些嫡系们前来送死。听完刘灵儿的计划，刘灵霄回答说，好，此事本王去办，到时候就让大将军亲率宿卫亲军一同和咱们剿灭叶世灭。刘灵儿略冷笑了一声，哼哼，让他们就是有通天的本事，也不会知道那叶良辰当日已不在长乐宫，而是被押往阳陵给大行皇帝殉葬去了。哼，等到他的手下们悉数钻进咱们的包围圈，就让叶良辰和他的手下到地府去团聚吧。刘灵霄疑惑地问，倘若不能尽数灭之，他们会不会狗急跳墙？父王，即便是我们不如全部一网打尽，就算是还有漏网之鱼在逃，正可以借此名正言顺将他们定性为谋逆要犯，发下海捕公文，

晚上的郭姐，你的人都安排好了吗？听君就放心，我的300手下早已集结停当。刘灵儿少有的向郭姐投来了赞许的目光。

问自己怎么生了个女儿身，只能为了父亲的事做个卧底和参谋罢了。倘若他要是个男儿之躯，

0: 待着那些超凡的男人们。就在此时，郭姐向刘玲儿问了一句话：“郡主，那建章酒社该如何处置？”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野味苏荷。

0: 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2: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话，来自皮囊。我们总忙着向外找答案，却忘了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其实世界一直深爱着我们，阳光、空气，还有山川河流、宇宙星辰，都在默默滋养着我们。可我们自己却迷失太久，忘了这份偏爱。所有经历都是在提醒，让我们回归本心，学会好好爱自己。当我们不再向外索取，不再依赖他人，才能明白自己本就拥有足够的力量。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都只是沿途的风景。我们终会懂得孤独与自立才是人性的底色。别人靠近是因为你有价值，离开是因为你不再重要。想通这点反而轻松，不用期待回应，接纳无常，包容遗憾，也能接受质疑与背叛。真正的内心自由从允许一切发生开始。就像书里说的，外表未必完美，但灵魂一定要高尚。温柔的人一半靠知识，一半靠修养。在自己的世界里提升自己，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时间会褪去浮华，让我们慢慢做回最真实、最平静的自己。愿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认真生活，最终找到真正的自己。爱自己，才是终生浪漫。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0: 相传，以身作则，诚信待人，勤俭持家，家庭和睦，清正廉洁，世代家规。杨家峰传文明，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气血双补疗法养生之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11号，欢迎大家每天关注我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节目播出之前呢，我们先来放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如意牌气血双补丸遵循地道选材补方秘制，精选川芎、丹参、白术、党参、甘草、黄芪、白芍、当归、何首乌、熟地黄与榛子11味名贵药材，结合四物汤、四君子汤之优点，补而不滞，滋而不腻，不热不燥，补气养血。方中党参、白术、甘草补脾益气，当归、白芍、熟地滋养心肝，炙首乌与榛子补肾养肝，滋阴益精血，黄芪配党参大补元气，配白术益气补脾，配当归补气生血，加川芎入血分而理气，则当归熟地补而不滞，一味丹参共同四物，活血祛瘀，全剂配合，共收气血双补之功，补气补血，安养五脏，适用各种慢性病患者调养。
3: 气血双补，补气补血，养气养血，调和心肝脾肺肾，共同五脏六腑。气血双补丸，国药转自中药保护品种，用疗效打造好口碑。气血双补，健康百岁。欢迎收听气血双补丸，气血养生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气血双补丸和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节目。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邀请到大家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博大精深的中医气血养生知识，来帮助大家认识疾病，认识健康，让我们远离疾病，踏上健康长寿之路。咱们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 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24小时健康热线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您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非常非常高兴咱们又一次和朋友们相约在气血养生堂节目当中了。我在广播当中呢，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介绍气血双补丸这个好产品呀，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对于这个好产品气血双补丸有着很深的感情，这个跟听众是一样的吗？20多年来，这个产品也深入到了千家万户，给无数的用户朋友带来了健康，带来了福音，也让无数的中老年朋友了解到了气血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气血亏虚，这人呀免疫力就必低，气血充盈了，那人体的免疫力就逐渐的增强了。这个理念呢，通过大家服用如意气血双补这个生命实践得到了验证，那这个理念呢自然是已经深入人心了。今天我想面对众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广大的用户朋友中介绍一种新的治疗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一清二补疗法。什么是一清二补疗法呢？ 在介绍这个一清二不疗法之前呀，我想再给大家介绍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隋英柱教授。那说到隋英柱教授啊，是咱们山东文登人，隋教授，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辈子钻研他的科研，在我心里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咱们山东医药开发研究的带头人之一，并且享受国务院的特殊津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呐。能够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人，大家想想，在全国啊，也就仅仅是几十个人。你想，咱们大家所熟悉的钟南山院士，他就是其中的一位，这是非常非常大的荣誉，他自己也是非常的自豪。用咱们隋教授自己的话讲啊，就是国家对我发明创造的一种认可方式。回忆十年前，当在记者的介绍下我走进隋英柱隋老的时候，首先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朴实无华，他不擅长讲大道理，讲的都是中医中药的医学专业术语。你看他，他是那么的朴实平和，你看到这位老人，你就知道他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研制研发曲卓胶囊这一科研项目上了，他的青春就完全的交给了他。我见他的时候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了，他没有华丽的语言，只是给我讲我当时为什么要研制曲卓胶囊啊，我为什么要研制它呢。你知道不知道小张啊，他叫我小张是完全完全我能接受的，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享受国务院津贴的科学家，而且是国务院津贴的终身享有者。我国尤其在中医领域能享受国务院津贴的，而且是终身津贴的，也是屈指可数的几十个人，14亿人口啊，就那么几十个人可以享受国务院的津贴，能享受这个津贴的是为我国的医学和在他个人的科学领域中做出过卓著的贡献的人。我说到这儿，您可能会想到钟南山院士。对呀，所以虽老呢，他也觉得这个国务院的津贴对他来说，他不是金钱，而是一种国家对他工作的肯定，他更加兢兢业业踏踏实实。我走进他的时候，他就对我说，小张啊，你知道我看到好多好多的高血脂病人、高血粘病人、四高症人群，看到糖尿病病人，看到他们的血脉不通，看到他们一点一点的失去健康，甚至失去生命。在治那些病的过程当中，不仅是花钱多，走的罪也大，肝吃的功能不正常了，肾也吃坏了，有的人呢吃到了什么程度，横纹肌液化了。我不会忘记当时的隋老就拍着我的小肚子，又拍着我的腿说，你想想，这儿的横纹肌液化了，那人还能活吗？所以从20多岁我就投入对曲折胶囊的研制。我投入对它的研制是因为西方的医学给我的启示。百年之前，大家都知道历史上有一种病叫结核，对吧？结核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百年之前的疟疾那也要了多少人的命，是西医，对吧？他从植物通过一种发酵的酵素发明了青霉素，对吧？发明了青霉素治好了结核病人啊，那我们结核到现在也是很难治的，但至少呢不至于是很多的结核病人走向死亡，对吧？那他在世界医学历史上也是 贡献巨大，这个青霉素啊。再说到这个治疟疾的奎宁，西医是通过植物，通过发酵技术提取的有效物质来治疟疾，但最后呢他治的还不是很好，最后是谁攻克了？中国的屠呦呦，他从青蒿素中提取的有效物质，治好了大面积的非洲人的病，挽救了无数的世界同胞的生命，那他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那我们呢，隋英柱隋老呢，他正是通过大量的这些个科学的实验，去注意收集一些个民间的偏方啊验方，然后呢他就有一种想法，因为他是专门学药学的，改革开放以后他第一批走进了大学的校门，大约是到了77年吧，那一年是恢复高考了，他是第一批考入大学的学生，当时是考入咱们山东的高等学府山东医学院，当时的山东医学院呢是齐鲁大学医学院、山东省立医学院、华东白求恩医学院，还有山东中医学院合并而成的。那在当时，这是咱们华东地区最权威的医学教学机构了。那么，经过这个系统的学习之后，毕业以后的这个隋教授就被分配到了附属医院的药房工作，学药学的，干啥呢？数药片啊，中药的饮片，干着这份工作。隋教授心里啊是非常的不安于现状的，为什么不安于现状呢？他想，我自己这么辛苦的考上大学，这么辛苦的大学毕业，学了这么多的知识，就这么一直的数中药饮片吗？我难道就这样白白的浪费自己的光阴吗？随后由于他工作的努力吧，院里开始呢为他调动工作，把他调动到了防疫站，到了卫生防疫站呢自己就能够做一些研究了。他当时为什么要研制驱浊胶囊呢？就是因为他看到太多的四高症人群，太多的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因为治疗不当而丢了生命，因为治疗不当而缩短了寿命。所以隋老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立志，我要研制一种能治病人的四高症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好药，让中医发挥西医不能发挥的作用。你西药你有溶栓排栓的，你有这个调脂降黏的药，但是伤肝伤肾伤脾胃，副作用实在是太大了。如果我能从中药或者食物中提取有效的物质，能发挥西药治疗疾病快的优势，同时又彰显中医药的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在保肝护肾的前提下，使血脂血粘恢复到健康状态，使我们的血脉通过溶栓排栓血脉通畅，使我们的血管逐渐的恢复它的自然弹性，软化血管，能不能通过一些个植物，我们的中药对吧，经过发酵来提取一种物质，既能治病又保安全，这就是他的想法。一开始的这个实验的过程非常的艰苦，因为他没有充沛充足的物资，他把自己挣的钱，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所有的就换回的是什么？实验所用的设备。所以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他终于研制出了驱浊胶囊，并且成功申报国药准字号。驱浊胶囊它的国药准字号是 B2002-0340， 并且被批准为甲类 OTC 中药。听众朋友们，隋英柱教授和他的驱浊胶囊获得了国家专利，专利号是 Z1991-12596 全国科技进步奖。这项技术的论文发表以后，也是得到美国药学界的一致认可，并且同年获得国际专利，国际专利号是 A61K 1-35578。听到这儿，大家都会冲着这个科研成果竖大拇指了，真是为国家争了光，成为唯一一个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方面能够达到西药快速治疗的同时又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国家专利的纯中药制剂。过去是西药独霸天地，现在呢，我们的中药也能为国争光了。产品形成以后，三次在北京参加医学研讨会，崔教授他的产品的学术报告呢，也得到了当时主持会议的医学院士的认可，并且大力的支持。崔教授的这个产品确实能够起到降低血粘、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低血管脆性、软化血管、改善血液质量、降低低密度脂蛋白、降低甘油三酯、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并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尤其是在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低血脂方面，完全可以代替现在的化学他汀类的药物，并且没有成瘾性，没有依赖性。什么是一清二补疗法呢？一清，清血液中的过高的甘油三酯胆固醇，把它的血粘度调理到健康状态，叫一清。用中医的话说，就叫驱浊，去掉，浊，污泥浊水。这个浊在中医指的是什么？

0: 其实指的就是西医的甘油三酯胆固醇在血液中过高了，指的就是血液过于粘稠了。这个在中医呢都叫浊，你就包括我们动脉血管发生了动脉硬化粥样斑块，这个斑块在中医也叫浊。有的人过于虚胖了，皮下的脂肪过厚了，那过厚的脂肪在中医还叫浊。有的人过多的脂肪不该堆积在肝脏，它却堆积在肝脏，所以形成了脂肪肝。那肝脏多余的脂肪在中医叫什么？依然叫浊。曲浊曲浊，曲的就是这些人体内导致我们生病的甘油三酯、过高的胆固醇、过高的血粘度，还有过高的脂质，把这些代谢掉了，那我们呢在补益器械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实现全面的健康。那清呢，用什么来清？曲浊胶囊。我相信随着您的服用，随着您的心脑健康，随着您的血液健康，你依然会对曲浊胶囊充满了感情，因为它能让你好。尤其我将给您介绍的曲浊胶囊，它是一个双专利号的产品，第一国家专利产品，第二世界国际专利产品，而且它是属于保密配方，16种中药和食品中经过发酵以后产生新的物质，正是这种新的物质针对高脂血症、针对过高的甘油三酯、过高的胆固醇，还有过高的血液粘稠，包括我们皮下过多的脂肪以及肝脏堆积的过多的脂肪，来展开积极有效的治疗。它是在保肝护肾、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前提下，让我们的病人慢慢的好起来。而且它还有一大特点，软化血管，溶栓排栓，这是过去西医不能攻克的。而曲浊胶囊它的伟大之处，就是彰显了西医所达不到的。西医有调脂降黏的贝特类他汀类药，但是伤肝伤肾，对吧？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那么关于这个曲浊胶囊它是怎么研制成功的，那我三天三夜也给大家讲不完。今天呀，先跟大家介绍到这儿，因为导播示意呢，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把电话打进来了。好了，我们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400-001-2085，您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张老师在线交流了。好，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张老师你好。
0: 您好，
2: 我是荆州的。
0: 哦，是咱们荆州的听众，老听众还是新朋友？
2: 新群众啊，新朋友。
0: 哦，新朋友，多大年纪了？
2: 70岁。
0: 哦，您咨询什么问题？
2: 我就想找一个哈量身打造的那种药，能给我治治心脏。血压最近那个高，低压都100，高压150，就是不吃药，要吃一片降压药就正常。
0: 对，
2: 血糖高的不太多，还痛苦。
0: 嗯，
2: 这里面走道走快了，没有劲儿，都上不来气儿。
0: 嗯，
2: 再有时候啊，还咚咚咚咚跳。
0: 对，还有呢，
2: 就那么几个方面。
0: 嗯，
2: 我在其他都没有什么感觉，我睡觉睡挺好，大便各方面都挺好。
0: 血脂高不高？甘油三酯、胆固醇、血粘这些指标都高吗？
2: 我没去测。
0: 哦，因为你低压也高，低压也高的情况下，多半都有高血粘的。因为高血粘是破坏外周的小血管，当外周的侧支微循环不好的时候，血管阻力大，低压是居高而不降的，这样对心脏的保护就很差，逐渐会影响到心脏的收缩舒张功能的。因为你的血压就说明了，就告诉我你的秘密在哪里了，就有颈动脉斑块没有？
2: 颈动脉斑块，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对高血有啊，所以就是。去年是前年我就照相，感觉就没有了。
0: 那您是这样的，首先你要知道，您这个病中医上叫心闭，就是心闭闭足不通了，血液不能顺利的到达心脏，

0: 去滋养濡养营养的时候，就会出现你的心脏不舒服，走得快了血虚不能养心了，这时候你就上不来气儿，浑身没劲儿，就会出现这些症状。高血糖的话呢，从咱们中医来讲，就是脾虚中气不足，脾阴双虚和脾肾两虚，这些方面的问题是导致你血糖代谢异常的原因，这是中医给的结论。那么气血双合的过程，让你中气提起来，解决你脾肾两虚还有气阴双虚问题。另外气血双合进入人体后，能使你肾精充盈，通过膀胱气化作用转换为脑髓、脊髓、骨髓，骨髓参与造血，同时有一部分通过膀胱气化作用转换为元气，对生命活动进行推动，慢慢你就感觉到有力气啦，精气神回来了，这是慢慢的，不是一下就好。那么服用的话呢，我的建议是一清二补组合服用，补气血双补，内调气血安阳五脏六腑，外润皮肤毛发筋筋骨骨，随着阴阳平衡代谢正常，来恢复你身上的脏腑功能，来消除你疾病的症状。第二，清是用什么清？曲浊胶囊。怎么清让血液干净？就是调制胶粘，大约三至胆固醇都恢复到正常状态，同时红细胞血氧要好，溶栓排栓让你现有的血管血脉通畅，包括心血管脑血管，血脉通畅了，血液干净了，我们最终的健康目的是什么？气血充盈为健，血脉通畅为康。
1: 嗯，张大夫，你说你这个药对我这个病是不是真合适呢？
0: 是很对症的
1: 啊，可以用哈，
0: 可以用。那么服用的方法是什么呢？气血双补早晚各一袋，饭前半小时温开水服用，曲浊胶囊一天三次，一次第一个月六粒服用，一个月以后一天三次五粒，服用到明年的春暖花开，您去做检查就行了，就血流便血检查你做一遍，两个检查报告一对照，疗效你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随着血液干净，外周血管阻力小，血压自然逐渐平稳回落，它不是降压药，它是从这个层面来帮助你慢慢恢复的，就是过一段时间您检查嘛，您就知道你选对了，好吧。还有一点，第一次购买我不主张你买多，你第一次先买一个周期的，一个周期呢刚好是100天的量，也就是20盒，这20盒呢厂家是有补贴的，20盒的话呢，拿到家以后你随意选3盒先用，服用3盒大约15天，你感觉不对劲你全部退，我们分文不收，你要觉得不适合自己就给你退了，
1: 稍微有点跑短我都能接着继续用，这个病慢慢的
0: 感觉舒服就继续坚持就好了，好不好？
1: 对对对对，
0: 关键是不让你有任何的经济损失，不能让我们的患者有任何的经济压力，好不好？
1: 我只要对症就行，
0: 对症这个您服用您自己就知道了。
1: 好，
0: 多保重啊！
1: 谢谢，
0: 带着您好，
1: 谢谢了啊！谢谢，
0: 不客气，咱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了。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希望您呢早日摆脱疾病，重获健康。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阳制药联合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栏目。我们在节目中为您介绍的曲浊胶囊是治疗心脑血管的特效药，是一款可以安全替代进口他汀类抗生素的中药产品，是荣获国内国际双专利的药品。曲浊胶囊是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高端国药，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的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国药准字 B2002-0340， 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具有降低血脂、降低血粘度、驱除粥样硬化斑块、清理血栓、恢复血管弹性等功效，驱除血浊专药专治，疗效确切，没有毒副作用，没有依赖性。曲浊胶囊被列入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并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3-1061-1934.4。如意气血双补丸和曲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好方好药，平价药，惠民堂连锁大药房为您免费送到家。客服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
0: 哎，欢迎走进来，
3: 张老师啊。
0: 我是张老师。
3: 你辛苦了啊，
0: 咱不客气。 向老

0: 说我有个朋友啊，他八岁儿啊，他一会儿没起，说你啊沟通沟通，我看看他能不能起这个月。
1: 他什么病？
0: 哎呀，三高。
1: 三高。
0: 心脏也不好。
1: 心脏还不好。
0: 睡觉也不行，便秘也不行。
1: 睡眠还有便秘。那从中医来讲，咱们通过这个气血双补组合去浊，一清二补组合就对它很对症。首先三高我们讲到了，去浊它通过溶栓排栓调整降粘，保持血液干净，血脉畅通，血管阻力小了，血压平稳，这个有助于平衡血压，直接参与调整降粘。同时血液干净了，加上气血双补，确保心肌供血供氧良好。我们说解决病人血虚不能养心、血虚不能养脑、血虚不能安眠的问题。再加上呢，它平衡肾阴肾阳，促使两便正常。另外呢，提升中气朝下，推动有力量，也解决老年人的虚秘问题，好不好？
0: 好，
1: 适合他用。用的时候呢，他可以把气血双补一开始早晚各一袋，那个去浊胶囊三次五粒放到饭后去用，温开水送服就可以了。
0: 好。
1: 另外呢，我想问一下啊，他这个睡眠不好，一宿能睡到三四个小时吗？
0: 反正都一两个小时。
1: 一两个小时那不行，那就让他这样用。注意让他呢按时按量的吃他的过去的降压药，血压一定要控制平稳，尤其老年朋友。
0: 降压也血压药还给他卡起上，
1: 他该怎么用还怎么用。降压药都依赖几十年了，不管服用任何中药都不能我一开始就摆脱西药降压药，这是不可能的，这也是危险的行为。因为你依赖一辈子了，你忽然之间把它停了，那个西药一反弹，中药挡不住，那就会造成危险的。他三高在用咱们气血双补组合去浊的过程之中调制降粘了，他的那个调制降粘药倒是可以停一停，降压药不停。他有糖尿病吗？
0: 三高啊。
1: 对，三高呢肯定是有糖尿病，所以我给你再落实一下，他过去的糖尿病的药也不能停，好不好？
0: 好。
1: 好，
0: 因为什么蒋老师？因为反复他说膝盖这些年咱也懂，我和他说吧，应该觉得是不是有点不方便。
1: 在我家落实一下跟他说，
0: 你说什么呢啊，他都告诉他都行了。
1: 对，
0: 这样人家也放心，咱也放心，对不对？这样
1: 对，您这个是对他人对自己都负责任的人，您走进来呢实际上也是向他献了一份爱心。在这儿我首先是祝福您健康长寿，也祝福您这位朋友健康长寿。
0: 您记得啊，咱是老朋友，我这
1: 对对对，我一听声音就是老朋友啊。您现在也是吃得香排得畅，走路腿脚有劲儿吧？
0: 我85了，
1: 你看，所以老寿星嘛，健康长寿是福气啊。那您只要是吃得香、排得畅、走路有力量、三高都很平衡，那就健康长寿有保障。
0: 我现在太行了，我有时候自己捏个调理，那个去去去丈夫拿我拿一本捏过了，我都好吃五粒儿，
1: 对，
0: 背一本，
1: 对，
0: 因为大这些年，每天。早起天天起来听，
1: 都背下来。
0: 现在，说起咱蒋老师都学记些了，就懂得了。
1: 谢谢您对我工作的认同。
0: 你要说不听啊，他懂什么的话？这事他懂什么？
1: 对，
0: 他不懂。姐姐都懂一来，去去我都说他们怎么懂，他们说你这全是大夫呢，你们也不懂的。
1: 好，
0: 有一个老爷，都一天给抓汤圆吃。抓着二三些服，学的一点不坚强。我都说你都是脑供血不足。你吃些药根本就不行。
1: 对。
0: 哎，怎么我吃什么？我说我说这个那有点不放心。那去买个兄弟啊听听。
1: 对。
0: 那听听那样那踏实，那也是听得好，那也是和他沟通不行，那沟通过。我和蒋老师沟通沟通，因为我在念书多，我这都熟悉。他们都说，像哪像你家人这么忠诚？我说你想的怎么样？大家都在这一块，都得有个好心情，有个好心体，不能偏硬。因为咱这么大的岁数，但办事可靠，不可靠，你叫我说都不敢说。
1: 对。
0: 他们笑，那我怎么 听你说的你看白说了。
1: 学以致用，而且你学的记住了，用于指导您的日常生活以及指导您追求健康的具体行为，所以才有了今天的健康长寿。在这儿呢，我首先也是感谢您对我的信任，感谢您对我工作的认同，而且呢也是通过您的这个电话呀，也很多的老年朋友他也知道听广播学以致用，把中医的文化能用于指导自己的日常生活，做到了有效的保护自己，实现健康长寿的目标。实现这个健康长寿目标呢，也等于我们在向社会传递爱心。所以我们健康呢永远都是一起走，因为我们有爱心手拉手。在这感谢您的参与，也祝福您好人一生平安。再见老人家。
0: 也祝你向老师有个好身体哈。
1: 谢谢太感谢您了。
0: 啊，自己好好保养啊，张老师，
1: 谢谢，谢谢老人家。嗯，
0: 好，
1: 再见，
0: 再见，好，再
1: 见。
2: 张老师，请您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我们放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气血养生堂栏目。
3: 中华医药历三千年，底蕴丰厚，源远流长。黄帝内经云，中医治病讲气血，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故气血为本，以治多病。古方四君子汤，补气为血之帅，四物汤补血为气之母。今入手屋丹参，调和气血，阴阳平衡，中成国药准字气血双补丸。2011年，气血双补丸又被评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成千年中医之精髓。祝国药如气血双补丸，苦什么不能苦病人，缺什么不能缺气血。气血双补丸以气血双补为方向，内调气血，外养五脏，为身体强壮充电。越了解慢性疾病，越信赖气血双补丸。国药准字，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气血双补丸，为您的生命喝彩，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祝您早日气血两旺，身体棒。欢迎走进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谈气血学中医气血养生堂栏目。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如意气血双补丸和曲折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好方好药，平民价，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咱们的惠民堂大药房会为您免费送到家。节目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天我们都准时相约在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了，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平安的享受生活，我们一起学习祖国中医的气血养生知识。根据这几天我们听众的咨询电话关心的问题，我今天呀先重点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一讲曲折胶囊的用法用量问题。您拿到的每一盒曲折胶囊，它的包装盒正前方就印着中国新发明专利号这样的图样。新发明专利号是直接印在药盒上面的，专利的内容写着一种治疗湿浊皮质型高脂血症的中药制剂，专利号呢是 CN2013-06-11-934，这就是曲折胶囊的新发明专利的身份证了。至于什么是湿浊皮质性高脂血症，这个是一个专业的医学术语，说起来呀比较拗口。通

治疗型的药品，而且是 OTC 非处方用药，也就是说呀，它的安全性达到了不需要医生开处方的这么一个高度，自己去药店就可以买。曲卓胶囊呢，每一盒是60粒，每一粒啊是0.5克的含量。我们的服用方法呢，是一天3次，一次4到6粒。那这个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轻重来做选择。4粒到6粒都是安全的剂量，一天吃3次，大家不要觉得这个药量大。曲卓胶囊呢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生物制剂，胶囊里头的成分是生物发酵而来的，服用的量呢稍微多一些，它是很安全的，您放心的用就可以，而且不会出现上火呀什么的。这种中药啊，常见的情况也不会有，服药期间要忌辛辣、油腻、肥甘厚腻啊，都是要控制的啊，不是说一点不能吃，但是也要控制，不能多。服用曲卓胶囊很快就会发现有这些个效果，首先您会发现每天的大便呀呈现这个暗黑色，上面它浮着一层油腻腻的东西，气味是酸臭酸臭的，这就是把肠道内的垃圾首先给你排出去了。用隋英柱教授的话讲，就是大便变爽，一个爽字最能形象地表达这种感觉。在曲卓胶囊的作用下，患者血液当中的垃圾呀、毒素以及血管壁上粘附物质逐渐的就被清除掉了，通过小肠排出人体体外。那这个时候您会发现每天的大便呈现含有油脂的暗黑色，气味酸臭，排便通畅，这表明我们人体的血浊正在随着新陈代谢排出人体体外。那这个阶段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血脂、血压、血糖虽然暂时还没有显著的下降，但也不会反弹上升。你包括心慌呀、气短呀、心闷以及四肢麻木等等常见的症状，明显也就会逐渐的得到改善。但是也有一部分用户朋友排便呢没有变化，这个可能与个体差异有关系，也与长期有便秘的体质有直接关系，但是您也不用担心，按时服用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建议大家在服用曲卓胶囊之前呀，先去医院做个体检，做一个血流便血检查，查一查您的血脂、血粘，其中包括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等等这些个具体指标的情况。那对您的健康，您首先做到心中有数。等服用曲卓胶囊100天以后，也就是我们服用曲卓胶囊到3个月以后，我们再去医院做一个血流便血的检查，看一看你的血脂、血粘以及甘油三酯、胆固醇指标有没有明显的大幅度下降，有没有恢复正常。你包括心慌呀、气短呀、心闷以及四肢麻木等等常见的症状，明显也就会逐渐的得到改善。生活当中必须拥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戒烟、禁酒，饮食清淡、不营养、易消化，按时作息，保持心情的轻松、平和、愉快，在天气好了的时候适当的进行户外活动。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客户呢，关于这些知识都应该知道。我们今天呢就不展开来具体细讲了。说到这里啊，我们还要说一说曲卓胶囊的价格。隋英柱教授经常他挂在嘴巴上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是好药？第一，要有疗效，第二，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那这样的药呢，它就是个好药，但价格呀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药再好，但老百姓吃不起也没有用，对吧？那曲卓胶囊呢，它的成

0: 成本合下来，每天也就10块来钱，每个月呢也就是300多块钱，这个价格可以说已经很便宜了。现在你买一个感冒药，你算算每天也不止10块钱了吧，更何况气浊胶囊这个新发明专利的药品了，它解决的可是心脑血管疾病这样的大问题，所以我们说它也是个良心药，也是个放心药。说它放心药，因为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它的安全系数很高嘛，也是我们老百姓啊用得起的一个好药。好了，那下面呢我们就要接听朋友们的电话了。
1: 嗯，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
0: 您好。
2: 你是张老师？张老师
0: 是我。哎，请讲。
2: 我今天听你讲读，哎，可越听你的声音了。
0: 啊，谢谢您对我的信任。
2: 这个药是给我哥哥买的，我听你讲的，我觉得我哥哥也是心脑血管不好，我给他买的。
0: 嗯，我多大年纪？
2: 今年78岁，血压高，血压高算吃药、控制还行。
0: 那
2: 在去年开始吧，张老师他就那个腿呀、就两个膝盖往下，就这腿发软，能走路啊，哎，走个旋地都能摔倒那样式，这腿发软，究竟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哪里说是小脑萎缩，甚至命管的我也不知道。
0: 对，我就想跟您说这个，因为他是常年的高血压病，今年78岁了。我想他这个高血压至少有20年左右的病史，对吧？
2: 但是他那头多少年那根本没查，不知道。就去年，就2年不到才知道。
0: 发现2年，
2: 原来不知道。
0: 发现2年，
2: 也没吃药。
0: 因为他这个腔隙性脑梗是一个渐进性的脑血管疾病，就说由轻到重逐渐发展的，能发展到小脑萎缩这一步至少有20年左右的病史。因为引起腔隙性脑梗的主要原因就是长期高血压病，这个的话呢，您可以通过这个相关的医疗卫生知识你就可以了解。一旦就是堵了，小血管堵实了，形成不同的脑软化灶，最后导致小脑萎缩。小脑是掌握平衡的，如果小脑萎缩了，人就走不了道。一刚开始走路总跑偏，不走直线了，慢慢的呢，他就容易栽跟头，就走着走着就不由自主的不知道咋回事就要摔跤了，
2: 是
0: 严重了就简直走不了道了。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过去的降压药它该怎么用还继续怎么用，但是吃降压药过程之中要预防不要发生便秘，因为一些降压药呢它直接的副作用还会导致人便秘，就很危险对于老年人啊。另外呢，除了高血压以外，他的血脂血粘高不高？
2: 他的血脂高，我听说他血脂高。
0: 你看，这也是引起他血管堵的原因，血脂也高。血糖呢？
2: 血糖不高，可能是。
0: 那还好，血糖不高还好。他这个治疗，他必须是一清二补组合。一清就是让他血液干净，让血脉通畅。他主要的作用是调治降粘的。这是一清，二补就是气血双补，让它清血旺，让脏腑阴阳平衡，代谢正常。你包括中药中的何首当归、熟地黄、女贞子、白芍，它们的共同作用是强肝固肾、滋阴生血的。滋阴其中包括肾经为阴，肾经的充盈对人体健康有什么作用呢？通过膀胱气化作用，一转换为脑髓、脊髓、骨髓。我们知道脊髓和脑髓的充盈才能帮助病人的神经系统功能恢复正常，你比如小脑萎缩以后所出现的神经系统功能障碍，这一点的话呢在治疗上呢它是一个基础，是必不可少的。第二，肾经它通过膀胱气化作用，还有一部分是转换为骨髓的，对于这个造血机能的提高又起着基础作用，因为骨髓是直接的参与造血。另外呢还有一部分肾经是通过膀胱气化作用转换为元气的，那人体细胞再生代谢它离不开这个元气的推动，这是个原始的能量，中医就把它叫气，明白了吧？

0: 所以他用的话呢，组合治疗气血双补，早晚各一袋，饭前半小时服用，药很平和，不热也不寒。平和就意味着这味药不伤人，这味药它相对来说适应人群比较广，因为它不寒不热。另外呢，就是还有益清，益清的曲折里边的中药全是药食同源的中药，一共是15味，但是它是国际专利和国内专利，目前对外公布只有公布了5味药。它是通过这个临界的气温，就是零度温度，通过3个月一个周期的这样一个发酵所产生的有效物质，这个有效物质叫黑曲复合体，是这个东西进入人体发挥调脂降黏、发挥溶栓排栓作用的。这样一来呢，我们最终实现什么样的目标？第一，气血充盈为健；第二，血脉通畅为康。按时按量服用。那么曲折胶囊也记到了吗？
1: 都一块积累了。
0: 好，那就是重症的曲折胶囊是3次6粒，第一个月1天3次，1次6粒服用。那气血双补是饭前半小时，早晚各一袋，跟曲折胶囊可以同时服用。那么它过去的药可以与这两者错开，就是一小时，一些西药错开一小时，就这么坚持服用。
1: 好，我再问你一下张老师，这个腿发软呢，走路摔跤，你说跟那个小脑萎缩有关系啊？
0: 对，直接的关系。小脑就是掌握平衡的，小脑萎缩严重了，人就不能走路了。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您说的您哥哥的这个症状。这个当然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说，它与气血有关系，那气的推动作用不够，人的腿也迈不同步啊。因为中医的理论就是足受血能步，手受血能握，指受血而能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治疗上的话呢，过去医院里带的西药，第一步还是要按时按量的服用，等到从中医学的层面等药物进去以后，平衡营养，调理脏腑，促使人体整体代谢恢复以后，各种症状都消除了，各项指标都稳定了，到那个时候才考虑逐渐的减量，慢慢的摆脱一些个西药，暂时不能减。
1: 好，我想问你，你说他吃这个是不是好？是不好是吧？吃这个这两种啊。
0: 对啊，这两种真的是不错的，您放心，很适合他用。
1: 好，我可是买了不少，买了那个一共买的是60盒吧。
0: 这个他这个两者组合的话呢，100天以后，你看他走路的情况是不是脚走得稳了？你也告诉我啊，有任何的改变，你都实事求是来讲啊。
1: 好，
0: 那就再见啊，多保重。
1: 好了，再见，谢谢，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1: 好嘞。
2: 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听众朋友，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全国畅销30年，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让患病的中老年朋友提高免疫力，远离疾病，过上吃好睡好变好肾好心脏好的五好健康生活。节目中你有任何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001-2085400-001-2085与张老师进行在线交流。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你。
3: 张老师吗？
0: 是我。我是张老师。
3: 我是你推荐的这些药吧，吃了年了。现在我的身体呀，是一年比一年好。
0: 那真不错。
3: 头几年得的什么三高冠心病，又是脊柱膨升等等，这些都好了。这个药呢，就是降压药呢，也不吃了。在我们老朋友多里呀，都说我和老伴儿，我们不像80多岁的人，啊，是看我们身体有力，精神也好，总之嘛都羡慕 我们

0: 我想吧，这些都是张老师及养生堂的所有老师的帮助啊，再加上我认真贯彻讲座所讲，所以非常好，我的心情也非常好，
1: 真好。那您是一开始用的气血双补丸，后来又组合了曲折，对吧？
0: 对，这一套吧都是按您说的。我们两个是吃了七八年了吧？
1: 对，
0: 一直不断的吃，所以这身体呀、一天比一天好，身体一天比一天的硬朗。
1: 好，那你们多大岁数了？
0: 我们俩都80多了。
1: 真不简单，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现在是老来健康了，老了就是要有健康、平安、快乐，对吧？健康摆在第一位，80多岁了，健康寿星，值得祝福。过去尤其是针对三高症啊、冠心病啊、脊柱的膨出啊，是不是也是一身的慢性病，哪一样病都不好治。好在呢持之以恒啊，刚开始咱们补气血，先把气血的基础打牢，最后呢又加入了曲折胶囊，对吧？进行一清二补，第三步呢咱们重在清血浊、通血管、防脑梗、防心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在进行这个服用的过程中也有变化。第一，
0: 四
1: 气双补；第二，一清二补；第三呢，清血浊、通血管。这三位一体的组合之后呢，使您的身体一年比一年好了。我们说老来健康常相伴，与老伴都是80多岁高龄老人了，这个晚霞之中啊，两个白发老人手拉手去看夕阳的时候，也是一道最亮丽的风景，对吧？我们说一个社会它怎么文明啊，老人的健康长寿也是具体文明所在嘛。再加上呢孩子们孝敬，你们的经济基础有保障，对吧？这样一来呢，能够享受生命、享受生活就没问题了。关键中的关键是你们老两口呀能够自主把握自己的健康，就是我的健康我做主了，能做自己的主，这是最重要的。最让人心里难过的是老了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了，那就真没办法，您说是吧？
0: 是的，
2: 好
0: 的。
1: 那尤其是三高症，年年得复查，年年三高都不高，这才好啊。
0: 是，
1: 年年不犯冠心病，这也是又一个好。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甜，走路也有力量，这就是我们老年人要的健康状态。能达到这样的标准吧？
0: 能。张老师，我还想咨询一下，
1: 您说。
0: 就是我们吃这么多年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我儿子给买的冬虫夏草，我想跟咱们这个药能不能配合一下？
1: 那你就错开上一小时吃了吧。
0: 好，
1: 你买了吧，你不吃也浪费了。
0: 那我就谢谢张老师了。
1: 不客气。
0: 祝张老师及养生堂的所有老师吧健康长寿，工作顺心。好了。
1: 好，那您保重啊，再见。也代表
0: 你
1: 老爸好，祝福你们健康长寿。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再见了。
3: 张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呀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会。
3: 好，张老师再见。听众朋友们，气血养生堂这档节目在全国播出呢已经是有30多个年头了，始终为气血亏虚慢性病的患者传递健康福音。如今呢大家都是手机不离手的，咱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组就特别开通了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在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呢，您可以随时的收听每天的直播节目，您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交流，还有各种福利活动等您参加。 您呢就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联系客服人员入群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一层，您可以乘坐地铁二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走进长海，感受精彩，一切源于自然，扬帆踏浪。

凶。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

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090。

0: 个工作，你看看，马同学，马大哥，行了，我来问。
1: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0: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今天分享的是正面管教，一定要告诉孩子这四件事比成绩更重要。第一，人要有自己的主见，谁说的话都不是永远对的，包括爸爸妈妈，要学会自己动脑筋想问题，判断对错，不盲目跟随别人。第二，尽力了就好，有时候你已经很努力了，结果还是不好，这没什么大不了，你能扛住多大的失败，以后就能取得多大的成就，享受努力的过程，别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第三，管好自己的脾气，除了爸妈，没人会一直让着你，心情不好可以哭，但不能把坏脾气撒在别人身上，没人会为你的坏情绪买单。第四，学会尊重他人，无论对方是成绩优秀的同学，还是打扫校园的阿姨，都要以礼相待。尊重是赢得他人真心认可的开始，比优异的成绩更能让你走得更远。成绩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而健全的主见、坚韧的内心、稳定的情绪和尊重的品格，才是支撑他一生幸福的根基。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爱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

0: 和珅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2: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3: 拼命打四号位，对对，打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球发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打不动拳，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6: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

区中的物种龙须菜。海藻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者和稳定者，在现代海洋牧场建设海藻场，对平衡稳定海洋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龙须菜就是海藻场大家族中的一种小型藻类。龙须菜学名叫海发菜，藻体颜色呈紫褐色、浅紫褐色或微带黄绿色，外观色彩紫红色，亮丽透明。龙须菜属多年生藤状植物，属无性繁殖。它的茎干顶端生长着许多细长藤蔓类似龙的须子，因此人们为它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龙须菜。龙须菜生长在海边的礁石或潮间带的石头上。在黄海北部长海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生长分布最广。龙须菜对海水环境要求极高，缺水即会导致枯萎死亡。它的根系异常发达，既能深入海滩土壤，亦能在岩石缝隙中扎根，而且生长速度颇为迅速，仅需经历一个春季或夏季就能长成。早在20多年前，龙须菜主要用作鲍鱼的饲料，鲍鱼食用龙须菜后生长速度加快，营养补充充分，最终呈现出良好的外观。龙须菜系野系天然深海蔬菜，是海洋中不可多得的珍稀蔬菜。它含有丰富的褐藻氨酸，有降压降脂作用。在日本，龙须菜有长寿菜的荣誉。

0: 还生长着一听名字就怪怪的菜，海岛人叫它老鼠尾巴菜。它是海藻类家族中的一种小型藻类，属褐藻门山藻科，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藻类。因为它的形状好似老鼠的尾巴，且颜色呈灰绿，和老鼠的皮毛色泽相仿。这种菜生长在海中的石崖间，长3-4寸，它专门吸收海水中的各种成分，所以在受污染的海域里出产的老鼠尾巴菜只能用作提取钙质矿物的用途。而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的老鼠尾巴菜具有可食用的品质，其味道极其华美。在长海县海域还生长着一种藻类叫洋漆菜，它属于马尾藻科植物，株高可达60-80厘米，藻体直立，根呈圆柱形，茎部直立细长，呈黄棕色的圆筒形。除主茎外，一般还长有侧生茎，起到支撑作用。叶片呈棒状，扁而厚，叶子的边缘平滑，且长有稀疏的锯齿，叶柄较短。洋漆菜属于多年生藻类褐藻植物，喜光好浪，不耐高温，生长于低潮带和潮线下海水激荡处的岩石上，在水质肥沃、盐度较高、透明度好的海区生长尤为茂盛。它的叶片或颗粒有机物可形式流向食物链，能够为大量海洋生物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对平衡稳定海洋生态系统、实现海洋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我是燕尾隼，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

0: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悍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2: 得一世，更一生，强者。

训练场，3点多钟就得起床洗漱化妆。男民兵们零碎事少，4点起床直接出发就行。穆平利他们收拾完毕，和男民兵一起排队打着手电去阵地。早晨很冷，没有军大衣，感觉寒风刺骨。在阵地训练到天亮，6点多钟返回营区。在穆平利他们认真训练时，旁边一个男民兵班也在训练。他们训练的是25高炮，口径更小。一个男民兵见穆平利他们一丝不苟地训练37炮，显得过于认真，就说那么个小炮有什么难的，很不服气的样子。对方武装部带队的问他们，你们行吗？那个男民兵胸有成竹地说，肯定行。对方武装部的人就带他们过来挑战38米炮班，比赛项目是鸭蛋。一个弹夹有6发炮弹，37高炮的弹仓可容纳2夹，共12发。男民兵和女炮班的人比鸭蛋速度。弹仓里有卡槽，弹夹对准卡槽压弹，拇指必须用力再用力，一次压到底。

双方都使出浑身解数争分夺秒。比赛结果，男民兵灰溜溜地败下阵去，女炮班完胜。看着男民兵尴尬地跑回他们的营区，女民兵们忍不住哈哈大笑。徐瑞芳是医院护士，组建第十四代女炮班时要成立特别党支部，她是党员，就吸收她参加，这样女炮班有三名党员，可以成立党支部。这也是女炮班诞生以来第一次成立党的阶层组织，为训练提供组织保障。徐瑞芳业务能力很强，训练时肢体协调性相对弱些，因为做护士工作值夜班要打通宵，整夜不能睡觉，第二天还要训练，他就只能牺牲休息时间，工作和训练连轴转，非常辛苦。训练比别人少了几次，有些跟不上了，别人休息时他就自

心疼，就带着徐丽芳跑。在杨橙子训练期间，晚上九点熄灯，因为太累太困，徐丽芳手里握着一个橘子就睡着了，还说梦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第一次打实弹出现了一点小状况，双三七炮管两个炮管，双三七炮两个炮管突然出现了单管出弹，另一个炮管卡弹了，打不出来。炮手报故障后，穆平丽马上举黄旗报故障，挺镇静，没有慌。后面的保障人员上来给排除故障后，穆平丽他们继续进行实弹射击，没有影响训练。在黄龙伟的训练结束时，应该有射击比赛，但因为天气原因改成射击演练。他们早晨四点多去靶场，打航模拖拽的红布靶，瞄准发射，100多门高炮射出的夜光弹像礼花一样一排一排升上天空，绚丽多彩，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穆平丽的目光紧紧追踪着从炮口射出的红色弹迹，很紧张也很兴奋，发发命中，可惜没有比赛，不计成绩。训练结束要撤离营地，男民兵说要去拆厕所，穆平丽又喊一炮手王小凤，咱俩去吧。男民兵说不用，我们去就行了。穆平丽说别别别，我们毕竟是女同志嘛，就和王小凤一起过去，挥起铁锨铲土掩埋了厕所的土坑，然后配合男民兵把厕所的帐篷给拆了。拆住宿帐篷时，八个人分工明确，齐心协力，拆得很快。顶上大张的篷布往下拆时费劲，男民兵过来帮忙，

0: 钢筋钻出的洞孔，以及餐巾纸、塑料袋等少量废弃物。大家在做撤退的最后准备，一个班的装备堆放在一起，由一个人看管，其他人负责平整场地并检查物品是否有遗漏。看着突然变得空空荡荡、面目全非的营区，穆平利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0: 漫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悠悠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0: OK， Let's go。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呢，带着大家来到一座与众不同的岛屿，它就是海洋岛。它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呢？让我们跟着节目一起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长山群岛岛屿众多，但海洋岛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这里是共和国浩瀚海疆东部边陲重地，仿若一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楚楚少女，是长山群岛中距离大陆最远的岛屿。海洋岛以海为名，以洋为号，它就像一座梦幻幽静的圣地，吸引着远方的游客。

0: 走进海洋岛，寻觅一抹大海深处的澄蓝与幽密。海参宝宝自告奋勇要向大家介绍海洋岛，有请。
1: 海洋岛是长山群岛外岛最远的一个海岛，全岛面积19.6平方公里，海岸线长52.5公里，是浩瀚黄海中名副其实的前哨。
0: 哎，就海参宝宝提到的这个前哨，我们也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给大家来具体的讲一讲。
2: 海洋岛呢素有黄海前哨之称，这里啊是共和国浩瀚海疆东部的边陲重地，也是中国最早迎接曙光的乡镇级岛屿。著名作家杨朔呢曾在这里写下散文《黄海日出处》。海洋岛就像一座梦幻幽静的圣地，吸引着远方的游人来寻觅一抹大海最深处的澄蓝和静谧。
0: 好的，谢谢孙岩。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4: 和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海洋岛呢虽然是一座海岸小岛，但它呢却美得令人走神儿。这里有最美的日出日落，涤荡心灵的蓝色海洋，最动人心醉的小岛慢生活。海洋岛远离喧闹的城市，是难得的海域垂钓、休闲、度假和疗养胜地。当地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山有多高水有多深，在山上的某一洼处开凿，就会有清泉涌出，水质滑腻甘甜，还有多种矿物质，深受游客称道。在海洋岛可以欣赏渔港风光，倾听枯娘顶传说，游玩青龙山国家森林公园，俯瞰风平浪静的太平湾。旅游季的夜晚，这里的篝火和烟火似乎也会跳舞，人间烟火哪有节制，只因这里风光魅惑，所以销魂。万籁俱寂的清晨，在高高的山顶，整个世界都是清亮的，天地间霞光万道，丛林尽染。海洋岛空气清新，气候宜人，有时候层云铺天盖地，群风劲引，海天一色。有时呢，流动云雾裹着阵阵山风，从林中石缝里翻涌而来，时而遮天蔽日，时而碧光漫起，似真似幻的云海随着时节的变换，昭示着独特的魅力。说完了自然景观，我们再来说说海洋岛的渔场。海洋岛渔场是中国重要渔场之一，海洋岛地处渔场中心位置，岛屿周围有众多水道、钓场和暗礁，所以呢，海洋岛也是钓鱼发烧友的海钓圣地，一年四季都可以垂钓，像黑鲟鱼、六线鱼、黄条狮、鲈鱼、鳕鱼等肉质鲜美的鱼种。所以说，当喧嚣的城市让你觉得疲惫，快节奏的生活让你觉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不妨给自己的身心放一个假，带着自己的爱人、朋友或者是家人来这里感受海风山雨的惬意。我想这种惬意之感一定是要您亲身来体会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些关于海洋岛的静谧与美好，期待着您自己
5: 保护的效果也非常的好。所以日常用眼看护怎么办，您就来上两粒这个叶黄素。
6: 对，
5: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2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2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6: 5瓶的套组
5: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对？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6: 还有
5: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吗？
6: 对，
5: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6: 再
5: 送你5瓶。
6: 再送五瓶，
5: 这样的话你2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6: 对呀，
5: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

0: 89块钱
1: 啊，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1: 没错，我们抢购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10个月的用量了。
0: 对呀、
1: 啊，
0: 这要一个人的话20个月，
1: 对、嗯，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1: 没错，
0: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了，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1: 没错，
0: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1: 没错，
0: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赶紧时间来抢线了、
0: 嗯、
1: 我们抢购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嗯，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的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1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物说明书上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2粒吃就行了，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1: 没错
0: 啊，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1年的时间，两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
1: 哎、
0: 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抢购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10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

天来讲黑蛋曲龙里的第三集。上一集我们说到，浪花公主听说姑爷黑蛋儿进了龙宫，非常开心。当她看到黑蛋儿又被虾精捆走，这还了得？龙宫里张榜招婿，只要公主看好了，就是堂堂正正的姑爷，怎么还能给捆起来？浪花公主气的是大哭大闹，直奔后宫去找父王。龙王和王后见心肝宝贝哭成了泪人，心疼的那也是掉出了老泪。龙王忙问公主，你为何这般啼哭？浪花大声地质问他父亲，

0: 算不算数？
1: 算数啊，怎么能不算数呢？
0: 那为何把姑爷捆绑起来？哎，孩子，你坐下来，父王慢慢地说给你听。王后把公主拉到了怀里，龙王抚摸着浪花的手。浪花，那个小伙子是人间的凡夫俗子，怎能和你成婚配呢？
1: 父王，我就看着他了。
2: 看好了也不行，
0: 天规王法不允许。
1: 那为儿只有去死了。
0: 浪花说完蓬头撒野的就跑了出去。龙王急眼了，忙派虾兵跟了下去。打这以后，浪花成天的守着黑蛋儿，常来常去，黑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很感激浪花公主，也向公主道出了心里话。当浪花公主知道黑蛋家中还有个生病的老娘以后，就白天上岸照顾黑蛋老娘，晚上就守着黑蛋。黑蛋得知老娘病好了，就更感激浪花公主。他拉着浪花公主的手说：公主，我黑蛋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可是你与我两重天，难成婚配。

要学子上药，只好从长计议。一天晚上，浪花公主用酒把看守的狼牙扇灌醉了，便对黑蛋说：“黑蛋哥，你来王宫快20天了，不能老这样啊。”“哎，公主，你能不能想法让我出去？咱俩一块走。”“那咱俩这不都活不成了吗？”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一声高一声低，一会儿就趴在一起嘀咕，一会儿又抱头大哭。狼牙扇酒醒了以后，呀，这公主怎么哭晕过去了？他急忙招呼众精灵把公主抬回了绣楼。龙王和王后得知后急忙来到绣楼上，见浪花公主哭哑了嗓子，哭肿了眼睛，王后疼的那是一个劲儿的淌眼泪。龙王也无可奈何，他有气无力地说：“哎，姑娘，你老是这样，你不让我们二老活了。你也不小了，该知道这天规王法呀。”出乎意料，浪花擦了把眼泪，扶着王后的手说：“父王，母后，孩儿知道天规王法，那就请父王给黑蛋一件宝物，让他走吧。”“哦，我龙宫的宝物任他挑选就是了。”龙王说完便高兴地走了。那龙王能给黑蛋什么宝贝呢？请听黑蛋娶龙女的第4集。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

0: 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大连市长海县这片国貌无垠、充满魅力的海洋之畔，有一项古老而神圣的传统习俗，就是放海灯，也被称为长海的海洋文化传承之光。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长海放海灯的世界，探寻它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动人故事。长海县这座由众多岛屿组成的美丽海岛县，海洋是它生命的源泉和灵魂所在。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海为生，对大海怀有深深的敬畏之心和依赖之情，而放海灯便是他们对大海表达敬意、祈福许愿的独特方式。放海灯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那个科技还不发达、人们对海洋充满未知和敬意的年代，出海捕鱼啊，是一项非常具有风险的生计。每当渔民们准备出海，或是在海上遭遇恶劣天气、面临危险的时候，心中都会默默地祈求大海的庇佑。于是，放海灯的习俗就应运而生了。最初的海灯或许只是简单的用木板或是葫芦制成，上面放着一盏油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轻轻地放入海中，让那闪烁的灯光随着海浪飘向远方，仿佛是向大海传递着渔民们的心声与祈愿。
1: 我叫李成明，今年70岁，2013年被聘为长海县放海灯习俗代表性传承人。
2: 为了给下一代祈祷，是吧？恭喜发财。

0: 受死安康了，回家受死。我也到了这个时代了，不知道还怎么样呢？是。
1: 随着时间的推移，放海灯的形式和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演变。如今放海灯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祈福的仪式，更成为了长海县海洋文化的重要特征，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海洋的感恩，以及对先辈的缅怀。在长海的各个岛屿，每逢重要的节日或者庆典，放海灯的活动都会盛大举行。当放海灯的时刻来临，整个

制作的海灯，海灯的样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像渔船一样，寓意着出海平安、满载而归；有的呢，会装饰一些海洋生物的图案，象征着海洋的富饶和生机。海灯的材质也更加丰富了啊，除了传统的纸质、木质，还有精美的塑料和金属材质制成，上面镶嵌着五颜六色的彩灯，在夜色当中啊，显得非常的绚丽夺目，可以说是另外的一种风景。在一片悠扬的渔家号子声中，人们会缓缓地走向海边，把手中的海灯呢轻轻地放入海中，一盏盏的海灯随着海浪起伏逐渐飘向远方，就好像一颗颗璀璨的星星洒落在大海上面。此刻海风轻拂，海浪拍打着岸边，仿佛也在为着神圣的仪式伴奏。人们静静地凝视着远去的海灯，心中默默地许下心愿。有的渔民会祈愿出海时风平浪静，鱼虾满仓；有的居民会希望家人平安健康、幸福美满；还有的游客啊，也会为这片美丽的海洋送上美好的祝愿，希望它永远清澈湛蓝，充满生机与活力。放海灯的过程呢，还有一些独特的仪式和讲究。比如在放海灯之前，人们会在海灯上写下自己的心愿或者祝福语，有的人呢也会在海灯里放置一些象征着吉祥的物品，比如硬币啊、五谷杂粮这些啊。而且放海灯的顺序呢也是有一定的规则，通常啊是长辈先放，晚辈随后，寓意着家族的传承和延续。在一些渔村还会有一些专门的祭祀仪式，仿佛在向海神娘娘表达感谢，感恩大海的恩赐，祈求神灵的保佑。除了在海边集体放海灯，长海县的一些渔民家庭啊，在特殊的日子里也会独自在自家渔船前放海灯。每当一艘新渔船下水，渔民们都会在船头放上一盏海灯，为渔船照亮前行的道路，祈求它在未来的航程当中一帆风顺。这种家庭式的放海灯虽然规模比较小，但是啊，会更加的温馨质朴，充满了家庭的亲情和对家庭幸福的期盼。长海放海灯这个习俗呢，不仅在当地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观赏和参与。每年的旅游旺季，来自各地的游客都会汇聚长海，他们被这种独特的海洋文化景观吸引，纷纷地加入到放海灯的队伍当中，而且呢，会和当地的居民一起互动。放海灯的过程中，游客们不仅亲身地感受到了长海海洋文化的魅力，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和风土人情。放海灯成为了长海县一张亮丽的文化旅游名片，为海岛的旅游业发展也增添了一份独特的色彩。亲爱的朋友们，长海放海灯是一场人与海的对话，是一份对海洋的深情告白，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它让我们看到了长海人民对大海的敬畏之心，对生活的热爱之情，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这闪烁的海灯光芒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长海县悠久的历史画卷在徐徐展开，看到了一代又一代的长海人在这片蓝色的海洋上辛勤耕耘、努力奋斗的身影。让我们共同珍惜和保护这一珍贵的海洋文化遗产，让长海放海灯的习俗永远流传下去，成为照亮长海未来发展之路的璀璨。

0: 术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今天分享的是一生。有的人32岁就去世了，有的人50岁也走了。你一定要明白，我们不是等到老了才会离开，而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离开这个世界。人生的意义在于活着的时候好好体验，百年之后时间会抹去我们在这个世上所有的痕迹。不要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烦恼，也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让不开心充斥了我们短暂的一生。什么财富、面子、人情世故，其实都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活好当下的每一天。生活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脏。人生该走的弯路，该撞的南墙，从来不会缺席。生活虽有遗憾，但依然值得热爱。

师兄。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电台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090。

0: 全败，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

间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秉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

0: 就有人发信息给我，
1: 说我
0: 又倒马了，
1: 学校双退，
0: 孩子车祸，
1: 交医药费，
0: 身份证没有，是有违法犯罪了，
1: 真是会错，把他小弟得罪了，
0: 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
1: 就这样，
0: 打我，
1: 打我，
0: 骗我，
1: 骗我，
0: 吓我，
1: 威胁我，
0: 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
1: 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
0: 二不说话，
1: 三不见面，
0: 四不联系，
1: 没声没印象，没图没图。

0: 不是 AI， 而是自己一成不变的套路，暗藏的消费陷阱，还有千篇一律的拍摄风格。科技从来不是打败行业的凶手，固步自封，跟不上消费者需求，才会被时代淘汰。就像当年相机取代胶卷，不是摄影没了，而是拍照的方式变了。这正是 AI 作图太疯狂，影楼套路慌一慌，省时省钱就好看，消费套路靠边站，科技迭代很正常，用心服务才久长，仪式感不分形式，真心才是最时尚。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2: 你绝对想不到，今天用来骂人道德败坏的衣冠禽兽，在明朝却是无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耀。那些绣在官服上的仙鹤、狮子、犀牛曾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甚至让老百姓羡慕不已。可为什么这些高贵的禽兽最终成了人人唾弃的标签？让我们穿越回洪武24年，朱元璋一纸诏书将飞禽走兽缝进了大明官员的衣冠，文官绣禽，武官会兽，从一匹仙鹤到九匹海马，每一针每一线都暗藏玄机。白鹿翩翩的六品文官，豹纹加身的四品武将，连颜色都按品级划分，红袍是前四品的特权，绿袍则是末流小官的标配。这哪里是衣服，分明是一套行走的官职密码。想象一下明朝早朝的场景，紫禁城的陈光丽，百官脖子上的禽兽，绝不乏若隐若现。孔雀开屏的三品大员与绣着鹌鹑的九品县吏擦肩而过，无需开口，禽兽的尊卑一定乾坤。有野史记载，某位七品官因不论的二品锦旗，竟对上司行了跪拜大礼，闹出笑话。这些禽兽可比今天的公牌管用多了。不过转变在明朝中后期逐步的呈现了出来，当宦官掌控着大权，贪官放肆的妄为了之时，那些原本代表着荣耀的卜子，渐渐的在百姓心中变为了所谓的罪证。有一本地方志记载了一个引人深省的细节，一位知县卜子上的白藓图案被油渍彻底的污染了，然而他依然强迫农户卖米来缴纳赋税。愤怒的民众禁不住谴责道，这哪是官服，简直就是吃人的兽皮。金莲记中的那句台词，人人骂我做衣冠禽兽，最终将这个王朝隐藏许久的虚伪本质揭露了出来。更讽刺的是，有些禽兽自己变异了。万历年间，一位六品官偷偷在卜子上多绣了两道边纹，假装四品官强占民田。东窗事发时，刑部判决书写道，以禽兽之皮行禽兽之事。这些案件加速了城里的堕落，从身份标识变成道德审判。在我们观赏这些禽兽纹样之时，可以发现古人的创作包含着极为深远的含义。仙鹤以他那高贵典雅的形态象征这一品文官的清高孤傲，麒麟依靠其然后慈祥的外表匹配着一品武将的庄重威严与高尚品德。不过最值得人们缓缓细细地体会的，无疑是九品武官的海马，这一存在于传说中的奇异生物，也许揭示了基层官员如履薄冰、艰难求生的状态。遗憾的是，无论其中的寓意多么精妙绝伦，终究还是难以抵抗人性中贪婪欲望的侵蚀。今天于故宫的展柜里，那些褪色的卜子仍然展现出丝线所释放的光芒，他们仿佛一群悄无声息的见证者，

0: 情绪讲述着权力曾经被敬仰又被颠覆的过程。下一次当你脱口而出衣冠禽兽这个词语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是否也在塑造某些标签，最终会被历史重新诠释出全新的含义。
1: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生活中我们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评价，但要知道别人的看法反映出的是他们看待世界的视角，并不能决定你的人生。一句夸奖未必是你的全部，一句批评也不代表你很糟糕。生活在自己手里而不在别人嘴里，就像一棵树，不会因为有人说它不够高就一夜之间拼命长成另一个模样。他知道自己该向何处扎根，该如何伸展枝叶，建立稳定的内在评价体系，像守护内核一样守护自己的判断，听得进他人中肯的建议，但决策权永远在自己手里。当我们的内心足够笃定，外界的风声

0: 朋友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2: 择一世，终一生，将者匠心。
3: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北纬三十九度是地球的神奇密码，在这一纬度线上，美国纽约、芝加哥、罗马、波尔多、马德里等名城尽收眼下。同时沿着这一纬度，你可以领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青海湖、库布齐沙漠、日本海、里海、地中海、爱琴海等美景。这一纬度地带也被世界公认地理独特、海洋生物链最富足的纬度，在北纬三十九度黄金带上的长海线盛名远播。这里天空湛蓝，碧波荡漾，鱼肥贝鲜。这里是东北地区唯一海岛线，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全县由195个海岛组成，其中有人居住海岛18个，陆域面积142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0324平方公里。全县户籍总数25233户，人口68329人。历史严格考古发现，距今约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开始在长海县定居。公元前300年的战国时期，燕国至辽东郡辖长山群岛，东晋十六国时为高句丽侵占，唐灭高句丽收复辽东后，属安东都护府羁縻州。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被日本侵占。1898年沙俄租界旅大，长山群岛先后属沙俄关东州厅、远东总督府下之皮子窝行政区和岛屿行政区。1904年日俄战争后，长山群岛先后属日关东州厅民政署、荆州知署、关东州厅皮子窝民政署等。1945年11月，长山群岛解放并设置长山区公所，属新津县。1949年9月改为县级建制。11月10号正式成立长山县人民政府，隶属旅大行政公署。1953年1月31号长山县改称长海县，隶属大连市的前身旅大市。历经7000多年的时光轮回，一代代长海人在这里落地生根，繁衍生息。他们的生计与大海息息相关，大海也是长海人赖以生存的源泉。他们时代在与大海的搏击中诠释着一种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历史上，长海县在东北地区最早建立起了初期的渔业捕捞体系，渔业和鱼类加工业成为当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县每个乡镇公社都有隶属自己的捕捞队和渔民队，相对于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公社，还建有自己的冷库，凭借闯海捕鱼和鱼品贸易造福一方。人与人邻里之间和睦相处。早先由于技术滞后，渔船的功率相对较小，每到渔汛前半个月时间，船家们就要先期开赴自己认为理想的渔场。一时间，只要有渔船开拔，远亲近邻都要到码头相送，燃放鞭炮，供奉摆上猪头等祭品的灶台，大家就是一个愿望，保佑渔民平安，渔丰满仓。在长海的捕捞史上，有许多传奇风情。据老渔民介绍，在船上不许打海鸟，甚至把捕捞上来的鱼虾扔到海里喂海鸟，因为海鸟在风暴来临之前总有些奇异的征兆，渔民往往因为海鸟的提醒而躲过灾难。就是渔船无探鱼设备，一些较大的渔船就在柜杆上吊个木桶，渔船进入渔场后就选择眼神好有经验的渔工攀上柜顶，站在木桶里四处眺望，发现鱼群就用小彩旗指挥船老大转舵，驶向鱼群处撒网。站在木桶里眺望的人被称为鱼眼。马兰花开，黄花鱼来，过了国语，杂鱼上岸，大豆开花，海里摸虾，春过三天鱼北上，秋过三天鱼南下。
一代代海岛渔民千百年来的心血和汗水诠释着渔家文化，代代传承。随着拖网、雷达、探鱼器等渔业技术的进步，老一辈海岛人铺水盖浪、战天斗地、艰苦创业，到上世纪70年代已成为中国渔业的排头兵。1978年，长海县的渔船首次驶出中国海，进入国际公海。1987年，獐子岛公社远洋捕捞船队跨越太平洋，是继国有企业后第一个在国际公海进行渔业生产的集体企业，诠释了长海人敢立潮头、勇为人先的拼搏精神。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0: 春天的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1: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

鸡、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线积聚了。

0: 生态区中的物种龙须菜。海藻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者和稳定者，在现代海洋牧场建设海藻场，对平衡稳定海洋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龙须菜就是海藻场大家族中的一种小型藻类，龙须菜学名叫海发菜，藻体颜色呈紫褐色、浅紫褐色或微带黄绿色，外观色彩紫红色，亮丽透明。龙须菜属多年生藤状植物，属无性繁殖，它的茎干顶端生长着许多细长藤蔓类似龙的须子，因此人们为它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龙须菜。龙须菜生长在海边的礁石或潮间带的石头上，在黄海北部长海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生长分布最广。龙须菜对海水环境要求极高，缺水即会导致枯萎死亡。它的根系异常发达，既能深入海滩土壤，亦能在岩石缝隙中扎根，而且生长速度颇为迅速，仅需经历一个春季或夏季就能长成。早在20多年前，龙须菜主要用作鲍鱼的饲料，鲍鱼食用龙须菜后生长速度加快，营养补充充分，最终呈现出良好的外观。龙须菜系野系天然深海蔬菜，是海洋中不可多得的珍稀蔬菜，它含有丰富的褐藻氨酸，有降压降脂作用。在日本，龙须菜有长寿菜的荣誉。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

0: 还生长着一听名字就怪怪的菜，海岛人叫它老鼠尾巴菜。它是海藻类家族中的一种小型藻类，属褐藻门山藻科，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藻类。因为它的形状好似老鼠的尾巴，且颜色呈灰绿，和老鼠的皮毛色泽相仿，这种菜生长在海中的石崖间，长三四寸。
1: 行走在满是凌乱的旅程。
2: 好，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3: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赵春楠，监制杨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学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0: 毛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0: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宁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巴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巴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一关一山，大雨进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

0: 需要培养强大的抗疫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2: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打响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3: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状，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4: 今年以来，再见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已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测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5: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6: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

0: 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中式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0: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连连、王一群、高军报道。
2: 3、2、1，点火！
3: 点火！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2: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4: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5: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4: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5: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至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4: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6: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中国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7: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测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启动，消除偏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船计划

0: 7: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1: 通过自主的交合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合对接的一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7号到天舟10号多次的自主交合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合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4: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5: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洛报道。
2: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中国竞争力持续提升。
2: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8: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印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9: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10: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9: 司法解释明确。

0: 市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1: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0: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0: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2: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3: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疑动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吴斌透露，15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4: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3: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2: 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5: 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
2: 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5: 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2: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5: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多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0: 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
1: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十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十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酸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酸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十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十一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2: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十一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十一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十一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十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0: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亩万机台千径，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动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

里是黄海天然物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

0: 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

0: 漫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0: OK，Let's go。

0: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呢，带着大家来到一座与众不同的岛屿，它就是海洋岛。它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呢？让我们跟着节目一起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长山群岛岛屿众多，但海洋岛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这里是共和国浩瀚海疆东部边陲重地，仿若一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楚楚少女，是长山群岛中距离大陆最远的岛屿。海洋岛以海为名，以洋为号，它就像一座梦幻幽静的圣地，吸引着远方的游人。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海洋岛，寻觅一抹大海深处的澄蓝与幽密。海参宝宝自告奋勇要向大家介绍海洋岛，有请。
1: 海洋岛是长山群岛外岛最远的一个海岛，全岛面积19.6平方公里，海岸线长52.5公里，是浩瀚黄海中名副其实的前哨。
0: 哎，就海参宝宝提到的这个前哨，我们也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给大家来具体的讲一讲。
2: 海洋岛呢素有黄海前哨之称，这里啊是共和国浩瀚海疆东部的边陲重地，也是中国最早迎接曙光的乡镇级岛屿。著名作家杨朔呢曾在这里写下散文《黄海日出处》。海洋岛就像一座梦幻幽静的圣地，吸引着远方的游人来寻觅一抹大海最深处的澄蓝和静谧。
0: 好的，谢谢孙岩。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4: 和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5: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0: 海洋岛呢虽然是一座海岸小岛，但它呢却美得令人走神儿。这里有最美的日出日落，涤荡心灵的蓝色海洋，最动人心醉的小岛慢生活。海洋岛远离喧闹的城市，是难得的海域垂钓、休闲、度假和疗养胜地。当地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

0: 多高，水有多深，在山上的某一洼处开凿，就会有清泉涌出，水质滑腻甘甜，还有多种矿物质深受游客称道。在海洋岛可以欣赏渔港风光，倾听枯娘顶传说，游玩青龙山国家森林公园，俯瞰风平浪静的太平湾。旅游季的夜晚，这里的篝火和烟火似乎也会跳舞，人间烟火哪有极致，只因这里风光魅惑，所以销魂。万籁俱寂的清晨，在高高的山顶，整个世界都是清亮的，天地间霞光万道，丛林尽染。海洋岛空气清新，气候宜人，有时候层云铺天盖地，群峰尽隐，海天一色，有时呢，流动云雾裹着阵阵山风，从林中石缝里翻涌而来，时而遮天蔽日，时而碧光万顷，似真似幻的云海随着时节的变换，昭示着独特的魅力。说完了自然景观，我们再来说说海洋岛的渔场。海洋岛渔场是中国重要渔场之一，海洋岛地处渔场中心位置，岛屿周围有众多水道、钓场和暗礁，所以呢，海洋岛也是钓鱼发烧友的海钓圣地，一年四季都可以垂钓，像黑鲟鱼、六线鱼、黄条狮、鲈鱼、鳕鱼等肉质鲜美的鱼种。所以说，当喧嚣的城市让你觉得疲惫，快节奏的生活让你觉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不妨给自己的身心放一个假，带着自己的爱人、朋友或者是家人来这里感受海风山雨的惬意。我想这种惬意之感一定是要您亲身来体会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些关于海洋岛的静谧与美好，期待着您自己来体会畅游海岛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1: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2: 和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怎样的传奇故事？茶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起床、洗漱、化妆。男民兵们零次事少，四点起床直接出发就行。穆平利他们收拾完毕，和男民兵一起排队，打着手电去阵地。早晨很冷，没有军大衣，感觉寒风刺骨。在阵地训练到天亮，六点多钟返回营区。在穆平利他们认真训练时，旁边一个男民兵班也在训练。他们训练的是25高炮，口径更小。一个男民兵见穆平利他们一丝不苟地训练37炮，显得过于认真，就说那么个小炮有什么难的，很不服气的样子。对方武装部带队地问他们，你们行吗？那个男民兵胸有成竹地说，肯定行。对方武装部的人

赛项目是鸭弹。一个弹夹有六发炮弹，37高炮的弹仓可容纳两夹，共12发。男民兵和女炮班的人比鸭弹速度。弹仓里有卡槽，弹夹对准卡槽鸭弹，拇指必须用力再用力，一次压到底，将六发炮弹全部压进弹仓。第一个弹夹压不到底，第二个弹夹就没法压。取弹时，取弹板对准卡槽，用力插进弹仓，将炮弹取出来。比赛的场面紧张激烈，双方都使出浑身解数争分夺秒。比赛结果，男民兵灰溜溜地败下阵去，女炮班完胜。看着男民兵尴尬地跑回他们的营区，女民兵们忍不住哈哈大笑。徐瑞芳是医院护士，组建第14代女炮班时要成立特别党支部，她是党员，就吸收她参加，这样女炮班有3名党员，可以成立党支部。这也是女炮班诞生以来第一次成立党的基层组织，为训练提供组织保障。徐瑞芳业务能力很强，训练时肢体协调性相对弱些，因为做护士工作，值夜班要打通宵，整夜不能睡觉，第二天还要训练，他就只能牺牲休息时间，工作和训练连轴转，非常辛苦。训练比别人少了几次，有些跟不上了，别人休息时他就自己练立定和跑步，特别用功。穆平丽看了非常心疼，就带着徐瑞芳跑。在营城子训练期间，晚上9点熄灯，因为太累太困，徐瑞芳手里握着一个橘子就睡着了，还说梦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第一次打实弹出现了一点小状况，双37炮管两个炮管，双37炮两个炮管突然出现了单管出弹，另一个炮管卡弹了，打不出来。炮手报故障后，穆平丽马上举黄旗报故障，挺镇静，没有慌。后面的保障人员上来给排除故障后，穆平丽他们继续进行实弹射击，没有影响训练。在黄龙伟的训练结束时，应该有射击比赛，但因为天气原因改成射击演练。他们早晨4点多去靶场，打航模拖拽的红布靶，瞄准发射，100多门高炮射出的夜光弹像礼花一样一排一排升上天空，绚丽多彩，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穆平丽的目光紧紧追踪着从炮口射出的红色弹迹，很紧张也很兴奋，发发命中，可惜没有比赛，不计成绩。训练结束要撤离营地，男民兵说要去拆厕所，穆平丽又喊一炮手王小凤，咱俩去吧。男民兵说不用，我们去就行了。穆平丽说别别别，我们毕竟是女同志嘛，就和王小凤一起过去，挥起铁锨铲土掩埋了厕所的土坑，然后配合男民兵把厕所的帐篷给拆了。拆住宿帐篷时，八个人分工明确，齐心协力，拆得很快。顶上大张的篷布往下拆时费劲，男民兵过来帮忙，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茶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0: 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外甥香，软嫩的豆腐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1: 阴阳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3: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3: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3: 牛虾仁，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去去去，别停了！
4: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把肘子才动了一口。

惜食物，保安康。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 91.7，长山。

0: 天来讲《黑大曲龙女》的第四集。上一集我们说到，为了让黑大离开龙宫，龙王答应给黑大一件宝物。龙王把黑大带到了龙宫大堂上，里面摆满了金银财宝。黑大被请到龙王一旁就坐，四旁各路水族精灵满满当当。龙王和颜悦色地说：公子，委屈了你几天了，今天放你回人间，本王让你在万宝库中任选一件宝物，算是送给你的礼物，请接受老夫的一点情意，你看如何？黑大忙站起来说：龙王此话当真？本王金口玉牙，岂有反悔之理？夏将军，去把那十斤重的金砖拿来。黑大一听忙道：慢，我不要金砖。去拿一头玛瑙来。大王，我也不要玛瑙。那你要什么？我要那长脖兰花瓶。
1: 这个
0: 既然大王说话不算数，黑蛋儿就告辞了。黑蛋说完便走下大殿。这时候从屏风后闪出一个人来：慢着，公子留步。龙王一看是浪花公主来了，知道不答应是不行了，急忙吩咐道：快去把那玉液琼浆兰花瓶拿来赐予公子送客。说完便搀着王后回后宫去了。浪花公主送走黑大以后一病不起，龙王求遍天界的神医，始终没治好女儿的病，眼看公主不行了，没法，只好派老鳖将军去向黑蛋借兰花瓶，让玉液琼浆使兰花起死回生。老鳖急速回来禀报，兰花瓶叫黑蛋打碎了。龙王一听撒了气，一下子晕倒了。黑蛋听说浪花公主病重，急忙奔向龙宫，见浪花病成那个样子，一头扑上去便大哭起来。浪花公主听出是黑蛋的声音，微微睁开了眼睛，拉着黑蛋的手说：黑蛋哥，我死后你把碗接回去，我要和你在一起。黑蛋流着泪说：公主放心，我一定把你接回家。浪花又拉着刚刚苏醒过来的龙王说：父王，为儿不能孝敬二老了，我死后让公子把我抬回去，你答应吗？龙王看着快要咽气的公主，老泪纵横地说：答应，父王答应就是，吾儿安息吧。浪花公主闭上了眼睛。龙王和王后见女儿死了，双双嚎啕大哭。三天以后，龙宫里张灯结彩，龙王像前五个女儿出嫁那样，把浪花公主打扮得漂漂亮亮，用两台大花轿让黑蛋接走了。五天以后，龙宫里冷冷清清，忽然谢子清横飞而进，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就喊起来：别告龙王，浪花公主起死回生了。龙王和王后一听大惊，谢子清飞奔到龙万前跪道：龙王，王后，卑职所见，浪花公主起死回生，与黑蛋拜花堂，现在都已经入洞房了。王后一听一下子晕了过去，龙王一听两眼一动，本 两天没说出话。黑蛋娶龙女的故事今天就全部播讲完了，还到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回接着唠。
2: 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一枝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1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我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天气整体以多云为主，局部区域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局部区域雾浓时可能出现毛毛雨或零星小雨等弱降雨天气，形成有效降雨天气的可能性较低，风力整体不大，气温变化幅度不大。11日20时到12日20时多云，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东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气温11到16度。12日20时到13日20时时多云，有时阴有零星小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气温12到16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东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1到16度，小长山气温10到17度，广路气温11到18度。张子、海洋多云，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东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2到16度，海洋气温12到17度。

0: 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12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1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0分，全天执行29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3点4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进行咨询。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收听航海新闻，我是主持人易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文体旅融合发展工作推进会议提出要以更大力度共识举措推动文体旅融合高质量发展；野生鱼品下线，养殖新品城市上位，海岛休鱼不休鲜；情人母亲节，长海县各社区举办多彩活动致敬母爱。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5月9号，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召开全县文体旅融合发展工作推进会议，会议动员全县上下以更大力度共识举措推动文体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打造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是长海六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长海县文体旅融合发展的主攻方向。全县上下要立足海岛特色，找准文体旅融合发展着力点与突破口，全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生态赋能、文旅提质，统筹推进花园式海岛建设与文体旅融合发展，切实将环境整治、景观提质贯穿始终。要持续打响长海特色 IP， 精心打造海钓、马拉松、桨板等品牌活动，切实稳固文旅产业核心竞争力。要深耕一岛一特色、一岛一打卡地建设，真正让长海更有看头、更有玩头、更有消费热度。要进一步优化服务保障，规范行业管理，全力营造服务贴心、消费安心、近月远来的良好氛围。要从严督促各类经营主体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全方位全链条的安全保障，为全县文体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会议强调，作为大连海洋文旅发展的核心板块，长海县必须主动对标对表，各镇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全县一盘棋发展理念，把文体旅融合发展摆在突出位置，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在服务国家战略、省市发展大局中展现长海担当。本台消息，5月1号12时起，大连正式进入为期4个月的海洋福季休渔期。上个周末，记者走访长海县镇波港水产品市场及部分镇级水产交易场所，发现尽管野生沿海活鲜逐渐暂别市场，但得益于全县规模庞大的海洋牧场、充足的边鲜冻品储备以及合规钓具渔船的补充，海岛海鲜市场并未显出冷清，反而呈现出休渔不休鲜的热闹景象，全方位保障了海岛居民及上岛游客的海鲜自由。在波港水产品市场，虾爬子活蹦乱跳，螃蟹耀武扬威，贝类堆成了小山，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十足。商户许先生指着鲜活虾爬子说，依托成熟的暂养技术，部分沿海捕捞后

0: 等的螃蟹、虾爬子等，仍可以销售一两个月，价格相对亲民，能满足短期尝鲜需求。在四块石港湾早市场，记者看到鲜活鲍鱼、海螺、扇贝、生蚝整齐码放，肉厚鲜美的海胆、四元上下的养殖生蚝等应季品种，价格亲民。一位经营十余年的商户介绍，鲜鱼期正值海胆的育肥期，其口感鲜甜无比，深受消费者喜爱。中原海生态苗业董事长孙刚介绍，目前其海洋牧场基地生蚝存量近2000万斤，海胆约60万斤，虾鱼扇贝将于6月中旬大批上市，公司会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调配，确保供货充足。长海县海鲜自由背后是强大的现代海洋渔业支撑，作为全国规模最大、拥有22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水增养殖涵盖贝类、藻类、鱼类等6大系列20余个品种，海洋福气休渔是为海洋生态蓄能，更是为未来餐桌蓄力。正如长海海洋发展局相关负责人所言，休渔期是海洋生物繁育的关键窗口，短暂的缺席换来的是长久的丰饶。记者曲以米、穆旭林报道。温情五月，感念母恩。上周日母亲节，长海县各镇各社区精心策划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弘扬孝老爱亲优良家风，营造感恩母亲、致敬女性的浓厚社会氛围。四块石社区举行幸福家爱满长海最美家庭表彰活动，现场为获评家庭颁发奖牌和节日慰问品，同步播放的家庭生活短片讲述平凡日常中的幸福瞬间，用家风故事浸润民心，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新风。塔山社区以珠光映母爱、巧手绘温情为主题，组织母亲节珍珠画手工制作，辖区女性居民齐聚一堂，选材、拼接、点缀，用一颗颗圆润珍珠勾勒出精美画作，在温馨氛围中传递心意，致敬母爱。长海县小长山岛镇、广鹿岛镇、獐子岛和海洋岛镇等村社区也开展幸福社区、感恩母爱同行等活动，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会感恩，母亲们在陪伴中收获幸福，亲情在欢笑与互动中悄然升温。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5月15号，长海县将举办主题为踏浪寻春、活力长海的2026大连长山群岛健身徒步大会，这也是2026大连徒步大会在长海县设置的分会场。徒步线路将围绕县镇及大长山岛镇设置6公里赛程，徒步活动现场将设立多个主题打卡点，同步开展与徒步爱好者沉浸式互动活动，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目前已有来自党政机关、本地居民、游客约3000人报名参与。下面播放一组简讯。自5月11号起，大连市将通过放宽提取限制条件、扩大购房首付款提取支持范围、优化提取服务等提取政策调整，其中包括取消了除租房提取情形外，住房消费类提取情形连续缴存满3个月的时间要求，以及取消提前全部偿还商业贷款或异地公积金贷款本息后需要在12个月内申请提取的限制等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近日，国家卫健委等8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强儿童合理用药管理，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 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

鲍鱼的饲料。鲍鱼食用龙须菜后生长速度加快，营养补充充分，最终呈现出良好的外观。龙须菜系野系天然深海蔬菜，是海洋中不可多得的珍稀蔬菜，它含有丰富的褐藻氨酸，有降压降脂作用。在日本，龙须菜有长寿菜的荣誉。

北部长海县海域，还生长着一听名字就怪怪的菜，海岛人叫它老鼠尾巴菜。它是海藻类家族中的一种小型藻类，属褐藻门山藻科，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藻类。因为它的形状好似老鼠的尾巴，且颜色呈灰绿，和老鼠的皮毛色泽相仿。这种菜生长在海中的石崖间，长3-4寸，它专门吸收海水中的各种成分，所以在受污染的海域里出产的老鼠尾巴菜只能用作提取钙质矿物的用途。而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的老鼠尾巴菜具有可食用的品质，其味道极其华美。在长海县海域还生长着一种藻类叫洋七菜，它属于马尾藻科植物，株高可达60-80厘米，藻体直立，根呈圆柱形，茎部直立细长，呈黄棕色的圆筒形。除主茎外，一般还长有侧生茎，起到支撑作用。叶片呈棒状，扁而厚，叶子的边缘平滑，且长有稀疏的锯齿，叶柄较短。洋七菜属于多年生藻类褐藻植物，喜光好浪，不耐高温，生长于低潮带和潮线下海水激荡处的岩石上，在水质肥沃、盐度较高、透明度好的海区生长尤为茂盛。它的叶片或颗粒有机物可形式流向食物链，能够为大量海洋生物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对平衡稳定海洋生态系统、实现海洋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0: 定要及时，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1: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
2: 把桥梁建设工业，减少对周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

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这一系列升级，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

0: 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

0: 争。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对，对，太好了，把球垫起来，敢打，双手发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 长海之声。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天哪，我看到这么一句话，说人过了60以后才真正看清一个真相，就所有的关系、所有的亲情最后都会归于平淡，甚至消亡。儿时的玩伴早已不在，同窗的情谊早已不再联系，同事之间的友谊也随着你退休慢慢消散。你看曾经在单位啊，再好的同事离开之后再也无交集，曾经掏心掏肺的朋友也会在某一天不再联系，亲戚兄弟姊妹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渐行渐远，孩子长大以后也会很少来看望。原来人生的这趟旅行本身就是单人独行，到最后你会发现你能依靠的从来都只有你自己。你像昨天给大伙讲课之后，有个好兄弟跟我连线啊，跟我通电话，哎呦哭啊啊，那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他就讲起他自己的事儿了。怎么事呢？年轻的时候啊，家里边兄弟姊妹好几个，父亲走得早，就母亲一

就是这么多的兄弟姊妹，所以家里条件不算太好。他呢在家排行老四啊，上边有哥哥有姐姐啊，下边还有弟弟。由于家庭原因呢，他一直也没说上个媳妇儿，之间呢也谈过几个，人家到家里来一看这情况，最后呢也就不了了之了。所以30多岁了还单身呢。后来快40岁的时候啊，这周围的人呢给介绍一个，说这女同志人挺好，她爱人呢是死于疾病。什么病呢？肺结核。但是这女人呢她带个孩子，是个小男孩9岁，就在咱不远住，讲话了这也算是挺知根知底的这么个人了。那正常如果你放在20岁，他说我不会看的，哪怕30多岁我都不会去看啊，因为自己毕竟没结过婚。但是情况不一样了，现在40多岁了，你这个时候也没个挑了，也不能挑了，也不能选了。所以啊他就合计说，有一搭无一搭的先去看看呗。这一看俩人在一起，这一唠，哎呦还挺投缘。说这女同志呢还挺理解人的，她讲话呢是个知冷知热的人，完事还去我们单位啊找过我，还给我带过饭。她说我挺感动，一开始呢心里也挺抗拒，毕竟说还带个孩子啊，我这毕竟还没结过婚，尤其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她讲话呢，那个时候啊有个词叫寡妇，你现在哪有寡妇这个词了，对不对？你看谁还说寡妇了，也就一些老人会说。所以那个时候找个寡妇带个孩子，在那个年代啊就有点抬不起头来啊，这脸上啊挂不住，不好意思。但是俩人毕竟说话唠嗑挺投缘的，这女同志就讲说，如果你要愿意啊，我提2点要求。第一，咱俩得结婚，就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啊，不能就跟俩人啊在一起大伙过日子似的，那不行。第二呢，就不能再要孩子了，因为已经有这么个孩子了啊。你看男的有孩子啊，你比如说找个女的没孩子，你可以再生一个。如果说这女的啊之前有这么个孩子，你再找，哪怕你就是找个小伙啊，那也不允许你再生。那个时候他就是这么规定的，你现在说起这事可能就不太理解了，对吧？但那个时候啊，计划生育啊抓得很厉害啊。你像我和老伴儿就那么一个，这后来老伴儿怀上了，当时老岳母就说不行啊，就上这儿来啊，在这儿偷生，最后呢户口怎么的也能给上上啊。我和老伴一合计，你看都有正式工作，你这事一旦整出来，这工作就丢了。就我们这一代人呢把这工作看得很重，你毕竟讲话了铁饭碗呢。所以后来没办法啊，老伴到医院就把那孩子给做掉了，你领证也不行。所以那时候抓得很严啊，所以这老兄弟啊就跟我说起他的事儿了。要不怎么说情到深处怎么都行呢？这女同志提出来，第一说咱们必须得结婚啊，正儿八经的过日子，不能说俩人走到一起大伙过日子，那肯定不行，必须登记啊，哪怕就是你不办酒席都行，对吧？旅行结婚都行，必须登记。第二呢，就是不能要孩子。这老兄弟也合计了好几天，这老妈啊兄弟姊妹啊也都劝，那最后也同意了。本身自己没有房子啊，所以俩人结婚以后啊就住进那女方家里了。拿着孩子他跟我讲，哎呦真是视如己出啊，讲话那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一样的。说大林老师啊，那个时候草莓多贵啊，他说那孩子爱吃买啊，从来就没犹豫过啊。他说买回来那草莓啥味的我都不知道，从来没说我尝，也没有。那孩子爱吃那个茄汁鲅鱼罐头，

那时候一盒挺贵呢，7块钱一盒。他讲话，那孩子不爱吃吗？一买多少盒，从来没犹豫过。他说对老丈人了，老丈母娘也好。那个时候不就流行送那个蜂王浆吗？送长辈蜂王浆，啊，送孩子麦乳精，冲水喝吗？他说每一次去老丈人家，都得是大包小裹的，对这娘俩呢也是掏心掏肺的好。说你看我结婚之前呢，我大约攒了能有1000多块钱，结婚以后啊，就全给他了，每个月工资呢留那么一点买菜，剩下的就全交家里。他本身你看我也不抽烟，也没啥爱好，每天晚上啊就喝瓶啤酒解解乏。后来呢，这孩子念书，这一本二本没考上啊，后来念的三本，那个时候一年的学费10000多，接近20000，你再加上吃住，一年不少花钱。你说别看不是我亲生的，但我没犹豫过呀。后来孩子毕业了，又去的南方，完了在南方找的工作，就留那边了。结婚之前买房子，我和他妈合计着给拿点啊，啊，给准备多少？给准备了30多万的首付款，这里边有我管同事借的3万多块钱。那我不够啊，说大林老师，你看我做的行不？我那还说啥了？没说的。这老兄弟说说掉眼泪了，怎么事呢？说真心没换来真心，就一起过日的这几十年，其实也有不顺心的时候。你看我给他儿子怎么花钱，给他父母怎么花钱啊？就人家也没觉得怎么地。那反过来呢，给我家这边花钱。你要点钱就费劲了，就难了。他讲话你都能看出来推三阻四的，但是我也没太生气。你毕竟俩人过日子啊，这人无完人呐，谁都有缺点。他说什么时候我是真正寒心的呢？他儿子有孩子以后啊，打电话让他去给带孩子。他说当时啊，我还有2年就退休了，所以呢他就跟我商量说儿子买房的首付钱人家女方家也出了，所以这有孩子我帮着给带，得给儿子长脸呢，你不去不给带，儿子腰杆也不硬实啊。他说我也没多说啥啊，我说你就别累着就行，对吧？因为带孩子挺累那活啊，我说你别累着就行。他说没事，我带几个月我就回来了。这我们俩就开始两地分居了。一开始每天晚上我们都通电话啊，说说话，有的时候啊还掉眼泪。他说儿媳妇说他了啊，吃了他了，完儿子也不站他这边，我还安慰他。后来呢就不是每天都通电话了，每天都打电话，不是了，几天都有一个电话，再后来就是一个星期你有一次电话。你说这好不容易熬到退休了，结果呢人家也没说你来吧，每一次问起他，他都会说快了快了，马上上幼儿园了啊。他说我等啊盼呢，结果我病了啊，在家擦灰呢，突然间这胳膊腿啊就像不好使似的，这一下子就蹲地上了，就起不来了。这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爬到那个电话跟前啊，我第一个打电话的我就是给他打电话，我说我天旋地转摔了。他说我给你打120，就这样120来了，给我送到医院，一检查一拍 CT， 大夫说你这是脑梗，当时情况挺危险啊。我那说话就费劲了，俩眼睛就有点睁不开了啊，睁开就天旋地转，就恶心就吐。人家医院找家属，你检查尤其你脑血栓，你得有家属到场啊，万一说需要手术呢，我就把电话啊给大夫了，因为我说不了话呀，啊，我就跟大夫给他打电话，说你是不是谁谁谁家属？那他现在在医院呢，脑血栓，你得赶紧来一趟。我就听那边说我在外地呢，一时半会儿我过不去，我这得带孩子呢。大夫说你现在你得赶紧过来一趟，咱们得商量一下，他现在这情况需要怎么去治疗。我就听他跟大夫讲啊，我现在在外地呢，

我给儿子看孩子呢，我走不开。这时候呢，我就盯电话那头，他儿子把电话啊给拿过去了，说他们是后组建在一起的啊，那个老头他不是我爸，他不是我亲爸啊，你还是找别人吧，找他的别的家属吧。这也是后来啊，大夫问我说那不是你亲儿子啊，我说不是亲儿，大夫就直叹气。后来我没办法呀，我就把我姐找来了，给我牵着这儿，然后呢给她打电话说，你看你们毕竟结婚了这么多年啊，我弟弟对你们娘俩那都当眼珠了，这病了需要你们照顾一下，你说哪有你们这样的，你们也太对不起良心了。他说我大姐挺生气，但人那边直接把电话给你挂了啊。他说你看从我出院到我出院啊，人家都没说回来看看我。后期啊，我出院回家了，我行动不便呢，我这一侧的胳膊腿始终不好使，但是啊，还不至于说啊炕上吃炕上拉啊，坐轮椅那不至于，就是一侧的胳膊腿啊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不那么好使了，走路也能走，就腿发瘸，使不上劲儿，不灵活，胳膊手也是一样，自己穿衣服穿不了。我回家以后啊，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说我当时心里啊还合计呢，可能当时孩子没上幼儿园或者有什么事走不开，我这都出院了你就回来呗。但是当我在打电话啊那边也接通的时候啊，我听得出来说话很冷漠啊。大概就这样过了半年多，他也始终没回来。有一天呢，有人敲门，我一开门啊，是房产中介的啊，是房产中介的带人来看房子。因为我住的这个房子它属于学区房，有买房子的，而人家来看房子。我说我这住好好的，我也没往外卖呀 啊人家说这是不是谁谁家，我说是啊啊，房产中介说了这是他委托我们帮他卖这房子的。我说你这房子你卖了我住哪儿啊，那房产中介说那我们不知道了，我们不管了，那你们之间交流这个事儿吧啊，我们就只是负责房屋买卖，人家委托我们了，那我们就得过来。我一听我当时我很生气，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你这是撵我呀。他说不是撵，那孩子需要钱，所以孩子的那个念书啊需要职校啊，得不少钱呢。我说孩子结婚钱我拿了，孩子生孩子的时候我也拿钱了，你这孩子念书了还管呢？他讲话了，那不家家都这样吗？我说那我往哪住，我住哪儿去啊？他说不行啊，你就先租个房啊，在外边租房子，完等我回去再说。最后我花400块钱在外边租了一个插间房，几年的时间呢，我没等来温暖，那最后我等来的是离婚。他说大林老师啊，这些年我为这家一心一意的付出，他们娘俩这几十年给我的温暖都赶不上去年一年你给我的温暖。大林老师，如果要没有你，没有森柏的药，我可能都死了，我可能都没有机会跟你通话，我都走不出来。很多时候你那话开导我，我受教育，我这心情一点一点打开，往我吃森柏的药，我脑血栓偏瘫，这一侧的胳膊腿慢慢的好多了，我现在最起码生活能自理，自己做饭自己生活啊。所以说你看老兄弟又哭了啊。老兄弟说，我要知道这样，我不如就一直一个人过，找啥呀。我就跟这老兄弟讲，我说好在有点什么呢，这娘俩啊没要了你的命，有一天你没了啊，没把你坟给你扒了，讲话呢没给你鞭尸啊。我说就冲这一点，我说我觉得你还行啊。我说我跟你提个人，多尔衮。我说你读历史你知道这人不，努尔哈赤啊，皇太极啊，他是努尔哈赤的第14个儿子，也是努尔哈赤最喜欢的一个孩子。
因为他当时年龄小，所以王位呢就传给了他二儿子皇太极。但皇太极呢英年早逝，就病死在沈阳，就葬在那个沈阳东陵了。沈阳有两个陵，一个东陵一个北陵。我去年走访咱病友家里，这病友给我讲的，周大林老师啊，你来沈阳一次也不容易啊，你上北陵你看看，因为东陵有点远啊，离火车站远，北陵离得近。就说起来了，这北京有故宫，沈阳也有故宫，沈阳的这个故宫啊是皇太极的，没等打进北京呢，在沈阳皇太极就病死了，临死之前托付多尔衮，所以打进北京城的不是皇太极，是多尔衮。所以进京以后，这个王位原本是多尔衮的，因为是多尔衮打下来的。但当时的孝庄皇后就跟多尔衮说，说福临这孩子那就像你亲生儿子一样，特别崇拜你，拿你当偶像，当你呀是自己的亲爸爸，甚至觉得比他亲爸爸还要亲。所以他当上了皇帝以后，你不就相当于当上了太上皇吗？太上皇不比皇上还要大吗？你看他那么小，所以这个王位呀不就相当于是你的吗？多尔衮没有儿子，所以听这个孝庄皇后这么一说觉得有道理，所以就打消了自己当皇上的这念头，就一心一意地辅佐这个福临，也就是后来这个顺治皇帝。当时很多人就劝他说，你不如自己当皇帝，靠谁不如靠自己。他觉得我都太上皇了，我皇上当不当不都一样吗？孝庄皇后说，小皇帝拿我当亲爸爸，甚至啊比亲爸爸还亲呢，所以当不当皇帝无所谓。所以开朝以后啊，他说以后谁再谈及此事杀，就不能谈这事了。后来也就没有人提了。结果呢，后来这个顺治皇帝亲政，重新拿到兵权以后，就给多尔衮把这兵权给削了，官职也给撤了，那人呢就给整到那个宗人府去了。那后来多尔衮啊，他就抑郁而死，就死在这个宗人府了。你看多尔衮死了以后，顺治皇帝啊还觉得不解气，又给他从那个坟墓里给他扒出来，然后进行鞭尸。什么叫鞭尸啊？就拿鞭子抽打这多尔衮死去的身体，那最后这尸体都被打烂了。你讲话了，你看这也没落一个好下场啊，对不对？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事儿，但是我讲完了之后啊，知道了，的确没落个好下场，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人讲话了，说你找个结婚带孩子的，你比多尔衮厉害啊。你有没有多尔衮厉害啊？那多尔衮那是人中龙凤，就那样啊，都落那么个下场。你想想你得啥样？小的时候你对他好点，可能喊你爸爸，他心里觉得啊没白付出，等他长大了他会说老贼啊，不许欺负我母亲，他会认为你玷污了他的母亲啊，他母亲没办法最后才委身于你，他不会认为你这个爸爸对他有付出多少，因为这是人性啊，也没有所谓谁对谁错，这是人性啊，这个谁也改变不了。所以我跟这老兄弟就讲，我说也是好事啊，让你提早认识，我说还行不晚，现在不能动吗？租房子是吧？我租房子住呢。我说房子啊你就别买了啊，活一天就租一天，不能动了就去养老院。我说退休金现在开多少钱呢？他说开4000多。哎呦，我说开了不少啊。我说那你根本花不了啊。他说现在老伴还给我打电话啊，说起难处，反正话里话外呀就离不开钱。我说你这回你长点心眼吧，

良心，可以喂狗，但是你不能总喂啊，对不对？喂一次两次就得了呗。讲话了，咱得认识认识啊，对吧？你别吃一百个都不嫌心，啊，这一百个都吃完了，那咱以后就不吃了。我说能做到不？他说能。啊，他说之前呢，工资卡在他手里，说我有病了需要钱，啊，他也不拿。后来我就把工资卡给挂失了，我又重新补办的。我说挺好，啊，一个月4000多块钱，吃饭能花多少钱呢？可能上好一点的养老院不太够，但是能走能撂的自己生活，一个月4000多点没问题。他说我现在呀，吃深白的药吃的就特别好，尤其是我还吃上鹿胎的药呢。那打吃上这药以后，我这后腰可热乎了。唯独有的时候血压不太稳定，消化不好。我说你瘦啊？嗯，我瘦，打年轻时候就瘦。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还想问你呢，啊，我听你昨天说那个蜂王浆，啊，说那是医用级的蜂王浆，158那个，我想买几盒。我说你也想让我帮你带几盒啊？嗯，他说我听你说是药，啊，是医用级的。啊，胃不好啊，脾不好的，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不好的，血糖不稳定的啊适合吃，啊，身体虚弱，什么神经衰弱的适合吃，我有好几项我都觉得适合，而且那个价格，你说那个价格吧，我觉得我能接受，100多块钱，啊，你看我一个月4000多呢，你这是医用级的，不是保健类的。他说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吃过，那个时候胃病很严重，当时大夫说我胃黏膜都烂了，那个时候买药单位还有报销呢，啊，我那个时候我吃不少药呢，但都不怎么见效啊。那个时候就有一老中医告诉我吃蜂王浆，他说我吃了几盒我这胃啊就好了不少，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这东西没了。所以昨天听你这么一说，哎，我突然想起来了啊，蜂王浆，那，我就合计我也得吃点啊，所以你看我也想请你啊帮我带点。我说好啊，这都好说，你把电话呀，地址啊，啊，你都留好了，我到时候呢我给你带，带是带，但是呢带不了多少啊，你说带个30盒50盒那不行啊，因为医院挂一次号啊最多就是开2盒，不让多开啊，因为这药在我们医院呢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你想100多块钱158一盒吃半个月啊，你现在咱讲话呢这钱多不经花呀，尤其你到医院，对吧？你看有的那医院那挂个号啊还有300多、800多、1000多的呢，对不对？咱这一盒158甚至都不及人那个挂号钱，所以这药啊一般病人不提，医院大夫啊都不会主动给你开，因为这药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啊。咱别说蜂王浆了，你就现在一块好一点的蜂蜜得多少钱，就是好的纯的，不往里边添加那种糖啊那种乱七八糟的啊，一瓶是不是都得70-80？现在蜂蜜贵啊，因为现在整个环境的关系，怎么的呢？你发现现在这个蜜蜂少了，对吧？你现在你还能看到那个蜻蜓吗？反正我在北京啊，就即使阴雨天我也看不着蜻蜓，可能在农村还是能看着，但你在城里真的看不着了。但30-40年前那就不一样了，随处可见呢啊，你现在就不行了。所以这个环境因素啊是一方面啊，你像什么蝴蝶啊蜻蜓啊，尤其蜜蜂，你发现现在越来越少。我去年上长白山啊，就那一瓶蜂蜜150多块钱一瓶，你就可想而知。所以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如果病人不提啊，大夫不会说我主动给你开的，但是这药有，只是大夫不主动给你开，一般关系好的可能会告诉你，可能能给你开点，但也是限制，挂一次号就只能最多开2瓶。

0: 这老兄弟讲，我说我只能说啥呢，你跟那老兄弟啊，你俩得隔一天挂号啊，隔一天挂号，或者说呢，我得找我学生让他帮我再挂一个号，一个人一天只能挂一次号。你别看说我在医院又是什么主任呢，又是什么返聘的，咱更得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你要不然的话人家在背后得说你啥。所以我说你先把住址啊电话呀、啊、都留好了啊，我给你开完之后呢就给你邮寄过去了。这老兄弟啊就一个劲儿的谢谢谢谢，我说这都是应该的啊，咱也别客气啊，咱们之间呢对不对，这不算啥，举手之劳。这你看说到这蜂王浆啊，这很多人可能都有一段回忆啊。有个老兄弟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你一说起蜂王浆我就想起40年前了，你说这日子过得多快呀，这我今年我都76了啊，他小舅子结婚那订婚饭都是我做的，哎呦，从早上忙到下午啊，这连买带做呀啊，他说我有印象，我那小舅子岳母那老太太不一般人，上炕就盘腿，那酒量老大了，那老太太连抽烟带喝酒的啊，就那酒自己一个人就至少得喝半斤，就是那老太太从进屋那嘴就没停过，哎呦，太能说了。但那老头呢就反而一句话没有啊，要我记忆怎么那么清楚呢，跟我这老岳父喝的，哎呦，都钻到桌底下去了，嗯，老能喝了。我说你是大姑爷啊，啊，我是大姑爷。我说你没上桌陪啊，别提了，啊，从早上就开始忙，就连买带做的，最后啊，我老丈母娘就没让我上桌。我要上桌啊，不能让我老岳父喝那么多酒。我说为啥没让你上桌呀？嫌我话多啊，我这人呢爱说实话，说实话都不爱听啊，所以就没让我上桌。我说你也是啊，你就说点人家爱听的话呗，就是我就爱说实话。我说你是属于有一说一呗，他说也不是啊，就是愿意说点实话啊，唠实在嗑，反正我就这性格。这大林老师啊，你别看我工人，一般人我还瞧不起呢，但我佩服你啊，你的精神我敬佩，你的为人我敬佩啊。我说大林老师啊，我能感觉出来你是从医了，你要是在工厂你也行啊，也得是个大工，你知道为啥不？你认真呐，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人老认真了啊。我说你还真说对了啊，从医50年了就从来没马虎过。他说小舅子相亲那顿饭我给做的嘛，等完事小舅子一个劲儿的给我作揖啊。87年他们登记，我和老伴呢给拿100块钱行不？87年，我说你这大姑爷行啊。他说小舅子一个劲儿谢谢，完过年呢给拿了4瓶蜂王浆，说那个时候就流行蜂王浆，这好东西啊啊，最上讲究的，我挺高兴啊，我自己留了2瓶啊，完我给我们车间主任拿过去2瓶。那时候总倒班啊啊，这孩子有时候没人接送啊，没人做饭，我就跟主任说啊，说好几回也不给我办呢。后来呢关年啊，老伴说你不行，你给那个主任拿2瓶蜂王浆，对不对？你别光动嘴儿，是不是？我不愿意办这事儿，但没办法呀，啊，我就给拿了2瓶蜂王浆，哎呦，挺高兴，啊，主任挺高兴，完了同意了，你看看，这多现实，要不主任不同意，他不同意我转不了车间呢，后来呢就转到化验车间。啊，工作就没那么累了，孩子也能照顾上了。所以你一说蜂王浆， 我特别有感触呢。那个时候真借力呀、啊，啊，那调动工作多大的事啊！方英，啊，你给人送过去，他就好使。啊，方英也给力呀、啊。那时候人就认这个，吃上真管用。那他说：“你看我自己不留两瓶吗？”爱人还说呢，说四瓶你就都送过去呗。我说不行，啊，我说我还没吃呢，这好东西，啊，都给外人吃了，我都不知道凤阳浆啥味儿的，啊，都说好，都说这东西滋补，对身体好，啊，我说我都没尝，我都不知道啥味儿的，啊，我给他两瓶就行了，我得自己留两瓶。他讲话了，那个时候总倒班，总熬夜，啊，一整就。半夜干活啊，要不主任说我一天总劳动呢，总半夜干活，我总说啊，我说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睡觉了，只有人还在干活，所以那个时候我倒班，那段时间呢睡眠也不好，完身体免疫力也低，总感冒，一整感冒了，一整就淌鼻涕了，一整就鼻子不通气了，啊，他说我就吃这蜂王浆。你说你们医院啊、有那个医用级的冻干粉，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高啊，他说我记得我吃完一瓶以后就明显的那个精神头足啊，啊不那么爱累了啊，回家呀就能睡着觉了啊，他说那段时间呢就不爱感冒，就特别好，那感觉身上啊特别有劲儿啊，所以他讲话了，大林老师啊，你一说蜂王浆啊，一下子就给我那思绪拽回到40年前了。说完他还很感慨，哎呦，这说老啊一晃人就老了啊，今年你看76了啊，我老岳父一晃没了快20年了啊，老岳母也走了好几年了，他讲话人啊真是弹指一挥间呐、啊。大林老师啊，如果能整来点你们医院的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一定得想着我点儿啊！我怎么的我得吃点儿，我找找当年的感觉，我要回忆呀、啊！你看他说完我就笑了，我说行啊。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也很感慨，人老了啊，其实啊，这人老了都愿意回忆过去的那些个事儿，高兴的、快乐的，甚至也有一些什么的不快乐的。但你发现没，那都是过去了，那都是回忆，所以这就组成了我们的人生，对吧？最后呢，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珍惜眼前，珍惜现在，珍惜自己个儿的身体，一句话，好好活着，一定好好活着。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三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三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

0: 化瘀通堵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是大林老师吗？
3: 哎，是我呀。
2: 哎，你好，
3: 你好，
2: 我是来自山东烟台的哈。
3: 啊，欢迎欢迎。
2: 哎，你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呢，给你交流一下。就因为呢，我妈妈呢，长期呢用你舒心颗粒，还有那个润心粉，她这一个呢，她自己觉得感觉挺好的。
3: 是吧？
2: 对，就是推荐我了嘛。但是我呢，对这个还想看看你根据我的实际情况呢，给我指导一下我。我基本情况呢，就是心脏有一点点问题，心率过速。但是这个发现的时候呢，大概就有5年多的时间吧。他那个他过速的话呢，他没有规律性的。有时候呢，可能一个星期呢就突然之间，也可能坐着，也可能是说你站着的时候呢，突然就跳得快。时间不长，也就1-2秒钟就过去了。
3: 啊。
2: 一开始也没留意这个，还以为当时是不是特别事情刺激到了咱们，还干嘛呢？没注意。后来呢，一年当中呢，频繁一点呢，就大概就6-7次啊，这样子。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做的心电图也查不出来，因为当时做的时候他也没跳那么快，查不出来。
3: 心脏不正常，除非背个24小时的动态那个心电图匣子。
2: 是曾经背过一次。
3: 背过一次。
2: 就是那24小时他也没跳啊，他有时候还是1个月或是2个月间隔的时间比较长，他突然那么一下，有时候你就可能在街上走着或是在那个沙发上坐着，就那么跳那么1-2秒，你都来不及做准备，他已经过去了，
3: 结束了。
2: 到现在5年多的时间吧，大概是有5-6次最少了。我觉得跳的时候我有些不舒服了，我腰呢也大力的咳嗽一声呢，才能把它好像疏解了当时那个，
3: 能缓解一下啊。
2: 这个咳嗽这个呢，是我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但是我自己觉得好像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3: 今年是多大岁数？
2: 53。
3: 血压高不高？
2: 血压呢，正常来讲大概上压呢就是128，有时候就130出头了，130。下压呢接近80了，其实也在85之间。这个心跳的每次测的时候呢。就是70多到80出头，
3: 这都不要紧。包括说有轻微的反流，有些人做心电图一看，哎呦，说我这是窦性心律啊，这都不要紧，正常的。这就像啥呢？就跟咱家你新房子，你说我新换的门、新换的窗户，是不是就一点不透风？不会的，肯定会透风。所以有轻微的反流，这都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你不要担心啊，你不要过分的去。
2: 不是有这个，
3: 是吧？
2: 就是你这个二尖反的那个。
3: 啊，2.5轻微的反流，对吧？
2: 有啊，我是。
3: 哎，这都不要紧。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啥呢？说父母有没有这方面的疾病？你比方说父母有心脏病，那我们就得注意。啥意思？因为多少咱们有一定的遗传，你年轻的时候它属于正常的，但是时间长了它可能出现明显的症状了啊，就是憋闷呐、喘不上气来了、睡不好觉了，哎，这就开始说我们必须重视去治疗了啊。你现在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表现？
2: 憋闷的暂时没有，但是我睡觉不好。
3: 睡觉不好。
2: 以前的时候睡觉一觉睡到天亮呢。是很舒服的这种，但是这两年呢，已经大概都已经持续了3-4年吧，就是睡觉呢，就是在那种浅层睡眠那个地方，
3: 有点多梦醒，多梦醒是吧？
2: 对，多梦，晚上醒好多次，但是呢，沉睡过去了。
3: 你感觉自己心思重不？爱生气上火不？
2: 对啊，很容易就发火了。

0: 起不了自己啊，我又跟自己说，哎，这种小事儿忍一忍，我就怀疑啊，大林老师，你说我这个二尖反应，我自己是当时这么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做这个心脏的超声波，因为当时那个心跳过速嘛，
1: 嗯，
0: 所以他还知道原来自己还有这个二尖反应。
1: 有这方面的影响，因为女同志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更年期反应，她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脾气急，爱上火，爱出汗，完了之后呢，容易心慌，出现睡不着，啊，反正这个年龄段你得多注意，想法咱们如何把它平稳的度过过去，因为这个时候，它容易出现内分泌的紊乱，所以它就影响到了我们出现了这一系列的症状表现。啊，所以你自己调整好，尽量少生气。你像平时，咱们可以把这三百舒心颗粒呀、鹿心粉呐、适当的用一用，因为毕竟说它能强心，最主要是化瘀。啊，哪怕说我一天用一次，啊，一次一袋，或者一天用两次，早晚各一次，那么早上你这个啊心脏功能啊，你包括我们身体的这个血液淤堵情况啊，它会大大的得到控制，就最起码咱们不会出现疾病。啊，它能平稳的帮助我们去度过。啊，因为
0: 这个
1: 最终的这些结果其实都是导致我们出现血脉的淤阻，啊，心脏病啊、脑动脉硬化呀，啊，你包括你说这个内分泌紊乱呢，它都是由于啥呢？血液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它出现淤阻了，淤了1%、2%、10%还没影响，你淤到6-70%就不一样了，你就能明显感觉出来这个水流慢了，没劲儿了。
0: 嗯。
1: 哎，你都淤到100%，整个这水堵了，一点自来水下不来了。所以这就是咱们说，你平时你现在多注意，这是好事。
0: 嗯，就你这么讲，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年龄阶段，
1: 对，
0: 是这个内分泌那边紊乱，
1: 后
0: 的引起的我心脏呢，身体其他各个器官，
1: 哎，对了对了，
0: 那出现了，
1: 是，
0: 就是长期这器官充气的话，也是淤堵的一个情况，造成了我的不舒服。
1: 对。
0: 就是说那个舒心颗粒，我是可以吃的，
1: 可以用。可以用，像你这种情况，咱就正常，一般我都建议用，这叫提早的进行干预，而且呢，你按照一天一包或者一天两包去用。那正常我们这治疗的可能是一天三包啊，早中晚一天三包。完有的呢，在这个时候病情加重的，我们甚至都给它加量，就是有的时候中午还会加一包。但你这种情况呢，不用啊，你一天一到两包就行，你就这么用，你用上个半年左右。啊，要是有的鹿心粉的话呢，你配合着用，因为鹿心粉它里边是以鹿心，还有我们这有什么呢？鹿心血为主，它能强心，能养心，啊，能增强心脏功能。哎，能增强心脏功能。所以说有些情况，有的时候咱说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它要是没有这个症状，不更好吗？包括我们说提前用上，预防预防，它也以后不会出现这个心脏病，啊，尤其是父母有心脏病史的。
0: 啊，
1: 尤其有心绞痛啊、心梗的啊，你这提前预防上，这是最好的了。
0: 好的。
1: 嗯，行，
0: 这是
1: 后期有学问啊，他会根据你的情况指导着你怎么用啊，放心吧。
0: 好的。
1: 好
0: 的，谢谢你啊，家人的身体健康，谢谢大雷老师。
1: 再见。
0: 好，再见，拜拜。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你好，
3: 老师您好。
1: 哎，
3: 能跟大林老师通话，心里边挺高兴的。
1: 高兴就好。
3: 老师，我把我的简单的情况跟老师做个汇报。
1: 可以。
3: 我今年是81岁。在去年的时候发现这个肾脏出了问题。然后今年我又去做了那个小便的化验，跟那个肾功四项。我把这个化验的情况跟老师汇报。
1: 可以，你说说吧。
3: 一个是那个尿液的分析。尿肾量箭头是朝下的，330，它的参考值呢是400到1000，这是洗小便的情况。肾功四项的尿素是2.60，箭头是

0: 条下的，
1: 嗯，
0: 参考值是 3.1 到 8.8，
1: 嗯，
0: 鸡肝呢是70，参考值是41到81，
1: 嗯，
0: 尿素鸡肝比值 3.3，尿酸呢是355，
1: 嗯嗯，
0: 正小球力够力，
1: 嗯，
0: 面头朝下是58，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血细胞的分级，血细胞分级淋巴细胞结缔值是3.22，面头朝下，
1: 嗯，有升高吗？
0: 血红蛋白尿，
1: 嗯，
0: 是1.67，箭头也是朝上的。化验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个数字。
1: 嗯。
0: 然后老师，我想问的是，
1: 嗯，
0: 那我这个肾脏的情况能不能吃那个鹿胎粉？
1: 首先呢，从你这个刚才检查的指标上来分析一下你这个肾的情况。啊，我们主要看啥呢？看个肌酐，啊，尿酸。最主要的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肾小球的滤过率。
0: 嗯。
1: 啊，包括我们说的有这个什么的，血红蛋白尿啊，红细胞啊，这些都升高。为啥呢？因为你现在的确啊是有问题。你看你肌酐没事儿。啊，尿酸问题也不大，但是肾小球的滤过率低了。我们一般说这个人肾有没有问题，除了说最近的检查之外，综合起来来看，你现在这个肾你处在一个三级的一个肾病，也就是肾病三期阶段。
0: 嗯，
1: 我们这个肾病啊，一般呢它分五期，这个一期呢是每分钟肾小球滤过率是在90毫升。
0: 嗯，
1: 二期呢是在每分钟60到90毫升，三期正好是30到60之间。
0: 嗯，
1: 啊，我记得你说的你肾小球滤过率是58，
0: 这不，哦，对，
1: 那，这不正好处在三期吗？啊，你现在是处在三期，是属于肾功能的一个失代偿期，就是肾功能有受损。啊，完了之后呢，你的肾单位啊，包括肾细胞功能都有损伤，所以会出现一个什么呢？过滤功能下降，出现蛋白尿，出现血尿。
0: 嗯，
1: 啊，完了之后再往下发展的话，慢慢就会出现肾衰了。啊，肾衰呀，再往后那就叫尿毒症了。啊，你现在有没有出现浮肿？我看你少尿，你尿不多。
0: 哦，小腿肿。
1: 对吧？
0: 那精神呢？那个是
1: 眼皮的
0: 肿，
1: 对吧？
0: 哎，
1: 那你现在吃的药物当中有没有利尿的？
0: 我吃的，我到肾科去看过，
1: 嗯，
0: 一般开的几种药都有，一种是那个尿毒清
1: 是吧？
0: 尿毒清，
1: 尿毒清
0: 颗粒。
1: 嗯，
0: 还有一种是金水宝片。
1: 嗯，这都是治肾炎的。
0: 还有一种是芬布斯他片。
1: 嗯。
0: 还有一种是那个碳酸氢钠片。
1: 嗯。
0: 还有利尿的是陀拉佛米片。
1: 嗯。
0: 然后老师，我血压高已经有12年。
1: 啊，还有高血压。
0: 哎。在2023年的时候呢，
1: 嗯，
0: 我住的医院，
1: 嗯，
0: 然后出院的时候，医生给我的那个就是病情的分段嘛，
1: 嗯，
0: 一个是多发性脑梗死，
1: 啊，
0: 第二是脑膜瘤，
1: 嗯，
0: 第三是老年性脑萎缩，
1: 嗯，
0: 第四是高血压性心脏病，
1: 啊，高心病，你现在血压控制咋样？
0: 血压，我的这个血压跟别人不一样。
1: 嗯。
0: 我的朋友也是高血压，人家吃一种药可以管几个人。我这个是吃一段时间，血压就波动，
1: 嗯，
0: 然后又换药。
1: 嗯。
0: 换了以后呢，能够平稳一段时间。
1: 啊。
0: 然后又波动。
1: 嗯。 你说啊，首先第一咱不要跟别人比啊，因为人和人他不一样啊。你看同样是高血压，有的是什么呢，原发性的，或者是什么呢，就单纯性高血压。但是你这个高血压为什么说酸药之后效果不那么太理想，或者只是理想一阵呢？因为你这个高血压跟肾有关系。
0: 嗯，
1: 换句话来说就肾性高血压，你肾的问题解决不了，你这高血压的问题就解决不了。
0: 嗯
1: 啊，所以说你这个高血压的问题，你该用药还是得用药，但是呢你肾病必须要治。所以你要说我用点鹿胎行不行？行，那非常行，肯定行。为啥呢？因为你光通过西药啊，它只是帮助你去降尿酸呐、啊，去帮助你清那个尿液里边的毒素垃圾呀、啊，包括我们治疗肾炎呐、啊，它并没有养护我们的肾。所以我还是建议有鹿胎的能用的情况下呢，你就用一用，去养一养你的肾啊。鹿胎是属于医用级的，它能增强你肾脏功能。什么功能呢？你包括肾小球的过滤功能，增强肾脏的功能，让肾的过滤功能增强，哎，能够更好的去把这个水液代谢掉，你一不会出现浮肿，二一个呢，肾脏的肾小球的过滤功能增强了，它也不会出现蛋白尿了，也不会出现这个血细胞了，就咱说那个红细胞啊。你现在好在啥呢？就是肌酐是正常的，挺好啊。所以说有机会能用咱就用一用吧啊。
0: 是啊，我给买了那个一个是鹿胎，还有那个川北世新颗粒的，我给买了。
1: 哎呦，森百得用。
0: 那怎么服用呢？
1: 森百正常来讲，你这情况啊，一天呢你先照着两次吃，因为你现在吃不少药，所以你要给它岔开，一天吃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因为啥呢？它能帮助你化瘀，你像龙骨啊、牡蛎啊、软坚三铁化瘀，增强我们肾脏这个排毒能力啊，就跟你那个尿毒清啊、积水宝差不多，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肾脏的代谢啊，改善我们肾脏的炎症功能。完了之后呢，鹿胎你一天先吃一次，那、先吃一次，吃一段时间，完了根据你身体的变化啊，慢慢的我们需要调整的时候，我们再给你调整，给你加到两次。啊，慢慢来，你别着急啊，因为这个肾病啊，已经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了，咱就一稳定住，二再逐渐逐渐的增强它的功能，逆转它啊，别着急，治病它就是这样的。
0: 谢谢老师，
1: 没事，
0: 老师
1: 也先用着，有问题咱再联系啊。
0: 好的好的。
1: 好嘞，好，再见。
0: 谢谢老师，
1: 客气。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这里是黄海天然谷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

0: 穿越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在昨天呢，我看到这么一句话，说人过了60以后才真正看清一个真相，就所有的关系、所有的亲情最后都会归于平淡，甚至消亡。儿时的玩伴早已不在，同窗的情谊早已不再联系，同事之间的友谊也随着你退休慢慢消散。你看，曾经在单位啊，再好的同事离开之后再也无交集，曾经掏心掏肺的朋友也会在某一天不再联系，亲戚兄弟姊妹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渐行渐远，孩子长大以后也会很少来看望。原来人生的这趟旅行本身就是单人独行，到最后你会发现，你能依靠的从来都只有你自己。你像昨天给大伙讲课之后，有个好兄弟跟我连线，跟我通电话，哎呦哭啊啊，那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他就讲起他自己的事儿了。怎么事儿呢？年轻的时候啊，家里边兄弟姊妹好几个，父亲走得早，就母亲一个人拉着着这么多的兄弟姊妹，所以家里条件不算太好， 呢在家排行老四啊，上面有哥哥有姐姐啊，下边还有弟弟。由于家庭原因呢，他一直也没说上个媳妇儿，之间呢也谈过几个，人家到家里来一看这情况，最后呢也就不了了之了。所以30多岁了还单身呢。后来快40岁的时候啊，这周围的人呢给介绍一个，说这女同志人挺好，她爱人呢是死于疾病。什么病呢？肺结核。但是这女人呢她带个孩子，是个小男孩9岁，就在咱不远住，讲话呢这也算是挺知根知底的这么个人了。那正常如果你放在20岁，他说我不会看的，哪怕30多岁我都不会去看啊，因为自己毕竟没结过婚。但是情况不一样了，现在40多岁了，你这个时候也没个挑了，也不能挑了，也不能选了。所以啊他就合计说，有一搭无一搭呢，先去看看呗。这一看俩人在一起，这一唠，哎呦还挺投缘。说这女同志呢还挺理解人的，她讲话呢是个知冷知热的人，完事还去我们单位啊找过我，还给我带过饭。她说我挺感动，一开始呢心里也挺抗拒，毕竟说还带个孩子啊，我这毕竟还没结过婚，尤其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她讲话呢，那个时候啊有个词叫寡妇，你现在哪有寡妇这个词儿啊，对不对？你看谁还说寡妇了，也就一些老人会说。所以那个时候找个寡妇带个孩子，在那个年代啊就有点抬不起头来啊，这脸上啊挂不住，不好意思。但是俩人毕竟说话唠嗑挺投缘的，这女同志就讲说，如果你要愿意啊，我提2点要求。第一，咱俩得结婚，就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啊，不能就跟俩人啊在一起大伙过日子似的，那不行。第二呢，就不能再要孩子了，因为已经有这么个孩子了啊。你看男的有孩子啊，你比如说找个女的没孩子，你可以再生一个。如果说这女的啊之前有这么个孩子，你再找，哪怕你就是找个小伙啊，那也不允许你再生。那个时候他就是这么规定的，你现在说起这事可能就不太理解了，对吧？但那个时候啊，计划生育啊抓得很厉害啊，你像我和老伴儿就那么一个。这后来老伴儿怀上了，当时老岳母就说不行啊，就上这儿来啊，在这儿偷生，最后呢户口怎么的也能给上上啊。我和老伴一合计，你看都有正式工作，你这事一旦整出来，这工作就丢了。就我们这一代人呢把这工作看得很重，你毕竟讲话了铁饭碗呢。所以后来没办法啊，老伴到医院就把那孩子给做掉了，你领证也不行。所以那时候抓得很严啊，所以这老兄弟呀就跟我说起他的事儿了。要不怎么说情到深处怎么都行呢？这女同志提出来，第一说咱们必须得结婚啊，正儿八经的过日子，不能说俩人走到一起大伙过日子，那肯定不行，必须登记啊，哪怕就是你不办酒席都行，对吧？旅行结婚都行，必须登记。第二呢，就是不能要孩子。这老兄弟也合计了好几天，这老妈呀、兄弟姊妹呀也都劝，那最后也同意了。本身自己没有房子啊，所以俩人结婚以后啊就住进那女方家里了。拿着孩子他跟我讲，哎呦真是视如己出啊，讲话那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一样的。这大林老师啊，那个时候草莓多贵啊，他说那孩子爱吃买啊，从来就没犹豫过啊。他说买回来那草莓啥味的我都不知道，从来没说我尝一个，没有。那孩子爱吃那个茄汁鲅鱼罐头，那时候一盒挺贵呢，7块钱一盒。他讲话那孩子不爱吃吗？ 一买多少盒，从来没犹豫过。他说对老丈人了，老丈母娘也好，那个时候不就流行送那个蜂王浆吗？送长辈蜂王浆啊，送孩子麦乳精冲水喝吗？他说每一次去老丈人家都得是大包小裹的，对这娘俩呢也是掏心掏肺的好。说你看我结婚之前呢，我大约攒了能有1000多块钱，结婚以后啊就全给他了，每个月工资呢留那么一点买菜，剩下的就全交家里。他本身你看我也不抽烟，也没啥爱好，每天晚上啊就喝瓶啤酒解解乏。后来呢这孩子念书，这一本二本没考上啊，后来念的三本，那个时候一年的学费10000多，接近20000，你再加上吃住，一年不少花钱。我别看不是我亲生的，但我没犹豫过呀。后来孩子毕业了又去的南方，完了在南方找的工作就留那边了。结婚之前买房子，我和他妈合计着给拿点呀、啊，啊，给准备多少，给准备了30多万的首付款，这里边有我管同事借的3万多块钱，要不够啊。说大林老师你看我做的行不？我那还说啥了，没说的。这老兄弟说掉眼泪了，怎么事呢？说真心没换来真心，就一起过日子这几十年其实也有不顺心的时候。你看我给他儿子怎么花钱，给他父母怎么花钱啊，就人家也没觉得怎么地。那反过来呢，给我家这边花钱啊，你要点钱就费劲了，就难了。他讲话你都能看出来推三阻四的，但是我也没太生气。你毕竟俩人过日子啊，这人无完人呐，谁都有缺点。他说什么时候我是真正寒心的呢？他儿子有孩子以后啊，打电话让他去给带孩子。他说当时啊我还有2年就退休了，所以呢他就跟我商量说儿子买房的首付钱人家女方家也出了，所以这有孩子我帮着给带，得给儿子长脸呢，你不去不给带，儿子腰杆也不硬实啊。他说我也没多说啥啊，我说你就别累着就行，对吧？因为带孩子挺累那活的，我说你别累着就行。就说没事，我带几个月我就回来了。这我们俩就开始两地分居了。一开始每天晚上我们都通电话啊，说话有的时候啊还掉眼泪。他说儿媳妇说他了啊，吃了他了，完儿人也不站他这边，我还安慰他。后来呢就不是每天都通电话了，每天都打电话，不是了，几天都有一个电话，再后来就是一个星期你有一次电话。你说这好不容易熬到退休了，结果呢人家也没说你来吧。每一次问起他都会说快了快了，马上上幼儿园了啊。他说我等啊盼呢、啊、结果我病了啊，在家擦灰呢，突然间这胳膊腿啊就像不好使似的，这一下子就蹲地上了，就起不来了。就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爬到那个电话跟前啊，我第一个打电话的我就是给他打电话，我说我天旋地转摔了。他说我给你打120，就这样120来了，给我送到医院，一检查一拍 CT， 大夫说你这是脑梗，当时情况挺危险啊，我那说话就费劲了，俩眼睛就有点睁不开了啊，睁开就天旋地转，就恶心就吐。人家医院找家属，你检查尤其你脑血栓你得有家属到场啊，万一说需要手术呢。我就把电话啊给大夫了，因为我说不了话呀啊，我就跟大夫给他打电话说你是不是谁谁谁家属，那他现在在医院呢，脑血栓你得赶紧来一趟。我就听那边说我在外地呢，一时半会儿我过不去，

得带孩子呢。戴茹茹，你现在你得赶紧过来一趟，咱们得商量一下，他现在这情况需要怎么去治疗。我就听他跟大夫讲，啊，我现在在外地呢，我给儿子看孩子呢，我走不开。这时候呢，我就听电话那头，他儿子把电话啊给拿过去了，说他们是后组建在一起的，啊，那个老头他不是我爸，他不是我亲爸，啊，你还是找别人吧，找他的别的家属吧。这也是后来啊，大夫问我，说那不是你亲儿子啊？我说不是亲儿，大夫就直叹气。后来我没办法呀，我就把我姐找来了，给我牵着这，然后呢给他打电话，说你看，你们毕竟结婚了这么多年啊，我弟弟对你们娘俩那都当眼珠了，这病了需要你们照顾一下，你说哪有你们这样的，你们也太对不起良心了。他说我大姐挺生气，但人那边直接把电话给你挂了啊。他说你看，从我出院到我出院啊，人家都没说回来看看我。后期啊，我出院回家了，我行动不便呢，我这一侧的胳膊腿始终不好使，但是啊，还不至于说啊，炕上吃炕上拉啊，坐轮椅那不至于，就是一侧的胳膊腿啊，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不那么好使了，走路也能走，就腿发瘸，使不上劲儿，不灵活，胳膊手也是一样，自己穿衣服穿不了。我回家以后啊，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说我当时心里啊还合计呢，可能当时孩子没上幼儿园，或者有什么事走不开，我这都出院了，你就回来呗。但是当我在打电话啊，那边也接通的时候啊，我听得出来说话很冷漠啊。大概就这样过了半年多，他也始终没回来。有一天呢，有人敲门，我一开门啊，是房产中介的啊，是房产中介的带人来看房子。因为我住的这个房子它属于学区房，有买房子的，而人家来看房子。我说我这住好好的，我也没往外卖呀 啊人家说这是不是谁谁家，我说是啊啊。房产中介说了，这是他委托我们帮他卖这房子的。我说你这房子你卖了，我住哪儿啊？那房产中介说，那我们不知道了，我们不管了，那你们之间交流这个事儿吧啊，我们就只是负责房屋买卖，人家委托我们了，那我们就得过来。我一听，我当时我很生气，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你这是撵我呀。他说不是撵，那孩子需要钱，所以孩子的那个念书啊需要择校啊，得不少钱呢。我的孩子结婚钱我拿了，孩子生孩子的时候我也拿钱了，你这孩子念书了还管呢？他讲话了，那不家家都这样吗？我说那我往哪住，我住哪儿去啊？他说不行啊，你就先租个房啊，在外边租房子，完等我回去再说。最后我花400块钱在外边租了一个插间房，几年的时间呢，我没等来温暖，那最后我等来的是离婚。他说大林老师啊，这些年我为这家一心一意的付出，他们娘俩这几十年给我的温暖都赶不上去年一年你给我的温暖。大林老师，如果要没有你，没有深白的药，我可能都死了，我可能都没有机会跟你通话，我都走不出来。很多时候你那话开导我，我受教育，我这心情一点一点打开，往我吃深白的药，我脑血栓偏瘫，这一侧的胳膊腿慢慢的好多了。我现在最起码生活能自理，自己做饭，自己生活啊。所以说你看老兄弟又哭了啊。老兄弟说，我要知道这样，我不如就一直一个人过，找啥呀。我就跟这老兄弟讲，我说好在有点什么呢，这娘俩啊没要了你的命，有一天你没了啊，没把你坟给你扒了，讲话呢没给你鞭尸啊。我说就冲这一点，我说我觉得你还行啊，我说我跟你提个人。

你读历史，你知道这人不？努尔哈赤啊，皇太极啊，他是努尔哈赤的第14个儿子，也是努尔哈赤最喜欢的一个孩子，因为他当时年龄小，所以王位呢就传给了他二儿子皇太极。但皇太极呢英年早逝，就病死在沈阳，就葬在那个沈阳东陵了。沈阳有两个陵，一个东陵一个北陵。我去年走访咱病友家里，这病友给我讲的，说大林老师啊，你来沈阳一次也不容易啊，你上北陵你看看，因为东陵有点远啊，离火车站远，北陵离得近，就说起来了。说北京有故宫，沈阳也有故宫，沈阳的这个故宫啊是皇太极的，没等打进北京呢，在沈阳皇太极就病死了，临死之前托付多尔衮，所以打进北京城的不是皇太极，是多尔衮。所以进京以后，这个王位原本是多尔衮的，因为是多尔衮打下来的。但当时的孝庄皇后就跟多尔衮说，说福临这孩子那就像你亲生儿子一样，特别崇拜你，拿你当偶像，当你呀是自己的亲爸爸，甚至觉得比他亲爸爸还要亲。所以他当上了皇帝以后，你不就相当于当上了太上皇吗？太上皇不比皇上还要大吗？你看他那么小，所以这个王位呀不就相当于是你的吗？多尔衮没有儿子，所以听这个孝庄皇后这么一说，觉得有道理，所以就打消了自己当皇上的这念头，就一心一意地辅佐这个福临，也就是后来这个顺治皇帝。当时很多人就劝他说，你不如自己当皇帝，靠谁不如靠自己。他觉得我都太上皇了，我皇上当不当不都一样吗？孝庄皇后说，小皇帝拿我当亲爸爸，甚至啊比亲爸爸还亲呢，所以当不当皇帝无所谓。所以开朝以后啊，他说以后谁再谈及此事杀，就不能谈这事了。那后来也就没有人提了。结果呢，后来这个顺治皇帝亲政，重新拿到兵权以后，就给多尔衮把这兵权给削了，官职也给撤了，那人呢就给整到那个中人府去了。那后来多尔衮啊，他就抑郁而死，就死在这个中人府了。你看多尔衮死了以后，顺治皇帝啊还觉得不解气，又给他从那个坟墓里给他扒出来，然后进行鞭尸。什么叫鞭尸啊？就拿鞭子抽打这多尔衮死去的身体，那最后这尸体都被打烂了。你讲话了，你看这也没落一个好下场啊，对不对？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事儿，但是我讲完了之后啊，知道了，的确没落个好下场，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人讲话了，说你找个结婚带孩子的，你比多尔衮厉害啊。你有没有多尔衮厉害啊？那多尔衮那是人中龙凤，就那样啊，都落那么个下场。你想想你得啥样？小的时候你对他好点，可能喊你爸爸，他心里觉得啊没白付出，等他长大了他会说老贼啊，不许欺负我母亲，他会认为你玷污了他的母亲啊，他母亲没办法最后才委身于你，他不会认为你这个爸爸对他有付出多少，因为这是人性啊，也没有所谓谁对谁错，这是人性啊，这个谁也改变不了。所以我跟这老兄弟就讲，我说也是好事啊，让你提早认识，我说还行，不晚。现在不能动吗？租房子是吧？我租房子住呢。我说房子啊你就别买了啊，活一天就租一天，不能动了就去养老院。我说退休金现在开多少钱呢？他说开4000多。哎呦，我说开的不少啊。我说那你根本花不了啊，
现在老伴还给我打电话，说起难处，反正话里话外呀就离不开钱。我说你这回你长点心眼吧，那良心可以喂狗，但是你不能总喂呀，对不对？喂一次两次就得了呗，讲话了咱得认识认识啊，对吧？你别吃一百个都不嫌腥，那这一百个都吃完了，那咱以后就不吃了。我说能做到不？他说能。他说之前呢，工资卡在他手里，这我有病了需要钱，他也不拿。后来我就把工资卡给挂失了，我又重新补办的。我说挺好，一个月4000多块钱，吃饭能花多少钱呢？可能上好一点的养老院不太够，但是能走能撂的自己生活，一个月4000多点没问题。他说我现在呀吃深白的药吃的就特别好，尤其是我还吃上鹿胎的药呢，打吃上这药以后，我这后腰可热乎了，唯独有的时候血压不太稳定，消化不好。我说你瘦啊？我瘦，把年轻时候就瘦。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还想问你呢，我听你昨天说那个蜂王浆，说那是医用级的蜂王浆，158那个，我想买几盒。我说你也想让我帮你带几盒啊？他说我听你说是药，是医用级的，胃不好啊，脾不好的，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不好的，血糖不稳定的适合吃，身体虚弱，什么神经衰弱的适合吃。我有好几项我都觉得适合，而且那个价格，你说那个价格吧，我觉得我能接受，100多块钱，你看我一个月4000多呢，你就是医用级的，不是保健类的。他说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吃过，那个时候胃病很严重，当时大夫说我胃黏膜都烂了，那个时候买药单位还有报销呢，我那个时候我吃不少药呢，但都不怎么见效那个时候就有一老中医告诉我吃蜂王浆，他说我吃了几盒，我这胃啊就好了不少，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这东西没了。所以昨天听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了蜂王浆，我就合计我也得吃点所以你看我也想请你帮我带点。我说好这都好说，你把电话呀、地址你都留好了，我到时候呢我给你带，带是带，但是呢带不了多少你说带个30盒50盒那不行因为医院挂一次号最多就是开2盒，不让多开因为这药在我们医院呢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你想100多块钱158一盒吃半个月你现在咱讲话呢这钱多不经花呀，尤其你到医院对吧，你看有的那医院那挂个号还有300多、800多、1000多的呢，对不对？咱那一盒158甚至都不及人那个挂号钱，所以这药啊一般病人不提，医院大夫都不会主动给你开，因为这药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咱别说蜂王浆了，你就现在一块好一点的蜂蜜得多少钱，就是好的纯的不往里边添加那种糖那种乱七八糟的一瓶是不是都得70-80？现在蜂蜜贵因为现在整个环境的关系，怎么的呢？你发现现在这个蜜蜂少了对吧，你现在你还能看到那个蜻蜓吗？反正我在北京就即使阴雨天我也看不着蜻蜓，可能在农村还是能看着，但你在城里真的看不着了。但30-40年前那就不一样了，随处可见呐你现在就不行了。所以这个环境因素是一方面你像什么蝴蝶蜻蜓尤其蜜蜂，你发现现在越来越少。我去年上长白山就那一瓶蜂蜜150多块钱一瓶，你就可想而知。所以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如果病人不提大夫不会说我主动给你开的，但是这药有，只是大夫不主动给你开，
一般关系好的可能会告诉你，可能能给你开点，但也是限制，挂一次号就只能最多开两瓶。所以我跟这老兄弟讲，我说我只能说啥呢，你跟那老兄弟啊，你俩得隔一天挂号啊，隔一天挂号，或者说呢，我得找我学生让他帮我再挂一个号，一个人一天只能挂一次号。你别看说我在医院又是什么主任呢，又是什么返聘的，咱更得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你要不然的话人家在背后得说你啥。所以我说你先把住址啊电话呀、啊、都留好了啊，我给你开完之后呢就给你邮寄过去了。这老兄弟啊就一个劲儿的谢谢啊谢谢。我说这都是应该的啊，咱也别客气啊，咱们之间呢对不对，这不算啥，举手之劳。这你看说到这蜂王浆啊，这很多人可能都有一段回忆啊。有个老兄弟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你一说起蜂王浆我就想起40年前了，你说这日子过得多快呀，这我今年我都76了啊，他小舅子结婚那订婚饭都是我做的，哎呦，从早上忙到下午啊，这连买带做呀啊，他说我有印象，我那小舅子岳母那老太太不一般人，上炕就盘腿，那酒量老大了，那老太太连抽烟带喝酒的啊，就那酒自己一个人就至少得喝半斤。就是那老太太从进屋那嘴就没停过，哎呦，太能说了。但那老头呢就反而一句话没有啊。要我记忆怎么那么清楚呢，给我这老岳父喝的，哎呦，都钻到桌底下去了，那、老能喝了。我说你是大姑爷啊，啊，我是大姑爷。我说 你没上桌陪啊，别提了啊，从早上就开始忙，就连买带做的，最后啊，我老丈母娘就没让我上桌。我要上桌啊，不能让我老岳父喝那么多酒。我说为啥没让你上桌呀、嫌我话多啊，我这人呢爱说实话，说实话都不爱听啊，所以就没让我上桌。我说你也是啊，你就说点人家爱听的话呗。他说我就爱说实话。我说你是属于有一说一呗。他说也不是啊，就是愿意说点实话啊，唠实在嗑，反正我就这性格。这大林老师啊，你别看我工人，一般人我还瞧不起呢，但我佩服你啊，你的精神我敬佩，你的为人我敬佩啊。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能感觉出来你是从医了，你要是在工厂你也行，那也得是个大工，你知道为啥不？你认真呐，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人老认真了。我说你还真说对了啊，从医50年了就从来没马虎过。他说小舅子相亲那顿饭我给做的嘛，等完事小舅子一个劲儿的给我作揖呀。87年他们登记，我和老伴呢给拿100块钱，行不？87年。我说你这大姑爷行啊。他说小舅子一个劲儿谢谢，完过年呢给拿了4瓶蜂王浆。他说那个时候就流行蜂王浆，这好东西啊啊，最上讲究的。我挺高兴啊，我自己留了2瓶，完我给我们车间主任拿过去2瓶。那时候总倒班啊啊，这孩子有时候没人接送啊，没人做饭，我就跟主任说啊，说好几回也不给我办呢。后来呢关年啊，老伴说你不行，你给那个主任拿2瓶蜂王浆，对不对？你别光动嘴儿，是不是？我不愿意办这事儿，但没办法呀，啊，我就给拿了2瓶蜂王浆，哎呦，挺高兴，啊，主任挺高兴，完了同意了，你看看，这多现实，

0: 容易，他不容易，我转不了车间呢。后来呢就转到化验车间，然后工作就没那么累了，孩子也能照顾上了。所以你一说凤阳江，我特别有感触呢。那个时候真借力呀、啊，啊，那调动工作多大的事啊！凤阳江，啊，你给人送过去，他就好使。啊，凤阳江也给力呀、啊。那时候人就认这个，吃上真管用。那、啊、他说：“你看我自己不留两瓶吗？”爱人还说呢，说四瓶你就都送过去呗。我说不行，啊，我说我还没吃呢，这好东西。啊，都给外人吃了，我都不知道凤阳江啥味儿的，啊，都说好，都说这东西滋补，对身体好，啊，我说我都没尝，我都不知道啥味儿的，啊，我给他两瓶就行了，我得自己留两瓶。他讲话了，那个时候总倒班，总熬夜，啊，一整就半夜干活，啊，要不主任说我一天总劳碌呢，总半夜干活，我总说。啊，我说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睡觉了，只有人还在干活，所以那个时候我倒班，那段时间呢睡眠也不好，完身体免疫力也低，总感冒，一整感冒了，一整就淌鼻涕了，一整就鼻子不通气了，啊，他说我就吃这个凤凰胶，你说你们医院啊有那个医用级的冻干粉，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高。啊，他说我记得我吃完一瓶以后就明显的那个精神头足啊，啊不那么爱累了，啊回家呀就能睡着觉了，啊他说那段时间呢就不爱感冒，就特别好，那感觉身上特别有劲儿，啊所以他讲话了，大林老师啊，你一说凤凰江啊，一下子就给我那思绪拽回到40年前了，说完他还很感慨，哎呦。这说老啊，一晃人就老了啊，今年你看76了啊，我老岳父一晃就没了快20年了啊，老岳母也走了好几年了，他讲话人呐、啊、真是弹指一挥间呐、啊、大林老师啊，如果能整来点你们医院的这个药用级的凤凰江冻干粉，你一定得想着我点啊，我怎么的我得吃点，我找找当年的感觉，我要回忆呀、啊。你看他说完我就笑了，我说行啊。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也很感慨，人老了啊，其实啊这人老了都愿意回忆过去的那些个事，高兴的快乐的，甚至也有一些什么的不快乐的，但你发现没，那都是过去了，那都是回忆，所以这就组成了我们的人生，对吧？最后呢，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珍惜眼前，珍惜现在，珍惜自己个儿的身体，一句话，好好活着，一定好好活着。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三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三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证。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毒的三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

0: 3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是大明老师吗？
2: 哎，是我呀。
1: 哎，你好，
2: 你好，
1: 是来自山东烟台的哈。
2: 啊，欢迎欢迎。
1: 哎，你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呢，给你交流一下。是因为呢，我妈妈呢，长期呢用你秋心颗粒，还有那个日新粉，她吃了一个呢，她自己觉得感觉挺好的。
2: 是吧？
1: 对。就是推荐我了嘛，但是我呢，对这个还想看看你根据我的实际情况呢，给我指导一下。我基本情况呢，就是心脏有一点点问题，心率过速，但是这个发现的时候呢，大概就有5年多的时间吧。他那个他过速的话呢，他没有规律性的。有时候呢，可能一个星期呢，就突然之间，也可能坐着，也可能是说你站着的时候呢，突然就跳得快。时间不长，也就1-2秒钟就过去了。刚开始也没留意这个，还以为当时是不是特别事情刺激到了，咱们还干嘛呢？没注意。后来呢，一年当中呢，频繁一点呢，就大概就6-7次啊，这样子。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做的心电图也查不出来，因为当时做的时候他也没跳那么快，查不出来。
2: 心脏病就是这样，除非背个24小时的动态那个心电图匣子。
1: 是曾经背过一次。
2: 背过一次。
1: 就是那24小时他也没跳啊，他有时候还是1个月或是2个月间隔的时间比较长，他突然那么一下，有时候你就可能在街上走着或是在那个沙发上坐着，就那么跳那么1-2秒，你都来不及做准备，他已经过去了，
2: 结束了。
1: 到现在5年多的时间吧，大概是有5-6次最少了。我觉得跳的时候我有些不舒服了，我腰呢也大力的咳嗽一声呢，才能把它好像疏解了当时那个，
2: 能缓解一下啊。
1: 这个咳嗽这个呢，是我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但是我自己觉得好像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2: 今年是多大岁数？
1: 53。
2: 血压高不高？
1: 血压呢，正常来讲大概上压呢就是128，有时候就130出头了，120。下压呢接近80了，其实也在85之间。这个心跳的每次测的时候呢。就是70多到80出头，
2: 这都不要紧，包括说有轻微的反流，有些人就心电图一看，哎呦，说我这是动性心率啊，这都不要紧，正常的。这就像啥呢？就跟咱家你新房子，你说我新换的门、新换的窗户，是不是就一点不透风？不会的，肯定会透风。所以有轻微的反流，这都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你不要担心啊，你不要过分的去。
1: 哎呦，这个
2: 是吧？
1: 就是你这个二尖反的那个
2: 啊，2.5轻微的反流，对吧？
1: 对，有啊，我是。
2: 哎，这都不要紧，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啥呢？说父母有没有这方面的疾病？你比方说父母有心脏病，那我们就得注意。啥意思？因为多少咱们有一定的遗传，你年轻的时候它属于正常的，但是时间长了它可能出现明显的症状了啊，就是憋闷呐、喘不上气来了、睡不好觉了，哎，这就开始说我们必须重视去治疗了啊。你现在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表现？
1: 憋闷暂时没有，但是我睡觉不好。
2: 睡觉不好。
1: 以前的时候睡觉一觉睡到天亮呢。是很舒服的这种，但是这两年呢，已经大概都已经持续了3-4年吧，就是睡觉呢，就是在那种浅层睡眠那个地方，
2: 有点
1: 多
2: 梦醒，多梦是吧？
1: 对，多梦，晚上醒好多次，但是呢，沉睡过去了。
2: 你感觉自己心思重不？爱生气上火不？
1: 对啊，很容易就发火了，控制不了自己啊，我又跟自己说，哎。这种小事忍一忍，我就怀疑啊，大林老师，你说我这个二尖反应，我自己是当时这么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做这个心脏的超声波，因为当时那个心跳过速嘛，所以他还知道原来自己还有这个二尖
2: 反应。有这方面的影响，因为女同志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更年期反应，她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脾气急、爱上火、爱出汗，完了之后呢，容易心慌，出现睡不着。啊，反正这个年龄段你得多注意，想法咱们如何把它平稳的度过过去，因为这个时候它容易出现内分泌的紊乱，所以它就影响到了我们出现了这一系列的症状表现啊，所以你自己调整好，尽量少生气，你像平时

0: 把这个神柏树阴颗粒啊鹿心粉呐、啊、适当的用一用，因为毕竟说它能强心，最主要是化瘀啊，哪怕说我一天用一次啊，一次一袋，或一天用两次，早晚各一次，那么整个你这个啊心脏功能啊，你包括我们身体的这个血液淤堵情况啊，它会大大的得到控制，就最起码咱们不会出现疾病啊，它能平稳的帮助我们去度过啊，因为
1: 这个
0: 你最终的这些结果其实都是导致我们出现血脉的淤阻啊，心脏病啊，脑动脉硬化呀啊，你包括你说这个内分泌紊乱呢、啊、它都是由于啥呢，血液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它出现淤阻了，淤了1%、2%、10%还没影响，你淤到60%、70%就不一样了，你就能明显感觉出来这个水流慢了，没劲儿了，哎，你能淤到100%，整个就水堵了，一点自来水下不来了，所以这就是咱们说你平时你现在多注意，这是好事。
1: 嗯，就你这么讲，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年龄阶段，
0: 对，
1: 是这个内分泌那边紊乱，
0: 紊乱
1: 后的引起的心脏呢，身体其他各个器官，
0: 哎，对了对了，
1: 问题出现了，
0: 是，
1: 但是长期这器官充气的话，一个淤堵的一个情况造成了我的不舒服。
0: 对，
1: 就是说那个舒心颗粒，
0: 嗯，
1: 是可以吃的，
0: 可以用。可以用，像你这种情况咱说正常一般我都建议用，这叫提早的进行干预，而且呢你按照一天一包或者一天两包去用，那正常我们这治疗的可能是一天三包啊，早中晚一天三包，完有的呢在这个时候病情加重的，我们甚至都给它加量，就是有的时候中午还会加一包，但你这种情况呢不用啊，你一天一到两包就行，你就这么用，你用上个半年左右啊，要是有的鹿心粉的话呢，你配合着用，因为鹿心粉它里边是以鹿心，还有我们这有什么呢？鹿心血为主，它能强心，能养心，啊，能增强心脏功能。哎，能增强心脏功能。所以说有些情况，有的时候咱说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他要是没有这个症状，不更好吗？包括我们说提前用上，预防预防，他也以后不会出现这个心脏病啊，尤其是父母有心脏病史的。
1: 啊，
0: 尤其有心梗啊、心梗的啊，你得提前预防上，这是最好的了。
1: 好的。
0: 嗯，行，
1: 就是
0: 后期有学问啊，他会根据你的情况指导着你怎么用啊，放心吧。
1: 好的。
0: 好
1: 了，谢谢你，家人的身体健康，谢谢大伟老师。
0: 再见。
1: 好，再见，拜拜。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你好，
4: 老师您好。
3: 哎，
4: 能跟大林老师通话，心里边挺高兴的。
3: 高兴就好。
4: 老师，我把我的简单的情况跟老师做个汇报。
3: 可以。
4: 我今年是81岁。在去年的时候发现这个肾脏出了问题
3: 啊，
4: 然后今年我又去做了那个小便的化验，跟那个肾功四项
3: 啊，
4: 我把这个化验的情况跟老师汇报。
3: 可以，你说说吧。
4: 一个是那个尿液的分析，尿肾量箭头是朝下的，330，它的参考值呢是400到1000，这是洗小便的情况。肾功四项的尿数是2.60，箭头是朝下的，参考值是3.1到8.8，肌酐呢是70。参考值是41到81，尿素肌酐比值3.3，尿酸呢是355，正小球力够力，箭头朝下是58，然后还有一个血细胞的分析。血细胞分析，淋巴细胞结对值是3.22，箭头朝上。
3: 有升高吗？
4: 血红

0: 一横串大白料，
1: 嗯，
0: 是1.67，现在也是朝上的。化验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个数字。
1: 嗯。
0: 然后老师，我想问的是，
1: 嗯，
0: 像我这个肾脏的情况，能不能吃那个鹿胎粉？
1: 这个首先呢，从你这个刚才检查的指标上来分析一下你这个肾的情况。
0: 嗯。
1: 啊，我们主要看啥呢？看个肌酐。啊，尿酸。最主要的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肾小球的滤过率。
0: 嗯。
1: 啊，包括我们说的有这个什么的，血红蛋白尿啊，红细胞啊，这些都升高。为啥呢？因为你现在的确啊肾有问题，你看你肌酐没事啊，尿酸问题也不大，但是肾小球的滤过率低了。我们一般说这个人肾有没有问题，除了说最近的检查之外，综合起来来看，你现在这个肾你处在一个三级的一个肾病，也就是肾病三期阶段。
0: 嗯，
1: 我们这个肾病啊，一般呢它分五期，这个一期呢是每分钟肾小球滤过率是在90毫升，
0: 嗯，
1: 二期呢是在每分钟60到90毫升，三期正好是30到60之间。
0: 嗯
1: 啊。我记得你说的你肾小球滤过率是58，
0: 对吧？哦，对。
1: 那这不正好处在三期吗？啊，你现在是处在三期，是属于肾功能的一个失代偿期，就是肾功能有受损。啊，完了之后呢，你的肾单位啊，包括肾细胞功能都有损伤，所以会出现一个什么呢？过滤功能下降，出现蛋白尿，出现血尿。
0: 嗯
1: 啊，完了之后再往下发展的话，慢慢就会出现肾衰了，嗯，肾衰呀、啊，再往后那就叫尿毒症了，啊，你现在有没有出现浮肿？
0: 我
1: 看你少尿，你尿不多。
0: 哦，小腿肿，
1: 对吧？
0: 那精神呢、啊？那个是
1: 脸皮的肿，
0: 对吧？
1: 哎、
0: 嗯，
1: 那你现在吃的药物当中有没有利尿的？
0: 我吃的我到肾科去看过，
1: 嗯，
0: 一般开的几种药都有，一种是那个尿毒清
1: 是吧？
0: 尿毒清，尿毒清颗粒，
1: 嗯，
0: 还有一种是金水宝片，
1: 嗯，这都是治肾炎的，
0: 还有一种是根布斯他片，
1: 嗯，
0: 还有一种是那个碳酸氢钠片，
1: 嗯，
0: 还有利尿的是托拉舍米片，
1: 嗯，
0: 然后老师我血压高已经有12年
1: 啊，还有高血压，
0: 在2023年的时候呢，
1: 嗯，
0: 我进的医院，
1: 嗯，
0: 然后出院的时候医生给我的那个就是病情的分段嘛，
1: 嗯，
0: 一个是多发性脑梗死，第二是脑膜瘤，
1: 嗯，
0: 第三是老年性脑萎缩，
1: 嗯，
0: 第四是高血压性心脏病，
1: 啊，高心病，你现在血压控制咋样？
0: 血压，我的这个血压跟别人不一样，
1: 嗯，
0: 我的朋友也是高血压，人家吃一种药可以管几年。我这个是吃一段时间血压就波动，
1: 嗯，
0: 然后又换药，
1: 嗯，
0: 换了以后呢能够平稳一段时间，
1: 啊，
0: 然后又波动，
1: 嗯，为啥我跟你说啊，首先第一咱不要跟别人比啊，因为人和人他不一样啊，你看同样是高血压，有的是什么呢，原发性的或者是什么呢，就单纯性高血压，但是你这个高血压为什么说吃完药之后效果不那么太理想，或者只是理想一阵呢？因为你这个高血压跟肾有关系，
0: 嗯，
1: 换句话来说就肾性高血压，你肾的问题解决不了，你这高血压的问题就解决不了，
0: 嗯，
1: 啊，所以说你这个高血压的问题，你该用药还是得用药，但是呢，你肾病必须要治。所以你要说我用点鹿胎行不行？行，那非常行，肯定行。为啥呢？因为你光通过西药

0: 只是帮助你去降尿酸吗？去帮助你清那个尿液里边的毒素垃圾呀、啊？包括我们治疗肾炎呢、啊，它并没有养护我们这肾，所以我还是建议有入胎的能用的情况下呢，你就用一用，去养一养你这肾。啊，入胎是属于医用级的，它能增强你肾脏功能，什么功能呢？你包括肾小球的过滤功能，增强肾脏的功能，让肾的过滤功能增强，哎，能够更好的去把这个水液代谢掉，你一不会出现浮肿。二一个呢，肾脏的肾小球的过滤功能增强了，它也不会出现蛋白尿了，也不会出现这个血细胞了，就咱说那个红细胞。啊，你现在好在啥呢？就是肌酸是正常的，挺好。啊，
1: 嗯，
0: 所以说有机会能用咱就用一用吧。啊，
1: 是，我给你买了那个，一个是鹿胎，还有那个川北世新颗粒的，我给你买了。
0: 森柏
1: 有用，那怎么服用呢？
0: 森柏正常来讲，你这情况啊，一天呢，你先照着两次吃，因为你现在吃不少药，所以你要给它岔开，一天吃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因为啥呢？它能帮助你化瘀，你像龙骨啊、牡蛎啊、软坚三节化瘀，增强我们肾脏这个排毒能力啊，就跟你那个尿毒清啊、积水宝差不多，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肾脏的代谢啊，改善我们肾脏的炎症功能。完了之后呢，鹿胎你一天先吃一次，那先吃一次，吃了一段时间，完了根据你身体的变化啊，慢慢的我们需要调整的时候，我们再给你调整，给你加到两次啊，慢慢来，你别着急啊，因为这个肾病啊，已经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了，咱就一稳定住，二再逐渐逐渐的增强它的功能，逆转它啊，别着急，治病它就是这样的。
1: 嗯，谢谢老师。
0: 没事，
1: 老师，
0: 你就先用着，有问题咱再联系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哎，好嘞，好，再见。
1: 谢谢老师，哎。
0: 哎，客气。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学没有揭开鲜味的这种神秘面纱之前，北京人早早的就从各种食材当中提炼出这个令人沉醉的鲜味儿。自古以来，北京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广纳百川，汇聚了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珍稀食材，所以鲜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每一位北京人餐桌上不能或缺的美食元素。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吃鱼头有着丰富的文化背景和礼仪，比如说鱼头朝东啊，表示尊敬啊，这个也是古代的作词的观念，东向为尊嘛。那鱼头对着家中的长辈或者被邀请的客人，这是好事儿。那么在吃鱼的时候呢，主人通常会先夹鱼头腮部的这个肉给最尊贵的客人，然后再夹给自己吃其他的，这都是礼仪。此外呢，吃鱼头的风俗习惯也跟一些典故有关系，比如说寇准啊，这个大丞相的故事，每次他用餐之前，据说寇准先动

0: 是自己对母亲的尊重和思念。当然鱼头呢，它营养好啊，口味好，人体的很需要的东西它都有，有健脑和延缓衰老的好处，比如说鱼头泡饼啊，或者说油条或者泡饭都好吃，这就是北京菜。大鱼头咸香微辣，肉质鲜嫩，这个烙饼呢也好吃，现烙现吃，对吧？现炸的油条配上大米饭蘸汤以后呢更可口，一菜可以两吃。
1: 吃惊，小雅六。

0: 该是一道生白菜，但是就在一种在前面用
1: 喷香的鱼头，酥脆的油条，何从下口，可大有学问。俗语讲，走兽提上筋，飞禽掌中宝，鱿鱼月牙肉。这里的月牙肉指的便是鱼脸两侧上的那块红白相间，类似于月牙形状的肉。鱼的呼吸使得这块肉在大量运动中变得更有弹性，更有活力。这是鱼身上最爽滑最鲜嫩

0: 肉逐渐酥脆金黄，宛若珍珠。桂鱼成熟便出锅备用。
1: 这道菜呢，是我每次来必点的，口感非常好，酸甜适中，
2: 口感比较爽，而且就是没焦里嫩。

更夸张的说呢，连骨头都是酥的，完全跟夹着饼，那不会像说咱吃普通的带鱼呢，你还得吐刺儿。另外，这个据说老北京自个儿家做的带鱼，它不扎嘴啊，这个肉呢很瓷实，而且带鱼骨头它还是有的，重点它已经软了，你搁那嘴里一咬吧，这个咔咔的骨头就碎了。而且据说很多北京人做鱼呢喜欢放醋，就比方说北方人啊，家里这个垮的鱼搁点大葱，搁点蒜瓣，再放点醋，哎，这个鲜味呢，它有道理，它能去腥提鲜。

真的。

吃香的鲜活鱼类，两种鲜香都能在北京菜中寻得痕迹。随着研究的深入，鸡肉、羊肉中的鸡肝酸、香菇中的鸟肝酸被陆续发现

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嘉野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点播一首《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他说，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莫文蔚唱这种类型的歌，看似娓娓道来，唱得漫不经心的，但是字字戳心，句句扎心。我相信一定你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所以跟着旋律呢，能够听到那份意境啊，听到那种心情。一起来听《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里这位朋友他说想点一首情歌，他说翻篇啊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呢，总觉得心里过不去那个坎儿，无论是在情感上或者是在工作上，所以说总觉得很精辟啊，翻篇真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力，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具备这个能力。一起来听情歌。

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老话叫筋长一寸，寿延十年。我们经常看到老年朋友在做拉肌运动，其实呢，这就是一种肌腱的拉伸，有利于促进心肺功能。可是啊，也有人因为拉伸时间过长，或者是拉伸用力过猛，反而损伤了肌腱，引起了关节的不稳定，这就是没有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而带来的麻烦了。所以告诉大家，运动呢，一般可以分为有氧运动、肌肉运动和拉伸运动。老年人的有氧运动每周进行4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而肌肉运动每周进行1-2次，拉伸运动

肝热管，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老年人肩关节疼就以为是肩周炎，按五十肩来对待，加紧锻炼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啊，肩关节疼不一定都是肩周炎。由于肩痛就诊的人当中，肩袖撕裂的比例高于肩周炎。与肩周炎的治疗和锻炼方法不同，肩袖撕裂这种情况不提倡随意进行运动锻炼。所以您如果有肩关节疼，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能自以为然，应该请专业的医生诊断清楚再对症治疗。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传唱人王俊凯用朝气蓬勃的歌声既诠释了经典，更诠释了自己。在一派挥斥风球的少年意气中，看古老和年轻握手，听先贤和青年对话，将传承进行到底。他演唱的这首《明日歌》号召大家珍惜当下，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迟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

这首歌由传唱人平安演唱，他的唱功深厚，音色优美，气息悠长，演绎出伟人诗词的思想内涵，蓬勃向上，听得荡气回肠，鼓舞人心，大气情深。平安的唱功和声线也意外的契合词意。

歌曲《岳阳楼记》以诵读加演唱的形式，将南晋的古诗文化为旋律，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在背诵中领略经典的魅力，爱上经典。只有真正在经典的意境中遨游时，方能像朱广权所说的那样，你学了这么多的诗词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曾经和庄子一起坐大鹏之背扶摇九天，和司马迁看过江山无常繁华落尽人世间，和曹操横过朔，和李白醉过酒，和陶渊明采过菊，和白居易折过柳，这样的文字才真正是不朽，以后它会让你受益很久。

苏龙根据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作曲，创作出了《少年狂》。歌声古典，配合前声，加之汪苏泷的演唱，让人感受到了苏东坡的壮志豪情以及胸怀抱负。少年狂是不关乎年纪的，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永远年轻。读诗成曲，传唱经典，这首歌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传承了经典。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茶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歌曲《墨梅》中，谭维维的唱腔加上旋律，配上墨梅的诗词，仿佛带人穿越了时空，直击灵魂，听的人是泪流满面，不禁让人感叹：一世入中华，百世终不悔。在这首歌中，谭维维的声音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像雾一样朦胧，很散，但尾音通过掺杂京剧的唱法，显得特别纤细但迂回有力，最后反而声音聚集成一缕而不散，袅袅绕梁。

行汉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长歌行呢，堪称是最经典的劝谕诗，劝诫世人惜时奋进，从汉代流传至今，横亘千年时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俨然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言。长歌行全诗寄情于景，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理寄寓于朝露一干青兰叶落，百川东去之景中。而演唱者王源更是以其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声娓娓道来，阐释了他的追梦历程，也给无数青年人带来了前行的力量。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是穿越千年的时空对话，李白和毛不易用诗与歌告诉我们，孤独是一种力量，逐梦前行，人生可期。而廖俊涛的作曲将这首诗赋予了灵魂，让听众们好像就在和古代时醉酒的李白对话一样。这首歌的曲子旋律很好记，也很舒服。毛不易和廖俊涛的声音非常有特色，和声部分一点也不突兀，却又不失个性。

0: 园跑个十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 哥们，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3: 好球！看大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台坡，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深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戏腔和琵琶声的结合，让人很容易就记住的词，好多人感慨，哎呦，我考试那会儿为啥没有这歌呢？那么这首歌就是《琵琶行》。《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那这首诗通过对歌妓琵琶女弹奏技艺和不幸人生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等这一系列不合理。

深切同情，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那如今一首轻快的歌曲《琵琶行》在网络上走红，人们惊奇地会发现，这首歌曲的作词竟然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原来歌曲主创是将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谱成了流行歌曲，在音乐的神奇作用下，这首616个字的长诗居然成了引人纷纷翻唱的爆款。《琵琶行》突然火了，也让我们有些意外哈。这首歌的主创齐然、沈玉人、涂友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这首歌突然火了，我们也有些意外，因为我们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背诵变得更加简单。而这几个主创是一群大学毕业没几年的90后，念中学的时候呢，常常因为背不下来《琵琶行》而苦恼，为了能够背下来，齐然就套用一些歌曲的曲调唱着背，于是他萌生了把难背的古诗文改编成歌曲的想法。大学毕业后，他把想法和朋友们一说，大家一拍即合，所以就有了大家熟知的这首爆红。

踏雪中，征途必成。

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知否知否》是电视剧《知否知否》英式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歌曲由胡夏、郁可唯演唱，刘玄斗作曲，李清照、张静怡作词。这首歌曲在2018年12月22号发行。《知否知否》的歌词由张静怡改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俩拿到这首词的时候，胡夏就觉得说它特别的美，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诠释李清照的诗词，他们两个人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了，就会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了，就会失去李清照这首词原有的韵味。那最后呢，歌曲当中唱出了李清照柔情悠长的浪漫情怀，胡夏和郁可唯的声线也勾勒还原了词人李清照往昔之景，富于深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字的吐露更是深深沁入人心。

心，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感受到。

敬酒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篇，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第三期和第十一期当中，由凤凰传奇演唱这首歌。这首诗是李白的得意之作。

曲的旋律是中科院教授的即兴弹唱。从盛唐时代的诗仙到今日的教授，因为都生活在中华民族最繁盛的时代，所以迸发出同样的豪迈气魄。而经典传唱人凤凰传奇的演绎，更是使得这首千古流传的古诗荡气回肠。

0: 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外甥香不软嫩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牛虾仁，
2: 蒜蓉菜心。
1: 哎呦，别压着我！
5: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了，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5: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把肘子才动了一口。
6: 哎

惜食物，保安康。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乡。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在旋律当中一起追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一想起来的时候就能够激发你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呢？接下来时光唱片我们将一起来盘点这些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是中国人，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有一首歌火遍大江南北，那就是刘德华演唱的这首《中国人》。这首歌的歌词简单质朴，用最简单真诚的方式诉说着中国人是一体的，有着血脉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旋律大气磅礴，再配上刘德华的亲情演绎，简直太绝了。

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黄种人，这是谢霆锋演唱的一首宣扬民族精神的励志歌曲，由谢霆锋、苏伟明作曲，周耀辉作词。歌曲收录在2005年1月6号发行的新曲加精选专辑《黄》当中。据谢霆锋介绍，这首歌创作于2004年4月，主打歌《黄种人》是一首励志之作，立意类似于中国人来当自强。谢霆锋说，创作这首歌是有感于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才突然来了灵感。中国的强盛国力是新一代中国人站上世界舞台的最大底气。5000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清新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为整首歌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是一首充满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爱国歌曲。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的中国心》，这首歌由黄沾作词，王福林作曲，张明敏演唱，收录在张明敏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的中国心》，以及2005年发行的专辑《雨岭龙情》中。1984年，张明敏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我的中国心》。同年，这首歌也获得了中国音乐协会歌曲编辑部颁发的第三届神中奖。张明敏用醇厚而又带有金属质感的磁性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不仅让80年代思想刚刚开放的中国内地观众认识到香港不只有迷你之音，更唱出了天下炎黄子孙。

中对祖国的挚爱深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朗朗上口的歌词也唱出了全球华人对祖国的深情赞美和无限向往，令海外游子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爱国歌曲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但黄沾很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这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从而征服了听众。

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当它响起的时候，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就能够让你内心热血沸腾呢？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一起来盘点这样的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男儿当自强》。凡事要自强自立，不要依附别人，更不要抱怨，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敢于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这首歌《男儿当自强》原是香港著名歌手林子祥于1990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用普通话和粤语演唱，都毫无违和感，堪称经典中的经典。这首歌也改编自古曲《将军令》，同时也是李连杰主演的香港电影《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和《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国语版由成龙演唱，粤语版由林子祥演唱，无论国语还是粤语都非常好听，让人热血澎湃。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首歌呢，依旧让人热血澎湃，那就是《中国功夫》。这首歌由屠洪刚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于专辑《中国功夫》之中。歌词节选啊，我们来听听：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歌词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武术的方方面面，写得极有气魄，尤其是最后的一段：东方一条龙，儿女似英雄，天高地远八面风，这使人唱起来豪情满怀，爱国之情。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精忠报国》，对于这首歌应该是没有人不喜欢吧。这首歌讲述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的一生和他保家卫国的精神。这首歌旋律磅礴大气，而屠洪刚的歌声当中也是磁性当中带着阳刚之气，整首歌听起来十分振奋人心。

时光唱片在旋律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有没有哪些歌让你一听到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豪感呢？今天我们的时光唱片就一起来听听这样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是《望》。这首歌对于春节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们中国春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全国的家庭，不管他们是否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总要回家和家人相见。周深演唱的这首《望》正是关于这样的情怀，望，希望，你望，去期待回家和回归。我们带着希望回家，我们将目光投向家的方向，渴望着回家，期待着回家，不管我们已经走了多远，都想回头看看，想要回来。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周深也在微博当中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风筝就像远离家乡的我们，但还是有那条线。

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征途》的主题曲《征途》在各大音乐平台正式上线。《了不起的征途》是由新华网主办的大型流媒体活动，征途从上海出发，自驾10000公里，沿着百年发展路寻找中国发展破与立的光影记忆，探索过去的历史革命精神和现代化的时代发展，也充分展示新时代新征程的新的精神面貌。歌曲《征途》当中有温柔的光芒，亦有铿锵的曙光，致敬这段征途岁月漫漫，致敬这征途向未来。整首歌当中，周深唱出了征途之上所行每一步的坚定与无畏，邀听者一起纵观着征途沸腾，山河锦绣。歌者周深用不同质感的音色与演唱处理，为我们带来了一曲关于岁月、关于发展的故事。这首歌也深深地震撼着国人的内心。

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深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些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于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曲是《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原唱是邓丽君，后来呢又被许多歌手翻唱，包括王菲、张学友等等。当然不能忘记的还有作曲梁鸿志先生。当年苏轼在写这首词的时候，绝对是不能想象他会在近千年后被改谱上曲，被许多人传唱。当然更不会想到他会反复出现在语文考试中，令许多学生是抓耳挠腮。每当月圆时分，我们总会想起哼起这首歌，不论谁的版本都要找出来听一听。不同的人唱出的曲调相同，情感其实也是相似的。孤独是人的固有属性，不管我们身边是否常有人陪伴，孤独总是如影随形。可是我们又总是那么骄傲，不敢说出自己的思念，怕此刻远方的那个人不能感同身受。此时天上月圆，那不如就借着月光假装感怀，不必难堪。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传唱了20多年，是一首经典之作。20年前在歌中我们听出的是菲式唱法的空灵飘渺，光泽透亮，而今天却从那舒缓的旋律和柔美歌声中听到了一份铿锵有力的人间第一情。在这首著名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中，苏轼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人生思考，把人间的悲欢离合融入到人生哲理的追寻之中。在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要说的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送别》，将《送别》这首经典老歌作为除戏痞的片尾曲，朴树拿出了十分的诚意，除了参与演唱之外，编曲制作也均由他一手操办。留声机的摩擦声、孩子的欢闹声和相机快门的声音，都使得这首让我们很熟悉的歌曲充满了一种淡淡的情怀。有的朋友在看完电影《除戏痞》之后也有感而发，影片片尾的黑白照片配上送别的曲子，成了全片最动人的地方。当初沉寂十年的朴树友情演唱的送别76版本在网络上一曝光，便引起了广泛热议。同时这首歌作为管虎执导、三大影帝张涵予、刘烨、黄渤领衔主演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的片尾曲出现，也令人倍感期待。有别于电影中使用的版本，朴树精心制作的完整版送别 MV 中，张涵予、刘烨、黄渤、梁静等主演的青涩模样照片和电影画面以黑白影像的形式出现，氛围尤其深情。送别这首歌的歌词呢，一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从不同的几个层次、几个方面去刻画一个即将离别的场景，用第三人称去叙述好友将要远行，而作为至交好友的二人从此将各奔东西，于是送了好远来到长亭外。长亭在古时候通常是一个栈道，为了旅人休憩或者是在朋友送行的时候使用，长亭也就暗喻了两个人要分别。古道边又是苍苍的寂寞，芳草一望无际，显示出的是一片孤寂的景象。那么这首歌的歌词也从不同的角度为送别打下了烙印。也是因为这首歌的独特含义，所以它经常会出现在毕业季。试问在你的青春当中，送别这首歌是否也为你打下过青春的烙印呢？

年中国说，这首歌2018年3月24号在央视一套节目经典永流传当中由张杰演唱。2018年在央视一套节目开学第一课，张杰再次演唱这首歌，随后这首歌便火遍了大街小巷，更是在无数青少年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始终抱有一颗敬畏之心。歌曲历时2个月打磨出了4个版本，最终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先生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0: 位，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兴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现在当我们点开各大音乐软件，页面上面各类某某古风国风榜单可以说是让人应接不暇。随便点开一份，里面就有数十上百首的中国风歌曲供听众的选择。中国风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能够受到这么多听众的喜欢，在音乐市场上占据着一席之地，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当一个圈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在这么多的作品当中，无疑也会涌进很多滥竽充数的作品。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究竟是什么，哪些中国风的音乐是耐听的国风歌曲呢？我们提到中国风音乐，往往脑海当中都会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歌词具有古典意境，旋律五声升阶，配器呢用中国民乐进行编配。除了构成约，中国风音乐在旋律上面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非常婉转的、富有中国韵味的转音。跟众所周知的五声音阶相比，转音这一点其实很少有人提及。我们都知道周杰伦有很多的中国风元素的歌曲。

好的年头中年字的处理，虽然只是一两处的转音，但有了这微妙的小细节，就使得原本非常悦耳的旋律，那种婉转柔美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而如果不是这里加转音，就那么平着唱，就仅仅是好听而已，没有什么国风特点而言。

摇滚音乐，周杰伦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可以说他彻底将中国风流行歌曲发扬光大。论传承语言，周杰伦创作了《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烟花易冷》《红尘客栈》等等歌曲。论探索与创新呢，周杰伦也有《双截棍》《龙泉》《霍元甲》《黄金甲》等等歌曲，将其他音乐元素与传统中国风元素相结合的作品，也几乎是同一时期，其他的音乐人也开始发力，对中国风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比如许嵩，他的《清明雨上》《断桥残雪》《三潭音乐》《如果当时》《庐中月》等等作品，也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流行音乐与中国风韵律的独特魅力。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中国风元素的歌曲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我们中国人，看到中国字，听到中国语言，我们都会倍感亲切。歌曲也一样，当我们听到了属于本民族的笛子、琵琶、古筝、二胡、唢呐等等乐器的音色，本能的就有一种

说完了中国风音乐的特点，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中国风音乐的发展历程。广义上来讲，中国风音乐其实就是富有中国韵味的音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多的中国风音乐，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歌和小调，尽管它们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相隔久远，但是其中很多的

民族元素却一直沿用至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出现了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比如王洛宾老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作曲家呢，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又将旋律谱写得更加的通俗轻盈，听众接受起来也更加的容易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因为它们优质的品质以及自身的中国风色彩，也深受大家喜爱，被改编成了无数的版本，传唱至今。可以说，这类作品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雏形。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中国风歌曲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风音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随着我们流行音乐开始发展，更多具有中国风品质的流行音乐开始涌现了出来。比如1980年的时候，林子祥发布了一张名叫《一个人》的专辑，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在水中央》，他的歌词、风格、旋律的谱写、器乐的编配，都极其的富有中国韵味。值得一提的是，歌曲整体的编配方式在当时看来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甚至在今天听起来这首歌也不老旧。而此后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子祥的代表。

在八十年代，一位宗师级的音乐大师发布了一张可以载入流行音乐史册的专辑，它就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校园民歌，同时也有很多歌曲对中国风进行了探索和运用，比如《乡愁四韵》，它就是以传统的五声为主体谱写的旋律。此后各个地方的各路音乐人也从未间断过对中国风音乐的探索。

又还是80年代，86版的《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炫音》大胆地运用了中国风元素和电子音乐的融合，而《女儿情》呢，更是传唱至今，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其实不光是四大名著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在那个年代，很多的历史题材、古装题材的影视作品的配乐，往往都会有中国风元素的加入，而这些影视作品以及他们的配乐和主题曲，后来都成为了经典。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而当年特别小众的中国风歌曲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么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所谓中国风音乐，并不是添加了一些中国乐器的元素，编写了一些押韵的词曲就可以了。它是要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魂，音调婉转回环，有一种传统东风的美感。它与符号、国别、时尚无关，却与中国人的精神源流与现实苦乐密切相关，唯美、雅致、清幽、舒缓。歌词中流淌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旋律中散发着清新的时代气息。

来从线上到线下，国风音乐渐渐走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作为很多影视作品中的配乐，配合着中国古典武侠传奇的故事，也让很多人将故事和歌曲不自觉地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我们发现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打开方式，所谓国风音乐是指由现代与古典曲风融合而成的新音乐类型，它们呢在作词、编曲、旋律、配器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0: 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如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2: 得一世，终一生。将者，将心。
3: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叮咚，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你是人间四月天，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安然无恙，愿你的冬天永远充满暖阳。很真诚的一份祝福，不知道你是送给谁的呢？但愿你心中的那个他能够永远幸福吧。来听，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像东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山水之间，他说方文山跟周董的古风非常干净利落，下笔快准狠，非常凌厉，像一把尖刀一下子就把你抓住了。而许嵩的古风描写的就非常细致入微，就像一则故事，且听他娓娓道来，一点一点把你带入他所要描绘的世界当中。如果把古风当作一幅山水画的话，周董方文山的古风所描绘的是他的气势，那么许嵩描绘的就是画中的小桥炊烟流水人家。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旋律一起去感受许嵩的山水之间。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

塔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难道是越老心里越嫩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啊，追求这个青春是没有错的，一起来听你若成风。

新平台搭载传感器，利用地物反射、散射或发射的电磁波信号进行地形或专题图绘制的技术。作为现代空间信息技术的核心组成部分，遥感测绘在资源管理、生态保护、灾害防治、国土安全和国家战略实施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24年6月，荣获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李德仁院士，就是这一领域的著名人物。他既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是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2022年，被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大会授予布洛克金奖。那么，这么多的荣誉，李德仁是通过怎样的努力取得的？上大学时，他是怎样阴差阳错与测绘结缘的？在恩师王之竹的影响下，他是怎样留学德国钻研前沿科学的？回国之后，他是怎样心怀学术、心系苍生、报效祖国的？从创立李德仁方法到提出 3S 集成，再到诺加系列卫星，李德仁又是怎样勇攀科学高峰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测绘天地、遥感世界，李德仁的非凡人生。1939年12月31日，李德仁出生于江苏泰县一个书香世家。1951年考入江苏名校泰州中学。中学时期，李德仁成绩优异，兴趣广泛。他用小平板测量仪测量过学校后面小泰山的高度，用马粪纸和泥巴做出过工业结构模型，还制作过硫酸纽扣等，也随之对科研生出了浓厚的兴趣。1957年，李德仁参加高考，信心满满的他第一志愿填报了北京大学。在第八志愿，他填报了当时新创办的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及后来的武汉测绘学院。意外的是，他被后者录取了。后来李德仁才知道，为了保证生源，办好这个新组建的测绘院系，教育部规定，凡是填报了这个志愿的，只要合格，一律优先录取。就这样，李德仁阴差阳错地和北大失之交臂，带着遗憾来到武汉就读。幸运的是，武汉测量制图学院拥有当时全国在测绘领域最优秀的师资，光院士就有3位。开学第一天，校长夏坚白从5000年前的尼罗河发大水讲起，一直讲到新中国的基础建设。测量与绘制地图的重要性让学生们听得心潮澎湃。在老师们的引导下，李德仁很快喜欢上了测绘学。不仅如此，李德仁还结识了女同学朱怡萱。朱怡萱同样出身书香之家，父亲朱玉璧是留德医学博士，回国后一直担任医学教授，是湖北医学院的创始人。相似的经历使两个年轻人惺惺相惜。那时，李德仁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大量测量与制图的书刊，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他在公开发表的论文和苏联编撰的教科书中发现了一些问题，而那些观点都是世界知名的专家学者提出的。本着解惑的目的，李德仁将自己的思考写成四篇小文章，请朱怡萱帮忙把文章交给时任航测系主任的王之卓教授。王之卓曾留学德国，是公认的航测学术专家，我国现代测绘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尽管他和李德仁并没有直接的教学关系，但他还是打开了转交来的文稿。没想到这一看，王之卓顿时兴奋不已，在纸上又批又圈，迫不及待地要约见这个敢于挑战权威的青年学生。就这样，19岁的李德仁有了和大师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好的看英文文献，看资料。李德仁深受鼓舞，对朱怡轩也心存感激。在青春的枝头上，学业与爱情之花遍地开放，李德仁意气风发。课余他参加了英语小组，专业水平也突飞猛进。做毕业设计时，他发现一位加拿大学者提出的公式并不完整，于是他在前三步的基础上推导出了第四步。王之卓对此大为赞赏。在王之卓的指导下，李德仁的毕业设计获得第一名。随后李德仁将毕业设计写成论文，发表在了测绘学报上，在测绘领域展露才华。1962年，李德仁和朱怡轩一起被分配到国家测绘局西安分局，分别时王之卓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分配是国家统一安排，要想得通，功课不要丢，学习不能停，以后还是有用的。李德仁谨记恩师的嘱托，在工作中很快发现测量队使用的手册有问题。手册中的公式适用于平地，不适用于山区，他把这个公式纠正过来，新公式被国家测绘局推广使用。李德仁也初步尝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甜头。与此同时，朱怡轩也不甘落后，快速成长为女子测量中队的技术能手和测量标兵。艰苦的日子里，李德仁坚持自学高等代数、数理统计等研究生课程。他相信命运从来只青睐有准备的人。1964年冬天，经王之卓向国家测绘总局局长陈永龄教授推荐，李德仁被调到北京，在国家测绘总局科学研究所情报研究室编辑两份期刊《测绘异丛》和《测绘文摘》。情报研究给了李德仁大量阅读英文和俄文文献的机会，在此期间，他还自学了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及矩阵代数两本书。1967年，李德仁和朱怡轩喜结连理，但不久，国家测绘局整个系统被撤销，李德仁和总局驻京机关的大多数人员一起被下放至河南正阳的武器干校，朱怡轩则下放到甘肃。在干校，李德仁当过建筑小工，种过水稻，还干过炊事员。1971年，他被重新分配到石家庄水泥制品厂。不久，妻子从甘肃的测量队调到石家庄的石英玻璃厂。至此，他们在两地分居四年后，真正有了一个家。对此，李德仁一直怀着一种朴素的信念：国家培养了我，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要把它干好。李德仁不论是在干校还是在水泥厂，都做得出类拔萃。在水泥厂车间当一年工人后，厂长爱才惜才，把他调到化验室当负责人。为此，李德仁自学了大学教材《硅酸盐工艺学上中下三本厚书》，又到北京国家建材科学研究院学习矾土水泥化验技术。

新成果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976年，国家测绘局恢复，李德仁被派到河北省测绘局工作。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39岁的李德仁重新考入恩师王志卓门下。为了抢回失去的岁月，李德仁争分夺秒地读书，能找到的世界范围内的专业文献他全都看了，对每位外国教授研究什么、有什么成果，他都了如指掌。当时国家倡导去西方留学，李德仁抓住机会参加出国考试，获得第一名的成绩。因导师王志卓、岳父周玉璧都是留德博士，加之德国是当时全世界航测理论最先进的国家，李德仁

学，然而他只学过俄语、英语，去德国需要先过语言关，为此他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报名加入德语高级班，凭着一股子拼劲儿，几个月后李德仁的德语成绩全班第一。1982年10月，作为新中国第一位派到联邦德国学习航测的学者，李德仁启程奔赴德国，成为波恩大学库普菲尔教授的学生。初到波恩，李德仁就被吸引了，那里有德国最好的航测检校场，令他大开眼界。不过像少年时一样，在学术上他并不迷信权威，始终保持锐气。投入研究后，他很快发现实验所的区域网平插程序不稳定，于是用一周时间将程序修正了过来，这让库普菲尔教授对他刮目相看。在库普菲尔建议下，李德仁将这一成果写成德语论文，

老师与王之卓是同学，阿克曼把李德仁当作师弟，不仅在生活上不吝资助，更在学术上给予引导。那时航空测量遥感数据越来越多，有地面的、空中的、卫星的，如何将各种误差区分出来以保证数据的精确度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阿克曼的建议下，李德仁接下了这个课题，并正式从访问学者转为阿克曼教授的博士生。从此他每天不是做实验就是推导公式，成了当时研究所使用计算机最多的人。仅仅花了一年时间，李德仁就完成了300多页的博士论文。阿克曼由衷地说，我从你的研究里了解到好多新东西。不久李德仁参加答辩，他的博士论文获得了1分加5星的好成绩，创造了斯图加特大学论文得分的最高纪录。获得博士学位后，众多科研机构向李德仁发出了邀约，然而李德仁早已做好了回国的准备。留德2年半，李德仁收获了知识和友谊。临行前，阿克曼叮嘱他，你的任务第一，要坚持教学，要写书，要发现好的学生；第二，要看方向，通过各个渠道向国家写建议书，争取大项目，这样就可以汇聚更多的人来做研究，让年轻人更好地提高和发明。阿克曼的话给了李德仁极大的启发，为他后来创建学科科研报国。

开始写《测量误差与可靠性理论》一书，这本书后来成为研究生必读书目。学术成就有目共睹，李多仁当仁不让地担任了航测系主任。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善于发现方向，把学生带到科研的第一线。1989年，在王之卓等前辈的推动下，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正式成立，李德仁担任负责人。他带领团队从传统测绘向遥感拓展，并首次提出地球空间信息这一学科名称。在科研过程中，李德仁的 3S 思想逐渐成熟。 3S 即地理信息系统 GIS、 全球定位系统 GPS 和遥感影像RS， 三种技术结合就能实现对空间信息的采集和管理。1992年，李德仁发表了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后的第一篇文章《论 3S 集成》，这标志着他的学术成就再上台阶。 3S 思想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和赞扬，从创立李德仁方法到提出 3S 集成，10年时间里，李德仁完成了从摄影测绘科学到地球空间信息科学的过渡。

观测卫星系统，李德元联合多位院士向国家提出建议，做中国人自己的全球观测系统，让遥感卫星上天。2006年，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被列为重大科技专项之一，这个项目简称高分专项。然而科研进程的缓慢令李德元焦急万分。2008年，汶川发生大地震，大雨不停，形成堰塞湖，李德元受命前往解决。因为没有高分辨率卫星对地测绘，几十个小时过去了，依然无法获取震中图像，无奈他只能向国外的朋友求援。3天后，意大利朋友提供了汶川雷达图像，在此基础上，李德元带领团队完成了三维数字模型。20多天后，堰塞湖危机被解除，这件事对李德元触动很大。此后他组建百人团队，亲自主持推进高分专项项目。当时国产元器件工艺落后，而国外又禁售，无法进口。为此李德元提出硬件的缺陷软件补，将研究重点放在数据处理和智能处理上。经过上千个日夜的拼搏，2013年，首颗高分一号遥感卫星在酒泉发射成功，一项空白被填补。其后几年，高分家族不断增添新成员，为国防安全、经济建设、应急救援等提供了技术支持。2017年，九寨沟发生地震，仅用4小时就获取了震中图像。再后来的泸定地震，灾情研判仅用时1小时。对于自己的工作，李德元认为，科研工作者最先考虑的应该是国家在一个领域是否被卡脖子，是否具有优势，是否急需应用成果，为国家解决重大问题做出贡献，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为着这份责任，李德元在武汉珞珈山下勇攀高峰，珞珈系列卫星由此诞生。珞珈一号搭载了高灵敏度夜光相机，分辨率为130米，夜间能看见长江上所有亮灯的大桥，理想条件下可在15天内绘制完成全球夜光影像，可提供我国及全球 GDP 指数、碳排放指数、城市住房空置率指数等专题产品，动态监测我国和全球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为政府决策提供客观依据。2023年发射的珞珈2号01星，则是国际首颗遥感成像、气象探测和水利应用一体化卫星，具备穿云透雨能力，可提供全天候、全天时、全覆盖的监测服务，有效解决遥感数据在行业应用中用时少、不用时多的痛点和难点。同年发射的珞珈3号01星搭载的遥感相机分辨率达到0.7米，且具备多种成像模式，不仅可以拍摄单张图像，还能拍摄凝视视频。有了这项技术，卫星就可以分析监测某一区域的汽车、船舶、飞机流量，用于城市道路、水域、空域的智能交通管理。2022年，李德元提出宏大计划，构建东方慧眼智能遥感卫星星座，让天上的遥感、导航、通信卫星不再各自为政，而是一体化，帮助人类更好地观测地球。项目正式启动后，李德元担任首席科学家。2024年2月3日，东方慧眼高分01星成功发射。按照计划，到2030年，东方慧眼将全部搭建完成。谈起未来，李德元满怀憧憬。到那时，我们的卫星使用成本会更低，每个人都有望轻松使用卫星数据，从玩微信到玩卫星。尽管荣誉无数，但李德元最看重的身份仍是教师。每当有新生入学，他都会和多位院士共讲测绘学概论课。为了尚未完成的使命，李德元不顾高龄，依然奔波在科研第一线。对此他曾豪迈地说，我要面向国家的需求发光发热，生命不息，

日，苏联航天员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飞船进入太空，绕地球飞行了108分钟之后安全返回，完成了世界上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实现了人类进入太空的愿望。他乘坐的东方一号飞船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载人进入外层空间的航天器，从而开创了载人航天的新纪元。航天员加加林也成为世界载人航天第一人。然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太空飞行，其许多真相直到多年后才被披露出来。那么，在美苏太空竞赛中，苏联为何走在了载人航天的前列？为了赶在美国前面把人类送上太空，苏联制造的飞船减配到了什么程度？飞船发射前一刻出现了怎样的致命故障？密封舱返回地球后，苏联官方隐瞒了哪些真相？为什么说加加林是乘坐而不是驾驶人类第一艘载人飞船呢？本期大案揭秘为您讲述迷雾背后的人类首次载人航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局面的形成使美国和苏联在各个领域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载人航天作为高科技的体现，自然成为他们争夺的领地。在相继将自己的卫星送入太空之后，他们立刻开始了下一个阶段的竞争，即载人航天计划的实施。1961年的春天，苏联航天界处于极度亢奋之中，有鉴于美国宣布要在当年的5月上旬首次将美国宇航员送上太空，因此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与火箭和宇宙飞船总设计师科罗廖夫都希望抢在美国人之前把宇航员送上太空。被后人誉为苏联航空之父的科罗廖夫进一步提出，要在1961年5.1国际劳动节之前发射载人宇宙飞船东方一号，并让其成功返回，这样宇航员就能出现在5.1节的节日庆典上。这一提议让赫鲁晓夫怦然心动。可是半年之前，也就是1960年10月发生的苏联 P-16 导弹爆炸事故，却让赫鲁晓夫犹豫了起来。那次事故导致100多人丧生，而且就在1961年3月23日，苏联为东方一号宇宙飞船准备的11位备选宇航员中最年轻的一位，25岁的邦达连科，在压力隔离舱进行试验时，因突发的火灾被烧伤而死。当时护送邦达连科前往医院的人中，就有后来成为太空飞行第一人的加加林。而接连遭遇挫折的苏联航天，此时已不能再次承受灾难。为慎重起见，赫鲁晓夫建议把东方一号宇宙飞船的发射时间从1961年4月底推迟。但科罗廖夫不打算推迟发射，因为那样很可能让美国人夺走首先将宇航员送上太空的荣誉。在权衡了几天之后，科罗廖夫最后给赫鲁晓夫打电话，明确说苏联航天部门准备在4月12日发射，最终得到赫鲁晓夫的批准。于是围绕着发射，整个苏联航天界都在紧张地忙碌着，除了各种技术和设备准备外，宇航员的选择也是工作之一。不过在1961年4月12日之前的苏联，即便在航天系统内部，也没有人预料到此后会产生对宇航员的关注乃至崇拜。赫鲁晓夫之子、苏联航天专家谢尔盖·赫鲁晓夫曾回忆，当时宇航员的姓名是只字不提的，也没有人对此感兴趣，要紧的是把宇航员送上太空。而在此时，苏联载人航天计划的总设计师科罗廖夫则根本不希望让宇航员来操纵东方一号飞船，他的小心谨慎是有充分理由的。那时还没有人知道人类在失重状态下究竟会出现怎样的反应，甚至曾有苏联科学家提出，从宇宙飞船发

安设了手动控制装置和一个自动手动切换开关，以便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宇航员能够马上接管飞船的控制权。这个手动控制功能被预先锁死了，宇航员加加林只有打开一个密封的信封，找出并输入密码才能控制飞船。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加加林是乘坐而非驾驶东方一号宇宙飞船的。相比之下，苏联人的竞争对手美国人则充分信任并发挥宇航员的能动性。他们后来的水星系列飞船从第一次进行载人发射起就是由宇航员人工控制的。苏联为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准备了一支11人的宇航员梯队，理论上其中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飞天第一人。因为加加林在飞天前已是有两个女儿的父亲，曾有人建议让还没有子女的另一位宇航员戴尔曼·毕托夫替换加加林，但是科罗廖夫坚持让加加林上，并亲自对他进行了飞行前的测试。加加林出色的表现证明科罗廖夫的选择是正确的，但直到发射前，媒体和公众还不知道加加林这个人的存在。据多年后俄罗斯披露的档案显示，1961年4月9日，也就是飞船发射前三天，27岁的加加林才获悉自己是这次飞行的确定人选。4月11日发射的

后，科勒廖夫回到指挥中心，这时出现了意外，一个可怕的故障发生了，而这个故障足以让加加林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可能让整个发射以悲剧收场。这时科勒廖夫几乎要疯了。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故障呢？原来

熟识，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加加林无法自行打开舱门跳伞逃生。在随后的几十分钟里，科罗廖夫与

0: 旋转，而后又出现了地面与飞船之间数秒钟的通讯中断。
1: 啊，你家人都不管你，不告诉你，你这么做很危险吗？

也死了，这老婆也死11年了。完，警察接着就问说，那你孩子呢？啊，你子女也不管呢？那大伙猜他怎么说？他说子女也死了。这个时候交警就一脸的质疑的看着他，就那意思说，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呀？啊，怎么问谁谁死呢？啊，怎么可能呢？对吧？你说老人死了我信，那怎么孩子还死了呢？他说那个生娃娃呀，就是南方人管这孩子不叫娃娃吗？难产死的。交警就说，那生娃娃难产，老婆也去世了。他说嗯，一起死的。啊，这个时候你看这交警他就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了。说那你没有什么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啊？他说有哥哥，但是也死了，啊，死18年了。说弟弟呢？啊，他指着那个坐在三轮车上面，啊，坐那老高老高那个，啊，说那是我弟弟。这时候交警就这么说：“那你怎么让他坐那么老高呢？你也快让他下来！”啊，就招呼这弟弟。这个弟弟是一点反应也没有。这时候这个男的就说了：“说我的弟弟听不到，而且也不会说话。”啊，他脑袋不好，啊，有点憨，啊，就傻，有点傻。交警说：“这就是你的家庭吗？”这男的面无表情，啊，父母没了，老婆孩子也没了，哥哥也没了，就有这么一个亲人，就是这弟弟，还听不着，还不会说话，还有点傻。我把这事跟大伙一说，可能大伙也觉得不可思议，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那真就有这事儿，就这事儿你搁谁身上那都是特别痛苦的事儿。那交警讲话呢，我说实在的，搁谁身上都受不了，所有的亲人都没了，但是刚才我见你脸上没有那么大的愁容啊，感觉很自然很平淡呢，这为什么呢？你猜这男同志说啥？说往前看呢。往前看，交警这一次没听明白，他以为说是啥往前面瞅呢，这交警没明白啥意思，他又重复了一句说往前看，哎呀，啥意思？就是人的生活你得往前看，就人到什么时候都需要往前看。原先我师父就跟我讲过，他说小林子啊，人这一辈子啊，有的人啊，他一来就是享福的，一辈子没吃过苦，那有的人呢，他一来就是受罪的，可以说一辈子没享过福，这就是命。所以我说这话，可能咱们有很多上岁人呐，特别有同感。为啥呢？有很多老人可能这一辈子寻思寻思，自打出生就开始吃苦，那个年代就不行，对不对？所以一辈子光吃苦了。说等孩子长大了，是不是能享点福啊？可发现也不是那回事，也没享到福，对吧？甚至有的讲话了，这一辈子呀，光吃苦了，没享过一点福。可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含着那个什么金汤勺出生的，对吧？一出生就享福，一点罪没遭过。对不对？所以说这人和人呐，真是不一样。讲话了，这就是命。你瞅那女同志，有的长得贼好贼水灵，你瞅她找那男的，有的不是呆呆傻傻的，就是什么呢？残疾跛脚的，有的那小伙长得虎背熊腰的，1米8几那大个，找那媳妇呢，又馋又懒。是吧？一辈子啥活不会干，就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所以人这一辈子其实都是命，命这个东西呀，你说不明白你也讲不透。所以很多时候人这一生啊，他就是这么稀里糊涂过完的，一辈子就这么过下来了。就那个时候我师父跟我说这些话，我还不是特别能理解，就现在明白了。其实人活着呀，总结起来3个字，往前看。人这一辈子啊，

容易的事太多了，不顺心的事太多了，不快乐的时候太多了。不是说你不快乐，不是说就你自己不顺心，是咱们每个人都这样，不如意的事不顺心的事十有八九。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总是去羡慕别人啊，你看谁谁谁人家的日子过得怎么怎么地啊，你看人家的姑爷啊，你看人家的儿媳妇，你看人家那孙子念书啊。我告诉你，谁也别看，你就记住我说的话，谁家的锅底没有灰呀、啊、我跟你讲，十全十美啊，啥啥事都顺心，样样事都得劲儿的，那这个家呀就离毁灭也就不远了。这事儿他不可能说这个家那么圆满，对不？所以得往前看，生活有磕磕绊绊这是正常的。你像这人呐、啊、来到这个世界就这么一回，不可复制，没有来生啊。不是说哎呦我来到这世上我感觉这个家庭不好，没有钱不富裕，那怎么办呢？我重来吧，不可能，没有来生。别管你是轰轰烈烈的还是平平淡淡的，别管你是啊瞎嘚瑟的还是说纯躺平的，都是一生。所以用你最舒适的方式过这一生，清醒也好糊涂也罢，往后余生啊就是简简单单，往前看，一定要往前看。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她不就说吗，老姐姐今年77了，跟自己的这个老妹妹好多年都不联系了，电话都没有，彼此之间也是因为生气。什么事儿呢？因为伺候老妈这件事。最早啊上面有个老妈90多岁了，这人老了糊涂了啊，老年痴呆。那这伺候病人你知道啊，尤其是老年痴呆的病人，这是最累的，因为他啥都不知道啊，他也不知道什么事是安全的，什么事是危险的，啥都不知道，就跟那个小孩似的啊，一两岁两三岁小孩，对吧？你想想多难伺候。所以这些人呢、啊、你得24小时盯着。你像那种磨人的还稍微好一点，就怕是闹人的，一天到晚大喊大叫的啊，甚至有的呢打人骂人。那你怎么办呢？你岁数大了你伺候不了他，就请保姆。你请保姆关键是你给人多少钱人都不一定能干，有的就觉得保姆这钱好挣，我告诉你不好挣，哪有那么好挣的钱呢？有的病人他晚上不睡觉，他闹人，他嗷嗷喊，他骂人，甚至他打人。你像老姐姐她的老母亲呢稍微能好一点，就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明白了啊、嗯、你跟她说话你问她啥还行，你等糊涂呢完了就说胡话，偶尔骂两句，骂谁呢？骂儿媳妇啊。你看跟儿媳妇一起生活，她糊涂了她骂儿媳妇，她不骂自己儿子。所以呢儿媳妇都说说咱妈不糊涂，那他咋知道啊我是外人呢，我是儿媳妇呢，他咋不骂他儿子呢？你看那姑娘来了他也不骂啊，他就光挑我骂，你说他糊涂吗？他一点都不糊涂。老姐姐说我那弟媳妇年轻的时候对老太太不好，这老年痴呆就是这样，现在的事儿啥也不知道，过去的事儿50年前60年前的事儿记得清清楚楚。所以后来老姐姐讲弟弟就不干了，虽然房子给我了，虽然我答应老妈我管，但老妈毕竟不是我一个人的老妈呀、啊、你现在这成天跟着她不睡觉，那我可熬不起啊！我这一晃好几天不睡觉啊，这血压血糖蹭蹭的往上涨，所以不行，得给老妈雇个保姆，那这样呢咱们几个都省心了，那要是不顾也行，那咱们几个呀就轮流看护，对吧？老妈又不是我一个老妈，是不是轮流看护？所以这姊妹几个一商量，行，那就雇保姆吧，啊，一家出点钱，讲话一家出1万。

块钱啊，正好兄弟姊妹四个，讲话一年40000块钱也够了，一家出10000块钱，这只是一年，可不是一个月啊，一年40000块钱也够了啊，按一个月3500打呗，老太太一个月还有点退休工资，一个月她有2000来块钱呢啊，都说我是家里老大，那既然说弟弟提出来了，那我这个当大姐的，我肯定我得先表态呀，这钱我出，所以我就直接把这钱我给弟弟了啊。他说至于说我那两个妹妹给没给啊，他说那我就不知道了啊，因为我这家里边也一堆事儿，那、啊、孩子呢，还有小孩子，对吧？讲话了，我这都是啊，当姥姥啊，当奶奶的了，我也得帮着去照顾啊。这个大林老师啊，这家里兄弟姊妹一旦超过3个，啊，他无论你怎么做，也必然会有意见。啊，他讲话，老母亲让这个保姆大概照顾了能有7-8年。啊，就保姆啊，雇保姆照顾了7-8年，就这7-8年的时候，兄弟姐妹之间的那个感情就越来越淡，越来越薄，啊，相互之间都有意见，因为雇保姆这7-8年时间，老太太一年也住好几次医院，每一次住院，人保姆啊，你家里边陪护啊，人家管你，你住院看护，人保姆就说了，我只管白天。啊，或者说我只管晚上，我不能说24小时在那管着，啊，所以这就需要你家里人陪护，啊，他说我给这个儿子看着小老二呢，所以我这就走不开，所以兄弟姊妹之间呢，你看就意见很大，尤其我那二妹妹，那、啊、最小那妹妹，对我这个当大姐的意见大了去了。后来一直老妈去世了，我们都几乎没有一个电话，一年到头没有个电话，你说过年了打个电话拜个年没有，哪问个好啊没有，我也不给他打，他也不给我打，反正彼此之间呢就不往来了。有的时候呢跟老伴俩呀也说起亲戚之间这些事啊，我说我不差他们的，没结婚之前妹妹就每个月总管我借钱，借你倒是还呢，对不对？借了也不还，反正一次不多，对吧？但是你架不住的总借呀，最后借了能有小300块钱，不到300，200多啊。那是1980几年，那个时候钱多实诚啊，那个时候谁结婚？这直系亲戚才随20块钱呢，后来他85年结婚，啊，86年生孩子，85年结婚，我就跟我妹妹讲，我说你之前管我借的那个不到300块钱呢，我就不要了，啊，因为他之前，啊，他都是借个10块20块啊，那就最后这一次借的，啊，比较多一些，不到300块钱，我说我不要了，你也不用还我了。之前所有的这个欠的这钱呢，你就当我和你姐夫给你随礼了，你这不结婚吗？对吧？咱之前欠的钱呢就全当随礼了，当礼份的了。他说当时我的妹妹那脸色老难看了，他说我没有办法呀，那个时候谁家也没有钱，他说可能那个时候啊心里就不痛快，说85年结婚86年生孩子，生完孩子没有奶水，那个时候托人啊托关系啊买了2桶蜂王浆，那个时候蜂王浆是铁盒的，这托人托关系给整来了2桶，那时候流行啊送礼送蜂王浆，上哪办事送蜂王浆有面子呀，他说也是听谁说的，说身体不好的，尤其你像我妹妹这种生完孩子 啊体质弱没有奶水的，就喝这蜂王浆，喝蜂王浆啊身体好不说，他还下奶啊，他那个时候都排队买，他说昨天我还跟老伴说起这事儿呢啊，老伴特别感慨啊，老伴说排队呀，现在想想哎呦排大半天，
那时候是真是不好买。他说我妹妹吃完之后啊，那身体哎真健强啊，奶水就来了。那时候总吵着睡不好觉，总吵着生完孩子盗汗啊，汗出的厉害。你看打吃上蜂王浆以后啊，他说睡觉也改善了，睡觉也不盗汗了，身上也有劲了，完还有奶水了。所以有时候啊，他说有时候啊一合计啊，因为老妈这事儿啊，好几年跟妹妹都没有个电话联系啊，想一想啊，这心里边也不是个滋味。去年啊，他说去年外甥女儿给我打过电话啊，就我妹妹家那孩子说我妈住院了，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啊，该哪哪医院呢啊。他说我听到这消息之后啊，哎呦，我这当天晚上我就过去了。我听到消息之后，你看多少年没联系，但是我一听到这消息之后，我心里难受啊。那我当天晚上我就过去了，就我看到我妹妹那一刻，我这眼泪也下来了，啊，她眼泪也下来了。一开始很诧异，然后呢，眼泪就下来了。当天晚上，啊，我说啥我要陪护，妹妹说啥也不让，说你看我大姐76、77了。对吧，你再累着那不行，血浓于水呀、啊、对吧，你看平时不联系啊，那是他没啥事，你这血浓于水呀、啊、对吧，你看平时不联系啊，那是他没啥事，你这身体不好了住院了，你说我这当大姐的我能不心疼吗，对吧，血浓于水不有那句话吗，是灰就比土热。所以晚上呢我又给炖的汤啊，我又给做了两个菜，拿那个保温桶装的。这人有病啊，嘴里没有味儿，所以就多做了两样，愿意吃哪个吃哪个呗。第二天早上啊，他说我6点钟啊，我就坐上那个公交车了。那些天呢，跟妹妹说了很多姊妹之间的话，妹妹就说，说姐呀，我到现在我还记得当年你给我买那蜂王浆呢，你说多贵呀、啊、多不好买呀、啊、那个时候姐夫排队啊，排大半天，他说那个蜂王浆真好喝啊，我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味儿，而且真有效果啊。他说现在可能都没有这东西了。他说我跟妹妹啊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啊，后来呢他出院以后啊，我又给他拿的深买的药，吃的效果也特别好，他吃我就给拿，一直要给我拿钱，我说不用。他说现在彼此心里的心结也都打开了啊，我也想开了，还有2、3年这就80岁了。你说大林老师啊，我还有啥想不开的呢，我还有啥好纠结的呢，我也是有问题对不对，人无完人啊。行啊，老了啊，虽然有点病，但没大病，讲话呢没倒下，没卧床，没瘫痪，对吧，没需要人上前伺候着，我这就挺满意，没病没灾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这个大林老师啊，我知足这老了还能遇到你这么负责的大夫啊，我知足。所以你看，就像我跟大伙说的，啥事往前看，你可能在这事上啊，说怎么的也过不去了，说啥也想不开了，可能这人啊你恨的都不行不行的了，但你发现多少年过去以后，你往回看，当年过不去的现在不也都过去了吗，当年都不行的事你再看，你会说哎呦，你说我当时怎么那么傻呢，对吧，我较那劲干啥呀。其实就像我说的，你跟谁较劲啊，都是跟自己较劲。所以啥事往前看，这可以说是我现在最大的感悟，往前看。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0: 百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三百树新颗粒，不要准字 Z200055261。它是树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包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命名为化瘀通毒的三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看，咱们最近说起蜂王浆，有很多人他的思绪呀，一下子就回到了。86年、87年那时候了，就昨天我躺在床上，我还合计呢。一晃40多年过去了，哎呦，40年呐，我太感慨了。那个时候才30岁呀，你说弹指一挥间，我今年都71了。说有时候我不敢想，一想70多岁人了，过得多快呀！你像这两天很多人说当年40年前蜂王浆多火呀，就没有人不知道。你城里的、农村的、走亲戚送礼的，不都拿这东西啊？人就认这个呀，其实效果也是真好啊。但后来很多人说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怎么突然就没了呢？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资料，说当年为什么那么火爆啊？好像从1985年到1986年开始，那可以说是时代的刚需，补营养治虚弱。一说起来啊，就咱们都得回忆80年代初那个时候刚解决温饱啊，很多人呐都营养不良，体弱，神经衰弱，所以那个时候你看神经衰弱的也多，肝炎的也多。那个时候医生啊就经常推荐去买那个蜂王浆当药用啊。我不知道大伙你有印象没，那个时候上医院看病，大夫都会说你私下买点蜂王浆吃，对不对？哎，大夫都会告诉你吃蜂王浆。那个时候上医院，那大夫有的都不给开药，对吧？说你这病啊也用不着吃药啊，你回去啊你吃点蜂王浆。所以在1987年山西就把这蜂王浆纳入了中药药材标准里啊，官方背书是滋补药，官方就定下来了，这东西是滋补药，好东西。尤其1988年，这我印象特别深，上海这个甲肝流行，那个时候黑龙江哈尔滨也好，牡丹江也好，包括你像我们江苏啊、鹤岗啊，那个时候都有那个甲肝大爆发，所以那个时候蜂王浆脱销，你知道有多难买吗？啊，就多少钱你买不到，因为蜂王浆能防肝炎啊，有多少是真吃好的？所以那个时候你都不用讲，这老百姓就跟疯了一样，你有我就买，多少钱我都买。所以那个时候一方面老百姓认，往国外的需求量也高，那时候你像日本也要，美国也要，苏联也要，那欧洲很多国家都要，可以说出口啊内销这是双热，尤其日本高价收购啊，说高到什么程度啊，从1980年那个原料价格从120元每公斤涨到400元每公斤。你想那个时候120块钱啊，那是什么概念呢？对吧？讲话了，那一个村里边有个万元户那就了不得了。我记得那个时候一个月工资都不到50块钱，48.5是48.7。

他你知道那时候一盒蜂王浆30块钱，那相当于你大半个月工资啊，对不对？你一个月工资你买一盒，你知道那时候全国一下子冒出700多家蜂王浆制剂厂，要不怎么说啥好东西啊就怕被利益蒙蔽双眼呢？就有很多东西啊，你看他干一干呢他就不好好干了。单独咱就说蜂王浆好不，那是特别好的东西，但你要知道一点，你知道蜂王浆究竟是啥不？就你得知道这东西究竟是啥。我一句话就说明白了，蜂王浆就是蜜蜂的奶。你说蜜蜂才多大，蜜蜂能有多少奶？几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后，就给这个蜂后吃蜂王浆，吃这个奶，所以你看蜜蜂寿命都短，啊，只有7到15天的寿命，因为蜜蜂只吃蜂蜜。但你知道，一个蜂后，啊，就我们讲那个叫什么蜂王，啊，你知道它寿命多长吗？你猜，3年，平均3年左右，这就相当于啥呢？蜜蜂平均寿命都按15天算。都给他按到顶头算，就相当于人活70岁。所以你看过去啊，我们经常说人过70古来稀，对吧？就是说活到70岁的特别特别稀少了，几乎没有了，稀少。这个蜜蜂啊平均寿命按15天算啊，相当于人活70岁。这个蜂王的寿命平均是3年，1095天吧，对吧？365啊，乘以3年，相当于蜜蜂寿命的73倍。如果按人的寿命来算，平均按70年算，就73呗，相当于人活了5100多年。哎呦哈，啥概念呢？啊，从夏商一直活到现在，不是说从大清朝活到现在，是从夏商周那个时候一直活到现在，就咱们常说的啊，上下5000年，这人得活5000多岁，那可怕了。有人讲，哎呦，那老妖精啊，是不是？太可怕了。你看我们总说益寿延年，益寿延年。你包括秦始皇总想着长生不老，谁做到了？但是这个蜜蜂的蜂王做到了啊，他是跟这个工蜂相比啊，跟采蜜的这些小工蜂相比，他做到了，因为他们毕竟是一类嘛，对不对？那他为啥他能做到啊？因为他成天吃蜂王浆，啊，成天吃这个蜜蜂的奶，上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王，所以这个蜂王成天在吃奶，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所以他的寿命就是普通蜜蜂的73倍。如果按人来计算，那咱正常人活70岁。那他就是相当于从夏商周活到了现在，活了5000多年。所以昨天我一算这事儿，哎呦，我的个天哪！啊，我不瞒大伙啊，我必须买几盒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来吃。那我也得延年益寿啊，是不是？吃呗，一盒158，有啥舍不得的？你说贵啊，1500、2500，那咱吃不起。158还有啥舍不得的呢？而且你这是对自己好，对不对？所以我等出诊，我必须给我自己和老伴啊买几盒吃吃呗，就冲着这益寿延年。那有人说，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就感觉突然之间就不火了呢？国人也追捧，所有医院大夫也推荐，往国外那么多需求，要不说怎么很多事儿干干就不好好干了？所以啊，就得说回刚才的话题，蜂王浆究竟是啥？是蜜蜂的奶。那蜜蜂也不是奶牛啊，对吧？它不是靠产奶为主，它是靠产蜂蜜为主。那奶能有多少啊？过去咱们都知道，尤其喂养过孩子的都知道，

十滴血一滴奶，为啥过去说母大子肥呢？那母亲体格的大啊，出生的那孩子他个头就大，这妇女奶水就足，说白了这血量足啊。你看我老伴就不行，长得啊瘦小瘦小的，孩子当年那奶水就不足，所以说十滴血等于一滴奶。那你想蜜蜂才多大，它一天能产多少奶，能产多少蜂王浆，那蜂王还得吃呢。但是你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之下，那我讲话了，这人呢他就考虑不了那么多了，能明白吧？所以1990年央视给曝光了啊，讲话当年的信任就崩盘了。当年有个节目叫《质量万里行》吧，我还记得不？给曝光了，说多数的蜂王浆里边根本没有蜂王浆，全是糖水加香精加色素。当时老百姓一听，疯了，全国哗然，消费者感觉被骗了，所以这口碑瞬间就垮台了。因为当时的造假泛滥呢，讲话暴力下，全行业都参加呀，用淀粉啊，用蜂蜜水冒充蜂王浆，原料里边掺那个化石粉，掺米粉，真要被假货给急死了，对不对？你想想，它假的它成本低呀，它卖的就便宜，你真的成本就高啊，对不对？到现在不也是这样吗？你到现在你真货它成本高，这假货它造假的，他奔的是利益去的，他管你的质量啊，他管你的口碑啊，他不管这个呀，对不对？所以真要被假货给急死了，这外国人一看那不行了，对不对？不要了，你就再好我也不能要了。所以在1990年瞬间就崩盘了，要不怎么说好东西做着就完了呢？做着就抽条。原先在哈尔滨有一种香肠，大概能有人手腕子这么粗，里面是实心肉，外面用肉皮包裹着，里面全是肉。当时买的人当然越来越多，后期你猜怎么的，这肉皮啊就给你换成合成皮了，拿那个胶做的，里边的肉疙瘩呢也不是肉疙瘩了，往里边给你加那个淀粉，你这一下子成本就降下来了，利润就高了啊，有的时候甚至你都能吃出那个猪毛来。那讲话了，你说再吃一回也不买了，对不对？全假的。所以很多好东西就这么的一点一点的给整完了，就像这蜂王浆似的，是好东西，好东西，但是他不给你好好做了。你现在别的我不知道，就我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啊，我告诉你，给他100个胆他也不敢去造假，不敢。你知道为啥不？第一，现在有药品法，不是说出事了就抓法人。现在不管你法人是谁啊，人家看你最终的钱的流向，就是你这钱去哪儿了。所以为啥现在药品监管那么严呢？真判刑啊。所以现在一般药不敢造假啊，所以咱大伙你就放心吧，他不像前几年了，说我买那假药不可能了啊。你像咱们医院的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是药，明白不？这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蜂王浆冻干粉，别的其他一个字都没有，成分就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我昨天我看了，上面还写着呢，皖2016-0291，药材产地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道地药材，就像人参似的，最好的就是吉林长白山，蜂王浆最好的地方就是青海门源，那边的山脉叫祁连山，祁连山的蜜蜂大部分是野蜜蜂啊，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是最好的，讲话了是顶级的。所以你看时代不一样了，要求也变了，你现在再弄虚作假那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是医用级的，

级的，有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有功效。你没功效那就要吗？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有甲肝乙肝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你都能对上。所以什么叫药？什么叫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我们医院这种是治病的药。那有人说，哎，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为啥叫蜂王浆冻干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极其不好保存。有人说，过去尝了一下还行啊，过去那是真的吗？真正蜂王浆需要在零下15度左右的温度储存，你稍微高一点马上坏掉。所以说八几年我吃那个没放冰柜也没坏，我想说你吃那是假的啊，糖水真正的不好保存，必须是零下15度到零下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提高疗效，给它生产成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了，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不需要冰箱冰柜储存，你就正常常温在那放着就行。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医用级的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存放不了，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五个不好的人，2个衰竭的人，你去吃它，你听好了，五个不好是哪五个不好啊？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它。2个衰弱是神经衰弱的人，身体衰弱的人，你去吃它。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有暴利，158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利？你现在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蜂蜜，是不是还得70-80甚至80-9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的蜂蜜都100多一瓶。所以咱们医院这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说这个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不吱声他不给你开呢？没有利润呢。所以有条件呢吃点真行。我所谓有条件呢，不是说多有钱，是你离北京得近呢，你就往北京啊，你来的方便，对不？要不你说我开药，我挂一次号最多开2瓶，讲话现在挂号最便宜的都好几十甚至上100的。你赶上昨天啊，有个老哥哥说的，我上北京去买去，我说拉倒吧，一张高铁票300多块钱，来回700多块钱，有那钱干点啥不好？你再走丢了，现在北京全是人，岁数大了可别折腾了啊，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你看这是今天跟大伙说了很多过去的事，这一说起回忆过去啊，你看好了啊，很多话呀就说不完。为啥？就是经历过啊，咱们经历的太多了，所以今天咱就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完，大伙有啥事呢，你随时跟我电话联系。就像有的病友问，这个皮肤啊特别敏感，有的说啥呀，这个皮肤啊干瘙痒啊刺挠，那这刺挠的厉害，有什么好办法呗？是不是？你现在呀，一般你要去医院，他给你用什么方法呢？就是那外用的药膏呗，对不对？你仔细看看那外用那个膏什么成分，多数都是激素的
那激素对你身体那都不好啊。所以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一方子，也是外用的，但是绝对不是激素的。什么作用啊？就是止疼止痒，同时还能消炎啊，很简单。到药铺啊，你抓药，抓花椒20颗，枯矾15颗，红花6颗，花椒红花你给它加水煮开喽，啊，水开了之后啊，再煮个10来分钟吧，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关火了。完冲入枯矾即成。枯矾是啥？枯矾过去老人都这么叫，现在呢也叫白矾。用的时候啊，给它晾凉喽，啊，拿着干净的棉球，蘸好这个药水。

0: 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三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三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包管提取，疗效有保证。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毒的三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呀，上上一个手机了。
3: 通上电话了啊。
2: 通上电话的心里特别高兴。我今年74。
3: 身体咋样啊？
2: 我身体还行，现在就是说的，腰和腿有点问题。我是那什么腰托。
3: 腰托啊。
2: 横杵和粗杵我都站上了。
3: 那得有年头了吧？
2: 最起码得有10来年了，7-8年了，那
3: 就是了。
2: 嗯，
3: 您一说这是膨出啊、突出都有，那肯定这时间就很长了。
2: 那个大林老师，我是沈美新区的。
3: 啊，沈阳的啊。
2: 啊，沈阳的。就是在家有病的时候，我住了院，住院第三天将要手术，但是我第三天我没敢手术，拎着包我就回来了。
3: 这个
2: 我没办，
3: 因为这个腰病住的院，完了大夫让做手术。
2: 啊，然后第三天让我手术，然后我就吓跑了，就回来了。完以后我再也没到医院去。
3: 那他平时是在什么情况下他会疼呢？你是说走路走远了疼呢，还是说平时我坐着、站着、躺着我就疼？
2: 就是说我就站的时间长了也疼，坐的时间长了，哎呀，还是疼。反正就是躺的时间长了也不好使，就得起来活动活动。溜达溜达，但我走不了长路，就是我就一走长路了，我这腿也不行。
3: 不能走长路，就是走了两条长路的腰就疼了，腿麻。
2: 啊，对对对，腿麻。我现在就是我左脚的大脚趾头还在麻呢。
3: 左脚大拇脚趾。
2: 啊，对，就那一个。
3: 是1415突出啊，也压迫了。
2: 反正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就老这么压迫我，老那么发麻，我就不知道咋回事儿了。那李老师，我
3: 不是你要是说走不远啊，就开始出现腿麻呀、腿疼啊、沉呐 啊，就需要休息呀、啊。完了休息一会儿能缓解的话呢，
2: 缓解缓解，哎，
3: 就自个儿下载了。
2: 嗯，
3: 自个儿
2: 缓解缓解，敲打敲打再走，
3: 是吧？就是歇一会儿能行。
2: 啊，今天晚上感情能行吗？还能走不远？
3: 这是支管狭窄了啊，不是单纯的一个腰间盘的突出和膨出了啊，合并的支管狭窄了。还有其他的什么问题呢？
2: 其他的我就是这一个腰和腿，
3: 嗯，
2: 这是最主要的了，
3: 是吧？就是自己要是不想做手术，对吧？ 就是
4: 出现了
3: 一个
4: 阴茎
3: 切除手术。

0: 抵触，不愿意做。
1: 哎呀，怎么这是特害怕？
0: 嗯，怎么说呢？我们遇到过做手术能撑过三年两年，啊，你看刚做完手术之后吧，感觉挺好。因为啥呢？你像这种支管狭窄的、腰间盘突出的、膨出的，尤其这种什么的有游离的，它是一点都不能动的那种，完全影响生活的。啊，那种需要说手术把那个髓核拿出来，就突出那髓核拿出来，就像什么样呢？就跟那个棉花絮的似的
1: 啊，
0: 就那个东西在那压着神经了，把它拿出来啊，完了之后呢再给它固定好了，因为有的它那个纤维环髓核都坏了啊，得给它固定好了啊，完了上下给它撑起来，有的能撑上几年啊，有的呢可能怎么说呢，做完手术之后啊，身体体质会越来越弱，因为毕竟是后腰肾那个部位啊做手术。所以咱们要是平时能通过保守治疗的话，先保守治疗。你说30岁啊，你要这种说我走个10米我就得休息，就干不了啥了，那你做手术做手术了，它恢复也快。你这么大岁数了，咱说句实在话，也不指望你干啥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是不想做手术，那咱就不做手术。通过一些保守的方法先治疗着呗，对不对？
1: 对，
0: 阴天下雨啥的，你这病厉害不？
1: 哎呀，阴天下雨那更明显了，头一天就得知道，头一两天就感觉有感觉了。
0: 那你这
1: 咱是
0: 多少有点风湿啊？
1: 嗯，我这不是手指的那个关节、特别大，都变形了，第四个指头。
0: 就你身体里边有这个寒湿。你现在主要就是说，一个是疼，像刚才讲话了，还一直在麻，是不是？
1: 嗯，对。
0: 麻就是压着神经了。我告诉你，你这个病的治疗呢，要是从中医来讲，因为所有的病它都是从医这开始的，所以咱们像参柏呀，包括前段时间的鹿胎呀，你都有用没？
1: 我都用了参柏收心颗粒那个，完事还有那个那什么。就一个时间我也吃了，吃的还挺好，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咱是因为病重嘛，总感觉还是差着点。大林老师，你帮着帮着我，你还有什么好妙招给我出出？
0: 我跟你说说，首先第一，然后你治疗这病化瘀的是没毛病的，为啥呢？他之所以出现了疼痛啊、麻木啊，肯定是有瘀阻，不通则痛嘛。所以咱们通过参柏去化瘀，要是有鹿胎呢，鹿胎能够帮助你壮骨补肾，因为到这个岁数了，肯定咱们骨头是脆弱的，所以壮骨补肾啊，让我们筋骨更强壮一些，没毛病啊。但是偶尔它肯定还会出现些什么呢？麻木，那就说明压到神经了。你压到神经，你吃啥呢？啊，你到药铺啊，你去选那个甲钴胺啊，或者选那什么呢？就是复合的 B 族维生素。B 族复合维生素和甲钴胺，它俩你有一样就行。它俩是干啥呢？它俩是营养神经的。它俩是对我们这个神经进行营养调节的。另外记住一点，咱们腰椎病包括颈椎病，尽量别去按摩。
1: 那没有，没有。
0: 别按摩。有的讲，哎呦，我去找大夫啊，按吧按吧，揉吧揉吧，你按揉当时是挺舒服的。但是过后呢，有可能你的病情会加重，因为啥呢？它在用力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腰椎的生理弯曲发生改变，甚至更加严重的挤压到我们神经。有的严重的可能按摩完了之后就不会动了，所以尽量咱别去按摩。其实我跟你说，支管狭窄这个病，你要注意几点，休息是最好的治疗方式。
1: 好，
0: 你别说我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行不行？行，但是别走太远了。你能走个30-50米，你就走30-50米，因为这个病啊，到这个岁数了，一般这个病都是老年人得的，就提示你该休息了啊。就像咱家里边有的那个家用电器啊，锅碗瓢盆似的，你用的年头长了，你就不能说还像刚买来那么去用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少活动，没事的时候啊，尽量休息。休息呢，也不是说我一个姿势躺着不动。一躺躺好几个小时，不是，就是尽量，比如说年轻时人一叫就出去溜达溜达，咱跟着人家出去溜达去了，不行，因为他可能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他没有腰椎病，那他走的路就走得远，对不对？那咱腰椎不行啊，所以咱在家附近，溜达溜达，走哪坐一会儿，腰一定要注意别凉了，平时啊。

0: 里边可以弄个护腰啊，或弄个啥呀，让腰这块始终别凉着热乎的就行了。完了之后呢，该用药用药。你这个病你记住，你别指望说我吃完药之后我是不是就好了一点，没有了。首先第一，能保证它不疼啊，不影响你生活，这就是最好了，能明白吧？我吃完了之后我是不是就跟没病的是一样的了？那就是止疼药，你讲话那就给你打止疼针，那能达到。但是你那个腰椎它还是有病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啥呢，先控制这个病情别发展，完了每天咱别难受啊，我觉得这就挺好。所以说你得这么用。
1: 嗯，
0: 完了之后呢，我说的那个，你像你要有甲钴胺你就吃甲钴胺，你要没有甲钴胺呢你就吃那个 B 族啊，这样配合着咱们森柏呀，配合着这个鹿胎，完了之后随时有什么情况咱们需要调整药了，咱们得随时调整药。你就记住，上岁数了没有不吃药的，都吃。你像我包括老伴都吃药，平时用药这不叫花钱，关键就怕啥呢，说需要手术了，甚至有的需要抢救了，那这钱就没数了。适当的用药能让咱们每天呢生活不那么痛苦就挺好的。
1: 嗯嗯，
0: 行，那就先用着，完有事咱再联系。
1: 哎，好，
0: 哎，好嘞，
1: 你谢谢天明老师，
0: 哎，
1: 再见，祝你健康长寿，不
0: 谢谢，感谢，再见，
1: 嗯，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3: 又能有啥诗意？
4: 云母皮开珍珠连臂，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知油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3: 哎，有点意思。
4: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扑杀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3: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4: 想人生皆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3: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4: 是啊。
3: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

0: 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

0: 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这人呐，你得学会往前看。你看昨天我看到一视频，好像是南方那边的，现在啊不都是抓那个不上牌照的电动车吗？抓到这么一个骑电动三轮车的，这个交警拦下这个电动三轮车啊，这车上哎呦放了很多东西，有柴火，有捡的那个纸壳子，什么东西都有，而且堆的特别高啊，跟个小山似的。完上面呢还坐一个人，你交警看着了肯定得拦呐，对不？你躲我一眼呐，就把这个开三轮车的这男的啊就给叫住了，啊，说你停停，你这躲我一眼呐。对吧，你看你这车轮子老高，你还在上面坐着，太危险了，容易出事啊。这交警是好意啊，对不对？完就问他说，平时啊你爸爸不跟你讲啊？那男的就说，那我爸我死了，死了11年了。警察又问他说，那你母亲呢？你母亲也没跟你讲过吗？啊，这得注意安全。他我母亲也死了，死20多年了。这交警就很奇怪啊，说那你老婆不管啊，你家人都不管你，不告诉你你这么做很危险吗？说哎呦，老婆也死了，这老婆也死11年了。完警察接着就问说，那你孩子呢？啊，你子女也不管呢？那大伙猜他怎么说？说子女也死了。这个时候交警就一脸的质疑的看着他，就那意思说，你说这是真的假的呀？啊，怎么问谁谁死呢？啊，怎么可能呢？对吧，你说老人死了我信，那怎么孩子还死了呢？他说那个生娃娃呀，就是南方人管那孩子不叫娃娃吗，难产死的。交警就说，那生娃娃难产，老婆也去世了。他说嗯，一起死的啊。这个时候你看这交警他就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了，说那你没有什么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啊？他说有哥哥，但是也死了啊，死18年了。说弟弟呢？啊，他指着那个坐在三轮车上面啊，坐那老高老高那个啊，说那是我弟弟。这时候交警就这么说，

单位住那么老高呢？你也快让他下来啊！就招呼这弟弟，这个弟弟是一点反应也没有。这个时候这个男的就说了，说我的弟弟听不到，而且也不会说话啊，他脑袋不好啊，有点憨啊，就傻，有点傻。交警说，这就是你的家庭吗？这男的面无表情啊，父母没了，老婆孩子也没了，哥哥也没了，就有这么一个亲人，就是这弟弟，还听不着，还不会说话，还有点傻。我把这事跟大伙一说，可能大伙也觉得不可思议，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那真就有这事儿。就这事儿，你搁谁身上，那都是特别痛苦的事儿。那交警讲话呢，我说实在的，搁谁身上都受不了。那所有的亲人都没了，但是刚才，我见你脸上没有那么大的愁容啊。感觉很自然很平淡呢，这为什么呢？你猜这男同志说啥？说往前看呢，往前看。交警这一次没听明白啊，他以为说是啥往前面瞅呢啊，这交警没明白啥意思，他又重复了一句，说往前看。哎呀，啥意思？就是人的生活你得往前看，就人到什么时候都需要往前看。原先我师父就跟我讲过，他说小林子啊，人这一辈子啊，有的人啊，他一来就是享福的，一辈子没吃过苦。那有的人呢，他一来就是受罪的，可以说一辈子没享过福，这就是命。所以我说这话，可能咱们有很多上岁人呐，特别有同感。为啥呢？有很多老人可能这一辈子，寻思寻思，自打出生就开始吃苦，那个年代就不行，对不对？所以一辈子光吃苦了。说等孩子长大了，是不是能享点福啊？可发现也不是那回事，也没享着福，对吧？甚至有的讲话了，这一辈子呀，光吃苦了。没想过一点福，可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含着那个什么金汤勺出生的，对吧？一出生就享福，一点罪没遭过，对不对？所以说这人和人呐，真是不一样。讲话来，这就是命。你瞅那女同志，有的长得贼好贼水灵，你瞅她找那男的，有的不是呆呆傻傻的，就是什么呢，残疾跛脚的。有的那小伙长得虎背熊腰的，一米八几那大个，找那媳妇呢，又馋又懒，是吧？一辈子啥活不会干，就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所以人这一辈子其实都是命，命这个东西啊，你说不明白你也讲不透。所以很多时候啊，人的一生啊，他就是这么稀里糊涂过完的，一辈子就这么过下来了。就那个时候我师父跟我说这些话，我还不是特别能理解，就现在明白了。其实人活着呀，总结起来三个字，往前看。人这一辈子啊，不容易的事太多了，不顺心的事太多了，不快乐的时候太多了。不是说你不快乐，不是说就你自己不顺心，是咱们每个人都这样，不如意的事不顺心的事十有八九。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总是去羡慕别人啊，你看谁谁谁人家的日子过得怎么怎么地啊，你看人家的姑爷啊，你看人家的儿媳妇，你看人家那孙子念书啊。我告诉你，谁也别看，你就记住我说的话，谁家的锅底没有灰呀？我跟你讲，十全十美啊，啥啥事都顺心，样样事都得劲儿的，那这个家呀，就离毁灭也就不远了。这事儿他不可能说这个家那么圆满，对不？所以得往前看，生活有磕磕绊绊，这是正常的。你像这人呐，来到这个世界就这么一回，不可复制，没有来生啊。不是说哎呦，我

来到这世上，我感觉这个家庭不好，没有钱，不富裕，那怎么办呢？我重来吧？不可能，没有来生。别管你是轰轰烈烈的，还是平平淡淡的，别管你是啊瞎嘚瑟的，还是说纯躺平的，都是一生。所以，用你最舒适的方式过这一生，清醒也好，糊涂也罢，往后余生啊，就是简简单单，往前看，一定要往前看。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她不就说吗？老姐姐今年77了，跟自己的这个老妹妹好多年都不联系了，电话都没有，彼此之间也是因为生气。什么事儿呢？因为伺候老妈这件事。最早啊，上面有个老妈90多岁了，这人老了糊涂了啊，老年痴呆。那这伺候病人你知道啊，尤其是老年痴呆的病人，这是最累的，因为他啥都不知道啊，他也不知道什么事是安全的，什么事是危险的，啥都不知道，就跟那个小孩似的啊，一两岁两三岁小孩，对吧？你想想多难伺候啊。所以这些人呢，你得24小时盯着。你像那种磨人的还稍微好一点，就怕是闹人的，一天到晚大喊大叫的啊，甚至有的呢打人骂人。那你怎么办呢？你岁数大了，你伺候不了他，就请保姆。你请保姆，关键是你给人多少钱，人都不一定能干。有的就觉得保姆这钱好挣，我告诉你，不好挣，哪有那么好挣的钱呢？有的病人他晚上不睡觉，他闹人，他嗷嗷喊，他骂人，甚至他打人。你像老姐姐，她的老母亲呢，稍微能好一点，就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明白了啊，你跟他说话，你问他啥还行，你等糊涂呢，完了就说胡话，偶尔骂两句，骂谁呢？骂儿媳妇啊。你看跟儿媳妇一起生活，他糊涂了，他骂儿媳妇，他不骂自己儿子。所以那儿媳妇都说咱妈不糊涂。那他咋知道啊我是外人呢，我是儿媳妇呢？他咋不骂他儿子呢？你看那姑娘来了他也不骂啊，他就光挑我骂。你说他糊涂吗？他一点都不糊涂。老姐姐说，我那弟媳妇年轻的时候对老太太不好，这老年痴呆就是这样，现在的事啥也不知道，过去的事50年前60年前的事记得清清楚楚。所以后来老姐姐讲，弟弟就不干了，虽然房子给我了，虽然我答应老妈我管，但老妈毕竟不是我一个人的老妈呀。你现在这成天跟着她不睡觉，那我可熬不起啊！我这一晃好几天不睡觉啊，这血压血糖蹭蹭的往上涨，所以不行，得给老妈雇个保姆。那这样呢，咱们几个都省心了。那要是不雇也行，那咱们几个呀就轮流看护，对吧？老妈又不是我一个人老妈，是不是？轮流看护。所以这姊妹几个一商量，行，那就雇保姆吧啊，一家出点钱，讲话一家出1万块钱啊，正好兄弟姊妹四个，讲话一年4万块钱也够了。一家出1万块钱，这只是一年，可不是一个月啊，一年4万块钱也够了啊，按一个月3500打呗，老太太一个月还有点退休工资，一个月她有2000来块钱呢。啊，都说我是家里老大，那既然说弟弟提出来了，那我这个当大姐的，我肯定我得先表态呀，这钱我出，所以我就直接把这钱我给弟孩子。生完孩子没有奶水，那个时候托人啊托关系啊，买了2桶。蜂王浆，那个时候蜂王浆是铁盒的，这托人托关系给整来了2桶。那时候流行啊，送礼送蜂王浆，上哪办事送蜂王浆有面子呀。他说也是听谁说的，说身体不好的，尤其你像我妹妹这种生完孩子 啊体质弱没有奶水的，就喝这蜂王浆。喝蜂王浆啊，身体好不说，他还

啊，说那个时候都排队买。他说昨天我还跟老伴说起这事儿呢，啊，老伴特别感慨，啊，老伴说排队呀，现在想想，哎呦，排大半天，那时候是真是不好买。他说我妹妹吃完之后啊，那身体哎真健强，啊，奶水就来了。那时候总吵着睡不好觉，总吵着生完孩子盗汗，啊，汗出的厉害。你看打吃上蜂王浆以后，啊，他说睡觉也改善了，睡觉也不盗汗了，身上也有劲了，完还有奶水了。所以有时候啊，他说有时候啊一合计呀、啊，因为老妈这事儿。啊，好几年跟妹妹都没有个电话联系，啊，想一想啊，这心里边也不是个滋味。去年，啊，他说去年外甥女儿给我打过电话，啊，就我妹妹家那孩子，说我妈住院了，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啊，该哪哪医院呢？啊，他说我听到这消息之后啊，哎呦，我这当天晚上我就过去了。我听到消息之后，你看多少年没联系，但是我一听到这消息之后，我心里难受啊。那我当天晚上我就过去了，就我看到我妹妹那一刻，我这眼泪也下来了，啊，她眼泪也下来了，一开始很诧异，然后呢眼泪就下来了。当天晚上，啊，我说啥我要陪护，妹妹说啥也不让，说你看我大姐76、77了。对吧，你再累着那不行。他说我回家我也躺不下呀，我也睡不着啊，毕竟自己亲妹妹血浓于水呀，对吧，你看平时不联系啊，那是他没啥事，你就身体不好了住院了，你说我这当大姐的我能不心疼吗？对吧，血浓于水不有那句话吗？似乎就比土热。所以晚上呢我又给炖的汤啊，我又给做了两个菜，拿那个保温桶装的。这人有病啊，嘴里没有味儿，所以就多做了两样，愿意吃哪个吃哪个呗。第二天早上啊，他说我6点钟啊，我就坐上那个公交车了。那些天呢，跟妹妹说了很多姊妹之间的话，妹妹就说，说姐呀，我到现在我还记得当年你给我买那蜂王浆呢。你说多贵呀，多不好买呀。咱们最近说起蜂王浆，有很多人他的思绪呀、啊、一下子就回到了86年87年那时候了。就昨天我躺在床上我还合计呢，一晃40多年过去了，哎呦，40年呐，我太感慨了。那个时候才30岁呀、啊、你说弹指一挥间，我今年都71了，所以有时候我不敢想，一想70多岁人了，过得多快呀。你像这两天很多人说当年40年前蜂王浆多火呀，就没有人不知道，你城里的农村的走亲戚送礼的不都拿这东西啊，人就认这个呀，吃上效果也是真好啊。但后来很多人说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怎么突然就没了呢？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资料，说当年为什么那么火爆啊，好像从1985年到1986年开始，那可以说是时代的刚需，补营养治虚弱。一说起来啊，就咱们都得回忆80年代初那个时候刚解决温饱啊，很多人呐、啊、都营养不良，体弱神经衰弱，所以那个时候你看神经衰弱的也多，肝炎的也多，那个时候医生啊就经常推荐去买那个蜂王浆当药用啊。我不知道大伙你有印象没，那个时候上医院看病大夫都会说你私下买点蜂王浆吃，对不对？哎，大夫都会告诉你吃蜂王浆。那个时候上医院那大夫有的都不给开药，对吧，说你这病啊也用不着吃药啊，你回去啊你吃点蜂王浆。所以在1987年山西就把这蜂王浆纳入了中药药材标准里，

官方背书是滋补药，官方就定下来了，这东西是滋补药，好东西。尤其1988年，这我印象特别深，上海这个甲肝流行，那个时候黑龙江哈尔滨也好，牡丹江也好，包括你像我们江苏啊、鹤岗啊，那个时候都有那个甲肝大爆发，所以那个时候蜂王浆脱销，你知道有多难买吗？啊，就多少钱你买不到，因为蜂王浆能防肝炎啊，有多少是真吃好的，所以那个时候你都不用讲，这老百姓就跟疯了一样，你有我就买，多少钱我都买。所以那个时候一方面老百姓认，往国外呢需求量也高，那时候你像日本也要，美国也要，苏联也要，那欧洲很多国家都要，可以说出口啊内销这是双热，尤其日本高价收购啊，说高到什么程度啊，从1980年那个原料价格从120元每公斤涨到400元每公斤，你想那个时候120块钱啊，那是什么概念呢，对吧，讲话了，那一个村里边有个万元户那就了不得了，我记得那个时候一个月工资都不到50块钱，48.5块是48.7块呀、啊、你知道那时候一盒蜂王浆30块钱，那相当于你大半个月工资啊，对不对，你一个月工资你买一盒，你知道那个时候全国一下子冒出700多家蜂王浆制剂厂，要不怎么说啥好东西啊就怕被利益蒙蔽双眼呢，就有很多东西啊你看他干一干呢他就不好好干了，单独咱就说蜂王浆好不，那是特别好的东西，但你要知道一点，你知道蜂王浆究竟是啥不，就你得知道这东西究竟是啥，我一句话就说明白了，蜂王浆就是蜜蜂的奶，你说蜜蜂才多大，蜜蜂能有多少奶，几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后，就给这个蜂后吃蜂王浆吃这个奶，所以你看蜜蜂寿命都短，那只有7到15天的寿命，因为蜜蜂只吃蜂蜜，但你知道一个蜂后啊，就我们讲那个叫什么蜂王啊，你知道它寿命多长吗，你猜，3年，平均3年左右，这就相当于啥呢，蜜蜂平均寿命都按15天算，都给它按到顶头算，就相当于人活70岁，所以你看过去啊，我们经常说人过70古来稀，对吧，就是说活到70岁的特别特别稀少了，几乎没有了，稀少，这个蜜蜂啊平均寿命按15天算啊，相当于人活70岁，这个蜂王的寿命平均是3年，1095天吧，对吧，365啊乘以3年，相当于蜜蜂寿命的73倍，如果按人的寿命来算，平均按70年算，就73呗，相当于人活了5100多年，哎呦哈，啥概念呢啊，从夏商一直活到现在，不是说从大清朝活到现在，是从夏商周那个时候一直活到现在，就咱们常说的啊，上下5000年，这人得活5000多岁，那可怕了，有人讲哎呦那老妖精了，是不是，太可怕了，你看我们总说益寿延年益寿延年，你包括秦始皇总想着长生不老，谁做到了，但是这个蜜蜂的蜂王做到了啊，他是跟这个工蜂相比啊，跟采蜜的这些小工蜂相比他做到了，因为他们毕竟是一类嘛，对不对，那他为啥他能做到啊，因为他成天吃蜂王浆啊，成天吃这个蜜蜂的奶，上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王，所以这个蜂王成天在吃奶，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所以它的寿命就是普通蜜蜂的73倍，如果按人来计算，

那咱正常人活70岁，那他就是相当于从夏商周活到了现在，活了5000多年。所以昨天我一算这事儿，哎呦，我的个天哪！啊，我不瞒大伙儿，啊，我必须买几盒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来吃。那我也得延年益寿啊，是不是？吃呗，一盒158，有啥舍不得的？你说贵啊，1500+，2500+，那咱吃不起。158，还有啥舍不得的呢？而且你这是对自己好，对不对？所以我等出诊，我必须给我自己和老伴啊买几盒吃，吃呗，就冲着这益寿延年。那有人说，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就感觉突然之间就不火了呢？国人也追捧，所有医院大夫也推荐，往国外那么多需求，要不说怎么很多事儿干干就不好好干了。所以啊，就得说回刚才的话题，蜂王浆究竟是啥？是蜜蜂的奶。那蜜蜂也不是奶牛啊，对吧？它不是靠产奶为主，它是靠产蜂蜜为主。那奶能有多少啊？过去咱们都知道，尤其喂养过孩子的都知道，那10滴血1滴奶，为啥过去说母大子肥呢？那母亲体格的大啊，出生的那孩子啊，他个头就大，这妇女奶嘴就足，说白了这血量足啊。你看我老伴就不行，长得啊瘦小瘦小的，孩子当年那奶水就不足。所以说10滴血等于1滴奶，那你想蜜蜂才多大，它一天能产多少奶，能产多少蜂王浆，那蜂王还得吃呢。但是你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之下，那我讲话了，这人呐，他就考虑不了那么多了，能明白吧？所以1990年央视给曝光了啊，讲话当年的信任就崩盘了。当年有个节目叫《质量万里行》吧，我还记得不？给曝光了，说多数的蜂王浆里边根本没有蜂王浆，全是糖水加香精加色素。当时老百姓一听，疯了，全国哗然，消费者感觉被骗了，所以这口碑瞬间就垮台了，因为当时的造假泛滥呢。讲话暴力下，全行业都掺假呀，用淀粉啊，用蜂蜜水冒充蜂王浆，原料里边掺那个化石粉，掺米粉，真药被假货给挤死了，对不对？你想想，它假的它成本低呀，它卖的就便宜，你真的成本就高啊，对不对？到现在不也是这样吗？你到现在你真货它成本高，这假货它造假的，他奔的是利益去的，他管你的质量啊，他管你的口碑啊，他不管这个呀，对不对？所以真要被假货给挤死了，这外国人一看那不行了，对不对？不要了，你就再好我也不能要了。所以在1990年瞬间就崩盘了，要不怎么说好东西做做就完了呢？做做就抽条。原先在哈尔滨有一种香肠，大概能有人手腕子这么粗，里面是实心肉，外面用肉皮包裹着，里面全是肉。当时买的人当然越来越多，后期你猜怎么的，这个肉皮啊就给你换成合成皮了，拿那个胶做的，里边的肉疙瘩呢也不是肉疙瘩了，往里边给你加那个淀粉，你这一下子成本就降下来了，利润就高了啊，有的时候甚至你都能吃出那个猪毛来。那讲话了，你说再吃一回也不买了，对不对？全假的。所以很多好东西就这么的一点一点的给整完了，就像这蜂王浆似的，是好东西，好东西，但是他不给你好好做了。你现在别的我不知道，就我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啊，我告诉你，给他100个胆他也不敢去造假，不敢。你知道为啥不？第一，现在有药品法，不是说出事了就

法人。现在不管你法人是谁啊，人家看你最终的钱的流向，就是你这钱去哪儿了。所以为啥现在药品监管这么严呢？真判刑了。所以现在一般药不敢造假啊，所以咱大伙你就放心吧，他不像前几年了，说我买那假药不可能了啊。你像咱们医院的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是药，明白不？这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蜂王浆冻干粉，别的其他一个字都没有，成分就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我昨天我看了，上面还写着呢，皖2016-0291，药材产地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道地药材，就像人参似的，最好的就是吉林长白山，蜂王浆最好的地上就是青海门源，那边的山脉叫祁连山，祁连山的蜜蜂大部分是野蜜蜂啊，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是最好的，讲话了是顶级的。所以你看时代不一样了，要求也变了，你现在再弄虚作假那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是医用级的，药用级的，有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有功效。你没功效那就要吗？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有甲肝乙肝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你都能对上。所以什么叫药？什么叫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我们医院这种是治病的药。那有人说，哎，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为啥叫蜂王浆冻干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极其不好保存。有人说过去常温下还行啊，过去那是真的吗？真正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储存，你稍微高一点马上坏掉。所以说八几年我吃那个没放冰柜也没坏，我想说你吃那是假的啊，糖水，真正的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提高疗效，给它生产成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了，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不需要冰箱冰柜储存，你就正常常温在那放着就行。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医用级的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存放不了，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竭的人，你去吃它，你听好了，5个不好是哪5个不好啊？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它。2个衰弱是神经衰弱的人，身体衰弱的人，你去吃它。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有暴利，158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利？你现在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蜂蜜，是不是还得70-80甚至80-9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的蜂蜜都100多一瓶，所以咱们医院这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说这个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不吱声他不给你开呢？没有利润呢。所以有条件呢吃点真行。我所谓有

0: 条件的，不是说多有钱，是你离北京得近呢、啊、你就往北京啊，你来的方便，对不？要不你说我开药，我挂一次号最多开两瓶，讲话现在挂个号最便宜的都好几十甚至上百的，你赶上昨天啊，有个老哥哥说的，我上北京去买去，我说拉倒吧，一张高铁票300多块钱，来回700多块钱，有那钱干点啥不好？你再走丢了，现在北京全是人，岁数大了可别折腾了啊，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你看这是今天跟大伙说了很多过去的事，这一说起回忆过去啊，你看好了啊，很多话呀就说不完，为啥？就是经历过啊，咱们经历的太多了，所以今天咱就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王大伙有啥事呢，你随时跟我电话联系。就像有的病友问，这个皮肤啊特别敏感，有的说啥呀，这个皮肤啊干瘙痒啊刺挠，那这刺挠的厉害，有什么好办法呗，是不是？你现在呀一般你要去医院，他给你用什么方法呢，就是那外用的药膏呗，对不对？你仔细看看那外用那个膏什么成分，多数都是激素的，嗯，那激素对你身体那都不好啊。所以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一方子，也是外用的，但是绝对不是激素的。什么作用啊，就是止疼止痒，同时还能消炎啊，很简单。到药铺啊，你抓药，抓花椒20克，枯矾15克，红花6克，花椒红花你给它加水煮开喽。啊，水开了之后啊，再煮个10来分钟吧，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关火了。完冲入枯矾即成。枯矾是啥？枯矾过去老人都这么叫，现在呢也叫白矾。用的时候啊，给它晾凉喽。啊，拿着它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杀菌、止痒，适用于所有的皮肤瘙痒。它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杀菌、止痒，适用于所有的皮肤瘙痒。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不多说了。王大伙有啥事呢，你随时跟我电话联系，好吧？啊，一会儿啊，咱们马上给大伙看病问诊，咱一会儿见。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

0: 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 交通工艺，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要测监测站，电机驱动锁紧安全，组合机启动，消毒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通连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2: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3: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0: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学试验。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6: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7: 本来就说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6: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0: 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0: 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0: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国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1: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0: 标准还提

0: 正确操作设备。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2: 记者昨天

0: 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1: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0: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0: 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为2.7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1: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勒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

成权力交接。菲兹艾美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未来，赋能故事，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动，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年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簇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

这个安全带怎么没？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

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现，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是周深的《化身孤岛的鲸》。这首歌采用全新的编曲，巧妙地将悠远寂寥的鲸鸣编入歌曲当中。当周深的歌声与鲸鸣融为一体时，极尽空灵和美好，诉尽心中所想，讲述着一个在孤独与爱中成长的故事。全新的编曲之下，我们听到

0: 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1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我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天气整体以多云为主，局部区域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局部区域雾浓时可能出现毛毛雨或零星小雨等弱降雨天气，形成有效降雨天气的可能性较低，风力整体不大，气温变化幅度不大。11日20时到12日20时，多云，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东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气温11到16度。12日20时到13日20时，多云，有时阴有零星小雨，局部有雾，偏南风。

0: 风四到五级，大长山气温11到16度，小长山气温10到17度，广陆气温11到18度，张子海洋多云，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东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2到16度，海洋气温12到17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12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1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0分，全天执行29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3点4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FM 91.7。

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长海县盛产的海参、鲍鱼、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享誉海内外，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他们从早先的养殖海带菜起步，到如今为全球消费者贡献健康味美的优质海洋食品，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我就与大家聊一聊长海县在由靠海养人向靠人养海转变中的闯海精神。在北纬39度黄海深处，长海人敢立潮头、勇为人先的精神一脉相承。无论风调雨顺还是逢灾遇险，都会扬帆破浪、锐意前行。正是基于这种弥足珍贵的闯海精神，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长海人顺应时代变革，开创性的以耕海养海的生态养殖模式，建立了世界一流的海洋牧场示范区。早先的长海产业布局与北方沿海岛屿基本一致，无非是养殖海带、晾晒海盐及小水产品的初加工。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长海人开始转变观念，探索产业发展新模式，由靠海养人向靠人养海转变。他们实施的底波增值引发了中国水产养殖的新革命。据了解，上世纪90年

长海县通过与辽宁省水产研究所合作，从日本成功引进了虾夷扇贝，并开始实施底波增殖，推动了长海地区养殖产业十多年的黄金发展期。虾夷扇贝底波增殖规模位列全国之首。昔日被誉为黄海深处的一面红旗、海上大寨等荣耀的长海县，如今长海县共创建七个批次、16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涉及海域面积近20万亩。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的数量占大连市64%，占辽宁省47%，占全国的10.4%，位居全国沿海县区首位，拥有了长海海参、长海鲍鱼、长海虾夷扇贝三件地理标志产品。长海县在为全球消费者贡献健康味美的优质海洋食品。从最初的虾夷扇贝苗种引进到繁育实验，长海人历经磨难，勇为人先的长海人积极构建产学研一体化创新平台，先后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水科院黄海水产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大连海洋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大连工业大学等多个国内一流科研院校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合作。科学适度实施种质改良、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等项目，引导企业向海面、向海底转移，由内湾浅海向外海深水延伸，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调整，降低养殖风险，推进了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生态渔业、高效渔业转型，打造出全国离陆最远、生态最优、产品最好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目前长海县推进实施的申报鱼藻四大规模工程中，海参底波面积达100万亩，虾夷扇贝400万亩，鲍鱼2200口鱼排，鱼类养殖1800箱，裙带菜和紫菜养殖2.5万亩，海参生态育苗8000口鱼排。以扇贝海螺为主要品种的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已获得大网箱养参、贝藻套养等新技术逐步得到推广应用，培育出獐子岛红、海大金贝、大西洋深海扇贝、三贝体牡蛎和真海鞘等新品种。海参生态网箱育苗技术趋于成熟，如今长海县盛产的海参、鲍鱼、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享誉海内外，这里盛产的野生海参延续着大雪时节捕参的习俗，并获得全球首个 SGS 马克标志使用授权。长海县獐子岛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这里优质的海洋珍品成为了夏季达沃斯论坛、 APEC 会议、金砖五国领导人会议指定海产品，诠释着长海县海洋牧场进一步与国际标准接轨。可以说，长海人敢立潮头、勇为人先的精神推动着海水增养殖产业扬帆破浪、锐意前行。也正是有了这种弥足珍贵的闯海精神，长海县创造了耕海养海的生态养殖模式。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茶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

凹槽的痕迹和钢钎钻出的洞孔，以及餐巾纸、塑料袋等少量废弃物。大家在做撤退的最后准备，一个班的装备堆放在一起，由一个人看管，其他人负责平整场地并检查物品是否有遗漏。看着突然变得空空荡荡、面目全非的营区，穆平丽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紧张忙碌了一上午，中午一人发了一份面包、火腿和一瓶水，就是在营区最后的午餐。然后他们带着各自的装备和男民兵们一道登上几十辆用伪装网罩住了车厢的卡车中的一辆，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卡车从黄龙尾开出来时快下午了，车里气味不好，徐卫芳还晕车，就把半球状橘子皮扣在鼻

出了很多汗。徐瑞芳头发都湿得打绺了，像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鼻头还透着橘子皮，形象很滑稽。武平里用手机给拍了下来，

高炮射击比赛，编组在珠山区武装部。高炮射击时，班长举旗下口令，因所站位置，高炮发射时，班长比在炮上操作的炮手受到的震动还大。武平力一直举着旗直到射击结束。有的班长害怕，把旗放下时双手捂耳，扭转半身蹲下，以缓解震动和冲击的影响。因为人员变动，这次去营城的比赛吸收鞠秀娥参加女炮班。鞠秀娥聪明好学，接手快，训练刻苦，训练结束后被评为优秀炮手。2017年，穆平丽带领女炮班参加大连军分区组织的高炮演练。2019年5月，穆平丽和镇武装部王部长去沈阳，和各地武装部干部现场视频连线，介绍经验。2020年，女炮班到大连参加拉动训练，因有大雾，实弹没打成。2021年6月23日，作为在任班长，穆平丽参加了辽宁省军区庆祝建党百年文艺晚会，还对着镜头说了几句话，留在视频里。他说：“我叫穆平丽，是38女炮班现任班长。接过前辈的枪，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请组织放心，我们女炮班将赓续弘扬老炮班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在新时代争当迎风傲立、香飘海岛的海捧花。”每次参加训练活动，女炮班都保持队列队形，训练演练过程中严格要求，做到走有走样，站有站样，坐有坐样，为其他民兵树立标杆，经常受到连长或训练值班长表扬。他们走到哪里都代表让人竖大拇指的38女炮班形象。现在女炮班特别党支部有政治党员穆平丽、张晶、郭娇、王小凤，预备党员鞠秀娥，他们都有各自所属的党支部，在集中训练时由38女炮班特别党支部组织活动。作为班长和党支部书记，穆平丽深感责任重大，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茶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我们一起来讲述鲸鱼借神火的传奇故事。以前乌芒岛和海洋岛以东的洋里有许多鲸鱼在戏水游玩，有时候遇到钓鱼的小船，他们围上去高兴地你蹦我跳，十分通人性。民国初年，突然来了一伙东洋捕鲸船，遇上鲸鱼就开炮，打得这一带水域的鲸鱼东躲西藏。东洋人把打上来的鲸鱼拖到红石屯的海湾里当场炼油，然后一船船装回国去。据说把守这一带海域的是一对公母巨鲸，他们受龙王的旨意来到这里。可是东洋船来了之后，他俩也不敢轻易露头，但是他们的职责在身，眼看着一些鲸鱼被伤的伤，杀的杀。一天夜里，公鲸鱼趁着那些打鲸鱼船收港，悄悄地向一艘运鲸油的大火轮游去，张开大口猛地啃向船头。他不知道船皮是铁的，啃不动，又用头狠命地撞大火轮。大火轮虽然大，也架不住鲸鱼的冲撞。船上的人发现了情况，急忙开动机器，轰隆隆地向鲸鱼扑来，连放了几炮，纷纷地打在鲸鱼的背上，疼得公鲸鱼丢下了火轮，拖着炮弹上系的锁绳就跑了。东洋人又咚咚轰来几炮，公鲸鱼的鲜血染红了半边海湾，死去了。东洋人把巨鲸拖到了岸上炼油，一炼就炼了几天几夜。母鲸鱼得知丈夫被东洋人祸害了，哭着奔到龙宫，把这一带血腥的遭遇向龙王诉说。龙王听说大将军遭到杀害，气愤得不得了，当即召集虾兵蟹将还有鳖丞相在御前商量对策。他们听说鲸鱼将军遇难，个个气得眼珠子都红了，但是又对付不了东洋人的火枪火炮。龙王看他们谁也没有一个好主意，便大怒道：你们平日的那些法术都哪儿去了？鳖丞相急忙跪下说：大王，小臣有颗神火丹，愿呈上交给鲸鱼，惩治那些东洋魔鬼。母鲸鱼和满朝的文武都愣了，因为鳖丞相肚里的那颗神火丹是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吐出来的，失去了神火丹，寿命就要少200年。龙王也不忍心让鳖丞相这样做，就说：谁还有比丞相更妙的法术？这时候鳖丞相正在用双手挤压着肚子，撑着短粗的脖子要吐神火丹。母鲸鱼急忙阻拦说：丞相，你的心意我领了，可这……可是晚了，鳖丞相已经把神火丹吐了出来。满朝大臣一看，感动的都掉下了眼泪。鳖丞相手托着一颗红灿灿的神火丹对母鲸鱼说：将军，快去吧，报仇要紧。母鲸鱼只好收下神火丹，向鳖丞相深深一拜，告辞了龙王，直奔长山列岛。东洋人炼完了公鲸鱼的油，装上了大火轮船，单等着明天起锚运回国去。没想到半夜三更，母鲸鱼来了，嘴里含着神火丹，猛地朝大火轮吐去。只见一道熊熊的火焰一下子把大火轮裹住了，大火冲天，照亮了红石湾的山崖，火海里东洋人鬼哭狼嚎，乱作一团，有的被烧死，有的带着一身火苗往海里跳。这时候海上来了龙兵，他们一来就

阵势，吹起了一股狂风，火借风威，风助火势。不多一会儿，捕鲸船队全起了大火。只见一个个东洋人抱头鼠窜，呼爹叫娘，乱成了一锅粥。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最后东洋人全葬身到海底，喂了王八。打这以后，东洋人再也不敢来捕鲸了。他们说这里是火海，谁也不肯来送死。鲸鱼借神火这个传奇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

乘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

0: 迎收听《澄海新闻》，我是主持人雨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澄海县文体旅融合发展工作推进会议提出，要以更大力度、共识举措，推动文体旅融合高质量发展；野生鱼品下线，养殖新品城市上位，海岛休鱼不休鲜。情人母亲节，澄海县各社区举办多彩活动，致敬母爱。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5月9号，澄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召开全县文体旅融合发展工作推进会议，会议动员全县上下以更大力度、共识举措，推动文体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打造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是澄海六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澄海县文体旅融合发展的主攻方向。全县上下要立足海岛特色，找准文体旅融合发展着力点与突破口，全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生态赋能、文旅提质，统筹推进花园式海岛建设与文体旅融合发展，切实将环境整治、景观提质贯穿始终。要持续打响澄海特色 IP， 精心打造海钓、马拉松、桨板等品牌活动，切实稳固文旅产业核心竞争力。要深耕一岛一特色、一岛一打卡地建设，真正让澄海更有看头、更有玩头、更有消费热度。要进一步优化服务保障，规范行业管理，全力营造服务贴心、消费安心、近月远来的良好氛围。要从严督促各类经营主体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全方位、全链条的安全保障，为全县文体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会议强调，作为大连海洋文旅发展的核心板块，澄海县必须主动对标对表，各镇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全县一盘棋发展理念，把文体旅融合发展摆在突出位置，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在服务国家战略、省市发展大局中展现澄海担当。本台消息，5月1号12时起，大连正式进入为期4个月的海洋伏季休渔期。上个周末，记者走访澄海县镇波港水产品市场及部分镇级水产交易场所，发现尽管野生沿海活鲜逐渐暂别市场，但得益于全县规模庞大的海洋牧场、充足的冰鲜冻品储备以及合规钓具渔船的补充，海岛海鲜市场并未显出冷清，反而呈现出休渔不休鲜的热闹景象，全方位保障了海岛居民及上岛游客的海鲜自由。在波港水产品市场，虾爬子活蹦乱跳，螃蟹耀武扬威，贝类堆成了小山，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十足。商户许先生指着鲜活虾爬子说，依托成熟的暂养技术，部分沿海捕捞后暂养的螃蟹、虾爬子等仍可以销售一两个月，价格相对亲民，能满足短期尝鲜需求。在四块石港湾早市场，记者看到鲜活鲍鱼、海螺、扇贝、生蚝整齐码放，肉厚鲜美的海胆、四元上下的养殖生蚝等应季品种价格亲民。一位经营11年的商户介绍，休渔期正值海胆的育肥期，其口感鲜甜无比，深受消费者喜爱。中沿海生态苗业董事长孙刚介绍，目前其海洋牧场基地生蚝存量近2000万斤，海胆约60万斤，虾夷扇贝将于6月中旬大批上市，公司会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调配，确保供货充足。澄海县海鲜自由背后是强大的现代海洋渔业支撑，作为全国规模最大、拥有22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水增养殖涵盖贝类、藻类、鱼类等6大系列20余个品种。海洋伏季休渔是为海洋生态蓄能，更是为未来餐桌蓄力。正如澄海海洋发展局相关负责人所言，休渔期是海洋生物繁育的关键窗口，短暂的缺席换来的是长久的丰饶。记者曲依米、穆旭林报道。温情五月，感念母恩。 上周日母亲节，长海县各镇各社区精心策划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弘扬孝老爱亲优良家风，营造感恩母亲、致敬女性的浓厚社会氛围。四块石社区举行幸福家爱满长海最美家庭表彰活动，现场为获评家庭颁发奖牌和节日慰问品，同步播放的家庭生活短片讲述平凡日常中的幸福瞬间，用家风故事浸润民心，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新风。塔山社区以珠光印母爱、巧手绘温情为主题，组织母亲节珍珠画手工制作，辖区女性居民齐聚一堂，选材拼接点缀，用一颗颗圆润珍珠勾勒出精美画作，在温馨氛围中传递心意，致敬母爱。长海县小长山岛镇、广鹿岛镇、獐子岛和海洋岛镇等村社区也开展幸福社区感恩母爱同行等活动，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会感恩，母亲们在陪伴中收获幸福，亲情在欢笑与互动中悄然生根。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5月15号长湖大会，这也是2026大连徒步大会在长海县设置的分会场，徒步线路将为大会。这也是2026大连徒步大会在长海县设置的分会场，徒步线路将围绕县镇及大长山岛镇设置6公里赛程。徒步活动现场将设立多个主题打卡点，同步开展与徒步爱好者沉浸式互动活动，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目前已有来自党政机关、本地居民、游客约3000人报名参与。下面播放一组简讯。自5月11号起，大连市将通过放宽提取限制条件、扩大购房首付款提取支持范围、优化提取服务等提取政策调整，其中包括取消了除租房提取情形外，住房消费类提取情形连续缴存满3个月的时间要求，以及取消提前全部偿还商业贷款或异地公积金贷款本息后需要在12个月内申请提取的限制等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近日，国家卫健委等8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强儿童合理用药管理，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

0: 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龙与海，一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长虹飞驾龙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具有多方面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仅在区域交通格局、经济发展等物质层面发挥关键作用，更在社会融合与文化交流等精神层面产生深远影响。长海跨海大桥如同一条巨龙，跨越海域，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周边陆地的时空距离。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畅想大桥的建成是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长海跨海大桥是推动长海地区经济腾飞的强大引擎。一方面，它为长海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凭借便捷的交通条件，吸引大量投资涌入，各类产业项目能够更加顺利地落地，促进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大桥的建成将有力带动旅游业的蓬勃发展。长海地区拥有丰富独特的海洋旅游资源，是辽宁地区首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也是全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过去因交通不便而难以充分拓展开发，如今长海大桥的建设将为长山群岛挖掘拓展海岛特有旅游资源，形成一岛一品一特色的文旅空间辨识度提供发展空间，诠释辽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没有眼睛但却能畅游的物种。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虽然没有眼睛，不过它们也能依靠自身器官来感应周围环境，这也是它们在适应海洋生活环境的过程中历经多年进化的结果。海胆作为最常见的海洋生物，它就没有眼睛这一器官。虽然它们没有眼睛，不过它的反口面中有一些表皮细胞，上面有眼点，可以用来感知到外界的光线，来感应周围的环境。另外在它的棘刺以及管足上都有足够的感光细胞，当然海胆的这点光

以及其他大多数动物相比，不过已经可以满足海胆的生命活动所需。有一句俗语说，海蜇靠虾脊撑木，就是说海蜇没有眼睛，它的进退游动是依靠附着在身上的虾脊来引导的。那么什么是虾脊呢？大家也许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而不知道下一句，那就是虾米吃虾脊，虾脊吃烂屋。虾脊实际上是海洋里最小的一种浮游生物箭水藻，海蜇只能靠虾脊撑木，随着风和水流漂浮。虽然海蜇没有眼睛，但它并不悲观，而是顺其自然，任其随波逐流，东南西北中悠哉悠哉地生活着，把自己养得又圆又胖。因此很多海蜇长到100多斤重，那算是很平常的。

睛，在深邃的海洋中繁衍生息，依靠的是真真切切的本事。像棘皮类海洋动物海参，就具备自己的护身术。海参喜欢栖息在波浪静稳、海藻丛生的细沙海底或岩礁底，它不会游泳，只能用管足和肌肉的伸缩在海底涌动爬行。虽然它的爬行速度相当缓慢，大家会以为是海洋中的弱者，但是海参特殊奇妙的护身术让它游刃有余。当风暴即将来临之际，它就能躲到石缝里藏匿起来。当阴险狡猾的生物垂涎欲滴地偷袭过来时，警觉的海参会迅速地把体腔内又黏又长的肠子一股脑地喷射出来，让强敌饱餐一顿，而自身借助排脏的反作用力得以逃得无影无踪。大家觉得怎么样？奇妙吧？其实还有更精彩的呢。海星是浑身棘皮的海洋动物，它没有眼睛，人们以为海星是靠触角识别方向，其实不然，可以说海星浑身都是监视器。海星的棘皮皮肤上长有许多微小晶体，而每一个晶体都能发挥眼睛的功能，以获得周围的信息。海洋专家对海星进行解剖时发现，海星棘皮上的每个微小晶体都是一个完美的透镜，这些透镜具有聚光性质，使海星能够同时观察到来自各个方向的信息，及时掌握周边情况。离开海

泛其他生物的领地，以达到保护生物群平衡的作用。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声，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0: 穿越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林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邻居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他与你一样，也是因为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